0: 闻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3: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2: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3: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直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唔知点解
7: 就要听，
8: 原来系咁。
9: 想用成语，
7: 先要知
8: 点解成语
7: 集体回忆
8: 呢出戏
7: 嗰首歌。
10: 科技新世界
8: High Tech，
10: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7: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8: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7: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8: 林家华、嘉年华。
7: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嘉年华。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说起东方快车，不知道大家先想到的是这个火车本身呢，还是之前有看过这个电影啊？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历史？其实东方快车的创始人呢，这位乔治·内格尔·梅科是比利时最古老的银行的继承者，啊，但他是并没有成为一位比较沉湎于过去的企业家，相反，他预感到新兴的大众旅游业的潜力。针对20世纪初叶美好时代的资产阶级客户群，这位乔治·内格尔·梅科建造了东方快车。而在1883年10月4日的时候呢，由蒸汽机牵引的东方快车驶离巴黎东站，像象征东方世界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前行。经过了3天9小时40分钟之后，穿越了7个国度的东方快车抵达了土耳其。人类历史

史上第一列横跨大洲的火车之旅顺利完成，这无疑是铁路工程史上的里程碑。在几十年间呢，东方快车上发生的事情不断与当时最重要的历史、政治、娱乐甚至是案件相交织，其中啊，形形色色的旅客不仅有王公贵族、政界名人、富豪名媛，还有间谍、刺客、旅游探险爱好者等等等等，像是伊丽莎白20女王、爱因斯坦、托尔斯泰、海明威，都曾是东方快车的座上宾。法德双方代表在由东方快车第2419号车厢改建的办公室里签下了一战的停火协议。著名的双料间谍马塔·哈利把东方快车当作自己的演武场，还有蓝天使马林·戴德林就是乘坐着东方快车奔向梦想的好莱坞，更不用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它让故事的发生地东方快车家喻户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啊，历经两次战火的东方快车呢，几经停摆和毁坏。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航空旅行的出现当然也导致了铁路旅行失去了光彩。但狂热的老火车迷，这位叫做詹姆斯·舍伍德这个人呢，热衷于这种优雅旅行方式的魅力，就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那在1977年，这位舍伍德呢，在拍卖会上购得两节东方快车原装车厢。接下来的几年呢，他又陆续在欧洲各地的博物馆、铁路仓库，还有私人收藏里购买到35节上世纪20到40年代的卧铺车厢、餐厅车厢，还有普尔曼古董车厢，按照装饰主义艺术风格修复装潢。1982年的时候呢，所谓的复活的东方快车啊，终于以这个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之名投入了运营，搭载12节卧铺车厢、2节工作人员车厢，再加上3节餐车，还有1节酒吧车厢，行驶于伦敦和威尼斯之间。东方快车在打造之初呢，就被之前的创始人乔治·内格尔梅科定位是铁轨上的豪华移动酒店。在上世纪20年和30年代是东方快车的全盛期啊，也正是那个时候，东方快车由旧时木质车厢换成了标志性的蓝色外衣，车身呢罩上金字招牌，由装饰大师雷内·普鲁和玻璃制造大师雷内·勒里科打造华美的内饰。于是这种结合沿途风光还有高端餐旅服务的豪华出行方式，催生出了灿烂的火车旅行艺术。如今贝孟德公司运营的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几乎可以满足你对东方快车的所有的想象，佩戴白手套、身穿金蓝相间制服的乘务员将在站台迎候着你并送至客房，然后呢，登上列车，呈现在眼前的是光滑的木质家具和蔷薇、精美的镶板，还有柔软的长绒地毯。也曾经出现在1974年版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郁金香台灯装饰着每一个卧铺车厢，就好像走进了时光机一般。列车上的17节车厢是真正的上世纪20年代的古董车厢，每一节呢都拥有传奇的背景故事。3309号车厢是历史最古老的一节，于1926年诞生在比利时。1929年2月，这节车厢所在的东方快车在距离伊斯坦布尔60英里的雪堆里被困10天，直到雪梨赶来铲除积雪啊，然后才重新启动。正是这一件事情啊，触发了阿加莎·克里斯蒂，让他写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那另外一个3425号车厢来自蒙特卡罗的奈斯拍卖会。1940年，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与情妇私奔，乘坐的就是这辆车厢。
餐车啊位于列车中心，全部以白色桌布搭配1820年代英国风格的瓷器，从法国品牌定制的水晶器皿，以及沿用了1903年原始设计的银器，三节餐车上在设计上也是各具亮点。

名为蓝色海岸的4141号餐车装饰着雷内·勒里科设计的琉璃镶板，东方之星车厢采用的是非常繁复的花卉镶嵌着图案，酷黑漆木工艺装饰的东方车厢充满了异国的想象，倒也呼应了东方快车前往东方探险的初衷啊。在旅行方式多种多样的今天呢，这般上流社会的出行方式仍然是吸引很多全球旅行者想要来的原因。所以呢，想要搭乘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一般都要提前1到2年计划才行。每年3月和11月之间，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的固定线路有从英国到法国及意大利的过夜旅程，也可以延伸旅程至布达佩斯或者是伊斯坦布尔，而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之旅当然是最经典了啊！对很多铁道迷来说，这一段6日5晚的旅程可谓是他们一生一次的梦想之旅。那之前东方快车是因为速度慢、价格高昂而被淘汰的，复活后的东方快车呢，在这两方面并没有多少改进，但为何却还是吸引着大批名流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怀旧跟奢华。人们对过往总有怀旧心理，同时又喜爱极致的奢华，东方快车恰好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各界名流搭乘东方快车并不是为了速度和快捷，而是为了体验，体验已经过去的奢华感，体验已经逝去的旧时光。当人们踏上东方快车，宛若进入了时光机器，载着他们去重温那段已经消逝的流金岁月。

0: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1: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2: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2: 分
1: 进击陈皮，
3: 朱古力，
4: 包括有皮，梗要遇埋你。
5: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Eva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6: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7: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6: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7: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碗冠奇。前两天看到一个

帖子特别的有意思，基本上呢就是这个贴主啊找来一个番薯啊，还有一瓶这个塑料罐啊，塑料瓶吧，就喝水的那种，然后把这个喝水的塑料瓶呢剪成一半，里面放水，再把这个大番薯放进去，在这个水上面。哎，结果呢，第二张照片就是这个番薯长出来了好多好多叶子，你别说这叶子还挺漂亮的，有点像是这个绿色植物外面超市卖的那样子。后来大家这个网友都有在跟着这个帖啊，发自家种出来的这个水培的东西，有的是拿这个番薯，有的是拿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还有什么这样那样子的菜都出来了。后来我又看看，其实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到底叫什么？后来我再查一下，这样子的培育方法到底叫什么？哎，结果我就看了，就叫做水培蔬菜，就是顾名思义嘛，用水培育蔬菜，属于无土栽培。那通过营养液呢，为其提供水分、养分、氧气的，有别于传统土壤栽培形式下进行栽培的蔬菜。当然了，我们不一定是说栽种出来就一定是为了吃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为了培养一个兴致。那刚刚说到有很多其他的蔬菜啊，或者是一些东西还可以做水培的。其实最容易的一种呢，就是水培生菜了。生菜呢，其实你只要找一个较大的容器就可以了。比如用剪刀将这个大瓶的可乐的瓶子剪一半，哎，就可以充当这个容器了。步骤呢，就是先将生菜的根部切下来，可以保留一些小叶子啊，然后往容器里面放一点水，将菜根呢放在容器中，让大半个根部都没在水中。不用换水啊，就是需要确保菜心根部有吸到水，并且经常给它晒晒太阳。大概3、4天啊，你就能看到有小嫩叶，哎，长出来了。每次采摘叶子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保留根部就可以了。我自己确实是有试过，确实是长出来了。你就觉得说，哎，生命真的好神奇啊！就给一点水，人家就发芽了。但是我后来就舍不得吃，就好像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就特别难得的感觉啊。还有一样就是大蒜啊，水培大蒜，其实这个也很容易。就是建议在选择大蒜的时候呢，你尽量选择形状饱满、个头大的大蒜，这样子呢更有利于水培，并且推荐选择透明的大玻璃瓶作为容器。在剥蒜的时候啊，注意不要剥到蒜头，蒜头要留着底部的鳞茎盘。这个鳞茎盘是以后大蒜长根的地方，如果没有呢，就无法生根长叶。步骤呢，就是将蒜种整齐地摆放在容器内，底部朝下，然后往容器里面加水，让水没过大蒜底部即可。在3天左右啊，就能看到绿色芽叶出来。大约3天不用换水啊，只需要适量地往容器里面加点水。在当大蒜生根之后，可以隔一2天换一次水。当大蒜生长到中后期的时候啊，再隔5到7天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啊，顺便清洗一下根部，要是发现有腐烂的蒜瓣呢，一定要及时清除啊。一般30天左右，大蒜就水培成功了。还有的就是我们做菜喜欢，中国人做菜喜欢用的香菜啊。香菜是厨房常见的调味品，虽然用量不大啊，但是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你像是炒菜啊、吃面的时候，都喜欢用香菜借个味儿。另外呢，香菜不容易保存，放进冰箱几天就烂了，所以呢，水培香菜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香菜与其他蔬菜不同啊，香菜的茎叶呢支撑力小，适合大面积的种植。水培香菜之前呢，要把香菜根的沙土洗干净，在根部向上7厘米左右处切断，把几颗香菜同时插进一个水杯里面，可以避免香菜烂根。水培香菜呢，每一天换一次水。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胡萝卜。没错啊，胡萝卜也可以水培。将胡萝卜从根部切下3厘米左右，用清水处理干净，然后你再找一个干净的矿泉水瓶作为容器，或者是随便什么容器啊。
它的步骤呢，就是将胡萝卜根放进容器中，大概每隔3到4天就换一次水，以防出现这个水质污染的情况。然后在水培胡萝卜的时候呢，要让胡萝卜适当的晒晒太阳，不过啊，不要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注意了。

放在阳台或者是有散射光的位置会更好。耐心等待几天啊，胡萝卜就会生根发芽。嗯，怎么样？觉得是不是水培蔬菜好像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挺简单的啊。如果意外能种出生菜出来，你也一定可以的。因为可想而知啊，我从小到大，从这个草莓啊，各种各样的花儿，各种各样的这个番茄，在家里面想要种的，就那种小盆栽种啊，从来没有种成功过。但是呢，这个水培生菜，哎，我还真的成功了。你也在家试一试吧。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准备 ready。本周六 AM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1: 8点养生活，
12: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美国迈阿密的一座商场里，一个20岁的年轻男子正在直播，却突然慌张地躲避着粉丝的拍照，人群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他是 Braden Peters， 网名 Clavicular， 也叫 Clav， 有一个100万粉丝的直播频道，粉丝们管他叫人类颜值工程师。话说啊，他躲进一间餐厅之后就开始口齿不清，身体软塌，突然倒下了，歪倒在旁边一名主播的肩膀上。摄制团队意识到不对劲儿，切断了直播，但是围观者已经拍下了他被人抬着出商场的画面，全身瘫软毫无意识。迈阿密消防部门随后回应，这是一起疑似药物过量事件。而就在 Clavicular 倒下不到2周之后，法院收到了抑制诉状。那咱们解释这场风波之前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叫颜值即正义的群体。这个概念起源于2020

零年代的非自愿独身者论坛，其核心逻辑是外貌决定一个男人能否在社会和性市场上获得成功。他们的意识形态认为，男性的社会价值几乎完全由外貌基因决定，努力、人格、财富全都是次要的。按照这套逻辑，一个长相平平的男人面临三个出路：整容手术、自杀，或者直接报复女性。总之啊，他们就是一套把颜值神话化、把女性物化、把丑等同于人生失败的意识形态。后来这套东西就流进了抖音。那发在抖音上的早期内容，往往是以自我提升的友好面孔来包装的，甚至加入了一些自嘲幽默的元素。可是到了2020年代中期，这个概念还是回到了其最本质的邪恶的样子。 Clavicular 就是这次回归的最大受益者。他出生于2005年12月，是新泽西霍伯肯人，家境不差，父亲是个商人。他后来说，自己对颜值及正义产生兴趣，还是在高中时期，原因是他想通过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来影响他人。疫情期间，他每天在网上待14个小时左右，刷论坛，玩侠盗猎车手，淘网课。他14岁开始自行注射睾酮补充剂，因为他相信睾酮可以减少脸颊和下巴的脂肪，让轮廓看起来更清晰，同时增加胶原蛋白，让皮肤更紧实。起初他对父母隐瞒这些事情，被发现之后呢，就被送往了奶奶家。这件事他后来在直播里当段子讲，粉丝们哈哈大笑。他的网名 Clavicular锁骨的来自圈子里的一个指标，锁骨宽度被视为男性身材吸引力的核心参数之一，他把这个标准刻进了自己的名字。而他的走红呢，靠的是一套惊世骇俗的颜值工程展示。作为论坛以及颜值及正义的代表人物， Clavicular 带头奠定了极端变帅的生活方式。极端变帅分为软提升和硬提升两方面。软提升属于普通人日常外貌提升的手段，包括护肤、健身、塑形、整理头发和仪容、改善下颌线的舌位训练等等。而硬提升就比较极端了，包括注射睾酮、类固醇、减肥药等药物、砸骨、用锤子和工具敲击颧骨和下颌，以达到重塑骨头的效果。极端节食，通过吸毒、拼命挨饿等方式把身体饿到脸颊凹陷，除此之外还有隆鼻手术、植入填充物、药物堆叠等等手段。这些手段无一例外都对身体有严重伤害，甚至有导致骨折、神经损伤、畸形等极端危险。那么 Clavicular 为了贯彻和推行他的理念，在百万观众面前，他用锤子敲打自己的脸部骨骼，声称这样骨头会愈合得更加锋利。他公开谈论用毒品控制食欲，让脸颊凹陷。他还谈到多年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并表示到2025年时，他的身体已不能自然分泌睾酮，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些他都在直播里头说，真的是不把粉丝当外人。可是谁能想得到呢，这番操作反而让他的粉丝越来越多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他每个月仅靠直播平台就能赚取超过10万美元。他还推出了一个每月49美元的付费辅导项目，订阅人数超过1000人。这套商业模式的内核其实非常简单，把年轻男孩子对长相的焦虑变现。美国东北大学应用心理学副教授 Rachel Rogers 指出，颜值及正义本质上是一个正在膨胀的产业，它把外貌焦虑从健身饮食延伸到了能花多少钱、愿意承担多大风险的消费逻辑。与此同时，整个圈子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一份2025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发现，年轻男性越来越容易受到肌肉变形的影响，一种对自己身体永远

解药剂，准备给门多萨脸部注射。视频画面显示，门多萨坐在椅子上， Clavicular 用针头注射他的面部，旁边有一个人盯着直播评论区，开玩笑般的说 Clavicular 给人注射毒品了。 Clavicular 打断他，对着镜头说，家人们，我们在帮他提升颜值，这没问题的，我是专业的 Clav 医生。他没有行医执照，那款药物未获 FDA 批准，女孩是未成年人，父母没有被告知，更没有签署任何知情同意书。此后曼多萨的右脸颊出现了穿孔。2026年4月28日他在迈阿密戴德县提起民事诉讼，控告 Clavicular 蓄意造成精神损害、欺诈以及未经授权使用其肖像。诉状同时包含非自愿性行为指控，指其在更早时期趁原告酒醉的时候发生关系。 Clavicular 的律师发表声明否认一切指控，称将通过法律途径应对。性神经科学家 Debra So 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写道，当年轻男性在教育和职业上落后于同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幻想通过外貌提升来弯道超车，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成了更快捷的通道。数据提供了更宏观的背景，现在的00后、10后正在进入一个比前几代人更不友好的就业市场。20到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上升了 2.1 个百分点，16到19岁群体上升更多，近四分之一的17岁男孩被诊断为 ADHD， 超过 32% 的青少年有焦虑症。一代带着焦虑长大的年轻人遇到了一套告诉他们问题出在你的下巴形状的意识形态。东北大学学者 Nathan Blake 将颜值及正义的审美标准追溯到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等级观和优生学历史，认为这些美学理想编码了一套精英阶层才拥有的身体特征，而这些标准背后是真实的权力结构。语言学家 Adam Alexis 在其2025年新书中追踪了这套话语体系的传播路径，发现这套源自暗网论坛的隐晦俚语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主流化。 Clavicular 在商场倒下后不久公开宣布他要戒毒，他之前曾公开谈论用毒品控制体重，并在此前宣布要从良，因为他已经因为疑似过量住院。他还在网上发帖，把自己描述成被女性搞钱的受害者，有点像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崩老头说法，说自己其实被女性崩了。哎呀，这个崩老头子君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词儿呢是2025到2026年爆火的一个网络热梗，就是指年轻的女性，有指一些精神小妹儿啊，有组织的在社交网络上找中年男性，也就是他们口里所谓的老登聊天儿，提供情感价值并以此索要小额红包或奶茶钱的套路行为，应该算是一种精准针对中年男性情感荒漠的新型仙人跳，其核心就在于花钱买情绪。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可能还真的是暗合了现在一些中年男性的一些行为模式或者说情感需求吧，可以说基本算得上是靶向针对精准狙击了。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回到颜值及正义，一个用锤子砸自己骨头、用毒品瘦身、在直播中给别人打针的人，如今坐在法庭文件中为自己辩护。围观他的人很多还只是十几岁的男孩，他们在刷他的视频，记下那些关于颜值及正义的格言，等待着自己跃升的那一天。有研究显示，如今的美国社会，男性患身体变形障碍的人数正在上升，也就是过度持久地关注自己想象中或轻微的外貌缺陷的精神障碍。 54% 的男性表现出身体变形障碍的迹象，高于女性的 49%。 看起来啊，当男性陷入容貌焦虑，开始追求极端美貌的时候，对身心的伤害也是相当相当可怕的。
其实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0: 子君特意和我儿子聊了一下，问了一下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对颜值及正义，对这种极端的追求美貌的这种心态呀，或者说焦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观感去看的。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的孩子们还是清醒的，他们非常了解这种 PUA 的方式是为了赚他们的眼球，赚他们的关注，甚至赚他们的钱。那作为家长呢，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在跟孩子们说要谨慎上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危险。以前的危险可能包括电信诈骗啊，包括一些情感的价值的榨取啊，如今呢又多了这么一项。所以作为家长，咱们还真的是要多跟孩子们聊一聊，时刻关注着这个世界的变化，网络上的变化，帮助孩子们，同时也是提醒孩子们，在网络上也好，还是在现实社会中也好，都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还是情绪上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谨记保护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其实在咱们节目中啊，有时候也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每当那些超级富豪们做出什么突然的转变、改变或者行为的时候，咱们都会说，哎呀，他们肯定是比咱们多知道点什么。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想知道世界是否即将发生大事儿，看看富豪们的私人飞机在往哪儿飞，或许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指标。美国一位数字艺术家凯尔·麦克唐纳在不久之前推出了一款名为《末日早期预警系统》的在线工具。这款工具通过追踪全美约 1.1 万架注册商务喷射机的实时动态，试图用富豪是否正集体出逃来衡量潜在的全球性危机。这款工具的核心逻辑非常黑色幽默，它利用 ADS-B 飞行公开数据，每30分钟更新一次，将当前的商务机起飞频率与过去一年的基准值进行对比。系统根据数据的偏差程度设置了1至5级的紧急预警等级，目前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表示低风险的一级状态。除了直观的等级，网站还配备了实时地图和历史趋势图，方便我等屁民随时监视大佬们的动向。尽管开发者麦克唐纳曾在纽约大学任教，并在技术领域颇有建树，但他坦言，这套系统其实更像是一种社会讽刺，而非绝对精准的科学预报。他指出，由于部分私人飞机会开启隐私匿名机制或关闭应答器，加上无法确认机上乘客身份，这个工具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监测异常状态。话说啊，这款网站一上线，便在社交媒体上收割了超过百万级的点击量，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调侃，这是对权贵阶层的反向监控，也有人毒舌评论，也许他们只是集体去开个会，而不是逃命。无论其实际预警效果如何，这个小工具可以说精准捕捉了现代人对战争、信息透明度以及阶级差距的复杂焦虑，在严肃的末日话题中注入了一丝荒诞的幽默感。话说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久之前，有一位网友就在网上公开吐槽说，事实上不听 TVB 言也是吃亏在眼前，就严重怀疑 TVB 的编剧们怕不是都偷偷开过天眼吧。创世纪教咱们买房，点金圣手教咱们买币，珠光宝气暗示汽车行业要火，使徒行者让咱们入新能源，去年的巨塔之后猛讲医疗，这哪是拍剧啊，分明是预告未来十年的风口。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可问题是剧我们一步没落，机会是一个也没抓住，就没飞起来。 1999年

创世纪播出，叶荣添抢地皮炒楼花，叶孝琴说地始终是人的最终，是最根本的必需品。那是1999年，香港楼市刚经历亚洲金融风暴，房价跌了近七成。可创世纪用一整部剧告诉观众，地产是时代最大的浪潮。咱们呢，看的那叫一个热血沸腾，记住了叶荣添的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也记住了那些帅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来的20年，楼市走出波澜壮阔的牛市，当年看懂创世纪的都去抄底了，没看懂的一边追剧一边错过了时代。2014年点金圣手里出现了一个叫 C-Coin 的东西，虚拟货币，区块链，去中心化。有网友考证 C-Coin 影射的正是比特币，那是2014年比特币价格只有几百美元，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比特币最高涨到了近7万美元一枚，当年几百块钱的时候咱们觉得那是骗局，等涨到几万美金的时候觉得哎呀大势已去啊。正所谓当年我们对比特币爱搭不理，现在比特币让我们高攀不起。2014年的 TVB 已经在用电视剧科普比特币了，那时候的咱们光顾着吐槽黄宗泽的发型。2008年珠光宝气满屏豪车，劳斯莱斯宾利兰博基尼轮番出镜，还有2007年和中国央视合拍的岁月风云，整部剧就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为背景。那是2008年中国汽车年产销刚突破900万辆，很多人觉得私家车还是奢侈品，而后来的故事是中国连续十几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十几年前 TVB 就在说中国要搞自主汽车，我们以为这是在拍爱国主旋律，没想到这其实是产品升级的预告片。2014年的《使徒行者》，细心的观众发现剧中人物开的是新能源车，那可是2014年啊，新能源还是个新鲜词儿，充电桩稀有的就好像大熊猫。十几年后的今天，新能源车渗透率突破了 50%， 当年的我们光顾着猜谁是卧底，根本就没注意车标长什么样。2025年播出的《巨塔》之后，以医疗行业为背景，围绕高端医疗城股权争夺展开，堪称港版白色巨塔。如果说买房炒币、汽车、新能源都是过去式，那么医疗行业的崛起很可能就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健康产业早已被公认为下一个万亿级赛道，这一次 TVB 他又提前剧透了，咱们该咋办呢？为什么咱们总是错过？扎心的真相是 TVB 早把答案写在剧里了，只是单纯的我们把它当成了娱乐。1999年觉得创世纪是商战爽剧，2014年觉得点金圣手是金融爽剧，觉得珠光宝气是豪门八卦，觉得使徒行者是警匪爽剧，2025觉得巨塔之后是豪门爽剧。我们一直在看剧，从来没有把它当成过预言。时代的方向从来不难看清，难的是当它还在萌芽时，是不是有人敢于相信和行动。错过买房，错过比特币，错过新能源没关系，时代永远有新的浪潮，医疗、养老、银发经济、 AI， 未来的风口其实可能啊就藏在当下咱们看的某部剧里、某个小说里、某次不经意的对话里、某一天的新闻联播里。关键在于下一次咱们是继续当观众，还是试着当一回参与者呢？不说了，我回去看 TVB 的剧了，可能啊里面藏着下一个10年。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Food 你的音乐世界。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你去过土耳其吗？提起土耳其啊，可能人们想到的永远是伊斯坦布尔。没错，对我来讲呢，就是土耳其呢，永远就是伊斯坦布尔。让我看的各种的旅游的这些真人秀呢，也都是在伊斯坦布尔。然后我们看到肃穆的清真寺，喧闹的大巴扎。还有渡轮上啊，读报啊，闲聊发呆的人们，然后这一个呢，城市民工帝国都市，对我来讲呢，当我看到土耳其对中国护照免签的这样的消息啊，哎，我在想国内肯定会拥起一股的去土耳其的这个旅游的热潮吧。但是其实也很多人已经去过土耳其，而且在土耳其生活工作的，我觉得华人也不少，也有一些的朋友呢，我认识的他们从土耳其就到了加拿大哈，然后我们又再说起去地中海度假，你脑海里面浮现的目的地呢，似乎又被欧洲所垄断，像南法啊、阿马菲啊、圣托里尼，或是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某座沿海的小镇哈。就当我们在谈论这个地中海的风情的时候呢，几乎默认那是一种属于欧洲的气质。但是呢，其实土耳其有人说呢，它是南意的最高性价比的平替，就是南部意大利的这个你要享受到地中海风情的一个平替哈。那么我今天就来分享有一位的朋友写的游记，照片拍得非常的这个美丽，然后游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在土耳其南部的这个绵延7公里的海岸线，他们是自驾游啊经过了。这个土耳其南部的这个海岸线呢，被称作是绿松石海岸。绿松石呢，就是一种的土耳其石，地中海最具标志性的那抹蓝绿色清透明块，其名字里面却藏着东方的印记啊。那么这个海岸线呢，有一条低400的公路沿着海岸延伸，串起星星点点的一些土耳其沿海的小镇。这个小镇上呢，有一座的小镇叫卡什，就是其中一座。它用土耳其语叙说着历史和生活，也被地中海的浪漫与松弛所吹拂。我们就一起呢，跟随这位博主的这样的一些的描述哈，让我也开开眼

界，因为我也没去过土耳其，但是我看到图片呢，就是被吸引了一下就点进来哈。那么从安塔利亚沿着第400公路驱车3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喀什。这个地方呢，山势起伏，海岸悠长，弯道缓慢但密集，偶尔掠过一处村庄、一片橄榄林，或是路过城镇，都会见到一座座清真寺的这些宣礼塔。但是在这条知名的沿海公路呢，就是一个要要求驾驶者也要放慢节奏，在集中精神的同时也要切身感受海风的拂面、日光的这个坠落，就是全球最美公路之一的土耳其第400公路的自驾。那喀什的这个古名呢叫安迪菲勒斯，希腊人和罗马人叫它，意思呢是一个呢港口对面的这个地方哈。它其实最初呢只是内陆城市菲勒斯的一个港口，一个被定义为附属的一个存在。但是港口往往比母城更通达、更包容，因为毕竟啊，它在往来人流和货物间呼吸着另一种文化的气息，品尝着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吧。那与伊斯坦布尔的气质，就是一个帝国大都市的气质，站在截然的对面，那喀什是比较安静、具体、令人安心，它有点像这个克罗地亚的那些比较小的老城哈，没有那么多商业化的。然后老城的街道以步行道为主，蓝白相间的奥斯曼旧式的民居呢，沿坡而建，木质阳台上垂落盛放着三角梅，这个也跟我们去这个意大利呢有一样的这样的美好，或者去法国的南部也同样是看到这样类似的建筑的特色哈。那么沿着小路而上呢，有一座2400年的利西亚石棺就矗立在市中心，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忆啊，它不在博物馆的这个展厅里面，它这个就是在这些港口门口的一些最古老的记忆的一些碑文啊，或者是一些木盖啊，或者是浮雕当中哈。然后你要是到了这个半山上去俯瞰这个港口，整整齐齐停泊的帆船，这都是在这度假的这些人们，想象2000年前的这个冒险。然后你从其他的城市到这儿，然后驶向地中海，是不是有那样的一种哈，有点呢我们梦回故国的那种感觉呢哈。那么在这个整个市区呢，其实还有一个安迪菲勒斯古剧场。这个安迪菲勒斯古剧场呢，在欧洲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古罗马的剧场，但是喀什的这一座呢面朝大海。毕竟啊，这个地中海了才是最好的舞台的布景。这个剧场是不大的，能够容纳4000人，在利西亚的尺度里面已算慷慨。然后正是因为这样的这个私密，坐在这个石阶上的人不会沦为观光的零件，每个人坐在这个石阶上那个长凳上你拍出来的照片都感觉自己是人生剧场的这个主角。然后作者呢，他认为他自己在旅行的时候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观察其他游客，就这个我也是蛮喜欢拍其他游客的一些的捕捉他们的美好的瞬间哈。他说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匆匆的过客，然后我们坐在这样的一个剧场里面，散落在不同高度的石阶上，各自的心事被海风吹落，像种子散播在剧场这短暂的闲暇中，寻找自己的阳光和露水。所以这一集他拍的一些的这个剧场的照片哈，非常的美好。他认为说呢，古罗马人在修缮剧场的时候，把观众席的朝向精准的对准西南方的海面，让地中海的季风穿过半岛的颈部，也让日落的余晖呢温柔的洒落，就是因为这样的光线它会变得浓稠，石灰岩从这个金黄会转为琥珀色，再转为一种接近旧铜的这个暗红。所以这个安迪菲勒斯的这个剧场啊，就是你在那儿坐着，你应该不会看手机，你最多可以看一本书，或者你在那儿欣赏一下呢街头艺人在剧场中央的这个演出。其实这个剧场呢是罗马人扩建了它，拜占庭人废弃了它，奥斯曼人在它的石阶上放牧山羊，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

背景哈，到了现代，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呢，旅居的人也好，旅游的人也好，当地的这些住户们的一个休憩的一个小地方。你还会面朝这个台，面朝地中海，同时你还会被海风和这个夕阳所照拂。好了，那你坐在安迪菲勒斯古剧场内啊，向地中海望去呢，你还能看到2公里外的一座希腊的岛屿。这个岛屿叫做卡斯特罗里佐，它是这个希腊的12群岛里面最小的有人居住的岛屿，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只有几百人。它是希腊最南最东端的领土，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离土耳其海岸只有1英里，很近的。它地理上它几乎贴在安纳托利亚的胸膛上，政治上它属于欧盟，属于各种意义上的这个西方。所以你作者还就在这个海对面，就到了对面的这些希腊的这个房子哈，蓝色的这个。然后你从这个卡什出发呢，其实有渡轮，最快7分钟就可以抵达对岸。然后你渡轮越过这个国境线的时候，船员会升起或降下希腊国旗，取决于船正驶向哪一侧。同一片的这个海域，同一段的距离，国旗的升降把2公里的水面切割为呢2个世界啊！哎，这个真的是很有幸到这些地方呢去旅游，我觉得真的还是可以做平替吧哈。从卡什向西呢，这个公路就是在悬崖峭壁边游走了，然后在这儿还你能看到下面这个悬崖峭壁下的滩，这个海滩的这些水啊都是非常的这个颜色蓝色浓近乎深，你以为是加了这个滤镜，但是实际上呢是没有啊。这里呢，那作者就到处去自驾游嘛，拍了好多美好的这个照片，就这么看下来这些的照片哈，除了这个他拍的剧场的呀，沙滩的呀，夕阳下的呀，这个大的罗马柱下面的啊，是自驾游时候这个悬崖峭壁下的面呢，其实还有一个不驾车的方式，作者认为是这个步行。他说这里呢有一条呢这个利西亚路，全长超过500公里，是土耳其第一条标记完整的长距离徒步的路线，沿着海岸的起伏在山脉和洋之间穿行。他说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走，在利西亚人2000年前走过的石径上啊，这样的随着这个前辈的这个路呢走下去啊。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走过这条，但是假设你真的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然后你又喜欢到一个呢这个物价相对低廉的地方呢，哎，这个卡什呢在旅行市场就是标注为欧洲平替的海岛度假。平替啊，这个流行的消费化里面暗藏着一种清晰的等级，就是地中海的正品在欧洲另外一侧，土耳其提供的不过是一种更经济的替代方案。但是呢，作者走过了这些的石阶，渡过了海，了解了这些城市改名的历史之后呢，他认为其实它不是任何地方的这个仿制品。所以有机会呢，那么如果你还是中国护照啊，这个土耳其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的这个政策，你可以真的到这个地方呢好好的去玩一下。但你都去了土耳其，它的这个伊斯坦布尔这地方还是要去哈。反正如果有机会，你就可能得要深度，短短的几天呢恐怕也是玩不够兴的啊。好的，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讲。

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呢？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十至八，一期一回。
7: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

0: 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啊走进真的这个是极具文化氛围的英国牛津大学中世纪的图书馆，这个有着750年历史的图书馆，我们进去领略一下非凡的时间胶囊。在英国牛津大学的这个 Merton College 有一个古老的木箱，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必须召集三位的钥匙的保管人才能够呢开启里面的这个珍宝，而这些宝藏并不是黄金或珠宝，而是书籍。在这个 Merton 的图书馆里面哈，使用者就去那里面查阅过各种书籍资料的，包括14世纪的数学家以及魔戒的作者托尔金啊。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有这么严格的保安措施呢？听起来你可能对仅仅就是这些以前古老的书不是羊皮纸做的吗？这样的东西显得过于谨慎了。但是其实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时代，书籍是极其珍贵的商品，一本书可能需要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因为整部的文字必须由人一笔一画费尽心力的抄写出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啊，你说上网或者说要写个什么东西那么容易， AI 也帮你很快就做成，但是在以前呢必须就是一笔一画的费尽心力的抄写出来。因此呢这个莫顿学院当时要求13世纪学院中的研究员必须捐赠书籍，就像今天的一些大学向校友募集资金一样，当时呢你就拿书捐书出来代替对这个学校的一些贡献吧。然后呢当时有一位的在1270年颁发法令的坎特伯勒大主教，他引入这项的要求，标志着莫顿学院图书馆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哈，这样的一种呢三个人三位钥匙保管人才能开启里面珍宝的这个运作呢，或者说捐书的运作呢，一直呢运作至今。那如果你要去理解这段时间的这个长度呢，莫顿图书馆的历史啊，最早是在这个阿兹特克帝国开始的。它不间断的这个历史从中世纪那个时候黑死病之前一直延续到几年前的新冠疫情之后哈。今年这个月份也就是4月份是这座图书馆的750周年的纪念。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莫顿图书馆非凡的寿命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是被认可。如果你要去这个英格兰去看一些古迹的话呢，那这个英格兰最古老的图书馆呢也应该是你可以呢在借着旅行的途中呢去观光一下的一个小小的一站吧。在20世纪啊，有很多的这个作家在历史小说里面提到说呢，随着这个莫顿图书馆在文化上的认可度提高，有关它这个悠久历史的说法呢，有些的作家

认为说呢，他还是有些夸大，但是热心的牛津人们还是会宣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个图书馆。所以应该是说呢，我们今天就把大家呢带到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呢，去领略一下呢里面的这个风采。那有一位的这个剑桥大学的教授，他叫 Teresa Weber， 他曾经向记者强调呢，哈，他说就是到底这个莫顿学院的图书馆，是不是世界最古老的图书馆呢？图书馆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哈，他说，而我们今天所看到、所认为的图书馆，实际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呢，经历了各种的这个阶段。那莫顿学院图书馆的起源的确和我们现在对这一类图书馆的想象确实不同，因为当时没有图书馆员，也没有可供浏览的这个书架，当时就是有一套从木箱里面借出和归还书籍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这个工作，就是不是像现在你进了图书馆，可能就会告诉你啊，那你去翻那个书吧，你自己去翻吧哈。而是当时这个整个学院的社群会一起前来打开木箱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庄严的仪式。所以莫顿图书馆的馆藏很快就开始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图书馆。然后当时我们提到的这个大主教法令颁布后没几年，部分的书籍首次被移出木箱。然后他们呢移出木箱之后，也不是随便放在书架上，而是被铁链锁在学院的一张桌子上，随时可供使用。就是这种的创新呢，预示了现代借阅图书馆和参考图书馆之间的这个区别。就是 loan 啊，借哈 ，loan and reference library collection， 这就是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这里的我们多伦多的央街那边的图书馆呢，这些都是叫 reference library collection， 可能就是你自己进去随意的随意的看，然后呢你就随意的一个算是把它作为一个 reference 吧。那莫顿的这个书籍宝库呢，更接近于的到了1370年代的时候，就比较接近现代图书馆的形态了，就不是说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三个人在一起把钥匙打开之后呢里面的书拿出来哈，有一间专门建造的房间被新建来存放日益增长的这个馆藏啊，正是在这里呢莫顿引入了一项重要的书籍存储的一个改进吧，安装了一个水平的书架，让书籍可以直立的这个放置。那莫顿是英国有记录以来最早采用这种藏书方式的一种地方哈。有趣的是呢，莫顿的书籍当时是书籍啊，那个籍背的籍呢朝内，书名写在面向外的纸张上，这是因为继续使用铁链要拴住它，而铁链是夹在每本书封面的这个前缘上面啊。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研究员们意识到说，被锁链锁住的书籍比借出去的书籍更有高的这个存活机会，就你借出去之后有时候没人还回来，那个书籍就消失了嘛。你锁链锁住的，大家到这儿来看一看，然后在有监管的情况下把它借出来，这种做法的话呢，那书还会继续的保留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哈。如今哈，现在你去莫顿图书馆里面，只有少数的几本书被锁链锁住，这个纯粹是做一个展示的作用，剩下的书籍都已经是改用现代的方法，书籍那个籍背哈朝外。但除此之外呢，这间中世纪房间仍然是图书馆历史的一座非凡时间的这个胶囊。你在入口的附近，游客可以看到13世纪的木箱啊，最初的那一个木箱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在开学期间呢，这间历史图书馆的房间还是供学生使用，而这种持续的使用正是莫顿图书馆被冠以最古老称号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很难想到有这个比这个更早且持续的使用至今的图书馆的这个房间哈，这里就真的是可以说呢基本上没有一个这么老的一个历史图书馆的房间呢还在使用。有关莫顿图书馆悠久历史的这个说法呢，最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流行，因为它逐渐成为观光的圣地，那游客们都惊叹于它的彩绘的玻璃窗以及一些珍稀的书籍，英格兰最早印刷

他的书籍之一的这些书哈、啊，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啊，造访过这座图书馆的人，刚才说到有托尔金哈，这个《魔戒》的作者，还包括美国作家爱默生，他在1856年的游记《英国特志》里面提到了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在可能1800年代的这个时候的作家，他们都去参观过这个图书馆，然后回来之后在日记里面呢，在自己的游记里面都写过这个图书馆呢，有美丽的橡木的屋顶和古老尘土飞扬的这个气味哈。还有一本1878年的牛津指南称这个莫顿图书馆是英格兰现存最古老的。到了1885年的大英百科全书也形容它是英格兰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然后渐渐的1928年泰晤士报的一篇的文章提到牛津保护信托举办了一场活动，就宣称这个图书馆是世界上呢最古老的图书馆。这个可能就是关于最古老图书馆的一个呢认知吧，也出现在不少的这些的文学作品里面，包括呢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里面那位百万富翁主角用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房间的仿制品来装饰他的豪宅，因此他的书籍自然是被放置在他称为莫顿学院图书馆的仿制的这个房间里面。反正哈，这个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个图书馆的争论其实还有，在全球的这个机构里面有好几个图书馆都强调自己啊有世界上最古老图书馆这个头衔，比如说呢摩洛哥的有一个阿尔卡拉维因图书馆，它也是曾经的有多家的媒体形容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就是因为它也是里面有很多的古书。另外还有一个埃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也被列为过最古老且持续运作的这个图书馆哈。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但是今年这个四月，就是这一个我今天讲的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中世纪的这个图书馆，有着750年历史的图书馆。那其实上中国如果说再把中国的一些历史加进去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一些图书馆什么书院还更有这个时间的这个长河里面的痕迹吧哈。回顾莫顿图书馆750年的漫长的历史，这个数位的阶段似乎只是漫长演进中的又一步，就是书籍曾经从大主教的木箱移到铁链锁住的桌子，再到水平的书架，然后如今呢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看文字的书了，已经是看这个网上的各种电子版的这些书籍了。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呢，你现在再去评最古老的图书馆这种说法呢越来越没有什么意义。故事的重点不在于图书馆运作了多久，而是有那种呢这个 community 的这个感觉哈。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英国牛津大学中世纪图书馆呢，莫顿学院这个莫顿图书馆的一个小小的历史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可以呢，以我们中国的敦煌藏经洞哈来做一个这个结尾啊，因为这个秘密洞里面也装满了手稿，大约在11世纪左右被封存，直到1900年被重新发现后才重新的再次开启。这又算不算是一个世界上呢最什么样的一个藏书的一个地方呢？好的，感谢你的收听，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3: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任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3: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 City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

0: 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2: 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在文化智库栏目分享的是关于中国人的这个精神生活是栖于舟上的。舟啊，就是一叶扁舟，小船的那个舟。舟可济世，是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的仕途慨叹。舟也有情，是《诗经》当中呢泛彼泊舟，亦泛其流的情之间，心之乱。舟性隐逸，是李白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不拘的这种一种心情。舟意逍遥，是苏轼江海寄余生的这个抽离凡尘，怅然自得。那么我们说到舟啊，茫茫江上河上一级扁舟，行的是悲欢离合，载的是渺渺之思。最具格调的这个书房啊，大概是在船上。大家有没有印象，现在我们有不少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有这个船屋，对不对？在这个船屋上的这种生活是很惬意的。那么在我们古代北宋的米芾，他就曾经日夜居于舟上，载着一船字画随江漂泊，兴头上来呢还会在舟内的这个舱小舱内的小桌上呢挥墨疾书。一艘载满丹青的小舟在江河上飘飘荡荡，时间久了很难不被人注意，渐渐的大家都知道了这艘米家书画船。黄庭坚还曾经调侃，他说朗朗月夜见一叶小舟驶来，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那一定是你米芾的这个船。其实我们有时候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有一种在船上生活的一种向往。水上人家呢，确实靠着船，他们做一种呢生活的这种打拼生活的工具哈。但是在这个舟上的这个生活，那寄托着我们在物质上的追求。我们可能这个打鱼的人，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生活。那同时也文人们一叶扁舟也寄托他们的精神世界，后人爱米家船的风雅也跟着效仿，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别致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舟居。坐卧舟中，行于山水，赏前人字画，撰途中感悟，非常的这个浪漫。喜欢舟居的名人啊，实在是不少。据说这个祝枝山喜欢在舟中夜坐吟诗，唐伯虎呢会在舟上饮酒对联，还有皇宫望舟上采景，便有了那条疏离秀丽的富春江啊。不过这些人都抵不过董其昌对舟上生活的喜爱。他在舟上读书寄信，赏画观景，日宴夜谈，可说是半生的禅室，半生的舟居。名士们爱舟居，爱的是舟上的惬意。就是如果说你日常无事，舟中静坐也是人生里面难得的一缕悠闲。且事是不可动的，就是在陆地上的房屋呢不可动，舟可以不停下来，对不对？居于舟上呢，有那种哈，你处在不断的变化之间，是以我之境观外界之变，未尝不是一种体悟和修行。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文人他们思考东西多了，也不免的看着茫茫江上的一叶扁舟，会有很多的这个愁绪。在山的这个雄伟和江的辽阔里面，一叶舟又显得如此的渺小。在这样的一个景致的落差之下呢，总有一些难言的情绪难免是袭上心头。比如说啊，张岱他就会经常的是独往湖心亭看雪，然后处于水天连成一片的这个柏，还有他自己和人鸟声俱绝的集中呢，也心生凄凉。然后呢，这个当生活窘迫久疾难愈的杜甫啊，他远眺洞庭湖的时候呢，他也写下了清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啊，他写的时候定是满心的这个寒苦。所以当孤到极致的时候，也许文人墨客们他们的这个思绪就会更远大一些，个人的存在感就淡了下去，那时候就有了一个与天地相通的这个宇宙感。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一张图，寒江独钓图哈、啊，马远的这幅一叶扁舟一列翁，茫茫寒江皆为空。他另外的另一幅作品是这个韦岸伯舟图，也是如此，大幅的留白，浮生的渔人，有舟无水的场景，两幅画都是用舟与人的小对比外界的宽阔和广阔，在心头涌起一阵虚无与幻灭感的同时，也是通了天地之情啊。然后这个孤舟之上啊，一生寂寥，但是寂寥之后呢，就是心泯于世的这种超脱，所以有那个清绝一舟一宇宙的清澈，就是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这样的一种的意境啊。所以其实这个水上人家有时候他们的胸怀比较广阔，也许他们就是到了大江大河大海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个天地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舟呢，它也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有着连接入世与出世、此生与彼世的意象。还有你看我们在这个江浙沪的这些地方哈、古来我们在这些港口发达的地方，在有水上人家呢多远行的这些地方，就是作为交通工具的船舟什么样的大大小小都没问题，但是它就是流动的，它的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啊，还有观念，对外在世界的接触，它都是流动的，就会比稍微比这个山哈、就是如果说全是困在大山里面的时候，人的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的这个愿景呢，和这个大江大海的人的这个愿景呢，稍有一些的这个不同哈、那么那个舟呢，是作为一种我们古代的这种交通工具，它像通往桃花源的路，先临近水源，再舍船而入。有舟呢，你可以意味着可以脱离一下这个现在眼前的这些烦恼的世界，从而归隐。早在这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哈，舟与水便同隐息息相关。庄子所描绘的隐者渔夫，终年在江上打鱼，还有范蠡隐姓埋名在五湖，鲁仲连则隐居东海。到了这个魏晋的时候呢，舟的这个隐味变得更浓，那么陶渊明想借归舟来达成归园之梦。从唐代之后，人们干脆又达成了一个默契，用扁舟以示归隐之意，像这个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这个潇洒，这是李白所写的一首诗哈、又或者苏东坡的驾一叶之扁舟这样的一个豪放哈、一种诗的这个意象。那扁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扁舟的描述，就是最单薄的这个小船，它没有现在我们这些富豪们要用专门为他们夺身打造的几亿美金的那些大的这些帆船啊，或者是游轮，也没有华丽的船舱，也不是那些高级的木料所造，它也不需要太多人力和外力，仅流水和清风便能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就是这个扁舟呢，正是隐士不累于物，超然自我的证明。可能他所有的身家就是一叶扁舟上的，甚至也就是这个扁舟，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一种来去自由的感觉呢，他就不会在这个普通的物质世界里面沉迷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古人的画过的这些画作都是舟中人坐在小船之上哈，个个意态悠闲，快乐而天真。那这大概就是画这些有这个用舟来做主题的人呢，他们想要的这个生活吧。你乘上了一叶的扁舟，就好像寻得了一份的自洽，世海浮沉，属隐者的扁舟啊，是最稳的。那实际上在这么多的这个文人智者当中，将舟置于哲学上的是庄子。
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两船相逢，若一条船上无人，

另一个乘船者自然不会发怒，但若船上有人，两人便会互相喊骂，触动肝火。这便是后世总结的虚舟应物。一个人倘能听任外物处事无心而自由自在的遨游于世，便无人能够伤害他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这个舟里面可以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啊、老子啊，或者是庄子，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境界放到自己美好的期望里面。你说在古代，若说寻常人的自由，就想必还是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这个逍遥哈。人们对于舟呢，总是有着说不清的这个情感，在寻常的生活里面，舟行于浩波的一个烟渺的水上呢，演绎着悲欢离合。但是这个舟在精神上又代表了摇曳的自由，是某种程度上的抽离，是摆脱俗世烦扰的这个工具哈。啊，世界在动，其实这个舟也在动，舟中的人却不动，想来这个外与内的这个界限也就在一舟之间。如果你把舟扩展一下，就不完全的就是想到这只是固定的一个舟的概念，比如说你的小小的一个小的房间，你的小小的一张的这个书桌，你眼前的这喜爱的这些事物，你喜爱的兴趣爱好，你的一幅画，你的相机，你的双眼等等，也许在这个无常的世间里面，你这些就能成为你啊精神上的一个载体，你用你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去发掘这个世界里面最美的一些角落和瞬间。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其实在东方和西方文化里面，关于周的这种的载体啊，是统一的。你看这个周明明是移动的、不稳定的，但是它又代表了安全。西方有这个诺亚方舟，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伏羲兄妹就是乘着雷公送的大葫芦，那就是像一叶扁舟那个小的一个小船啊，小舟躲避了滔天的洪水。所以你看这个东方西方的文化在关于这个船作为一个载体上面呢，大家的这个精神内核是共通的。好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

0: 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啦。
2: 等？不用等。
1: 还有2.9利息。
2: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1: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 Dun Finding of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3: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4: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2: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4: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2: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音乐家李兰，
6: 五月份怎能不听五月天呢？无论这支乐队现在有多少争议，但是他们出道之初带给我们的青春是永远难以忘记的。来听五月天的这首《拥抱》。

隐藏自己的疲倦，表达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来自五月天，拥抱。听完了我就会想哈，这个五月天啊，最厉害的一点不是说他们红了多久，而是很多人的青春里真的都有一首五月天。可能是倔强，可能是温柔，也可能就是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拥抱。回想啊，在神仙打架的1999年，五月天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让他们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团体奖的提名。即便最终啊，五月天不敌乱弹，但是呢，作为他们的传奇之路的开篇，他们的首秀已经是相当出色了。关于他们的这张专辑《拥抱》这首作品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其实当时呢也不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也没有太听懂这个写满了隐喻的歌词儿。我只是觉得拥抱带有着让人沉溺其中的一种温柔吧，这种温柔呢就像是下了好多天的小雨之后的暖阳，不但传递出了坚定的力量，还为你内心的狂野添了一把火。后来当然才知道了，拥抱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作家白先勇的小说《孽子》，讲述的呢是另一种情感。虽然也挺没法理解的啊，但是呢没有影响我对这首歌的好感。其实我们也不在乎这歌曲最初想表达什么，只是我们对于某句歌词有所共情，那这首歌呢就会讲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定制化的那种情感慰藉。所以啊，现在呢当我再次听到拥抱的时候，如果谈到说对五月天的初印象，我也是仍然会提到这首歌曲。现在回头看哈，这个首张专辑的五月天声音还是略显稚嫩的，毕竟后来他们在各个大型的演唱会上都唱过这首歌哈，后来呢就发现他们明显的降 key 了。啊，我选来的是他们首发的这个版本啊，还是带有学生气息的青涩感的。当时呢还在期待五月天的作品会更为成熟，当然最终如愿等到了他们后来在时光机啊，还有后青春期的诗啊，这些专辑的蜕变还有突破。只是话就说回来，有得必有失嘛，现在商业化大成的五月天欠缺的呀就是这种青涩感。哪怕这支乐队还是在讲青春，描绘着梦想，但是当年最初吸引我们的那支五月天已经停留在世纪之初，再也不会重现了。那我们呢也只能听听那些老歌才能记起曾经的五月天还有曾经的自己。不过说到五月天哈，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这华语乐坛当中居然真的有一首歌名字直接就叫五月天，而且啊还不是五月天自己唱的，那是来自 SHE。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这个歌名都会忍不住在想啊，五月天都已经被 SHE 点名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能够礼尚往来一下也写一首 SHE 呢？哎，阿信老师，这题你不考虑做一下吗？好，我们来听五月天这首歌，这是华语女子团体 SHE 演唱的歌曲，由陈震、施仁成填词，郑楠谱曲，收录于 SHE 2007年的专辑《Play》当中。

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我们之间才完成的爱恋，紧握的手里面有好多明天。五月的天，梦开始要鲜艳，前方蜿蜒一长串的心愿，我们一天一天慢慢实现。我很喜欢诗人成的这一段填词。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五月啊，是我很爱的一个月份。我的五月记忆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有清风，有云朵，有繁星，还有各种多姿多彩的花朵。所以在这最美的初夏，我们来听听五月或者具有初夏感的一些歌曲，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崭新明媚的夏日。来听谢春花的这首五月，清新的歌词和唱腔，满满的五月初夏的气息。谢春花说啊，没有创作笔记，一切都在歌词里。

有的时候会觉得五月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它不像三月四月那么的忽冷忽热，也不像盛夏那样啊热烈到让人喘不过气儿。五月就是刚刚好，风是轻的，天是亮的，连心情好像都会比平时柔软一点。刚刚我们听的谢春花的这首《五月》就是这样，很简单，就是不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很重的情绪，就像一段随手写下来的夏日前奏，里面呢有橘子味汽水，有西瓜，20度的水面，被暂时搁浅的烦恼等等等等。这些画面其实很普通啦，但是组合到一块呢，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原来我们真正怀念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时刻，而就是那些简单的松弛的有人陪着的日子。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关于五月的歌都有一种还来得及的感觉。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故事也没有走到结尾。所以呢，听这样的歌就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说，也许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有一点点新的期待。我们来听周深唱的田埂五月风。田埂上五月的清风，不仅呢带着大自然的美好，也带着乡村孩子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是一首公益歌曲。

0: 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4: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3: 这么厉害？
4: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投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3: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5: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3: 周六洛西和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音乐家李兰，
8: 如果让你去形容一种绿色，你会如何描述呢？草绿、森林绿、浅绿？但是魏诗莹呢，她另辟蹊径，不是从色彩，而是从温度去感受。她说啊，有一种绿是暖绿。我觉得这个

暖绿呢，就是暮春初夏时候的一个底色。这个时候呢，万物不但褪去了早春的生色，还没有迎来盛夏的成熟，哪哪哪都是蓬勃又干净的柔柔的绿。当阳光洒下来，清风吹过来，绿意在金色当中透着亮，轻轻摇摆着，啊，好可爱的样子。好，那魏诗莹的这一首《暖绿》非常具有初夏的感觉，整首歌呢是很静谧空灵的，旋律还有演绎编曲都很好，尤其是啊大小提琴的伴奏，让整首歌呢就多了很多幽深的空间感，还有回味的层次。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魏诗莹的《暖绿》。歌曲带给我的画面感是层层铺展的，旋律呢奔腾流淌，可到了结尾啊，在风吹树叶的沙沙的声音当中呢，它又以清唱收尾。当风吹过一片暖绿，时间的手轻抚我，当风吹过一片暖绿，生命之花覆盖我。真的是非常温暖而且有治愈感的一首歌曲。再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曹芳，经常听音乐家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很喜欢这位歌手，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曹芳了。十几年过去了，他在变，我也在变，但神奇的是他变了，那我变了之后对于他的新作还是那么的喜欢。那曹芳的这首《雨树他乡》是关于夏天来临的故事，竹林有阵风吹过，夏天就要来了，有些人等不及了，扑通。曹姑娘的声音依然是平淡安然的，就那么静静的歌唱，静静的讲述。

在这里生活，梦想小小的，不知不觉的结果。这是整首歌里面我最喜欢的几句歌词，是我心之所向的状态。曹姑娘总是这样，安静却有力量，平淡却丰盈。在这里生活，不问什么。是啊，不管身在何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在这里好好生活吧。不问什么，只是好好的生活在每一天，一切自有交代。

五月的阳光洒下，五月的风吹起，一切沸腾的感情都将沉淀为清澈的空气。是不是很美的歌词啊？谁会不喜欢雷光下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逝》，逝去的逝。我看完《四海》之后，听到了这首歌曲《四海》是部影片了。片尾曲一出场呢，就把我给吸引住了。那歌曲就像歌名一样，是一首关于逝去的，非常的深情，充满着伤痛和遗憾，听着会让人有心疼的感觉的。可是在雷光下的这种演绎当中，这份伤痛和遗憾也好像会被五月的阳光抚慰，被五月的风所清净，不压抑，不苦闷，最后呢还会沉淀成了清澈的空气。

0: 提醒起原来在阳光下你的背影竟是最后的记忆，
1: 咱俩去
0: 远的一幕微笑也再次之断绝，
1: 我没地图了。

0: 歌词里面唱到，你我就像散开在风中飞扬的棉絮，注定要生生世世流浪在天际。那就告别吧，那就各自流浪吧。五月的阳光还有五月的风，每年都会如期而至。这相逢故事里面最潇洒的注脚一直都在，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切并不是白白的经过了。
1: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2: 当然啊，当喽，
1: 当
2: 当。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部件哦。
1: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2: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

0: 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1, 2, 3, go。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音乐家。李兰，
5: 五月又被称为仲夏、芒种。五月这个午呢是中午的午，还有十六月。五月是公历年中的第五个月份，又是拥有31天的大月，被称为是高月。这是我国夏历当中对五月的一个叫法。因为高月呢有插秧的月的意思，南方五月啊正是插秧的农忙时节。后来这个叫法还传到日本了，时至今日，日本的五月呢依然被称为是高月。五月份春天临近收尾了，夏天还没来，眼睛可见之处都是浓浓的新绿，柔柔的新绿。真是因为我们这儿的春天来的短暂啊，才让人更加格外珍惜，忍不住要多看几眼。这让我想起木心在《素履之往》当中写下的这一句：五月草木像是再次不再绿了似的狂绿。

可爱又温柔的一首歌，来自程璧挚友的一首诗作。程璧说，读到这首诗，脑海里面就模糊有了旋律，后来呢，谱了曲。五月炎夏天气的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还好有绿杨阴翳的林间路，鸟叫声唧唧，清月又纯净。

听着这首歌，我在想，五月最迷人的地方不是热闹，而是他身上那种刚刚好的松弛感。天气开始变暖了，树也绿了，草也绿了，风里面慢慢会有一丝丝夏天的味道，但一切还都没有真正燥起来。那刚刚我们听的程璧的这首《给猫下的你》也是这样，就像是你一个人坐在窗户边，慢慢念出生活里的小细节，有鸟叫声，林间路，五月的风，还有忽晴忽雨的天气。这些画面呢，被他演绎得很轻，但是呢，让人听着就是不会心浮气躁。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太急了，着急赶路，着急表达，着急得到一个答案。可是这样的歌曲就会提醒着你，其实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不用着急，不用急着完成的时刻，就像五月。五月是鸟的月份，是蜜蜂的月份，是紫丁香的月份，是惠特曼出生的月份。来自木心，惠特曼。在五月温存顿悟阳光下，我觉得生也罢，死也罢，都同样闲适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来自村上春树，且听风吟。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他们看起来灰蒙蒙的。五月的小熊举着蒲公英，呼地吹出一串银河。这是来自谢尔弗斯坦的《总得有人去》。五月的月光是温柔的天使，它静静地洒在大地上，将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柔和的光辉之中。在这样的夜晚，人们的心也变得格外平静，仿佛被月光洗涤过一般，充满了宁静和祥和。来自莫泊桑的一诗。

刚刚啊，为大家引述的这些非常美好的诗篇，有歌颂五月，五月的阳光，五月的星星，还有五月的月光。今天节目最后呢，想为大家呈现的是万芳的一首歌曲，叫做《五月》。

的人。说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啊，这首歌呢是电影《五月雪》当中的主题曲。电影《五月雪》其实讲的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提起也很少被真正讲述的历史，就是马来西亚的513事件。导演张吉恩为了这部电影前后做了将近15年的田野调查，所以你就会发现《五月雪》它不是那种直接讲历史的电影，它更像是一场梦，一段记忆，甚至有点像民间传说。电影里面有乡野，有神话，有鬼魂般的回忆，那些被压抑了很多年的情绪都藏在镜头和声音里面。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电影《五月雪》当中的主题曲《五月的人》，歌词呢也是导演张吉恩亲自写的。某种程度上它就像电影的另一种开场白啊。歌里面呢还引用了一句老歌《负心人》的歌词，问西风问白云，难道这就是命运。因为在1969年513事件发生那天，有些人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负心的人》的时候遭遇灾难，所以这句歌词一出来啊，那个时代的伤口好像一下子就被打开了。万芳演唱这首歌曲哈，不寻常，他不是用那种很激烈的方式去唱，而是特别安静，特别克制，像一个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人，终于愿意慢慢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往事讲出来。而在音乐制作上也是特别的特别啊，编曲呢用了很多南洋的传统乐器，像马来古老剧里面的雷巴布琴，还有清真寺铜锣，还有马来民族打击乐等等。整首歌听起来会有一种很遥远，带着潮湿，很像南洋旧梦的感觉。可能你觉得就是这首歌它不像一般电影主题曲那么的好听或者那么的催泪，但是它是唱给失去的人，也唱给幸存下来的人听的歌。好了，伴着五月的人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温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4: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5: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0: Skyline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0: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ine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和你们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球场片，
12: 勾起回忆。我们又回到岁月流星的节目的时间了，今集是第181集。在下半部我们有几个环节的，首先也是东西合璧，听众 Raymond T.C. Chang 很想听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是 Dan Hill 1978年的作品，中文版本有几个选择。岁月流星曾经都播放过恩妮的版本，今天我们选择是关正杰，歌名是莫彷徨。在上海流星机，这位听众 T.S. Young 选播欧阳菲恩的你去吧，首歌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啲，但是欧阳菲恩另外一首很出名的歌曲就是香格里拉。至于另外一位听众 Judy， 他写了个 fax 来，很想听这首由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听众 Judy 就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他只是知道开头的两句，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歌唱。他说每次在这个上海流星机的环节我都播了这两句，他非常之喜欢，但是就想听完整首歌曲。没错，这首就是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今天为你播出，你要留意了吧。在国语歌专门店这个环节，听众 Angie 很喜欢听黄清源的歌曲，很久都没播他的歌了，今天为你播放是《诉衷情》。而接着下来，听众 John 就想听陈梦圆，他想听青山的版本。至于今天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Alice 很想听 Love Hurts， 这首歌是由这对乐队 Nasari 演唱的。跟住要送俾听众阿超就是 Linda Ronstadt 嘅 Blue by You，Linda Ronstadt 翻唱 Roy Orbison 嘅版本。而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系要为听众 Aaron Chin、Raymond Look 送上方言芬演唱嘅《槟城宴》。
13: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2: 听众 Raymond T.C. 张好想听 Dan Hill 嘅《Sometimes When We Touch》。这首歌就是 Daniel 在1978年唱红的一首歌来的，虽然这首歌没上过流行榜的冠军，但是曾经有很多歌手和音乐家都翻唱过和演奏过这首音乐，分别还有流行、响串、蓝调、Jazz 等等各种不同风格的版本。讲起这位 Daniel 也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创作歌手来的，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就爱上了音乐，深深地被法兰斯纳杜拉等等实力派的歌手所吸引，在他18岁的时候就正式入了演艺界，初时只是一些小的酒店里面埋唱，并且很努力地将自己的创作的 demo 拎去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投石问路，但是很可惜处处都碰壁，幸好他酒店里面的演出逐渐和他打响了知名度，使到他成为加拿大相当受欢迎的歌手。美国20世纪霍士公司 20th Century Fox 终于就跟他签约了。他第一张同名的专辑就是1975年出版，初时没什么引起注意，可以说真是临门差一脚，连 Billboard 的100名都打不入位。接着他的乐曲出版公司老板就找了一位创作的名家 Barry Mann 跟他合作，两个人的心血结晶果然间就为他带来好运。这首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一首探讨着情侣之间的彷徨和迷惑，打动了无数乐迷的心，又帮他拿了全美流行榜的第三名，包括了爵士大师 Oscar Peterson、 响串歌王 Marty Robbins 和长笛的名家 James Galway 和 Ross Stewart 等等，都先后推出过自己演唱的版本，甚至乎后来这位誉为响串歌坛的第一夫人 Tammy Wynette 和男

歌手 Mark Gray 嘅合唱版本咧，亦都系1985年嘅乡村 single 流行榜上面咧，凭呢首歌攞咗好好嘅成绩。由于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嘅成功咧，Dan Hill 喺1982年应邀就为史泰龙嘅一部电影《第一滴血》The First Blood 演唱咗主题曲 It's a Long Road。咁当然咧，就俾影迷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好，介绍过 Dan Hill 之后咧，请听众 Raymond T C 张欣赏呢一首咁精彩嘅 Sometimes。When we touch.

刚才听到的这首呢就是 Dan Hill 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接着下来的中文版本，今天为大家介绍，我们选择是关正杰的版本，歌名是莫彷徨。而其他的版本呢，我们还有温雅都演唱过、哦、女歌手恩妮演唱的版本呢，在这个节目都出现过的。请大家欣赏关正杰来自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的旋律莫彷徨。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港女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十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

0: 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2: 上海流

听众署名 TS 杨呢位朋友呢，他点了首由欧阳菲恩演唱的《你去吧》。这首《你去吧》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香格里拉，相信大家就非常熟悉了。没错，香格里拉就是欧阳菲恩的名曲。好，请 TS 杨呢位听众朋友欣赏你想听的《你去吧》。

在听过欧阳菲恩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要为听众 Judy 选播这首由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那这位 Judy 呢，她写了个 fax 来，她每个礼拜呢都有听岁月流星的节目，但是每次听到上海流星机这个环节呢，开头的一首歌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歌唱，那首歌好好听，想听晒成首歌。没错，这首就是李香兰的《夜来香》，今天就会即刻为你送上了。不单止咁，仲同你介绍下《夜来香》呢首歌背后嘅故仔啊！其实早在两年前咧，同样喺上海流星机呢个环节，当介绍黎锦光呢位作曲家嘅时候咧，就已经曾经介绍过一次嘅咧。

话说当年呢，就是1944年的初秋，这位身为百代唱片公司的作曲家黎锦光先生，而好似呢，他就去到公司录制京剧名旦黄桂秋的唱段。这一日天气非常之闷热，当时的录音室呢，根本就没有冷气设备，而录音的任务又相当之繁多。当晚黎锦光呢录完音稍事休息的时候呢，就打开了他录音室的后门，门外呢啱啱正好呢有南风徐徐吹来，还夹着了阵阵花香。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远处有夜莺在啼叫。面对此情此景，黎锦光的灵感呢就涌动了。回到家之后，强烈的创作欲使到黎锦光辗转反侧，就即刻爬起身，在昏暗的台灯之下呢，将自己的思维在五线谱上面尽情发泄。一首 Rumba 节奏的长青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当呢首夜来香嘅作品完成咗之后咧，黎锦光将佢带到唱片公司嘅工作室，俾好多歌星试唱。咁喺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先后有黄仁美啦、姚莉、龚秋霞等等都试唱过。咁后来嘅周璇啊，见到啊，亦都话非常之好，但系佢冇提出要唱。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呢首夜来香嘅音域太广，喺当时咧好少人能够胜任。啱啱呢个时候啊，满影电影公司嘅头牌女明星李香兰，佢嚟到上海主演卜万昌导演嘅《万世流芳》。咁有日咧，李香兰就嚟到百代唱片公司录制呢部电影《万世流芳》里面由梁岳音作嘅主题曲《埋堂歌》。咁就喺黎锦光嘅工作室里面，李香。

0: 兰呢偶然就发现咗呢首夜来香嘅曲谱，当时佢欣喜若狂，立刻就表示想灌录呢首歌。咁由于李香兰学习嘅呢就系西洋唱法，有好好嘅声音条件同埋艺术修养，佢试唱咗之后呢，黎锦光都深感欣慰，佢觉得呢首歌似乎就系为李香兰度身订造嘅。好啦，为阿 Judy 介绍过呢一首李香兰嘅《夜来香》，那首歌呢曾经用咗喺《春江遗恨》里面做主题曲添。呢首咁经典嘅《夜来香》，反唱嘅人当然系大有人在啦。嗱，闲闲地咧都有邓丽君嘅版本啦，林子祥嘅版本咧等等。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仲有国语歌同大家分享嘅。
1: 国语歌专门点，
0: 听众阿 Anki 咧，呢位 Anki Chow 好中意听黄清源嘅国语歌曲。嗱，呢首点咗好耐嘅《诉衷情》咧，黄清源都系翻唱周璇嘅歌曲嘅，作曲嘅就系姚文，作词咧就系陈升，请阿 Anki 欣赏黄清源嘅歌声。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181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那这首歌就比较 rock 一点了，听众 Alice 很喜欢听这些 rock band， 这首 Love Hurts 演唱的就是这种乐队 The Sherry。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阿超咧，系选播 Linda Ronstadt 演唱嘅《Blue by You》。嗱，呢首 Linda Ronstadt 喺1977年唱红嘅《Blue by You》，其实就系 Roy Orbison 嘅作品嚟嘅。

听过 Linda Ronstadt 嘅歌声之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181集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Aaron Chin、Raymond Luke 两位听众好中意听方艳芬嘅《槟城艳》，啊，提起呢首《槟城艳》咧，就一定谂翻起阿陈任嘅版本。咁当然仲有邓丽君嘅版本啦。冇错，方艳芬嘅《槟城艳》1954年嘅啦，系由黄月生作曲兼填词，嚟自同名嘅电影《槟城艳》里面嘅主题曲嚟噶。嗱，呢部电影里面咧，另外一首方艳芬嘅名曲就叫做《怀旧》啦。好，请两位欣赏方艳芬演唱《槟城艳》。

0: 岁月流星第181集就以方艳芬的槟城宴作为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每次一定都不会忘记的，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 梗系阿 Don
1: Don
2: Don，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2: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佛法。

0: 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1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5月28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若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今天虐待的事件正在有上升的趋势。

0: 而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受害人或者是被虐者竟然很多都是和虐待者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一再重复地伤害对方的身体和精神，毁灭对方的自尊和他们的个人形象、自我价值。虽然肉身的伤痕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内心所受的伤害往往持续一生之久。然而在神那里却给了受虐者一个新的希望，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能力获得完全的医治。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被虐待这个问题，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虐待别人都是不容许的。虐待的行为绝对不能发生在信徒的身上，因为这与我们蒙召的身份、蒙恩的身份是不相配的，也不是神的旨意。神不要他的儿女们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神也不愿意神的儿女去虐待他人。虐待这个词儿在今天非常普遍，我们经常听见有儿童被虐待了，父母亲被虐待了，夫妻之间互相虐待，政府虐待人民等等。虐待一词儿意涵很简单，就是伤害对方，让别人受伤。这包括任何形式的伤害，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性方面的，精神上的，言语上的，心灵上的，都没有分别。总之是使对方受到伤害，都统称为虐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虐待，都不符合主耶稣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才是他一再提到的教训。面对虐待的事件，有的时候的确很棘手，难以处理，因为每个虐待的个案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答案，而每个虐待人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只对受虐的人说，你就离开这儿吧，不要再接触那些虐待你的人。但事情有的时候往往不是这么简单，甚至于今天有些人呢，他们是以遭到虐待来作为逃离家庭的借口。我们所说的虐待是真的受到了伤害的情况，比方说有人在身体上受到明显的虐待，这是不能容忍的，是必须紧急处理，因为是在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让他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能对这个人说，你忍着吧，你撑下去吧，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立刻终止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又或者某些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为严重的虐待，我们也许同样会鼓励他，你离开吧，但不是每个个案都是一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神的引导，让神清楚的指示，而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凭自己的经验、自己有限的知识，免得把事情弄糟了。另外一样要谨记的，就是神永远不会做一些违背他原则和他的话语的事，所以我们得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懂得仰望神的话语，细心查验，看这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意思呢，亦或是神所许可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和面对虐待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准备好纸跟笔，把以下分享的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虽然也许你个人可能并不需要，因为可能你从来没有被人虐待的经验，这是你值得向神感恩的事，但是要晓得在我们周围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人是有过被人虐待的惨痛经验的，而他们许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出路，同时也需要别人的关怀、他人的帮助，而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伸出援手，帮助他、关心他，也为他做出一些指引。有些人一生就是活在虐待的阴影当中，得不着满足，他不懂得跟人相处，因为自我形象低落，随着自信心的失去，自尊心也跟着失去，没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生活得很可怜。我们其实不用到远处去找，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就在离我们不远之处，必然会找到一些像这样惨痛的心灵，是等待着医治，等待着援手的。好，首先是寻求神的指引，

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要解决虐待事件，首先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到底神指示我们怎样行呢？我们要艰辛地信靠神，相信神会清楚地指示我们当行走的道路。我们可以仰望神赐下他的话语。箴言书告诉我们，你当专心仰赖耶和华，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第二呢，是为虐待人的人来祷告。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虽然也许你会说，我祷告多时，似乎什么动静都没有，好像神没有理会，好像神睡着听不见了。但其实神早就暗中做了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而已。神断然不会推却这样的祷告，我们应当对神有十足的信心。我们在为虐待者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必须详细也具体，绝对不要笼统，更不要马虎。比方说，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知道对方的动机和心态，到底他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身边的人，到底他内心有什么伤害，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又或者他曾经受到什么事情所影响。我们要知道，明白了原因，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虽然我们不一定可以改变那个虐待他人的人，但至少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因，对整件事情是大有帮助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就是不要埋怨神，千万不要埋怨神。魔鬼撒旦最喜欢听见的就是神的儿女用口犯罪，说你看呢，这都是神做的好事，是因为神要纠正我的生命，是因为神要我离开罪恶，所以他使我的父母、我的同事或者我的兄弟姐妹这样虐待我。你看吧，这都是神做的好事。弟兄姐妹，让我们小心，不要心里存着这样的苦毒，向神亦或向人发怨言，怀疑神的动机。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圣经说尽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从来就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从来不会故意虐待他所造的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责怪神，不要以口犯罪，而要洞悉，要看清楚魔鬼撒旦的诡计。继续，第四样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学习饶恕那虐待人的。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对待我们，我们没有权去恨任何人，或者是他们做在我身上的事，我也照样去报复他。箴言书告诉我们，恨能挑起争端，唯有爱才能够化解仇恨，才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恨会在人的生命中做蚕食的工作，它会叫人做出愚蠢的行为、愚蠢的决定，叫人所做的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也叫人失去理智。所以仇恨是最不可取的。一颗不饶恕的心灵足能毁灭一个人的一生。不管我们遭到怎么样的对待，千万不要报复，不要咬牙切齿的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而应当用饶恕去化解这些问题。因此面对虐待我们的人，我们所能做的是饶恕他。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旧约圣经我们也看见，约瑟面对那曾经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他并没有怀怨待他，而是向他们口出恩言，善待他们。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弟兄姐妹，恨只能带来破坏，唯有爱才能建造人。第五，这跟上面所说的也一样重要，就是饶恕那些容许虐待发生的人。很多时候虐待人的是这个人，但是容许这事件发生的又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不但要饶恕那虐待人的，我们更要同时饶恕那些幸灾乐祸、袖手旁观的人。有的时候孩子们长大了，他们童年时期所受到的虐待如今要处理，他除了心中会愤恨当年虐待他们的那些人之外，他同时会恨那些看着事情发生却袖手旁观的人。有个青年人他说呢，他这一生都会恨他的父母亲，父亲是动手打他的人，但母亲却是在场袖手旁观，没有制止这事情的发生。

所以我们要学习同时饶恕在这些虐待事件中有份的人，因为只有饶恕的心才可以真正医治那些创伤。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当孩子遭到虐待的时候，旁边的人会袖手旁观呢？像做母亲的，她怎么能够容忍这个继父去强暴自己亲生的女儿呢？竟然容许她做出这违反伦常的事，而不制止，而不揭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不及时保护自己的女儿，而任由兽性大发的继父蹂躏自己的女儿呢？这个做母亲的，她没有去处理这个事件，反而是包庇，实在是让人感到气愤。固然是做继父的不对，但是做母亲的没有处理制止同样不对。但是在社会上的确有这样的事件存在。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要体谅，当整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他们的处境，也许这些人他非常柔弱，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去制止这些事情，他绝对不是恶意纵容事情的发生。当然我不是为这样的人找借口，但的确有这种状况，因为可能他在当时是自身难保，也许同样是活在压力被虐待的恐惧之下，所以即使心里头不愿意，心中反抗，但实际上却帮不了忙。我不是偏袒要为那些眼睁睁地看见虐待事件发生而不加以制止的人说好话，只是强调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是在情绪当中，并没有了解整件事情整个的经过。所以要饶恕任何在事件中应该负责任的人，才是全然的饶恕。不但是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也要饶恕在我们的感受当中感到事发当时那默不作声袖手旁观的那些你认定是帮凶的而我们心中无法饶恕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饶恕来解开心中的结，让我们从其中获得真正的释放。继续第六样我要分享的是，我们要坚持真理，不要受他人所影响。我们要选择真理，要跟从真理，而不是听信别人的一派胡言。比方说你从小听到人家对你说，你是多余的，你是不受欢迎的，你是家里的累赘，你是社会的渣子，你什么都做不好，你比不上别人，你不会有出息的，诸如此类的话，这些都是可怕的心理精神的虐待。这些话好像录在一盘磁带上，就摆在你脑海里不断的重播，让你的一生都活在噩梦当中。虽然你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身体上的虐待，但是却饱受别人在言辞上的虐待。也就是说呢，你不必然是在身体上虐待某个人才会毁灭他，你只需要在言语上不断的虐待他，你就已经毁了他的一生。神创造人，神爱人，他也渴望他所造的人懂得爱。要是你爱别人，却换来他人的拒绝，他们拒绝你的爱，不接受你的善意，这将是很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很小心去选择接收别人对我们的回应，我们只接收和真理相符的信息。要是别人对你说，你没有价值，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这只是重伤人的言语，我们不要接受这样话语的影响，而要从神的真理当中找到自我的价值，然后肯定自己，不受对方所说的一切负面的话语所影响，不管这话是出自于什么人的口，我们要一律拒绝。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原来是为我而死，为拯救我，为赦免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足以说明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看重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多么大的价值。单单是这件事，我们就足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辞虐待而受到影响。我们接受神的看法过于他人的偏见。当别人说我们是一无是处，是家里的累赘，社会的包袱，不要信以为真，或者当作是事实，因为我们绝对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是神眼中所看为宝贵的，是神眼中的同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价值感以及成就感，这是一个健康的人所要拥有的。

要是没有这几样，人活在世上就会有很大的困难。要是我们得不着别人的认同，我们觉得自己别无所属，感到不安全，感到被人排斥，被人拒绝，感到没有价值，又没有成就，这样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而要是有人是朝着几方面去故意伤害他人，那么这个人所给的虐待也是很严重的。然而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接受真理当作我们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有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合神真理的批评，我们就能跳出那可怕的深坑，看穿那虐待我们的诡计，而不再受他的愚弄和毁灭。这是第六方面。第七，我们要开放自己去接受神的医治。每一个受到虐待的人都可以从神那里获得彻底而真正的医治。神的能力能够重新建立一个人，使他的人生有重新的开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留意以下我所提到的，因为这是为了受到虐待的人的好处。真正的医治是必须在记忆当中进行，因此受到虐待的人必须要回忆所曾经受到的虐待，当时你的感受如何，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很痛苦很残酷的过程，但却是必须的，因为唯有这样，受虐待的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做法不是说我们去掩饰或者否认所经历过的痛苦，又或者把它压抑下来以后不再提起，不是这样，而是把它说出来，把它告诉神，然后从神那里获得安慰和医治。也许曾经有人受过性的虐待，会觉得自己全身污秽而不愿意重提往事，又或者有人会想，也许是我应得的啊，这一切都是命啊，不然事情怎么会临到我身上呢，于是他反而责怪自己。更有些人感到满怀愤怒，心中充满苦毒仇恨，想要报复那些曾经虐待过他的人。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一切的回忆都必须在神面前获得医治，要不然的话，它就好像毒药一样，至终会伤害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乐意医治人心灵的创伤，主耶稣是能力之源，他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能力，而且满怀慈爱的愿意帮助你。也许你必须找一个你值得信任的人去把这些事情倾吐出来，彻底的摆脱这一切，获得医治。要是你要找一个人和他好好的谈，把这一切心里的困难告诉他，我们好好的寻找一个在主里的辅导，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因为你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帮助你跳出这个幽谷，你也需要神的话语作为良药，让神的话亲自医治你内心的创伤。世俗的辅导或者说心理治疗师虽然有很好的技巧，很好的理论，但是因为没有圣经的原则可以依循，所以终究不能给你带来切实的帮助。而这些人所给的很多时候是世俗的意见，往往使你后来的情况比没有接受辅导之前还不好，因为你没有得着从神来的帮助，你所得到的将会是长久的痛苦，而最后也是毁灭收场。我们要小心，在医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圣经神的话语作为原则，作为依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圣经作为权威，而不是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去做一些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事。当你知道世俗的辅导或者心理医生、心理治疗师叫你做一些和圣经真理相违背、不符合圣经的事情，你要立刻离开，你不要再去接受这样的辅导，因为它不能够真正帮助你，反而害了你。因此要找一个值得信任而又是忠于圣经的主内辅导，求神透过他来帮助你，来医治你。我们除了要寻求主内的辅导，更重要的是要对神有信心。要是主耶稣基督当日能够医好瞎子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那么今天他岂不同样可以医治我受伤的情感和心灵吗？他岂不同样可以医治那些恐怖的回忆所带来的伤害吗？不错，主耶稣基督绝对能够，而且他乐意这么做，因为他爱你，他要我们活得快乐，要我们活得幸福，活得有意义，他是我们的救主。

0: 他是我们的良友，他是我们一生的好牧人，他是我们医治的源头。今天很多人都急切需要主的医治，因为到处都有受伤的心灵，而有很多人所受的伤害不是外表可见的，而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在情感深处的伤痕，他同样需要主的医治，因为他活在痛苦当中。要是做父母的意识到自己曾经有意无意之间虐待了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子女面前承认自己犯过的错，并且祈求子女的宽恕，好让事件能够得到转圜和解决。神会帮助这样的心灵，会化解你跟子女之间的仇恨。夫妻之间的互虐也要面对和解决，不要压抑在心中，而要求神介入和医治。我们不能长期压抑着，因为这些毒害终究会爆发出来。这是第七方面。第八，要拒绝报复，不要存有报复的心，不要容许自己有任何报复的念头，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这是世俗人的做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是社会上的竞争生存之道，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准则，神要我们去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用爱化解冤仇，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处理虐待，就不要有报复的心。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弟兄姊妹，神不会坐视不理，他有他行事的时间，但是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决定做什么，我们只管把事情交托给神，他自有主张，不要为自己伸冤。保罗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第九方面呢，要拿出勇气来继续前行。人生的路是一直向前的，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我们停下来懊悔，停下来埋怨也没有用，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继续前行，不要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成为自己放弃的借口，倒要从神那里支取能力去面对未来。神会帮助你重拾破碎的心灵，让你可以重整生命，再度散发光彩。神有无限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也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相信神知道这一切，神既然容许这个不幸的事件临到我们身上，总有他的美意，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去度过，靠着主活出丰盛的生命。神奇妙的恩典能够使过去发生的这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在我们心中了无痕迹。神更能够使用一个破碎了的生命，因为在他凡事都能，而没有经历破碎的生命往往不能活出人生的精彩。所以不必在痛苦中自哀自怨，倒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神能够使用我们痛苦的经历去帮助后来经历跟我们一样痛苦的人。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后第十，留心观看虐待这痛苦的经历所带给我们的益处，即使最坏的事情，最痛苦的经历，在神都不是突然的，神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的经历去成就他的美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才能够明白他人的痛苦，才会有谦卑的心灵，才能够善解人意，才能够为别人着想，成为他人的安慰。虽说他的一生好像因为受到虐待几乎毁了，然而因为神的医治，这生命能够如同摩西所看见火焰里的荆棘一般焚而不毁。以赛亚书先知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一个饱受残虐的生命，靠着主，在主手中依然可以活得精彩丰盛。好，今天的讲题当受虐待时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帮助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你可以从创伤中获得医治，因为神是大能的医生， 他的

0: 致是在于你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中，只要你信靠他，你必定能够经历到他的奇妙。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4: 买楼都是一样，民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3: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4: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Joyce 郑欣宜。
8: 阳光，
9: 早安，
8: 多伦多。
10: 早安，今天的朋友6点30分，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刚刚过了这个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也都是这个星期啊，工作就少了一天了啊。那先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哇，已经18度了啊，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呢，有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黄色炎热的警报依然生效，白天7成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加湿热像呀，那超过35度左右的体感。晚间呢是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7度，明天星期三预测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呢降了一点点，是20度啊，最低呢在这个8度左右。展望整个星期啊，咱们看这个今天的27度，星期三20度，星期四就变成14、15、13、14啊，到下周一呢才达到20度，所以说在这个后半周气温呢将会有所这个下降这么一些。

这两天还有这个炎热的警报啊，有没有发现呢？昨天这个气温，尤其到正午时分呢，加湿热像接近36度左右的体感。那包括市政府啊，都开了一些这个避暑中心啊、戏水池啊等等都开放啊，还是这个请大家多多注意这个啊，这个防暑热啊。虽然没到这个暑假啊，而且呢，这个多饮水啊，这个汽车里不能有宠物啊，这个您照顾小孩啊等等都要格外当心呢、哦、因为大家知道您这个汽车当中的气温都蛮高的。有没有发现呢，哎，有的朋友看这个汽车里还有这个酒精的洗手液哦，这也都不能放在里边，为什么？因为车里的气温达到50度左右，因为是密封的啊，那这些当中都含有酒精的成分，很容易挥发，然后就自燃，千万的小心。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发现呢，哎，这个昨天咱们经过了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啊，看好多邻居啊都是烧烤啊聚会啊等等啊，哎，可能啊越是放假，当您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更加的疲累。哎，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现代人呢白天工作非常忙碌啊，身体非常之疲惫，而且呢咱们在西方呢基本上没有午休，对吗？啊，最多是半个小时，有的公司是一个小时啊午饭的这个时间。那吃了饭之后呢，咱们一般的就啊甚至喝杯咖啡啊，最多如果您这个工作的这个地方啊有公园等等散散步，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那不像咱们在原居地，在亚洲地区啊，不少的地区国家呢都有午睡可以啊，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说呢，这一天呢都是在忙碌当中，那下午的时候抗一抗就过去了这个睡意啊。然后呢，这个没想到啊，咱们这个这么白天这么忙碌，是不是晚上回到家应该倒头就睡啊？哎，往往是相反啊，一躺上床的话呢，大脑就开始高速运转，思绪万千呢，不断的回想白天的一些对话啊，明天有什么任务安排啊，如果您做客服的话呢，哎，手机短讯呢等等啊，就来的不断啊。那半夜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哎，那人家客人没事了，就不断的发消息给你，那您回不回呢？不回，可能这一大单就没了嘛。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现代人都非常之忙碌。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失眠的过程当中，啊，医师啊就总结出来，那为什么我白天这么忙，而且晚间应该是啊沾了枕头就睡啊，为什么达不到呢？就是因为这个紧张对咱们躁动的影响啊。医师总结了，有啊四种常见的睡眠的困扰，比方说多梦醒，发现没有，入睡不困难，但整晚的这个梦境频繁，醒来觉得时候呢觉得特别累，说明什么？说明深层的睡眠不足啊。还有呢，您这个睡觉的时候打呼醒啊，就睡觉时严重打呼，白天呢嗜睡，可能是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所以说您要到一些专业的睡眠的诊所，哎，在那睡一宿，贴上不同的这个检测仪器，然后呢给您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啊。还有在睡觉的时候手脚乱动型，睡眠当中啊出现啊不自主的肢体的动作啊，可能啊和这个抖腿啊这些症候群啊神经相关的问题相关。还有压力型，对了，就是长时间的都难以入眠，脑海当中啊反复思考，多半跟焦虑啊心理压力都相关。那刚才咱们说的这四种啊，不同类型的失眠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那当然了啊，比方说压力型的啊，抗焦虑的甚至得服一些药物让你别这么焦虑啊，那个手抖动型的呢要啊服用一些多巴胺的这个促进剂啊，这个安眠药啊等等啊，也都是度身定造的。你们说，哎，别人吃给我吃一点点行不行啊？哎，现在市面上好多什么啊褪黑色素啊等等啊，啊，真的是要问一问医生适不适合您这种的啊这个睡眠不足啊或睡眠方面的困扰。所以说，哎，根据不同的状况呢，咱们要做不同的这个分析。关键医师说什么？要学会怎么样？要学会放过自己。对了，其实好多这个心理压力是怎么样的？是咱们自己给自己添加上的啊。白天好多不开心的事儿，那然后呢，通过大脑的皮层啊，就渗入到您的大脑当中了。对了，虽然这么一丝的不开心是在您心里的表现和这个动作啊，但是呢，到晚间当您大脑休息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往往就走出来了。所以。

所以说走出来，在无论是您的这个梦境也好，或者说呢啊，您担心这件事儿怎么发生啊，所以这些呢都困扰着您，影响了您的这个睡眠。那这样的话呢，医师说这几个字，但是做起来就不容易哦。医生怎么嘱咐咱们呢？叫先学会放过自己。对了，啊，关键咱们说嘛，这个自己啊是自己最大的这个敌人，咱们没放过自己啊。那怎么办呢？就要身心灵放松，比方说静坐呀，啊，冥想啊，睡前泡个澡啊，听音乐啊，啊，香薰治疗啊，等等啊，哎，给自己一种这个仪式感，让自己放松。哎，你试一试，真的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多事儿啊。都在这个大脑里飞速的运转，你让我打坐也好啊，冷静下来，要听音乐还可以啊，听听着真的是入神了，但是呢还不能听太激烈的，一会儿又睡不着了，所以说呢就靠周围的这个氛围的这个营造啊，让咱们能够尽快的睡眠。大家知道睡眠对咱们人生呢真是重要的不得了，是咱们休养生息啊恢复的一个重要关键的这个阶段啊。大家一起做起来，医生跟咱们怎么说的，要先学会放过自己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景多福医院为万景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嘉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0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景多福医院也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景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床位，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妥善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景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高温警报依然生效，7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较湿热，向体感35到36度。晚间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7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8度左右。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蛇食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啊！
2: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你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宾顿市一个公园昨晚因为有大批的市民不安全的集会和燃放烟花，被警方紧急的关闭。皮尔区警方昨晚八点钟之前发声明，指临近 Queen Street East 和 Bramley Road 的 Chinkuzi 公园出现大规模和不安全的集会，并有人在现场燃放烟花。警方宣布公园即时关闭，要求所有人离开，并派出人员清场和执法。本地传媒报道说，穿反光背心的警察在公园当中筑起了防线推进，并有警车驻守各个入口防止车辆的进入。而清场期间一度传出烟花爆炸声，而部分民众一度走避。警方发言人透露说，行动中无人被捕，但有几个人被带离了公园。到晚间接近11点钟，聚集的人群已经散去，部分警力会继续留守在附近。公园预计今天重开。宾顿市自2022年起已经立法禁止个人售卖、持有或燃放烟花，但今年维多利亚日和加拿大国庆日等假期仍多次出现有人向人发射烟花和场面混乱的状况。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将会公布四月份的通胀数据，而市场预料受到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通胀年率将升穿 3%。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师预计四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1%， 高于三月的 2.4%， 将会是2023年以来首次重返 3% 以上。自二月底以

来，伊朗因应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行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令国际油价急升，加拿大油价也都受到影响。而加拿大中央银行较早之前表示，将会观察能源价格带来的短期通胀的压力，但如果价格的升势持续，可能会采取行动，防止物价升势持续的恶化。央行下一次的议息结果将会在6月10号公布。安省政府据报将会在下个月的 FIFA 世界杯举行期间，容许全省的酒吧和餐厅延长酒精类饮品供应的时间到凌晨的4点钟。本地传媒 City News 引述消息说，省府将会在6月11到7月19号赛事期间，将最后点酒的时间由目前的凌晨2点钟延后2小时。律政厅长唐尼表示，此举的目的是让球迷能充分享受赛事的氛围，同时带动经济的增长，支持本地的商户和餐饮业的职位。安省酒类和博彩委员会指出，商户在赛事期间无需额外申请许可，即可自行决定延长售酒的时间。另外，安省的酒管局也都会配合，将大多伦多地区和渥太华总共27间零售分店的营业时间延长。这些门市星期一到六将提早在早晨的9点钟开门，并营业到晚间的11点钟，而星期天则由早晨的9点营业到晚上的8点。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相隔不足1周，先后访华，被问到时间的安排上有何考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对中国国事访问，强调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至于特朗普访华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而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央视报道说，普京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他指出，得益于友好交往，俄中两国在各个重要领域共同推进重大合作。紧密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的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路透社就报道，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俄中两国准备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在内的广泛议题上相互支持。谈及对华关系时，普京说，俄中有一不针对任何国家，两国致力推动和平。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前夕，立法院早上表决国民党和民众党对赖清德提出的弹劾案，结果在7名立委未领票的情况之下，以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2/3，即76票的通过门槛，弹劾案被否决。台湾传媒报道说，未领票的立委包括属于国民党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陈玉珍等，也都包括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相关活动的蓝白绿阵营的立委。这次是台湾宪政史上首次对总统提出的弹劾案。蓝白阵营去年12月在立法院通过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并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听证会等等，到今天上午投票表决。投票以记名的形式进行，全体立委投票之后逐一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期望朝野否极泰来，而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和解共生，寻求最大的共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菲方很可能将因为地理位置相近而被迫参与其中。而小马可斯在接受日本传媒专访时表示，菲方不希望介入任何跟台湾有关的战争，但由于两地非常的接近，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至少菲律宾北部会受到影响，加上目前有近20万菲律宾的公民在台湾生活及工作，因此菲方别无选择。
泰都指出，菲方已跟北京加强接触，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两国外长和其他官员计划不足一个月之内将举行会晤。小马可斯下个星期将到日本国事访问，与首相高市扫描讨论安全合作。他表示，将会寻求厘清日方在

0: 放宽国防出口规定之后的安全态势，又指两国各自在争议海域遇到相似的胁迫行为，期望进一步了解日方打算如何应对和愿意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台湾总统赖清德较早之前到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对于有声音认为斯威士兰应该尽快跟大陆建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未有正面的回应，只是说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之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另外有消息报道说，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是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的提案。伊朗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新修订的停战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的电话访问时说，伊朗的新方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特朗普表示，他对德黑兰不感到失望，只是伊朗完全清楚美国可以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又指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达成协议，因为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特朗普上星期五曾经表示，愿意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他在访问的时候表示，现实对任何事都不会持开放的态度。而对于有区内消息人士指称伊朗正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之上采取拖延的战术，特朗普说他没有听过有关的讲法。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伊朗在过去一个多月一直都利用梅以伊停火的空档来持续的维修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曾被轰炸的弹道导弹发射场，为一旦恢复战斗做准备，其中30个已恢复运作，将威胁到海峡通行的船只。官员说，有关的设施受损的程度各异，但伊朗仍能利用流动发射器将里面的导弹运走，而部分设施更能直接发射弹道导弹施袭，只有3个基地无法完全的进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表示，议会正在筹备一项有关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法律框架，将禁止敌方的船只通过，将提交大会表决。发言人强调，美方必须进行外交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将要屈服于伊朗的导弹威胁之下，并警告任何对伊朗的攻击都将面临更加猛烈的回应。德黑兰已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通报，当地此轮的伊波拉疫情增至最少有549宗疑似和确诊的个案，以及131宗死亡的个案。至于邻国乌干达，则有2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了感染，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的检查，并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的速度深感担忧，而世卫将会在今天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当地的星期一晚间也都发表声明，宣布这次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的资源进行应对。台湾新北市一名40岁的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是当地今年的第3宗本土的病例。患者上月7号在基隆市工作期间打扫的时候遭到老鼠咬伤，到本月2号出现了发烧、发冷、四肢无力、腹泻等症状，2度求医。而昨天确诊，现实症状已经改善，预计今天可以出院。11名接触者并无疑似的症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

0: 会，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19度，相对湿度90%。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黄色高温警报依然生效，气象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加湿向体感接近35到36度左右。晚间呢是多云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7度，明天星期三预测呢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8度。7:20在路况方面，4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Kennedy 到 Avenue 多车， Avenue Road 的附近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1的东行线 Hugh Ontario 的 Collector 附近多车， Dixie 到 Kill 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 Aberdee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就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还有 Spadina 一直堵车到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

0: 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网页及手机 APP 升级版隆重登场，
2: 全新设计，提升空间感，
1: 网罗本地及国际新闻、生活及娱乐花絮，
2: 还有民意调查、票选以及有奖游戏，
1: 加强分享功能，让您及时和朋友分享。
2: 当然还有即时收听电台精彩节目了，
1: 立即体验，马上上网到 am1430.com 或用手机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3: 升级享受，与时并进。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星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三月份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减少到9.348万亿美元，是自二月份创下的记录高位，减少了1.5%，但按年呢仍然升了3.3%。中国和日本减持美债的幅度较大，中国持有美债的规模按月减少约6%，减至6523亿美元，创17年半来的新低，继续是第三大美债持有国。而据外电统计，中国持仓自去年初以来累计是减持超过了14%。至于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三月份持有1.192万亿美元，按月是减持近4%。第二大债权国英国持仓则增至9269亿美元，按月增持约3%。另外，美国三月份整体资本净流入是1507亿美元，按月减少17.5%。美国国债的资金净流入急升4.2倍，达到135亿美元。美国企业的债券资金净流入也都升了超过42%，达到768亿美元。美股资金净流入跌了约56%，达到105亿美元。全球顶尖的对冲基金城堡投资的创办人格里芬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发表最新的观察，他坦言在亲眼目睹了 AI 当前的惊人能力之后深感难过而且沮丧，并警告这一波的技术浪潮正在以远超以往的速度将极高技能的专业金融工作全面自动化，未来将对整个社会的结构带来极其剧烈而且深远的冲击。格里芬指出，在过去短短9个月当中， AI 工具的生产力出现了阶梯式的巨大的跨越，展现出的强大程度已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预期。这种生产力的跃升并非只是渐进式的改良，而是迎来了质的突破。格里芬透露说，城堡投资目前已经是能够利用 AI 智能体在短短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就精准完成以往必须依靠硕士博士等高等学历顶尖金融人才花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处理的高技能金融方面的工作。他说 AI 并非只是取代普通的中层白领的岗位，而是极高技能的工作进行全面的自动化，而当前这个 AI 的技术演进的方式已经直接的传统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核心高阶的阶位岗位都受到冲击。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伦多及邻近地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但预计这个热浪将于今晚结束。宾顿市一个公园昨晚因为有大批市民不安全集会和放烟花，被警方关闭清场。刚果的伊波拉病毒增至549宗，世卫专家今日召开紧急会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Do 啊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19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放完假我翻嚟啦。正如咧，好多朋友咧都喺经历长周末之后咧，今日要开始翻工翻学，所以见到高速公路咧又多翻好多嘅车流量啊！401新人线咧先由 Brock Street 到四林多车啦，跟住介乎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喺度处理当中嘅，咁所以现时401新人线由麦卡云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比起往常咧系更加挤塞。401东行线咧先喺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系行车缓慢，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由的士一路到 Q 嘅，亦都因为咁样咧，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404 DVB 南行线就断接和重了，先由 Shepard 到 Lawrence 繁忙。松一松之后去到 Don Mills 短暂时间是慢驶，由 Bayfield Blue 到 Richmond 亦都是行车缓慢。400南行线去到 Rutherford 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有重新划线的工程，所以那些行车线就是东歪西摆的，所以由 Teston 开始都是比较缓慢，直至过了 Rutherford 就会好好多。而400号南行

0: 先咧，再由 Shep 到401咧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线咧早前介乎 Aberdeen 系有交通意外嘅，但系清理好晒啦。但系要清车龙咧都要一段时间，所以现时由 Highway 6 South 到 Aberdeen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另外再由 QEW 到 Dundas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亦都系繁忙嘅。睇睇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哇，好多嘅事故啊！首先第一样嘢由 Casablanca 开始咧。一路已经慢驶到 Highway 50为止，咁而另外去到 Fruitland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左边线受阻，只系可能会影响到你嘅视线，因为车流量唔算太多。咁但系咧，跟住之后咧，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Nikola Tesla 到 Fairview 啦 ，Grandfly 到 Burlock 咧，同埋去到 Third Line 咧都系慢驶嘅。当然入到去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咧都系繁忙。加甸拿东行线咧就由 Parkland 塞对 Jame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多车，尤其是呢两个出口嘅。咁而城市道路方面咧，由今日开始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啦。Wellesley 嘅东行线咧，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咧，系会每朝早7点到晚上7点咧都系封闭嘅，因为要重新铺过晒啲地下水管咧，日日都系咁样，估计有几个礼拜噶啦。再重复一次咧，就 Wellesley 嘅东行线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咧，每日嘅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系会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uttgart 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吴伟业啊。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你好啊，我是洛希，返返嚟多伦多呢，成个心情都唔同啲。虽然过去呢个周末呢，其实都系多伦多嘅周边城市有留意等等，我同可伯都讲咗啦，我就去咗 Mono 嗰个地方，其实就喺 Orange 附近嗰度呢就去避静嘅。虽然你话啦，可以话唔需要返工啦，但系其实惯咗早起身啦，一到星期一寻日朝头早呢都系天未光嘅时候呢就起身。虽然做嘅嘢唔同啊，平时返到嚟公司呢就要搵料准备今日嘅节目，咁但系寻日朝头早起身呢可以宁宁静静地呢去奇亚岛。不过呢，可能对于好多朋友来讲呢，同我一样最需要适应呢就是那个气温的转变。我自己都出了一个小小的乱子的，因为真的没有留意天气的时候呢，当我执衫去避静呢，都是执了比较多呢就是一些御寒的衣物啦，那些长袖衫啊，只是得一件的 T 恤。所以到昨天呢，在早上的时候呢，开始天气慢慢上升的时候，自己带那件的短袖 T 恤呢都着了两日，开始这些汗呢噏到有一点变形啦，咁即是着着件即是连帽的 hoodie 呢，身边的好多弟兄姊妹都

我讲话，哇，你顶唔顶得住啊？好热嘅，我冇办法啦，我唔想着住件咧着咗几日嘅衫。见到咧，现时环境部咧为多伦多咧仍然发出咗呢一个可以话炎热嘅警告啦，黄色嘅炎热警告。今日嘅气温咧都会比较高嘅，去到29度啊。咁但系今晚嚟讲咧，因为随住可能会有雷暴，兼夹会有七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咧，气温咧又会下降翻。咁所以呢个都可以话咧，上天俾到我哋一个小小嘅提示，就系终有一日我哋要面对夏天炎热嘅气温。但系如果你话你未能够完全将个心态去改变啊，或者甚至咧衣着方面都未能够攞翻晒啲夏天衫出嚟咧，呢一两日就系提醒你可以攞翻啲夏天衫出嚟。穿得轻松啲啦，等个人冇咁臃肿嘅。咁同埋另外那边厢咧，唔知你寻晚有冇睇烟花或者放烟花？我自己就冇啦，因为赶住要翻屋企做嘢，同埋咧三宝床自己都唔系话即系瞓得咁好啊。咁所以变咗咧，有啲朋友咧就可能话啊，呢个放烟花好贵，自己买烟花咧又未必会嘥咁嘅钱啦。再加埋喺大多伦多地区好多地方都未必能够可以喺啲公园度放烟花，但系亦都有啲城市咧，好似今朝早听见新闻部嘅同事讲咧，就话喺宾顿市嘅库斯帕咧，因为过多人放烟花啦，兼夹咧有太多人聚集，所以咧差不多咧喺临近日落嘅时候咧，皮尔区嘅警方咧先至系要临急临忙咧去关闭呢一个嘅公园。咁所以变咗，其实喺咁样嘅情况，虽然我都明白有啲人可能会扫兴嘅，谂住去到睇烟花或者买晒烟花去放，你又唔俾我放，可以点样做咧？咁但系始终公园都系俾大家嬉戏嘅，再加埋公园好多时咧都系身处喺一啲民居嗰度啦。咁你试谂下，有咁多人聚集，大家又喺度喧哗。啲烟花如果你话唔好好处理的话，对于附近嘅社区咧的而且确可能会有一定嘅影响。希望咁样嘅情况唔会出现啦，亦都可能唔知会唔会下一次咧，好快就系 Canada Day 嘅啦。七月一号嘅时候，呢一个公园或者其他公园会唔会有同样嘅情况？希望大家自律咧。当你见到太多人喺度嘅时候，唔好聚集咧，就可以确保呢啲大家唔想见到嘅情况咧唔会再出现嘅。嗱，今朝早呢个钟数咧已经去到18度噶啦，非常之和暖，甚至较后时间咧会炎热嘅，相对湿度咧83%，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嘅。睇翻今日嚟讲咧，样样天气状况都有，虽然系多云为主，有阳光嘅时刻嘅。咁而早上咧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啦，下昼更加降雨率咧系高到去70%嘅，同埋可能会有雷暴添嘅。全日最高气温咧29度，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如果你中意晒太阳的话咧，啱晒你啦。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咧可以去到9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过去呢个周末咧，其实自己喺户外嘅时间唔系太多，但系晒咗可能都唔够一个钟头咧。有啲朋友见到我都话：，咦，点会好似突然间红咗少少嘅啲皮肤？冇办法啦，一接触紫外光就系咁样噶啦。而到咗今晚咧，将会有7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喺黄昏时分咧会有雷暴嘅。而落完雨之后咧，气温会下降翻好多啊，最低咧去到10度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40。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好好继续努力生活，你会发现 everything so good。好，四年一生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咧介乎 Avenue World Express 嘅交通事故咧，嗰个坏车咧已经移咗去左边嘅路肩，但系咧好多朋友八卦咧，所以令到四年一生线咧由 Newton 开始慢驶，直至 Avenue Road 咧就会畅顺翻。而四年一东行线咧去到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多车咧，特别挤塞，由的士一路塞到 Q 嘅。而409东行线咧就 Martin Grove 到401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ulock 多车，跟住再由 Elgin Mills 到16街繁忙。404 DBB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去到 Don Mills 会有短暂时间慢驶，由 Bayfield Boulevard 到 Richmond 一段嘅 DBB 南行线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00号南行线，唔知系咪好多朋友咧今朝早先至离开啲度假屋，开始准备翻去工作嘅岗位，所以咧依家见到咧由 Highway 89即89号公路到 Line 5都系比较多车，行车缓慢嘅。而400号南行线咧去到 Rutherford， 大家都知道噶啦，一段时间咧已经系发生紧就系重新划线嘅工程咧，所以由 King Road 开始到 Rutherford 一段咧都系行车比较缓慢。而400号南行线咧就由 Shepherd 塞到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 到活到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线咧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Aberdeen 繁忙，再由 QEW 嘅入口咧塞到 Dundas。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介乎 Highway 50即系50号公路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左边线受阻，所以由北非叶影啊呢、这个 Casablanca 开始咧就已经非常挤塞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啦 ，Grove Line 到 Burlock 同埋去到 Third Line 咧都有慢驶嘅情况。QEW 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加电啊，东行线咧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慢驶嘅。城市道路方面咧，多咗一单事故，就 Western 介乎 Ellington 以北咧，因为有火警嘅关系咧，现时消防方面咧系封闭咗呢个路段嘅。而 Wellesley 嘅东行线由今日开始咧会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要重新铺过晒嗰啲地下水管嘅。每朝早上7:00至到晚间7:00都系封路，而 Wellesley 东行线封路咧嗰、那个路段咧就由 Jarvis 去到 Parliament 嘅。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真的很久没试过在长周末自己可以休息一下。那当然在自己应该翻工的时候有其他人代替自己，真的要多谢很多同事对我的包容，而能够在周末里面放低自己的工作，恬静地同一班自己好熟的朋友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重新探索自己的生命，其实真是一件非常之美好的事。虽然有不少的听众都知道我这3日去了避静，希望透过宁静的空间能够重新去探索自己信仰里面一些可能忘记了的地方。但是我想或者除了同天主的契合，重新在宁静中去祈祷之外，给到我最大的得着呢，就是从人家的家庭生活可以看到生命中应该有的美丽。首先这班朋友其实识了很久的，以往可能在自己的宗教聚会里面都会见到他们的出现，但是在那些时间不外乎都是寒暄几句，你说真的有比较长的时间大家坐下一起去分享彼此的生活。

0: 大家都系依依不舍，大家都流咗好多嘅眼泪。呢样嘢会令我哋谂，明明系开心嘅事情、喜乐嘅事情，点解仍然会流眼泪呢？或者当中嘅原因就系、是，因为今次经历咗，我哋唔知下一次会几时再经历咁样嘅情况，于是乎眼泪嘅流出就可能系唔舍得。其实喺我哋嘅生命入面，都不知有几多次会流下呢啲喜乐嘅眼泪。懂得流眼泪，代表你系一个有情感嘅人，你懂得珍惜。你亦都好担心，可能未来都唔知会唔会再拥有咁样美好嘅时光。于是乎，喺嗰一刹那，你嘅心情就可能会涌到啲眼泪出嚟。咁但系正正因为呢啲眼泪咧，或者就可以俾到我哋一定嘅推动力。就系既然今日可以拥有呢啲美好嘅时光，我要再拥有唔系唔得嘅。只要大家就下时间，或者再筹组一下，同样美好嘅分享时光，一定可以重新临现。而透过他们的分享，我更加明白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大家的组成都是差不多的，爸爸妈妈和仔女，但是每个仔女的特质都不同，而我们自己的性格也都是有不同，于是乎所能够产生的问题都可以说真是截然不同。但是有个共通点的，就是大家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当那些问题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家都是认真去面对，甚至要明白，如果能够解决到那些问题呢，这个的群体，这个的家庭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总不会说只是一个用力，其他那些就完全不出力，一定是大家都要彼此用心。但是哪个用多些力度呢，就要看下哪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哪个人的智慧比较高。但是就算你说付出多了的，不代表付出少那个就是不尽心，因为始终的头家是要大家彼此去维系，并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其他人就只是接受，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或者从他们的例子里面看到美丽的地方，就是问题永远不能够解决的，但是每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能够同心地去解决它，这个就是家庭美丽的地方。其实你自己在你的家庭里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境况，但是只要大家尽心尽力去维系好它，咁样或者呢啲难关，正就系令到大家彼此能够更加共融、更加亲密嘅最佳机会。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Home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致命伊波拉随时攻港开杀戒，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政府亦都启动戒备状态。可惜仍未就疫情对相关地区发出旅游健康警示。有专科医生昨日警告，今次在非洲扩散的致命病毒株较难应付，欠缺特定疗法，相信实际感染数字比官方报告更多，预料在未来两三个礼拜在非洲或者有更严重爆发。而感染病症和感冒和肠胃炎类似，呼吁香港医护人员若果发现病人出现类似病症，要主动询问病人旅游历史。他又指香港是国际城市， 部分内地城市亦都同非洲有不少

0: 商务往来，必须提高警觉，建议香港政府对爆发地区发出旅游健康警示，以防范疫情在香港爆发。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越演越烈，该病毒的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九成。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昨日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人口密集以及交通频繁的地区，他形容情况演变得很快，估计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更加多，并且预料在未来两至三个星期情况可能转差。而无国界医生亦都对短时间涌现大量病征和死亡个案表示忧虑。曾其恩续指，今次引发疫情的源头属于本地报招型病毒株，是一种较难应付的类型，而且欠缺特定疗法。他指爆发次数少，医学界对该类型的伊波拉病毒的特性仍有待观察，而且目前尚未有任何针对性的预防疫苗或者特效治疗方法，令防疫工作面临较大的困难。至于病征方面，曾其恩提到病毒的初期和感冒肠胃炎类似，传播途径主要是接触患者的体液，例如呕吐物和血液等，并非好像一般呼吸道病毒透过飞沫或者空气传播。市民行过病人身边并不会立刻受到感染，故此要严防接触体液。他亦都呼吁香港的医生，一旦发现病人出现类似的病征，应该主动询问他们的旅游历史，包括在过去21日有没有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在防止输入个案方面，香港政府已经启动戒备状态。曾其恩就建议当局应该发出清晰的旅游健康警示，提醒香港市民尽量避免前往当地，亦都要加强向入境旅客宣传，等他们主动申报健康状况。他又指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者的血液、体液或者遗体传播，提醒医护在处理患者体液、空中服务员在处理乘客的呕吐物的时候，需要穿戴好防护装备，直至预防受到感染。他亦都提到前线医护人员是风险最高的一群，若果医护人员在缺乏保护衣以及适当防护装备的情况下面处理病人的体液，极度容易受到感染。而今次非洲案例当中，至少有四名医护人员受感染而离世，反映当地医院内正发生院内传播的情况。所以他提醒任何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前线医护人员都必须加倍警惕，严格执行防护措施。美国及罗马尼亚发现汉他病毒死亡病例与邮轮疫情无关。美国传媒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另外罗马尼亚亦都录得一宗确诊汉他病例。可惜两宗病例都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上星期五发表声明指，该死亡病例是道格拉斯县一名成人，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的动物有关。当局强调目前当中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声明未提及病例的死亡和确诊日期。据声明指，科罗拉多州春夏季经常出现由无名病毒引发的汉他病毒感染病例。在科罗拉多州，绿鼠是导致人类接触该病毒的最常见动物，卫生部门提醒民众避免接触该类动物的尿液、粪便、唾液和筑巢材料，直以减低感染风险。国际冰联商品五星期图案出错，华球迷速道歉。为纪念中国队在英国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上取得的胜利，国际乒乓球联会上星期推出一系列商品，但是被发现上面图案中的中国国旗有六粒星而不是五粒，中国球迷纷纷要求道歉。据法国传媒在星期一报道，这些商品包括海报、 T 恤、连衫帽等，发现中国国旗的星星数量出错之后，国际冰联推出另一版本，虽然星星数量正确，但是位置就有错。这些商品目前已经从官网下架，可惜中国球迷对这类错误反应热烈，促请国际冰联为错误道歉，质疑不尊重中国和中国的运动员。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如果你发现你最近鼻水流唔停，眼又痕，狂打哈欠，一出街就敏感发作，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你并不孤单，因为加拿大研究人员表示，近年来加拿大的空气当中的花粉量 可能已经超过一倍啦。2026年嘅敏感季节特别爆啊！诶，点解今年咁？

0: 种呢？一间专门监察加拿大空气当中的花粉实验室表示呢，气候变暖是其中一个原因，暖的天气花粉是特别容易发放出来的。今年啊，植物树木生长期亦都延长了，这样他们就会释放更加多的花粉了。而今年还有花粉 overlap 的情况，因为研究人员说今年的春天开始得比较迟比较冻，结果本来不同时间开花的树今年竟然一起爆出花粉，例如 cedar 和 maple 加上 birch, oak, poplar 等等的植物和一些灌木植物同时释放花粉，即是说双重夹击，对于都市人可能就麻烦一点了，因为我们的城市材质都会令到花粉症敏感更加之严重，由于石屎高楼马路会困住热力的，所以无论我们多伦多甚至满地好温哥华等等这类的城市，通常比起郊区更加热，更加多花粉，敏感亦都更严重。除此之外，原来我们植物有分男仔和女仔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想过树都有分男树和女树的。原来我们现在城市里面有很多都是偏向一种叫做 male trees， 原因是不会跌果实亦都少些垃圾，但问题就是原来这种的 male trees 会释放更加多的花粉，所以如果你最近鼻水鼻塞打哈嚏喉咙痕眼痕皮肤痕身痕脚痕的话呢，可能是跟花粉有关的。那怎样可以减轻症状呢？就是避免高峰时段，通常朝头早花粉是比较活跃多一点的。如果你对于花粉敏感的话，在室内尽量不要开窗，亦都不要拎衣服出去晒，因为花粉是会入屋的。由于花粉会黏在你的头发、衣物和皮肤上面，所以外出之后回屋企就要换衣服和洗面了。尤其大风干燥突然变暖的日子，花粉都会特别活跃。又或者如果花粉真的太影响到你的话，戴口罩都或者有些帮不到手的。其实多伦多都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明天继续跟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元一包，
4: 新鲜百合2.99元一盒，
3: 芥兰苗1.8元一磅，
4: 油水青斑13.88元一磅，
3: 加拿大3A牛尾11.99元一磅，
4: 日本北海道帆立贝柱17.99元一盒
3: ，IF 椰子水2.8元一支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及邻近地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但预计这个热浪将于今晚结束。宾顿市一个公园昨晚因为有大批市民不安全集会和燃放烟花，被警方关闭清场。刚果的伊波拉病例增至500多宗，世卫专家今日召开紧急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9号的晨早新闻专辑。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今日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0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气温又接近36度，但预计今年这个首个热浪将于今晚结束。环境部提醒，极端高温可以影响健康，民众应该定时饮水，并检查长者及独居人士的情况。如果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发红或者神志不清等的症状，可能是热衰竭或者中暑，应该立即求医。多伦多市府就已经启动避暑策略，市内168个嬉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并增加112个临时避难所的宿位。当局亦都延长了北约克、士加堡和伊图碧谷等市政中心的避暑空间开放时间，至到晚上9:30。此外，市府亦都与慈善机构合作，分发250,000樽的饮用水，并于弥敦菲勒广场和赖士文广场。

0: 等地点设置流动供水车。当局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达到29度，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4度。市内日间大致多云，下昼至到晚上有机会落骤雨同埋雷暴。今晚最低气温回降至10度，预计听日星期三气温将显著回落至到最高18度。随后几日的天气亦都将会转吹清凉。宾顿市一个公园昨晚因为有大批市民不安全集会和燃放烟花，被警方紧急关闭。皮尔区警方昨晚8点前发声明，说邻近 Queen Street East 及 Bramley Road 的 Chincoosy 公园出现大规模和不安全的集会，并且有人在现场燃放烟花。警方宣布公园即时关闭，要求所有人离开，并派员清场和执法。本地传媒报道，身穿反光背心的警员在公园内筑起防线推进，并有警车驻守各个入口，阻止车辆驶入。清场期间，现场一度传出烟花爆炸声，部分民众一度走避。警方发言人透露，行动中无人被捕，但有几个人被带离公园。到了晚上接近11点，聚集的人群已经散去，部分警力继续留守附近。公园预计今日重开。宾顿市自2022年起已经立法禁止个人售卖、持有或燃放烟花，但近年维多利亚日和加拿大国庆日等的假期仍然多次出现有人向人发射烟花和场面混乱的情况。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将会公布4月通胀数据，市场预料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影响，通胀年率将会升穿3%。路透社调查显示，经济师预计4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会升3.1%，高过3月的2.4%，将会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重返3%以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至超过130人死亡，疑似病例增至500多宗。乌干达亦都确诊2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有疫苗选项应对今次疫情。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报告病例的范围扩大，包括伊图里省、尼亚昆德、北基五省、布腾博和瓜马市在内的地区都发现病例。报道说，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试图安抚民众，说应对小组正是努力追踪和调查疑似感染病例，呼吁公众无需恐慌，但民众仍然非常担忧。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籍医生感染伊波拉病毒，会将他转送到德国医治。中心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实施额外健康筛查，并临时限制曾经前往相关地区外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根据新规定，过去21日内曾经前往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南苏丹的外国旅客将会面临新的入境限制。中心强调，目前美国国内面临的即时风险仍然较低，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并可能根据情况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注伊波拉疫情，但是目前疫情仅局限于非洲。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世界卫生大会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总干事谭德塞在星期二的大会上表示，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决定。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会在今日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星期一晚亦都发表声明，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便调动更多资源应对。 香港电台记者

0: 郑浩景报道。
1: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首府努克会见美国特使兰德里，期间向对方表明格陵兰是非卖品，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尼尔森在记者会汇报会面情况的时候说，会面富有建设性，但无迹象显示美国改变立场。他说格陵兰政府致力寻找对所有人都有利的解决方案，阻止吞并、接管或购买格陵兰的威胁，亦都愿意继续与美方对话，但格陵兰的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重申对大埔宏福苑火灾带来的悲痛及困难表示理解和同情，又表示当局已经就收购方案发信给居民，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宏福苑火灾所带来的悲痛和困难表示理解和同情，会以情理法处理事情。他说政府提出收购方案，亦都提供多种方便选购新单位的选项，已经向单位业主发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按自己的考虑作出选择。
4: 我们已经向各个单位的业主发了信件，希望他们细心阅读信件里面提出的各种方案，按住自己的考虑是作出选择。目前呢，我知道呢是正是有信件一路收紧的，正式的情况呢是要交返给工作委员会去审视而作出分析的。
3: 对于有意见要求开业主大会，李家超说相关管理公司今个星期会有第二场业主简介会，针对法团账目等的问题，管理公司正是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另外被问到社会关注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揭示有部门失职，政府怎样平衡，李家超说相信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今个月公布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他说政府会考虑六大因素，今年的处理方法一致。
4: 针对公务员的薪酬调整，我们一向呢都是考虑六大因素，今年我们处理的方法会是一致的。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们看公务员的表现是应该看整体性。当然宏福苑的独立委员会现在正在进行审视，我们希望在委员会的报告提交之后呢，我们可以更了解在责任承担方面呢应该是怎样去处理。
3: 李家超又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会影响整体劳工市场的薪酬调整，政府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另外有宏福苑居民向政府撰写陈情书，希望政府延长接受安置方案的期限。陈情书说恳请政府将最终限期最少延后至独立委员会完成调查并公布报告之后，让灾民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作出余生不悔的决定。陈情书又说期盼政府重新考虑原址重建或部分拆卸维修的选项，并且协调房协提供更多大单位和地区选择等。陈情书又说有居民惊悉政府部门说居民拒绝方案就会跌回市场自生自灭的讲法，批评是冷血的言论，要求撤回并且澄清。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访问，他在出行的前夕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晚抵达北京，在首都国际机场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

0: 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两国元首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而普京出发前向中国人民发表视像讲话，他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两国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次是普京第一次在出访前发表视像讲话，他说由衷珍视习近平对同俄罗斯开展长远合作的意愿。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国关系的特质体现在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在涉及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正是基于这个逻辑，俄罗斯和中国协调一致，共同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其他多边平台保持积极协作，为解决全球和地区紧迫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普京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双方正是落实重要合作倡议。普京强调相信他们将会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797点，升12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550点，下跌265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6.64美仙，跌0.08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一段慢驶，之后是 West Coletta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 West Coletta 一段会缓慢。然后再看看近住 Avenue 快线的左边路肩，仍然是处理一架坏车，由 Markham Road 至到 Avenue 一段繁忙，之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多车。401东行线方面呢，近 Groundfly 一段缓慢，之后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410至 Keo 慢驶。另外要留意翻 Western 由 Arlington 至到 Oxford Drive 嘅以北位置咧，来回行车线仍然系做紧呢个火灾后嘅清洁，而暂时需要封闭。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John Mills 排到去 York Mills， 至于对面404 DVP 南行线的多车位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Bayfield Bloor。 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Vieraville， 再由 Growfly 去到 Burlock 一段慢驶，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rvis Runway 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Humber Bridge 至到 Park Lawn， Keep 0去到427繁忙，再由427

0: 七多车去到即时 ，Ford Drive 排到去 Trafalgar， 最后系四八南行线由 Highway 89至到 Line 5一段缓慢，之后由 King Road 多车至到 Rutherford。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今个十一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56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4: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时事百科，
6: 爆发疫情的红迪亚斯号邮轮一共有8个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个人死亡，而船上4名本国乘客就转到 BC 省接受隔离，至今未有出现病征。汉坦病毒最早在寒战期间受到医学界的注意，这种病毒主要寄生在野鼠身上，鼠本身通常不会病，但会透过尿液、粪便和口水将病毒排出体外。人类如果吸入了受污染的尘，或者接触到带病毒的鼠粪，再摸口鼻眼，就有机会受到感染。虽然汉坦病毒不算全球最常见的传染病，但由于死亡率高，而且初期的病征容易同普通的感冒混淆，所以一直都受到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汉坦病毒可以说分为两种，在北美洲比较常见的严重类型叫做汉坦病毒肺症候群，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 50% 至78%，主要透过吸入受污染的鼠类排泄物气溶胶火粒传播，患者初期可能会发烧、头痛、肌肉痛、疲倦和恶心，有些人亦都会肚痛或者是腹泻，病情发展得很快，几日内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肺部积水，严重时甚至呼吸衰竭，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由于症状和流感非常相似，所以不少的患者一开始未必察觉问题严重，等到呼吸开始急速时，病情可能已经恶化。另一个类型在亚洲和欧洲比较常见，叫做肾症后群出血液，属于多种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重症患者的死亡率超过 15%。 患者除了高烧之外，还可能出现低血压、出血、肾功能受损等情况，部分严重的病例会导致急性的肾衰竭，在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都曾经出现较多的病例。由于汉坦病毒目前未有特效药，所以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一般建议市民要避免接触野鼠和鼠粪，家居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要乱放，食物亦都要密封保存，减少吸引老鼠。如果需要清理怀疑受污染的地方，应该要先戴口罩和手套，再用漂白水或者是消毒液喷湿鼠粪，避免直接扫起尘埃。专家亦都建议不要用吸尘机直接吸鼠粪， 因为可能会令病毒散播得更加广。在医学研究方面，科学家一直研究汉坦病毒怎样入侵人体的细胞。研究发现病毒会攻击血管内皮细胞，令到血管的渗漏增加，因此患者肺部容易积水。人体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时有时反应过度，亦都会加剧病情。近年有研究尝试开发疫苗和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暂时

0: 仲未有全球广泛使用嘅成熟疫苗。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氏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ayfair 士林，电话90555678818。
2: 阳光天气站，
3: 早晨早晨，你感受到嗰种热力未啊？大家好，我系乐希，8:22，现时嘅室外气温咧18度，相对湿度咧系88%嘅，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9至14公里。而环境部咧为多伦多市咧发出咗黄色嘅炎热警告噶，估计今日嘅高温咧会达到起码30度噶。不过好彩只系今日啫，今晚咧气温就会下降噶啦，因为咧睇翻今日乜嘢都有嘅天气啊，多云为主。会有30%机会咧，喺早上会有零散骤雨，下昼嘅降雨机率咧会上升到70%嘅，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全日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9度嘅，而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好热好热啊！而紫外光指数咧更加会去到9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啦。如果你本身唔晒得的话咧，记住搽防晒啦。今晚嚟讲咧，黄昏时分将会多云，会有7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亦都可能会有雷暴嘅。但系今晚落完雨之后咧，气温就会明显下降，去到只系得翻10度嘅啫。听日嚟讲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去到18度嘅，而紫外光指数咧同今日一样都系比较高，去到9呢个好高嘅度数。而听晚咧佢气温又会跌翻落去单位数字，听晚天清咧只系得6度嘅。而睇下星期四啦，凉爽翻好多，将会阳光普照嘅，气温介乎9度至16度之间。星期四真系非常之舒服啊！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40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氏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ayfair 士林，电话9055567881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7: 早晨5月19日星期二早上8:26，大家好，你好啊，乐希，
3: 早晨啊，李婷，
7: 哇，你真系好爽啊，放完假嘅样，
3: 系啊，
7: 容光焕发啊，
3: 多谢你，
7: 好羡慕你啊，
3: 你都可以噶，同埋咧，从你今日嘅衣着咧，我要学识一样嘢，喺咁炎热嘅天气，唔可能净系话着件短袖衫嘅，都要着翻件少少嘅风褛啦，确保你可以喺有冷气嘅地方咧，唔会冷亲嘅。
7: 咁啊，今晚咧就温度会跌到头先我话都有双位数字嘅，咁但系听日开始又会凉翻少少。如果你中意咧喺多伦多呢啲10-20度嘅天气咧，听日会翻嚟，但系今日继续享受下热力咧带俾我哋嗰种嘅温暖。最高温度咧，哇，20几度吓，加埋呢一啲嘅湿度，我又觉得几好。过去嘅周末大家真系玩得好开心，有冇发觉呢个假太短咧？
3: 系啊，
7: 虽然我琴日都翻嚟工作，今日同埋都好多节目部嘅同事咧，同埋工程部同事，琴日都继续工作嘅。
3: 辛苦你啊，辛苦所有工程部嘅同事啦。咁同埋始终呢段时间咧，大家要查防晒。出面的紫外光指数好高啊！
7: 咁啊，多谢晒邓佩欣啦，琴日同我一起做节目都几开心噶吓，有啲即系唔同嘅感觉，换下不同嘅拍档。但系今日嚟讲咧，8:30过后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到咧，统计局即将会公布最新嘅通胀率吓，咁亦都而家大家知道咧，价格升咗咁多，今次咧会公布嘅数字咧，市场亦都估计咧会。通胀上升
3: 真係飙升啊，同气温一样啊，但主要上嘅元凶都係同油价有关啦、啊、当你见到油价高居不下，好想期望呢见到呢17嘅数字呢一路都未见到，淨係单单佢都已经可以将成个嘅通胀数字呢推高到去一个呢大家都唔想见到。

0: 咁啊，同埋仲有就係究竟央行嘅即係利率嘅政策會點樣咧？咁所以一陣間八點半後咧，我哋會即刻睇睇呢份數字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今晚咧正式開始我哋嘅超級新星訓練班啊，係啦，所以今日晚上咧就上堂。咁好多嘅同學咧都係話仲有冇機會報名？我知道有一個同學咧今日仲要上嚟 office 報名嘅，即係佢好想即係上呢個班，真係最後啦。所以咧多謝曬大家咧就係咁熱烈嘅支持啦。咁啊今晚就上堂啦。咁但係我知道小朋友方面嘅活動咧，我哋都好快即刻展开噶咯，
1: 好多个爸爸妈妈咧，一到五六月咧就打电话过嚟，你哋几时开呢啲 DJ Summer Camp 啊？可以话俾大家听，好快好快，留意我哋嘅宣传声带，因为通常咧以往嘅经验，一开咧唔够三四日咧就会满额噶啦。
0: 咁啊，就今年系七月份嘅呢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系七月份，系逢星期日，咁啊除咗咧系七月二十五号嗰个礼拜咧就是、一个星期六嘅安排嘅，咁啊好快我哋会就有推出啦，同埋等啲家长咧放心啲啦，咁小朋友因为七月八月两个月咧都要 plan 好，咁另外仲有就系讲下咧喺世界杯嘅倒数咧就唔够一个月啦，咁我哋都见到咧喺多伦多市有各方面嘅筹备之外咧，最紧要究竟会唔会对我哋嘅公众安全吓，尤其是一啲嘅人流咁多嘅时候咧，大家会唔会有染病嘅机会高咗？如果呢个麻疹啊喺世界杯举行期间传播嘅话，会带嚟乜嘢嘅压力咧？
1: 其中一个咧就系公营嘅医疗系统啦，因为始终多咗咁多嘅游客，本身咧有人入去要用佢哋嘅设施嘅机率系高咗嘅。如果你话再有好多人，因为呢几年你发觉咧，点解会有麻疹散播嘅情况咧？就是、有好多人选择唔打麻疹疫苗，因为觉得呢一个嘅病症咧已经威胁唔到自己。咁所以一旦佢哋真系发病嘅时候咧，个传染风险又会高咗好多。
0: 系啊，咁所以稍后翻嚟可以睇下呢一份咧喺加拿大嘅医疗系统嗰个一个嘅报告啦，睇翻咧究竟我哋本地嘅人士会唔会觉得有一定嘅隐忧或者担心咧？当你谂下几十万人去到多伦多又或者系温哥华吓，即系参加或者去参与系一啲睇赛事又好啦，或者系筹备工作咧，都会令到我哋嘅人流密集多咗好多，会唔会带嚟一啲嘅高风险咧？咁啊，八点半后继续翻嚟倾。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美顿警方就一项造成八岁女童重伤的不顾而去车祸追缉一名 pickup 货车司机。首府据报将于下月世界杯期间容许酒吧和食肆延长供应酒精饮品至到凌晨四点。特朗普说伊朗最新谈判文本感到失望，但愿意押后攻击伊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八点三十分，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然后喺 West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仍然有交通意外 ，West Collector 一段需要慢驶。另外咧，睇睇近住 Avenue 快线嘅左边路肩 ，MTO 亦都系处理紧坏车，由 Markham Road 至到 Avenue 一段缓慢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多车。而401东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Six South 断断续续。直到 Grove Line、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去到 Keo 404 DVP 北行线方面，睇睇近住 York Mills 嘅位置，左边嘅路肩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John Mills 开始缓慢。至于对面404 DVP 南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Elgin Mills 至16街、Finch 去到 Bayfield Bloor。427北行线方面受住较早前的事故影响，而家是由 QEW 至到 Burningford 一段缓慢，而403东行线在近住 Aberdeen 的左线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Six South 开始慢驶，之后由 Main Street 排到去 Waterdown Road。市区道路方面 ，Weston 由 Arlington 至到 Oxford Drive 以北嘅一段咧，仍然就住隔火灾清洁咧，系需要来回行车线封闭。另外 ，Steels 隔 Mississauga Road 呢一个位置有交通意外，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到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到，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

0: 公益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 梗系阿 Don 喎。
1: Don，
2: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2: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4: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8: 有冇放烟花？
9: 寻晚冇，准备睇，因为
8: 好大声，我写
9: 放烟花好贵啊！
8: 哦 okay、
9: 人哋放就好啲嘅，
8: 唔紧要噶，人哋放烟花你咪去睇下咯。
9: 要睇下简单地方都 OK 嘅，
8: 钱嘅系咪？
9: 寻日我本来谂住喺密士路睇嘅，咁但系因为啲要讲翻屋企啦。咁但系宾顿市咧，其实就冇得睇烟花，因为始终佢哋个市府咧就禁咗呢样嘢。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唔知系咪因为唔知道市府有咁样嘅附例咧。寻晚喺呢个全库斯巴，其实嗰个 park 我之前去过，系好多人聚集，大家聚集到又喧哗。又嘈又准备放烟花，
8: 好多人啊！
9: 系啊，
8: 咁啊就喺呢个 Queen Street East 同埋 Bramley Road， 咁咁多人喺度，梗系想开 party 啦。咁去到晚上啦，我谂过到9点半后天一黑咧，准备放烟花。
9: 系啊，准备放烟花，但又唔可以放，于是乎警方大为紧张。因为始终我哋啲邻居咧，可能会觉得哇，佢哋喺度，如果假设放烟花，会唔会影响到当中嘅安宁咧？差不多临日落嘅时候先至清场啊。
8: 咁同埋就始终因为就系人流太多啊，所以一定要将呢一个公园咧关闭，咁但系令到好多人就好扫兴啦。有啲人话可能我唔系真系嚟放烟花，我想去户外感受下呢种温暖嘅天气。
9: 系啊，尤其是咁热咧，真系唔好嚟，净系留喺屋企嘅，出去出面都 OK 嘅。
8: 咁啊，就始终都要安全为上啦。咁啊，好似另外咧，就系讲下呢个世界杯嘅倒数啦。咁就应该咧，就系大家心情越嚟越兴奋啦。咁啊，但系原来麻疹嘅风险都系存在噶噃。
9: 因为始终有好多人咧冇打疫苗，身体冇抗体啦，咁所以变咗咧喺咁样嘅情况下面，如果佢哋又唔係有一個足夠嘅健康意識咧，係好容易能夠喺世界盃即係舉行嘅期間，無論係温哥華或者多倫多啦，你咪每次每一場波數以萬計人出現，只要有一個麻疹嘅個案咧，就可能會周圍散到都係噶啦。
8: 咁尤其是我哋就話，當人多嘅時候，大家知道有呢啲嘅情況，咁點算咧？咁醫療體系嘅人咧，或者係做呢一個報告嘅人咧，就指出啦，因為如果人流太多咧，而家喺多倫多又好啦，或者温哥華嘅醫療系統咧，未必能夠咧係負荷。 和到到时嘅需求嘅情况。爆发疫情嘅话咧，咁亦都令到佢哋会更加需要更多嘅人手。咁所以就而家出呢啲嘅报告，都系代表咗咧，除咗我哋公众嘅安全要关。

0: 住就系呢啲嘅，即系所有嘅你知啦，更表啦，医疗体系嗰啲更咧，所有嘅工作人员咧都要增加多啲嘅人手嘅安排啦。
1: 不过好彩，我哋多伦多有个好熟悉嘅传染病学专家咧，就系 Dr. Isaac Bogus， 佢都话呢个嘅风险，呢个可能会出现嘅情况，提定大家。照计今时今日嘅科技水平咧，其实真系喺多伦多或者温哥华爆发嘅风险咧，系属于比较低。不过提定大家，起码等医疗系统咧可以做足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实际的人手准备。
0: 好像你所说的，过去两年经历了因为由98年宣布了是消除了这个麻疹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反弹，那全球的数字又怎么看呢？全国呢，我们就要看回全加拿大累计的病例呢都不少的，那就有成几千宗。那目前也都说呢，开始这些即叫做麻疹的疫情呢开始明显放缓了，那但是全球的范围也都挺严重，特别在以下的国家的，包括了墨西哥啦、美国啦，仲有系呢个欧洲嘅部分地区嘅，
1: 冇可能咧完全将麻疹嘅病毒咧喺呢个世界上面清除嘅。但系点样能够压止佢嘅扩散呢？其中一样嘢就要确保自己身体有足够嘅免疫力，打呢个疫苗咧系最紧要嘅。咁但系问题，你有疫苗可以打低病毒，但系亦都有好多人选择唔打疫苗，可能会觉得个风险唔大，就不如等自己身体唔好引入咁多外来嘅物品咯。
0: 咁啊，会唔会系即系叫做有危嘅时候，亦都有一种嘅叫做机会嘅存在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咁唔搞就冇事啦，咁梗系唔得噶啦，啲嘢唔做，咁点会有经济嘅动力咧？咁但系世界杯期间咧，都好多人可以揾外快嘅机会啦，包括可能系一啲嘅餐厅啦、餐饮业啦，甚至一啲咧做一啲嘅叫做娱乐嘅活动啦，都系因为呢啲人流，佢哋都唔系净系睇波噶嘛，佢哋都要周围去消费噶嘛，咁甚至系即系租务嘅市场咧，都有机会多咗 Airbnb 嘅需求噶。
1: 喂，你计下，如果你有间屋喺度咧，又未必谂住长租出去嘅，世界杯期间去真系短租俾一啲游客嘅，可能每个月个收入咧
0: 多几千蚊都好啊！
1: 我真系啦，但虽然我哋话多伦多啲租金都唔平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一个月净系单呢方面嘅租金可以去到4000蚊或以上，系认真唔错嘅。
0: 但系始终对于一啲叫做短期租务嘅规定咧，好多人就唔系好熟悉嘅，咁所以你真系要交俾一啲识得做一啲嘅管理，或者系平时有呢啲嘅叫做租务嘅平台嘅朋友可以帮到手就会好啲嘅。咁但系真系嘅。呢啲嘅租金咧，原来睇翻喺六七月期间或者喺夏天咧，都一般嘅平均租金高好多啦。咁但系而家就话喺六月份嗰啲嘅 rental 咧，起码讲紧咧每个月会多翻有即系可能有啲嘅平时嘅一啲嘅物业会多翻几千蚊。
1: 呢个咧
0: 四至五千蚊一个月。
1: 钱银方面当然好吸引啦。咁但系大家要考虑几样嘢嘅。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呢个可以出租嘅物业，究竟你嗰个共管柏文大厦入面相关嘅附例能唔能够容许到咧？唔会话唔得，但系当你有好多嘅陌生人出入咧，可能会衍生一定嘅问题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你租咗俾人，可能喺同一段时间嗰十几日，你可能系租俾不同嘅一啲单位。佢哋越離開你個單位嘅時候，你有冇足夠嘅人手清潔先？
0: 哦，如果全部都要包埋㗎啦。
1: 係啦，嗱，如果你揾唔到人手，而人哋入住嘅時候又發覺，哇，點解呢個單位咁污糟咧？佢一旦喺啲平台度落咗負評俾你個單位咧，咁之後就後患無窮啦。
0: 係咁，同埋咧，亦都要知道究竟嚇一啲嘅 landlord 咧，亦都要知道究竟你嘅物業所在嘅一啲嘅地區嘅政府咧，對於短期嘅租務嘅規定係點樣咧？咁同埋有冇一啲嘅限制咧？咁啊，再加埋咧，頭先你所講呢啲嘅。即系叫做租金当然好吸引啦，咁但系平时点样 maintain 呢一个物业嘅话咧，保险嘅责任啦，同埋仲有清洁嘅安排咧，都系要加重咗好多负担嘅。咁就即系唔辛苦嘅，点会搵到钱啊？搵钱就系咁样噶啦。咁好似我哋睇到今朝早咧，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啱啱咧公布咗最新咧一个通胀数字嘅比例嘅。咁啊，似乎大家之前有市场分析就担心咧会升到3% 嘅通胀啦。咁啊，最新嘅数字就话四月份嘅同比上升系2.8%
1: 好咗噶啦，因为原来睇翻咧喺三月嘅时候咧，嗰阵时个油价升幅比较大。咁当我哋见到今时今日嘅油价仍然非常之高涨啦。咁但系因为三月嘅时候加得好紧要咧，所以到咗四月嘅时候咧，其实个油价升幅就冇咁厉害，所以先至可以令到现时见到呢个2.8%嘅按年升幅咧系缓和咗少少。
0: 但系都高过三月份嘅2.4%啦，都系即系三月四月两个月咧都睇到嗰个嘅上升嘅比例，不过就冇大家嗰种最 担心过 3% 嘅呢个比例嘅。头先你都讲得啱啊，就系能源价格嘅上升咧，咁尤其是汽油价格上升咧，推动咗整体嘅 CPI 嘅升幅嘅加快嘅。咁但系就三四月个变化都有嘅，即系唔系话我哋想象中升得咁多啦。
1: 系啦，另外可能立竿见影，令到好多嘅主妇或者好多去买餸嘅朋友觉得辛苦。

0: 咧，就是、食物嘅價格。因為按年嚟講咧，食物價格咧升咗3.8%咁多嘅。咁就連你話買衫啊、買鞋嗰啲咧都有升幅。咁始終我哋成日都講啦，牽一髮動全身。當你見到咧嗰、那個運輸價格係上升的話咧，係冇一個類別係可以幸免係唔會加價嘅。
1: 係咁就呢個統計數字啱啱推出，咁都會好多詳盡嘅報告啦。咁但係亦都睇翻旅遊方面嘅價格又點樣咧？原來旅行團一啲嘅價格同比下降啊，咁就即係有呢一個嘅比例啦。咁另外租金嘅價格咧，仍然係有睇到咧嗰個升幅有放緩嘅情況嘅。咁所以個市場咧都係有即係好多微妙嘅變化。咁都每個月個數字嘅統計都係反映咗就係一啲已經其實係發生咗嘅事啦。咁、但係對於政策嘅釐定咧就好重要啦，包括咗嚟緊會唔會計？續有呢一個叫做按兵不定嘅按兵不動嘅意識嘅決定咧，就要睇呢一份數字喎。
0: 係啊，同埋就算你話真係用翻個息口嚟壓止通脹，但我哋要明白通脹嘅元兇。如果你話以往係因為大家個荷包好多錢使嘅，希望等咧就係啲錢唔會喺個市場度流動，你用加息嚟去壓止通脹咧，呢、這個都可以話都唔需要話經濟學家啦，大家都諗得到。但係今時今日通脹嘅元兇完全係因為油價嘅上升。如果你話加息係咪代表我哋？可以用少啲油或者啲车嗰啲油可以悭油啲咧，又做唔到嘅时候，咁其实似乎啲经济分析师应该要同嗰啲油商倾下，或者甚至联邦政府会唔会喺汽油相关嘅税务入面再做多少少工作啦？
1: 好，时间差唔多8:44，休息一阵，翻嚟继续。阳光早晨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4，系带住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 West Road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咧，继续处理紧交通意外。近 West Road 一段咧系多车，之后由 Markham Road 去到 Avenue Allen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 South 排到去 Grove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410去到 Kio 缓慢。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York Mills 的左边路肩亦都处理緊交通意外，车龙由 John Mills 开始。而403东行线虽然在近住 Aberdeen 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完成，但是呢就仍然见到是近 Six North 一段开始慢驶，然后在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的位置有第二宗交通意外，现在由 Wilson 开始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Steels 夹 Mississauga Road 呢一个位置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呢、这个四个方向系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梦想要嘅 Audi，
7: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6: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7: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6: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阳光天气站，
1: 继续咧都系非常之温暖，亦都系热嘅感觉啦。因为室外温度咧已经有20度啦，现时嘅相对湿度78%嘅，吹紧系西南风，风速28公里嘅。日间嘅最高温度29度，不过留意咧今日礼拜二咧70%机会有骤雨咁，同埋亦都继续咧喺多伦多地区有呢一个叫做 yellow alert 黄色嘅一个嘅即系天气嘅方面嘅警报啦，提醒大家咧温度会非常之高，再加埋咧今日下昼咧会有雷暴嘅可能性嘅，咁啊将会稍后咧亦都睇到呢个 UV 紫外线指数咧会升到9啦，非常之高嘅指数啦。加埋湿度咧，今日 humidex 咧34度嘅感觉嘅，晚上最低气温10度，晚上都有70%机会有雨。日落嘅时间8:38。
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0: 阿吴先生又出现啦，就系讲紧油价吴旭先生，因为现时嘅油价193.9嘅公升咧，今晚午夜过后咧都唔会改变，气温下降，可唔可以低少少嘅油价咧？如果你有机会。

0: 9.9%，其他唔报啦，因为全部都各八楼上。油价咁贵，通胀嘅数字亦都系受佢影响，所以希望大家谂下啦，又要开冷气，点样可以悭到油咧？真唔知点搞啊！193.9仙一公升嘅油价，今日同听日都系一模一样嘅。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早晨，早晨，8:48咁最近大家都成日讲买表，
0: 系啊，
2: 咁就原来呢一啲嘅即系叫做即系手表嘅潮流咧，其实都真系即系变化咗好多啦。因为随住智能手表嘅出现咧，其实呢一个传统我哋戴嘅手表嘅市场咧，有好大嘅冲击。咁尤其是好似有啲咧，唔系话太贵吓，可以话系比较咧 affordable 嘅品牌，都发觉啊，都市场咧系流失咗好多。Swatch 咧就推出咗呢个新款嘅 Royal Pop 咧。呢、这、一个怀表咁亦都引起咗全球嘅热潮嘅，甚至佢哋话喺英国方面咧，哇，直情排长龙嘅出现咧，好似话过去10年都未见过。
0: 哇，上一次真系见到 Swatch 个铺头门口咧，有人排长龙咧，就佢啱啱同 Omega 有一个嘅叫做联成嘅计划，就将咧就系一啲嘅特别嘅星球系列咧，就逐只逐只出。佢就话嗰只表咧本身就系 Omega 嘅玉嘅，咁所以本身值钱啊，咁但系佢个价钱又平，咁但系佢又唔系限量嘅，只不过咧出货量比较低。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你正话所讲，英国系竟然有人排长龙咧，我都想睇下多伦多呢只嘅叫做表咧，佢个特别地方系乜嘢？点解大家会要买咯？
2: 特别就系因为佢嗰个嘅 crossover 啦，同即系最贵嘅品牌 AP 一起做呢一个 crossover，
0: 唔怪之得啦。
2: 咁啊，但系即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你知道 Swatch 咧系平价嘅表，但系佢个理念咧。原来就是话为咗衬衫嘅。1983年呢个品牌咧系推出市场咧，曾经一度系好疯狂嘅，大家都觉得咧，哇，唔系好贵，我又可以今日衬蓝色表，听日又衬白色表，好似一个嘅叫做你个配件啊。咁但系随住而家你知道过去，大家个个都戴住智能手表，所以市场咧系变咗好多。咁所以其实呢个 Swatch 咧，如果你睇翻佢哋本身系呢个瑞士品牌咧，嗰啲嘅业绩咧。过去是差了很多的，所以都要想一想巧怎么救一救这个品牌。
0: 所以好像我正话所讲，他跟 Omega 的联成，讲真的 Omega 你求其买只表都成千元。
2: Moon Swatch 嘛，那个很受欢迎。
0: 你在外面买都是可能是200-300万，今时今日跟 AP 合作， AP 讲的是几万元或者过100,000加子的，你现在几百元买到，我都告诉人我买只 AP 表啦。
2: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咁即係叫做 luxury brand 会同 Swatch 合作呢？所以呢个其实即係话，其实大家都要互相救大家，係咪呢？
0: 真
2: 係㗎。但当然呢， luxury 嘅 brand 呢就应该佢哋嘅市场呢都继续係好受欢迎嘅，因为嗰啲嘅即係富豪级呢，佢哋买呢啲表呢即係好似买玩具咁嘅。但係我亦都觉得今次嘅呢一个嘅合作呢係引起咗一个好重要嘅，就係话个品牌点样继续可以持久地经营啦。83年到而家，你諗下呢个品牌几多年？
0: 其实我发觉呢个系 Swatch 嘅势力。
2: 40几年㗎。
0: 系啦，看你话斋，
2: 即系点样可以维持到一个品牌？同埋咧，呢只表400蚊啫，但系你要另外就要买表带啦，或者要买嗰、那个嗰条颈嗰条绳啦。
0: 系，
2: 跟住但系而家话喺二手市场咧，系炒到几千蚊美金。
0: 同埋我觉得咧，陀表特别嘅地方就系以往我都试过买只陀表喺度，感觉上面如果你着西装，尤其是以男士嚟讲咧，你突然间陀表条链可以等你摆喺个西装袋咧，你攞出嚟睇一睇，其实你唔系要睇时间，呢、這个动作系俾人觉得你好优雅，系一个。好似同现代人有少少唔同嘅一个嘅姿态咯，
2: 咁啊，同埋都系即系代表咗佢哋都好希望咧，系能够继续能够喺呢个市场咧，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咁所以咧，有时啲 crossover 咧都系即系引发到大家好多嘅灵感嘅。
0: 系啊，喺多伦多你有冇机会排得到啦？如果几百蚊买只咁样嘅陀表，最紧要话俾人听，我人生入面我都有个里程碑达到咗，我可以买到只 AP 嘅表，不过同 Swatch 连成啊。
2: 咁但系喺欧洲造成好多叫做混乱啊、冲突啊，就为咗要争啊，即系呢啲嘅场面，原来喺亚洲地区咧。亦都系即系见到好多排长龙嘅场面嘅，
0: 系可能最早期啲人谂住啊，咁啊联成如果货量唔够可以炒得起，你知乜都炒一餐噶啦啊！但系原来根本上只要你有耐心就买得到咧，我谂呢个热潮可以慢慢缓和少少嘅。
2: 咁我哋都成日都觉得潮流嘅嘢都系会吓、啊，即系经历唔到时间嘅考验嘅。咁但系有时有啲嘢咧就系话一个颜值高嘅人系咪佢嘅所有嘅发展都会顺利啲咧？今日睇到一个咁嘅 case。颜值担当，
0: 呢个真系啊！
2: 交俾你讲，
0: 成单嘢本来就系咁样嘅。美国有一个网红咧，佢就开直播，佢向住条鳄鱼咧就开枪。嗱，本来咁样呢啲系绝对唔应该鼓励嘅。咁但系你知今时今日啦 ，IG 又好啊，或者好多 TikTok 都系啦，用呢啲片去吸流量。正因为有人睇完呢个人系对动物残暴，就将。

0: 佢咧就系逮捕，告上去法庭啦。跟住点知事情峰回路转，
1: 发生咩事？
0: 嗰个犯咧本身都后生仔，都靓仔嘅，但系竟然个法官俾人影到。我就咁睇张相咧，我初头以为点解
1: 集中精神喺法庭，点解会咁唔集中精神望住个法官嘅外形？
0: 呢个法官真系好靓仔，嗱，佢留咗少少须，佢啲须咧就似阿 Christian Bale 咧有须嘅时候，佢其实嗰啲轮廓咧同阿 Christian Bale 你睇下。真的有八成相似
1: 是跟住咧，所以就造成咗话题啦。大家就冇留意到呢单案，嗰个鳄鱼嘅 case 咧，就好似反而唔系最受到大家嘅讨论嘅。
0: 系啊，咁所以变咗呢一个法官咧，无端端都成为咗咧好多人咧要去追访嘅对象啦。甚至有啲人咧就走去个法庭嗰度旁听。以往嚟讲呢啲咁样嘅初级庭咧，你入到去，除非系法律系嘅学生，或者有啲人咧系要做记者，否则咧其实人数唔多噶嘛。
1: 系咁，同埋即系我哋会觉得喺。即系某啲嘅行业咧，就颜值担当会比较比例多啲嘅。
0: 我哋呢行其中都需要嘅。
1: 我觉得我冇咯，咁但系
0: 啫。
1: 但系我就觉得，原来喺呢个法律界方面咧，都系呢一样嘢系令到大家会系觉得吸引嘅。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要讲紧，即系话能唔能够可以做到一个叫做吸引力啦。咁当然个实力都系最重要嘅。
0: 系嘅。
1: 咁但系就呢件案点啊？法官最后点判？
0: 冇啊！呢个根本上大家都已经唔会特别留意咧，佢判几。因为嗱，嗰个嘅网红咧系一定有罪嘅，佢究竟系判几多罚钱或者？
1: 我反而想讲，但我反而想讲，我都去过 Florida 噶啦，咁都去过好多次啦，带小朋友去玩，真系见到鳄鱼噶，我想话俾你听，真系见到周围，咦，点解有条鳄鱼喺个街度嘅？真系有咁嘅情况，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能真系大家对于一啲嘅社区嘅认识咧，就知道话，你知美国好多地方有枪噶嘛，咁会唔会喺个处理上咧，都令到我哋更加会提高咗呢一个意识？咁游客即系有时见到鳄鱼都惊惊地噶嘛？
0: 系嘅，因为咧美国嗰啲叫 alligator 啊嘛，澳洲嗰啲叫 crocodile 啊，咁但系当你发觉。嗰啲 alligator 喺你身邊出現，其實同我哋可能平時喺呢段時間見到有啲嘅 Canada Goose 一樣，本身佢係唔會諗住襲擊你嘅。咁但係呢一個人點解犯法就係在於佢見到條鱷魚，佢就開槍射佢。喂，河水不犯井水，點解你要侵害佢嘅生存權益咧？
1: OK， 好，咁就除咗留意呢單 case， 都可以留意一下個法官嘅，
0: 真係好靚仔。
2: 我 Facebook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万起。不約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办公室特维生法，黄桂林。
5: 大家早晨，在办公室里头最容易消耗个人的精力呢，应该就是说不懂得去拒绝别人的请求了。很多人是怕得罪同事，那唯有硬住头皮接低一些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最后呢搞到自己手忙脚乱。今天我们不如又试一下学一些软拒绝，不用直接说不得，可以说我现在手上有紧急的事做紧，等我搞定咗呢份先至再帮你睇下得唔得。嗱，其实婉拒绝嘅关键呢係讲清楚个理由，并且留有余地嘅，就唔係冷冰冰咁样嘅拒绝。比如同事叫你帮手改下方案，咁你可以话我今日呢係要赶住呢个报告要交差嘅，不过我听日上昼就有啲时间，到时同你一齐再睇下细节好唔好。嗱，咁样唔单止係唔会伤咗大家和气，仲可以避免自己被额外嘅工作缠住。好多时你妥协一次，后面呢就会有无数次嘅麻烦㗎啦。所以突围人际从来都唔系睇人面色，而系守住自己嘅工作边界。今日落班之前諗一个你最近想拒绝但系冇讲出嚟嘅一个请求，帮助自己去练习一句软拒绝嘅一个讲嘢嘅方法。听住，学识拒绝先有精力做自己的事情。

0: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有两宗的交通意外，第一宗是近住 Rice Road Collector 优先受阻，而家由 Liverpool 的 Collector 开始缓慢，之后在 Rice Road Collector 的右线同样是处理紧交通意外， Rice Collector 一段是比快线更加缓慢，然后由 Morningside 排到去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再由 Allen 繁忙至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 South 至到 Growfly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410至 Keyo 一段慢驶，最后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繁忙至404。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Steels 至到 Bayview Bloor 多车。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York Mills 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完成，继续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之后由 Steels 去到407一段是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主要见到由427至到 Jarvis Ramway 一段十分之挤塞。市区道路方面， Steels 在 Mississauga Road 以西的位置有交通意外，来回行车线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3: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晨早新闻专辑。
6: 统计局公布本国最新通胀年率为2.8%。咸美顿警方就一宗造成8岁女童重伤的不顾而去车祸，追缉一名迫级货车司机。特朗普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文本感到失望，但愿意押后攻击伊朗。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9日的晨早新闻专辑。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通胀报告，受到能源价格显著上扬影响，本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8%，高于三月份录得的2.4%。数据显示，能源价格在四月按年激增19.2%，其中汽油价格升幅最为剧烈，按年飙升28.6%。统计局话，除了中东局势导致供应不稳，以及转用夏季混入混合燃料之外，主要原因是去年四月取消碳税，导致当时基数较低，产生了明显的基数效应。在其他消费类别方面，部分物价增幅有所放缓，全国租金按年升幅由三月的4.2%回落至3.6%，旅行团的价格更加录得11%的按年跌幅。除了BC省通胀率维持在2.5%之外，全国其余9个省份的物价升幅都有所加快，安省四月份通胀率为2.4%。咸美顿警方正调查区内一宗撞人后不顾而去车祸，一名8岁女童受伤，当局追缉涉案司机。事发在昨晚8:30左右，警方接报话在 Stony Creek 地区的 Barton Street 及 McNeely Road 一带，有儿童被汽车撞倒，涉事车辆没留在现场。警方调查之后说，该名女童事发时正沿住 Barton Street 踩滑板车，期间被一部拖住船只拖架的深红色 pickup 货车撞倒，汽车随后继续行驶离开。受伤女童被送院治理，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咸美顿警方呼吁涉事司机主动现身协助调查，同时呼吁

0: 与目击者或者持有事发片段的人立即与当局联络。安省政府据报将于下个月 FIFA 世界杯举行期间，容许全省的酒吧和食肆延长酒精饮品供应时间至到凌晨四点。本地传媒 City News 引述消息说，省府将于6月11号至到7月19号赛事期间，将最后点酒的时间由目前的凌晨两点延后两小时。律政厅长唐尼说，此举目的是给球迷能够充分享受赛事气氛，同时带动经济增长，支持本地商户和餐饮业职位。美国政府决定对本国的鲜蘑菇征收关税。美国商务部昨日公布，正式对进口自加拿大的新鲜蘑菇征收反补贴税，大部分的税率为 2.84%。 当局引述调查结果说，加国生产商获取不公平政府补贴，预计在今个月底将进一步追加反倾销税。加拿大蘑菇协会行政总裁高斯莱重申，加方生产商并没有从事不公平贸易，强调受查的税务优惠是属于农业界普及措施，批评美方的调查结果有严重缺陷，而且违反常理。法律专家指出，虽然有关调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规模关税计划性质不同，但加方仍然可以透过加美墨协定的机制提出上诉。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亦都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开一连两日访问南韩的行程，抵达大邱之后前往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庆尚北道安东市进行首脑会晤。两国首脑进行了近两小时的会谈之后，宣布就中东局势达成共识，同意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双方亦都同意在人工智能、经济合作和能源领域搭建全新合作框架，并深化与美方的三方合作。今次是高市早苗与李在明第三次会晤，亦都是日韓首腦穿梭外交的一部分，被視為李在明今年一月訪問高市的故鄉奈良縣的回訪。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在中国上

0: 海一间日本餐厅内有男子持水果刀伤人，导致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暂时未清楚伤势。中国南方多地暴雨，其中贵州省贵定县暴雨洪灾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因应贵州严重洪涝同埋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灾区实地视察，指导同协助地方做好灾道救助，做好灾害救助。在香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周肯彤等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亲自上庭应讯及自辩的周肯彤在完成结案陈词，法庭宣布案件押后至7月下旬宣判。周肯彤在庭上指出，辩方对控方罗列的事实并无争议，全面拥抱被指控的行为，因案件核心在于推动民主是否违法。他展述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指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针对控方指控支联会企图推翻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他反驳推翻是指外力剧烈改变制度，而支联会30万会员与干事历年只是推动改变社会风气，不应该用这个词语形容。他呼吁法庭应该警惕政权对言论上纲上线，让不要被法庭判决沦为历史笑话。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应该从整体性角度来看公务员表现，而公务员薪酬调整今年的处理方法会是一致。他又说，政府收购宏福院业权的方案是希望由政府主动承担各种风险。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预计会在今个月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有传媒报道，大埔宏福院大火可能会影响公务员的薪酬调整。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被问到有什么看法。
2: 整个公务员涉及大约17万个同事，我们看公务员的表现是应该看整体性。当然宏福院的獨立委員會現在正在進行審視，我們希望在委員會的報告提交之後，我們可以更了解在責任承擔方面應該是怎樣去處理。針對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我們一向都是考慮六大因素，今年我們處理的方法會是一致的。我亦都想讲，公务员嘅薪酬调整亦都会影响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嘅薪酬调整嘅，因为好多公司型嘅机构普遍系会参考政府嘅做法，我哋会系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同埋最适合嘅决定嘅。
1: 对于有宏福院居民希望召开业主大会，决定系咪接纳政府嘅收购业权方案，李家超话理解有不同声音，他认为方案已经考虑了受影响家庭经历的困难、单位在物业市场的价格，以及谨慎运用公共资源，话一直都收到居民回复的信件。
2: 这些方案包括政府主动共承担了各种风险，这些包括保险赔偿的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可能带来的法律诉讼，同埋時間漫長，對於受影響家庭嘅壓力等等，我哋希望將呢一啲影響同埋壓力、負面性嘅問題，主動政府承擔咗佢。我哋希望大家係細心考慮自己嘅需要啦。
1: 對於獨立委員會有冇向佢提出轉為調查委員會傳召證人，李家超就話已經給予委員會備用權力。如果有需要可以向他提出要求，他尊重和有信心委员会将会作出最适当判断和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会早上表决国民党和民进党对赖清德提出的弹劾案，

0: 果在七名立委未领票的情况下，以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即是76票的通过门槛，弹劾案被否决。今次是台湾宪政史上首次对总统提出弹劾案。蓝白阵营在去年12月于立法院通过对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并经历公听会、审查会、听证会等，到今朝早投票表决。投票以记名形式进行，全体立委投票后逐一开票。行政机关首长卓荣泰说，期望朝野否极泰来，政府将持续推动和解共生，寻求最大共识。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797点，升12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550点，下跌265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6美仙，跌0.12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九点十六分，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四零一西行线喺近住 West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而家系影响住两条左线，由 Brock Road Collector 开始挤塞。另外 ，West Collector 嘅右线咧，亦都处理紧交通意外 ，West 一段需要慢驶。四零一东行线方面，近住四零四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仍然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排到去四零四。至于四二七南行线往四零一嘅 Ram 位咧，见到左线亦都有事故，由 Airport Road 开始缓慢。另外喺 Burningford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 ，Burningford 快线一段咧亦都系稍为慢少少。之后四八南行线受到工程嘅影响，而家由 King Road 至到 Wonderford 一段咧亦都系慢驶。市区道路方面啊 ，Still 喺 Mississauga Road 以西嘅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需要靠单线行驶。另外 ，Wellesley 东行线由 Java 隧道 Parliament 一段咧就有工程进行紧，所以会有封路措施。这个工程预计要去到今晚七点先会完成。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及十点二十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4: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

0: 即刻打嚟联络信捷冷暖 Solid Care。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信捷。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是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 星期六我落。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呢啲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嘅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4: 系啦，早晨啦。咁啊，寻日咧，我哋食完呢个嘅西瓜，饮完红豆冰，今日我哋就要即系饮翻下杯茶啦。咁啊，
5: 清淡一下，食咗好多嘢，
4: 翻工翻学啦。
5: 有冇食呢个即系好似 hot dog 啊、hamburger 啊咁样咧？
4: 咁又冇喎。
5: 哦，冇 barbecue，
4: 冇 barbecue 啊，不系纯粹烧下暑咁都要吓饮啲冰凉嘅嘢。不过唔好食太多生冷嘢吓。
5: 不过好得意啊，加拿大人嘅生活咧就系可能你个后院摆个即系嗰个炉咧，即系成个夏天都开住。
4: 冇错。
5: 放个工唔想煮饭，咪开咗个炉就整下啲 hamburger， 咁就非常之开心嘅呢个假期啦。咁但系今日咧要讲下更加远少少嘅假期，就会唔会夏天会去到其他国家旅游咧？有冇谂过去美国咧？
4: 嗱，美国咧呢都系一个好即系重要嘅议题嚟噶。咁因为大家都系好敏感啊，事关咧即系加拿大人对啲美国嘅旅游咧即系抵制啊，连续已经可能讲紧系即系第二年嘅事嚟噶啦吓。咁啊再加上咧即系中东嘅战争啦，咁啊油价又贵啦，咁所以咧令到即系。好多加拿大人咧谂去旅行嘅地方，究竟去边度好啊？都有要考虑一下噶。
5: 以前咧就话个最近梗系去美国啦，揸车都去到啦，系咪？咁但系而家就话咧，去美国嘅意欲系越嚟越少。咁尤其是咧，而家嗰个旅游嘅市场咧，大家见到喺即系多伦多，我哋讲紧多伦多啦，啲人就如果唔去美国，咁去边呢？
4: 咁去翻欧
5: 洲啦，
4: 欧洲都得，
5: 欧洲都会平过翻亚洲啊，因为欧洲嘅机票咧都系而家讲紧夏日都系会贵咗，但系如果你同香港啊亚洲地区咧，可能系每一张飞要 double 嘅价钱咧，啲人就会转移佢哋其他旅游嘅目的地啦。
4: 系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本地游可以再平多少少，即系唔使飞到咁远啦，但系都有个忧虑嘅就系而家啲油价实在太贵，你入油之后咧，咁你行多几转啊，又或者行耐少少几个钟头咧，又要再入油嘅话，都几。贵下噶，起码都贵成100,000+。
5: 睇下究竟个数字又点讲啦？统计嘅数字就话咧，今年四月份加拿大人咧系经过航空或者陆路去到美国方面再翻翻嚟加拿大嘅人数咧，跌咗30%啊！呢个系同2024年同期相比啊。
4: 系啦，咁另外咧，即系多伦多大学亦都有研究咧，亦都指出啊，即系去美国啊，大部分嘅城市咧，按年咧系下跌咗，唔系用下跌，用暴跌啊，去42%啊！哇，其实都几多噶，咁亦都咧，即系导致咧，即系美国人啊，即系喺嗰度消费咧，其实啊减少咗成57亿美元嘅讲。
5: 咁而家讲紧就系需求啦，所有嘢都系经济学下 demand and supply。咁但系而家唔系净系话我哋个需求变啊，而家个 supply 都变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嘅航班咧，或者系航空公司咧，就因为个燃油价格太高啦，所以佢哋都取消埋一啲嘅班机，亦都令到今年夏天嘅旅游嗰个计划咧，会有一个重整嘅方案。究竟去边咧？
4: 嗱，头先
5: 想去嗰啲又取消咗，咁点咧？
4: 你提议去呢个欧洲。好啊，但系我去好似去里斯本同埋伦敦咧，其实都唔系话平过，个票价咧系高咗嘅，升咗成咧16%去到18%咁多噶。
5: 咁我都明嘅。

0: 咁去旅游嘅谂住就系使钱噶啦，只不过使多定少咯。
1: 系啊，咁啊，但系国内嘅航班都唔少，
0: 啊、
1: 即系按年亦都系上升咗36%嘅，净系四月份都上升咗22%啊。咁啊，所以其实即系大家要计计条数咯。
0: 咁啊，但系美国咧就用咗好多嘅吸引力法则咧，就要我哋加拿大人去嘅。好似嗱呢个 Las Vegas 咧，佢有个计划话叫做 At Par， 咁原来咧就话到时你嗰、那个使包括咗加币又好，或者你消费又好啦，啊你可以1:1嘅美元嘅使用，
1: 咦都几吸引喎。
0: 咁另外 Florida 咧亦都有咧，就系佢哋嗰个 Disney World 啦。咁亦都话咧，如果你系嚟自加拿大人士咧，会有7折嘅优惠嘅。
1: 系咁啊，另外喺 California 即系加州方面啦，亦都咧推出咗一啲就系俾加拿大人嘅一个宣传活动啦。另外亦都希望吸引大家咧去呢个 New York State 嗰度玩咧，所以喺 Ottawa 啦，同埋咧喺灰省咧亦都系播放一啲嘅广告啊，希望可以吸引你噶。不过虽然有咁多呢啲嘅即系旅游嘅一啲优惠吓，但系似乎咧即系呢个杯葛潮咧都冇好明显降温嘅。你有你减价？
0: 系啊，我上一次去美国都2019年啦，
1: 系
0: 都6年啦，
1: 哇咁耐啦，已经
0: 啦，应该要去一去啦。
1: 以前我哋即系譬如去美国真系好容易，可能瀑布嗰个对面就已经系噶啦。但系而家大家收一收制先，我哋都系留翻瀑布嗰边消费先啦。
0: 去瀑布嗰啲咧，唔系叫做去美国，嗰啲叫去 outlet， 都系美国。不过你就去咗买嘢，即系我想讲话，即系如果真系去美国去旅游啊，即系譬如去啲大城市啊，纽约啊 ，San Francisco， 起码你都一个礼拜啊，咁样先叫成个旅游嘅。平时你继续可以去下 outlet 嘅，呢、這个冇问题。咁但系多伦多咧，亦都话原来今年好多户外活动嘅教育项目咧，都会有机会咧系有一定嘅改变。所以其实小朋友啲户外计划咧，即系尤其是户外活动咧，要睇睇。
1: 系啊，咁啊，事关咧，即系多伦多教育局咧就宣布啊，佢哋几个嘅户外嘅教育中心咧，一系就系停止个租约啦，一系就关闭嘅。咁啊，包括影响嘅边几个 center 啦，有 Warren Park 呢个嘅咧就会系关闭嘅，两个停止租约嘅就系 Forest Valley 啦，同埋 Utopia 嘅呢个户外教育中心啊。哇，咁啊小朋友就少咗一个学嘢嘅地方喎。
0: 因为呢个 Forest Valley 咧，原来呢个户外嘅教育中心咧，1967年就开始营运啦，67年哇，即就嚟60岁，
1: 系咯。
0: 咁但系当时咧，亦都话 North York 嘅教育局咧，就系同即系佢哋有关嘅单位合作，成立咗呢一啲嘅地方咧，就可以租用一啲叫做户外教育嘅设施嘅用途嘅。咁但系而家就见到，因为喺呢个教育局嘅拨款改变咗、减少咗，咁所以有啲项目咧就唔会继续啦。
1: 系啦，咁其实教育局咧喺上个礼拜已经系宣布咗咧，系裁减咧系200几个嘅职位嘅，再加上咧佢哋要维持呢啲嘅户外教育中心嘅设施咧，其实系用上1,000,000元嘅呢个维修费同埋翻新嘅费用嘅，所以咧，佢哋为咗即系减少呢啲嘅开支咧，所以就 cut 咗、删咗咧，就系3个嘅呢啲户外中心。
0: 其实呢一啲叫做户外嘅一啲嘅设施咧，系好需要，因为而家大家都觉得小朋友嘅即系压力咧，即系除咗你话佢系功课啦，或者系成长当中会面对嘅压力啦，有时真系太多系用电子产品，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摆低佢，真系能够集中去做一啲户外活动又好啦，咁啊学习一啲咧叫做唔同嘅技能。都是令到小朋友的成长是会多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尤其是你知道这里很多学校都说你介绍一下一些你最难忘的经验，那么小朋友就说吓冇喎，
1: 冇难忘经验，
0: 除咗睇手机同埋，除咗可能打下波，原来你参加有啲嘅户外活动咧，系会增加咗一啲叫做制造回忆嘅机会嘅同时，小朋友都多咗一个内容咧，可以同老师啦，同一啲同学分享。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嘅即系项目，我觉得系好可惜咯。
1: 系啊，咁其实受影响嘅咧，即系唔系话净系我哋讲嘅小朋友啊，咁啊包括有幼稚园、小学。高中學生都受影響嘅，同埋咧好多家庭咧，其實啊好多時候咧，即係因為可能佢哋比較可能係基層啲啦，咁啊其實去戶外嘅即係嘅機會啊反而唔多啊。其實就係往往咧以前咧就係靠學校啦，有呢啲嘅課程啦，而帶佢哋能夠去到呢啲嘅中心去接觸大自然。平時可能都宅喺屋企
0: 嘅
1: 啫。
0: 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我喺即係自己嘅小朋友身上，我都學緊好多嘢。因為如果唔係佢咧，我就唔會去 camping 啦，唔會去滑雪啦，唔會去溜冰啦。其实好多嘢就系话佢喺度玩嘅时候，如果你又可以同佢一齐玩，其实又系好开心嘅。咁但系而家即系我呢一份工作咧，亦都其实系令到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哋电台呢个平台，亦都系可以扩阔到一啲朋友、小朋友嘅眼界。所以每年夏日呢一个夏令营嘅概念，我当时谂嘅时候咧，就话会唔会电台都可以搞到一个 cam， 令到啲小朋友可以入嚟睇下呢一度嘅节目啊，睇下呢度嘅运作啊，顺便学下点样用中文去表达自己，学习下即系一啲叫小诗。或者报下天气啊、交通嘅机会咧，咁啊真系我自己都觉得搞得

0: 到呢个夏令营咧，都系梦想成真。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系大家要听住我哋咧啲嘅宣传啦。
0: 好快啊！
1: 系啊，咁啊，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做佢哋嘅小 DJ 啦。
0: 系啦，今年夏天七月份，我哋将会有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Lisb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由北美至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0: 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通胀年率为2.8%，安省就录得2.4%。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嘅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但预计呢一个热浪今晚就会结束。泰国内阁决定取消90多国嘅60日免签政策，缩短为30日左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20点钟新闻报道。
9: 新闻点题系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0: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匀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9: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时间来到9: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缓慢，首先是在近住 West Road Collector 的两条左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由 Brock Road 的 Collector 开始慢驶。另外 West Road Collector 本身右线亦都有交通意外， West Collector 一段亦都是更加挤塞，之后由 McCowan 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一段繁忙， Allen 排到去 Dixon。而401东行线呢就由 Six South 至到 Grove Line 一段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410去到 Keogh 慢驶。而往404 DVP 嘅 Collector Ramway 右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Young 快线 Bayfield Collector 开始排队。427南行线啦，由407去到 Derry， 409至401一段呢系十分之缓慢，首先原因系往401嘅 Ramway 左线系处理紧交通意外，之后喺 Brandingford 嘅快线亦都见到右线有坏车，喺过咗401 Ramway 之后，继续由401慢驶至到 Brandingford 快线。西班南行线就受到工程嘅影响 ，King Road 至到 Rutherford 一段咧系多车。而最后系市区道路方面 ，Western 北行线咧仍然见到由 Arlington 至到 Oxford Drive 一段咧就住火警后嘅调查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

0: 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财经速递。
4: 早晨，5月19日星期二9:35，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继续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啦，嚟自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Hello， 你好啊 ，Stella。
5: Hello，River 好，大家好。
4: 咁我哋加拿大呢边咧，琴日就系维多利亚嘅假期啦，咁所以就股市系休市啦。而今日睇翻香港股市嘅情况咧，吓同之前嘅表现咧，咁就近日见到嗰个国际嘅局势咧，仍然都系未话好能够有一个稳定嘅情况嘅同时咧，港股嘅表现咧都几即系有啲嘅反差。琴日就跌得比较多啲嘅，咁今日嚟讲咧，恒生指数又高收翻就100多点嘅。首先交俾 Stella 啦，同我哋讲讲咧今日整体咧恒指嘅表现啦。
5: 咁恒指呢收市就升咗80多点啦，即係唔算太多嘅。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好正常啦，地方就话琴日都即係跌好多喎，因为有几个消息埋嚟啦。第一就话系中美元首会完面之后呢冇乜特别嘅好即係大嘅消息走出嚟出面啦。第二地方呢就话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又表示啊，就话系咦我要同以色列呢就系去即係今个礼拜呢就要再次呢就即係攻打呢个嘅伊朗㗎啦咁样。咁再加埋就上礼拜五啦，咁美国公布呢个 CPI 嘅年增率啦，同埋月增率嘅话咧，其实都系比市场预期多，有机会咧就系加息嘅咁。呢啲嘅负面消息埋嚟咧，令到个港股大跌，咁我觉得系好正常啦。咁今日咧就一个嘅轻微嘅反弹咧，咁我觉得就反弹得少嘅，因为美国嗰边又表示都唔打伊朗住啊，咁呢啲原本应该好消息嚟噶嘛，系咁但系咧又唔见佢一大幅上升，咁显示到咧其实市场上边啲投资者咧。都是觉得中东的战争呢都是反反复复未有一个的结论出来出面的。咁但是呢就暂时叫做未有一个好再惊即是好惊吓的一啲负面消息啦。咁所以呢就叫暂时做反弹。咁睇下嚟緊又有啲咩嘅消息嘅时候呢先至再去究竟系睇下揸货啊，定系沽货咯？
4: 咁今个礼拜嘅市场消息咧都非常之多啦。咁尤其是咧，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市场咧对通胀嗰个担忧同埋压力啦。咁尤其是而家会唔会利率除咗唔减息咧，更加会有加息嘅比例嗰个担忧咧，都喺市场嚟讲咧系比较即系有呢一种嘅压力存在嘅。美国股市琴日三大股指咧就个别发展啦，咁而科技股咧出现咗获利回吐嘅，油价咧同埋仲有个债息咧亦都急升嘅。同我哋都讲讲咧，就系呢啲商品方面啦，见到个美元指数啦，就系美元，因为美国嘅债息咧就先升后回，同我哋讲下美元啦，同埋仲有金价等等咧，近期又比较靠稳啲 ，Stella。
5: 嗯，系啊，冇错，其实我哋见到个美元。

0: 金的走势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尾呢都有个不错的升幅在这里的。咁但呢就都是那句啦，就话是喂个美金呢一定要升穿 100.50 呢才能够确认到它真的进入一个的升浪啊。否则的话呢只不过是上落市啫。上个礼拜美金咁样升法嘅话呢，纯粹就一个即係炒加息啦咁样。咁好啦，去到今个礼拜嘅话呢，呢、这个都会延续嘅。但係因为呢今个礼拜尾呢就係、是、联储局嘅主席啦，新任主席啦，就会系即係就任啦嘛，系咪先。咁大家都会觉得啊，佢会唔会减息呢咁样。咁所以暂时讲话呢喺炒加息呢一方面呢，就暂时大家睇定啲先，起码过咗今个礼拜先咁。咁但係个美金呢算係承接住上个礼拜嗰个嘅升势呢，今个礼拜呢做好少少嘅，不过都系等緊佢升穿 100.50， 仲有一段时间，仲有一段嘅距离呀，都要等佢多啲嘅即嘅动力先至得囉。
1: 好，咁大家都好期待住就係美国嘅联储局嘅改变呢会带嚟市场一啲点样嘅回响呢，究竟系正面多啲呀，定系大家会觉得呢都系一路预期之中，可能个利率会个政策会有改变嘅情况啦。多谢晒香港方面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Thank you, Stella,thank you.
0: 好。嗯，拜拜，
1: 多谢你，下次再倾啦。咁喺本地嘅消息咧，当然大家留意到咧，就系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咧，就显示翻上个月咧，消费者嘅通胀率咧按年咧又上升嘅，系升到 2.8%， 亦都主要咧系由于汽油价格上升嘅。咁最新公布呢个四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咧，按年计算咧，亦都比起三月份嘅 2.4% 咧，系升咗 0.4% 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诚。
3: 其实我想将我啲草草埋啲黑胶唱片，有机会将佢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过自己喺度听。咁我先至谂下，边系做电台，有机会播歌，咁我可以将我草草埋啲黑胶，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系我原先嘅原意系咁样，我先想做电台。我想安顿好我啲黑胶唱片嘅。唉，细细个而家谂翻转头，我其实当时都唔知自己想做乜。之前我喺港台做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咧，但系都同音乐有关，或者杂志式嘅节目有关嘅。音乐成日嘅设定就系播旧歌，呢啲旧。歌正正就是正中下怀，我啱啱成长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啲旧歌的时候，咁我咪做得好开心咯。因为你喺歌曲里面已经带到俾你好多感觉，咁你嗰啲感觉更加可以好自然咁样流露出嚟。
4: 想听到郑子诚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4: 冇错啦，咁喺法国嘅康城咧，继续系热闹嘅。咁啊，事关啊，下康城影展咧第79届啦，就已经系如火如荼噶啦。咁嚟紧咧5月23号就系闭幕啦。咁啊，今年咧佢哋嘅最高荣誉呢个金钟女奖，你估颁俾边个咧？
1: 系一位女士嚟嘅。
4: 冇错啦，颁俾佢，我觉得都实至名归嘅，就系芭芭拉史翠珊啊，芭芭 Streisand 嘅。
1: 系啊，不过佢就因为之前咧，佢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一个受伤啊，佢嘅膝头受伤吓膝盖，咁所以需要咧就系话有 一定嘅即系时间嘅安排，系休养嘅、哦。
4: 系啊，咁啊，所以佢就即系向当即系

0: 當局咧，即係講話今次咧嚟唔到啦。咁同大會講咧就係非常之抱歉嘅。咁但係真係需要養傷。咁就佢話其實好想去嘅，因為康城呢個地方係法國啦。咁佢好想，亦都係佢自己最愛嘅一個地方嚟嘅。
1: 咁同埋睇到呢個主辦單位咧，即係康城影展喺世界嘅地位啦，即係唔會代表啊嗰個當事人出席唔到咧，就唔頒個獎俾你嘅。
0: 係啊，冇錯，
1: 照頒嘅。
0: 你有意思嘅
1: 呢啲
0: 講嘢。
1: 咁通常都係咁噶啦，好多你諗下好多頒獎你都話，如果歌手唔嚟，咁我哋個獎可能又唔俾佢喎。
0: 即係照俾嘅。
1: 呢個娛樂圈成日都會見到，但係呢個影展方面咧，都係繼續祝福咧芭芭拉史翠珊咧早日康復啊！
0: 係啊，咁啊，另外啦嚇，咁啊我哋對於即係懷舊嘅嘢，希望能夠有啲復刻嘅產品出現嘅，好似黑膠碟啦，大家都好中意係儲噶。咁啊，華星唱片咧原來成立咗咧55周年噶啦，咁啊，所以嚟緊咧就會重製啊一啲嘅黑膠碟啦。咁佢哋舉辦一連串嘅即係成立55周年嘅活動，叫做星塵55啊，有一個音樂嘅企劃嘅。第一位歌手咧就係幫佢哋出呢啲嘅黑膠嘅呢副黑膠碟咧，就係咧。Sammy 鄭秀文啊，
1: 咁同埋咧都会讲下 Sammy， 原来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系计划自己要参加歌唱比赛噶啦，细到几多岁咧？佢话系10岁啊，
0: 十岁嗰阵，我十岁嗰阵唔知做紧乜嘢，佢十岁话已经要参加呢个新秀喎，佢话，
1: 佢话咧就自己16岁咧就系、是。踏出咗就系呢一个参加歌唱比赛啦，同埋咧你睇翻 Sammy 当时16岁咧，喺一个咁大嘅舞台嘅表演咧，佢真系好定嘅，
0: 系啊，
1: 完全好似系唔会话好怯场啊，好有信心，同埋咧咁细嘅年纪，但系已经可以即系有一种表演嘅能力啊。
0: 咁啊，当年佢第7届嘅新秀啦，咁佢当年系攞呢个铜奖嘅，咁啊7月咧，其实 Sammy 咧就会喺呢个启德主场馆咧系举行3场嘅呢个亚洲巡回演唱会嘅最终站啦，咁啊今啱亦都系夹到呢个时间啊，推出呢只复刻嘅黑胶碟啦 ，Sammy 初啊叫做吓，咁啊收录咗咧系佢啲经典嘅歌，好似系《不来的季节》啊，同埋《蹉跎》等等啊。
1: 哎，好惭愧啊！我一次都未睇过 Sammy 嘅演唱会啊，一次都冇，因为我喺香港。我好早就嚟咗加拿大，应该咁讲，所以其实好想睇佢演唱会啊。
0: 系啊，咁其实佢今次就巡回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今次咧可以话去到主场馆啊，我谂相信亦都系佢人生一个即系好大嘅梦想，能够即系可以除咗红馆之外啊，喺呢个亚洲博览馆嘅主场馆可以做到啦。唔系唔系，呢个系启德嘅主场馆啊。
1: 启德、OK， 得好多唔同嘅场馆啊。好，仲有就系朱千雪嘅好消息啊。
0: 冇错啦，咁啊，千雪 B B 咧，佢啱啱咧喺佢嘅大仔2岁。生日嘅时候咧就报喜啊，话双喜临门乜嘢啦，佢又有 B B 咯，咁啊即将咧就会咧就系迎嚟咧系千雪 B B 嘅 B B 嘅第二个 B B 啊，
1: 咁啊佢都已经系转行就系任职呢个执业嘅大律师啊，千雪 B B 嘅
0: 系啊，咁啊其实都几夹噶，即系佢先生系医生，佢又系一个律师，哇喺好多专业人士喺屋企啊，咁啊已经有个2岁嘅仔仔啦，咁啊其实咧佢喺2020年嘅时候咧就即系淡出娱乐圈咧，就转行做咗执业嘅大律师啦，咁。而家咧再加埋一个咁好嘅消息咧，何即系喜上加喜啊！
1: 恭喜晒，真系幸福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4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之后喺近住 West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而家另外咧喺 West Collector 嘅右线就继续处理紧交通意外 ，West Collector 一段需要慢驶，然后由 Kennedy 排到去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再由 Allen 繁忙至到 Dixon。而401东行线就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 Dixon。去到 Kio 慢驶，另外往404 DVP 嘅 Collector Ramway 右线系有交通意外 ，Avenue 至到404 DVP 嘅呢一个 Ramway 咧系会挤塞。427南行线方面咧，喺往401嘅 Ramway 左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Burningford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导致到427南行线由409至到 Burningford 一段咧系十分之挤塞。最后系400南行线继续由 King Road 至到 Rutherford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No, I won't
2: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

0: 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嘅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子成。其实我想将我的草草埋的黑胶唱片有机会将它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过自己在听，那我先试想下哪是做电台有机会播歌，那我可以将我草草埋的黑胶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是我原先的原意是这样，我先想做电台。我想安顿好我的黑胶唱片。小个如果想返转头，我其实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之前我在港台做过不同类型的节目，但是都跟音乐有关或者杂志式的节目有关的。音乐成日的设定就是播旧歌。旧歌正正就是正中下怀，我啱啱成长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啲旧歌的时候，咁我咪做得好开心咯。因为你喺歌曲里面已经带到俾你好多感觉，咁你嗰啲感觉更加可以好自然咁样流露出嚟。
4: 想听到郑子成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系啦，今日咧，我哋喺呢节嘅时间咧，特别咧喺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介绍下嚟紧有个活动嘅，佢就系咧香港人商会，即系加拿大嘅其中一位嘅 director， 有 Edward Chan。Hello， Edward。
6: Hello，
4: 早晨。
7: Hello， 系早晨，早晨，两位好。
6: 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啦，亦都较早之前咧出席咗你哋嗰个活动嘅记者招待会啊，咁啊恭喜晒你哋咧，好快又会举办咧就一个新嘅一个嘅活动啦，亦都喺呢段时间好多朋友都非常之忙，咁同我哋介绍下本身你哋嗰、那个。嘅组织啦 ，HKECC 嘅一啲背景资料啊 ，Edward。
7: 哦，好啊，我哋 HKECC 就系、是、全名系 Hong Kong Entrepreneurs Chamber of Commerce Canada 嘅，咁就我哋中文简称就香港人商会啦。咁我哋成立嘅时间咧，已经系2023年嘅11月咧就正式成立咗。咁而家去到而家大概都系有两年半嘅时间啦。咁我哋最主要嚟讲就系希望咧集合多一啲喺呢一个加拿大嘅香港人啦，佢哋可能有自己嘅一啲中小企业啦，亦都系一啲professionals 啦。咁我哋就希望佢哋能够聚合多啲嘅一齐嘅实力啦，力都可以凝聚多啲嘅关系，咁大家可以认识多啲大家。除咗喺呢个商会最主要咧，就希望凝聚呢个商业嘅力量啦，大家可以介绍到唔同嘅生意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知道近呢几年嚟咗好多嘅香港人咧，都移民咗过嚟或者回流翻过嚟嘅。咁咧，我哋想聚合翻一啲新嚟嘅香港人，同埋已经喺呢一度都好耐嘅，可能三四十年嘅香港人，咁咧就可以组合翻大家有新嘅思维啦，新嘅作风啦，加入翻本地有好多已经系有好多嘅联系啊，好认识加拿大个情况啊。咁变咗我哋香港人咧就可以比较容易团结埋一齐啦，亦都系凝聚到嗰个实力啦。令到我哋做嘅生意又好，我哋各方面 profession 各方面咧都会做得越嚟越好嘅。咁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最主要嘅目的嘅。
4: 系咁啊，而且你哋有唔少嘅会员啦，咁啊非常支持你哋活动。嚟紧咧，啱啱亦都宣布咗咧会举行咧就 Lithium Ball 啊，咁啊今次个主题叫做Adagio 啊，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好唔好啊？
7: 嗱 ，Adagio 咧，其實如果有聽開一啲古典音樂啊嘅朋友都可能都認識嘅，即係喺音樂方面咧 ，Adagio 其實係一個一個樂曲裏面一部分啦，係比較一個沉靜啲嘅，係比較一個內斂少少嘅，其實亦都係一個喺爆發一個高峰嘅之前咧，我哋係一個積聚一個力量咁嘅意思嘅。咁其實即係等同於我哋已經係第三年搞呢個 Lithium Ball 咧，咁我哋嗰個凝聚力咧已經。 有一部分嘅人加入咗我哋啦。但亦都系一个时间好好咧，我哋去自省一下，即系我哋跟住落嚟呢一个力量可唔可以凝聚得更

0: 加好啦，因为再加上而家可能整体上全世界或者加拿大经济啊各方面咧，暂时可能都有一个比较困难嘅时期啊。咁希望大家就话唔紧要嘅，最紧要我哋而家可以直落嚟谂一谂，跟住前路系点，聚集多啲力量，咁下一步咧，我哋就可以爆发得更加犀利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个主旨嚟嘅。
1: 系，所以咧，你哋嘅活动咧就会喺5月30号星期六咧，就会喺呢一个叫 Grand Lux Events Boutique 嗰度。哇，咁啊好期待，好快就会嚟到。咁啊 ，Edward 都同我哋介绍下就系、是，因为今次咧，你哋都有一定嘅叫慈善嘅性质啦，亦都有受惠嘅机构啊。呢、這个内容一定要系介绍，因为尤其是我哋讲到咧，系我哋嘅即系盛传啦，我哋嘅文化点样可以得到更多嘅。在这里成长的 generations 可以接收到，这个都是你们想做到一个文化的使命。
0: 是啊，我们今年呢就是很高兴就有个机会就联合了这个Richard Charles Lee, 这个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就是 U of T 的。咁就係、是、我哋得到管長啦，Dr. Maria Lau 咧，即係非常之都支持我哋咧。就我哋將我哋部分嘅收益總共係10,000加元咧，係捐贈咗俾呢一個嘅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嘅。咁最主要目的係希望咧，我哋表示出我哋 HKECC 唔係淨係咁簡單一個 Chamber of Commerce 嚟講做生意。另一方面係希望能夠咧支持到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啦，或者譬如今次嘅呢個library 咧，可以一路保育住我哋香港過去一啲歷史一啲嘅所有嘅檔案啊，咁就俾佢哋收藏得更加好，因為佢哋咧係將會做緊一個嘅 project 咧，就希望令到佢哋更加數碼化啦，將所有嘅資料數碼化，同埋更加可以存檔得咧，即係更加有整理得更加好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好開心咧，就能夠將部分我哋嘅收益咧係可以捐贈到俾呢一個圖書館嘅。
2: 嗯，咁而且今年咧，你哋仲咧係就住 Adagio 呢個主題咧，係創作咗一首咧就係官方嘅主題曲啦。咁喺記者會。会上面已经首播咗啊！而家我哋喺背景咧，其实都听到呢首音乐。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嘅？
0: 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一个主题嘅音乐噶。我哋由我哋 Chapter Zero 到 Chapter One 咧，我哋都有一个主题嘅音乐同埋歌曲嘅。咁所以我哋第三年嚟到嘅时候咧，当然咧我哋都系会继续有呢一个即系非常之动听嘅一个音乐同一个歌曲系作为呢个背景同埋主题歌曲嘅。咁每一次咧呢一个都系我哋自己去重新去作曲啦，同埋編曲啦，加上填入歌詞嘅，咁即係每一次都係我哋自己香港過嚟嘅音樂人咧，即係佢哋嘅心血嚟嘅，咁更加係想希望大家知道去明白，其實我哋香港人好犀利嘅，我哋所有好多嘢都係我哋自己原創出嚟嘅，咁希望呢一個嘅音樂啦、文化藝術啦、我哋嘅商業啦，各方面都可以一路傳開去介紹多俾多啲加拿大人去認識咯。
1: 講得非常之好啊 ，Edward。咁我知道咧呢首歌咧亦都係好多嘅意思，同埋仲會嚟緊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叫做紀錄片係嘛？即係將會喺晚宴當日就會有一啲嘅推廣係嘛？
0: 是啊是啊，我哋会系
1: 好期待啊，
0: 会有个纪录片啊，或者其他仲有好多比较精彩嘅节目啊，
1: 系
0: 或者一啲游戏啊咁样样嘅，
1: 非常之期待。咁啊，就当然介绍咗之外咧，就一定要讲下点可以参与咯。
2: 系、啊，可唔可以咧俾个联络你哋嘅方式啦，电话又或者咧系可以买飞啊，咁啊各样咧可以知道更多啊。
0: 好啊，嗱，我哋可以睇到我哋 Lilian Bo 嘅资料，同埋我哋 HKECC 嘅资料咧，就可以上我哋嘅网址，就系、是、HKECC.ca 吓、啊。咁咧入到去咧，就会睇到第一版就会睇到我哋 Lilian Bo 一啲详细啲嘅内容噶啦。只不过咧，今年咧我哋已经系卖晒飞啦，我哋已经满座咗啦，已经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但系咧，我哋咧会继续嚟讲咧，系会有唔同嘅活动嘅，即系因为我哋会每一个月，我哋都会继续会有一啲 lunch 嘅 gathering 啦，或者我哋叫 coffee chat 嘅 gathering 嘅，就适合即系唔同上班时段嘅即系各位，如果佢哋有空嘅时候咧，就可以系加入我哋呢一啲嘅 gathering 啦。咁同埋可以上我哋嘅网址多啲了解我哋究竟 HKECC 过去做咗啲乜嘢嘢，亦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能够贡献到佢哋嘅能力，可以加入我哋啦，继续去令到 HKECC 做得更加多嘅活动，系做得更加好。
2: 而且大家同声同气咯，嗬。咁我再
1: 喺呢度做生意都要好多 networking， 大家都系互相多啲彼此嘅支持啊。
2: 系啊，

0: 讲多次嘅网址吓，好容易记啫 ，hkecc.ca 咁就可以咧，系睇到你哋多啲嘅资料噶啦。
1: 恭喜晒你哋全部满座啦，
0: 系啊，恭喜晒。
1: OK， 我哋呢个时候都继续欣赏 Adagio 呢首歌。咁啊，我哋好快希望睇到你，见证到你哋嘅成功呢、這个 Lillian Ball 嘅 Chapter Two。咁啊 ，Adagio 非常期待，多谢 Edward，
0: 多谢 Edward，
2: 多谢晒，拜拜，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通胀年率升至 2.8%， 高过三月的 2.4%。统计局指出，汽油价格按年升了 28.6%， 部分原因包括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应，以及夏季燃油配方转换带来成本上升。同时，由于联邦碳税在去年四月取消，亦令到按年比较出现基数效应，进一步推高数据。不过，旅行团费用价格下跌和租金升幅放缓，局部抵消了能源价格升幅。在食品方面，四月食品通胀回落至 3.5%， 低过三月的 4%。 当中，鸡肉、咖啡和茶等的食品价格升幅减慢，反映早前急升之后开始回稳。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预期区内今日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加上湿度更加有近36度的感觉，但预计这个热浪将于今晚结束。当局提醒公众，极端高温可以影响健康，民众应该定时饮水，并检查长者和独居人士的情况。如果出现头痛、恶心、皮肤发红或者神志不清等症状，可能是热衰竭或者中暑，应该立即打911求助。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有摄氏29度，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4度。市内日间大致多云，下午至晚上有机会落骤雨和雷暴，今晚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预计明日星期三气温会显著回落至最高18度，随后几日的天气亦都会转吹清凉。安省执法部门被揭发使用强大的间谍软件监视嫌疑人，当局并且极力将其保密，甚至不惜以放弃多宗重大刑事检控为代价。多伦多星报的调查报道指，这种被称为设备内调查工具 Audits 的技术，能够被警方遥距入侵手机或电脑提取加密信息，甚至在当事人不知情之下开启镜头和收音器。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警告，这种不透明的监视方式极度危险。目前已知安省有一个由政府资助的联合技术援助中心，专门协调省警、多伦多、皮尔区和其他警队使用这类高昂的核弹工具。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日免签证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一般为免签入境30日左右。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表示，签证政策委员会未来将会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制定新的免签政策。一名中国男子早前涉嫌在泰国度假胜地芭提雅藏有大量军火，并向警方供称企图策划自杀式爆炸。泰国方面其后说，研究将

0: 中国旅客在当地免签证停留的时间缩短一半到30日。全体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818点，下跌1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451点，跌23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889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60点，下跌4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797点，升12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550点，下跌265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哋系 Out of Time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of Time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6: 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8: 好多人咧都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噶，就系喺日头嘅时候啊，随便食少少嘢，到夜晚嘅时候咧，先至好好咁样咧系慰劳下自己。丰富嘅晚餐啊，好似食下火锅啊、炸鸡啊、烧烤啊，再加杯啤酒，就好似一日辛苦工作之后啊，要奖励下自己。但原来晚餐食得太过油腻啊，影响可能比大家想象中更大。有最新嘅研究咧就发现啊，如果我哋嘅晚餐长期系摄取咧系高脂肪嘅食物咧，身体脂肪嘅组织入面啊，同发炎有关嘅基因咧会被激活。咁呢种慢性嘅低度发炎啊，短时间咧未必有感觉，但系长期咧可能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咧系癌症嘅风险。晚餐食得太过油腻啊，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消化变慢啦。高脂嘅食物咧会延长咧系胃嘅排空时间。瞓觉嘅时候啊，个胃咧未完全消化完所有嘅食物，咁就会容易咧系出现胃胀啦、胃酸倒流啦，甚至会影响睡眠噶。第二就会影响是深层的睡眠，因为肠胃还在加紧班做紧嘢，身体自然是很难真正的休息啦。有些人吃完火锅又或者宵夜之后，整晚都睡得不好，睡得不冧，其实就是跟这件事有关啦。第三就是容易令到脂肪积聚啦。夜晚的活动量是较低，吃完通常都会坐低休息，多余的热量自然就会容易变成脂肪啦。第四方面就是会增加血液的黏结度。夜晚我们饮水较少，加上是血液的流动的速度是较慢，如果再吃得太油的话，对于血管的负担就更大啦。最容易令到人忽略的是很多隐形的高脂食物，例如是排骨、牛腩、猪颈肉、午餐肉，看起来不像是很肥，但其实它的脂肪含量都是相当高。

0: 另外烹调的方法好像是干煸、红烧、糖醋等等这些菜式，大多数都是经过油炸之后再煮，吸油量是非常惊人的。还有是薯蓉、披萨、蛋挞、牛角包这些食品通常都加入大量的牛油、芝士又或者是忌廉，热量都不低的，甚至有时连沙律都是有陷阱的。菜本身就是低脂，但如果加入大量的沙律酱，脂肪量是相当惊人的。咁医生就建议晚餐最好清淡啲，食多啲菜，多啲纤维，避免系太夜食得太饱。因为少一啲嘅油腻，除咗咧能够控制我哋嘅体重，仲可以帮助我哋瞓觉啦，减轻肠胃嘅负担，同埋保护我哋血管嘅健康啊。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0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早晨 ，Sports 一班，
4: 朱古力，寻日辛苦你啊！
5: 早晨啊，冇问题啦。
4: 系啦，不过寻晚好精彩，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为加拿大国得光荣嘅。
5: 哇，系啊，真系
4: 呢啲人打低咗 Buffalo。
5: 系啊，咁啊，力战到第七场嘅时候，咁啊，琴日 Canadian 咧喺第七场咧就赢呢个 Buffalo 3-2，咁就唯一嘅加拿大队咧就可以继续咧喺呢个 NHL 嘅赛事咧继续去为到 Stanley Cup 咧，即系 Stanley Cup 去打平啦吓。
4: 去到 Conference Final 噶啦，希望佢能够顺顺利利啦。从而对于到好多多伦多嘅球迷咧，就未必好中意 Montreal Canadiens， 但系依家咧就要放低城市之间嘅旗舰，
5: 绝对啊，
4: 只以国家为主，
5: 对住飓风啊，跟住
4: 系啦，咁啊，跟住咧，寻晚 Blue Jays 咧都真系争少少对 Yankees
5: 嘅，咁啊呢场应该好瞩目噶啦，咁啊 Yankees 应该系第二啦吓，咁我哋仲差佢哋一段嘅距离嘅，咁啊去到18场噶，咁啊但系去到对方嘅叫主场嘅时候，其实我哋表现好好噶，谂住赢嗰只咁滞噶，啲气势 Guerrero Jr. 同埋啊春天哥哥 Springer 咧都打得非常之好。咁啊，但系去到最尾嘅时候咧，都不敌啦。咁啊，最尾以6-7咧就输波。
4: 其实去到第9局嘅时候咧，仲追嘅，但系始终咧为时已晚啊。咁啊，始终个关键都系在于 bottom seven 嘅时候咧 ，Yankees 咧不断攞分，攞到4分，咁呢个系拉开个距离嘅。咁啊，而另外咧 ，NBA 寻晚咧又系以下反常。
5: 哇，梗系啊！琴日真系直头系攞佢景啊！琴日发生咩事咧？咁就系呢个OKC 嘅主场啦嘛。跟住又好似颁咗个 MVP 俾常规赛嘅SGA 啦。
4: 系啊，我哋加拿大国宝啊。
5: 冇错啦。翻俾佢，跟住對家嘅 Spurs 就擺明落去面，我就喺呢度拆你個場。咁啊，結果咧就琴日咧就話其實兩隊都鬥得好緊要嘅。咁啊，仲加時，跟住咧就最尾對方 Spurs 嘅主將啦嚇，真係個高佬真係犀利。咁啊，結果就係贏波，咁啊偷咗頭一場啦嚇。
4: 你睇到 Wemby 嗰個關鍵性係在於佢冇嘅時候咧 ，Spurs 唔掂啊，佢出嚟咧就122-115咧就贏咗。不過咧，尋日就算你話我冇留意嗰啲足球賽事咧，你見到 pop up 都好開心就係、是。哇！阿仙奴赢波全取3分，咁依家就要等今日曼城嘅结果咧，就睇到究竟佢哋之间有冇机会可以提早封王啊？
5: 咁你觉得边度会赢咧？我觉得，即系你觉得最尾嘅时候，如果我觉得假设曼城赢波嘅话，即系斗到最尾一场啦，嗬！
4: 嗱，呢个真系要睇咧，此消彼长嘅，因为今日2:30咧就班尼茅夫主场对住曼城啦，除非你话班尼茅夫咧就真系砌低曼城嘅啫，否则如果曼城都系赢波，咁啊，依家现时嚟讲咧，阿仙奴咧。 咧攞住82分，曼城77分。如果今日曼城赢波攞多3分咧，都系争2分嘅距离。
5: 82-80，即系争2分啫。
4: 等下个礼拜啦。
5: 系啦，咁即系话阿仙奴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嘅，即系起码最稳阵都要最尾嗰场都要赢波啦。咁啊，曼城如果真系赢埋嘅话，咁啊真系可能有机会可以执到死鸡噶。
4: 睇下系咪真系咁样啦？今日下昼同埋始终搬嚟茅夫咧，呢家排第六。你话佢系咪要增高一位咧？去到欧洲赛事，佢又有咁样嘅斗心。睇下今日。

0: 结果点啊？
1: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赞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早晨啊！今日嘅天气都继续系非常之热啊，最高温度有29度啊。咁不过日间嚟讲咧，都会七成机会有一啲嘅骤雨啦。咁同埋晚上咧，都会有呢啲嘅骤雨嘅机会嘅。咁啊，的确呢个周末咧就过得非常开心。咁亦都天气咁热咧，大家一定都开咗冷气噶啦。咁啊，但系冷气点解一路开一路都唔觉得间屋凉咧？点解嘅原因咧？今日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讲解一下，究竟有啲咩要值得关注嘅？请到咧就系 Solid Care 嘅即系代表咧 ，Terry，Hello。
6: Hello， 系 Viva，
5: 你好啊，咁 啊，即系谂到冷气就一定谂到瞬节冷暖啦，系咪 ？Solid Care 咧，同我哋即系你用专业嘅知识讲俾我哋听，点解个冷气一路开咧，但系个风机唔停咁吹，但系都唔够，可能有时候唔够冻，或者感觉好似唔系好 work 咁咧？
6: 系啊，多谢各位听众啊，多谢主持嘅提问啊，因为而家特别咧夏天咧，特别呢几日咧就特别热嘅，咁好多咧啊听众打电话嚟咨询啊，点解我冷气开嘅都唔凉啊？咁其实常见嘅问题有三种嘅，有啲情况下其实可以听众啊或者自己去处理嘅。譬如话第一种情况就系有机会个 filter 太邋遢啦，好多时候大家都唔记得咗去更换啊，咁就会影响到你鼓风机个风量不足啦，空气流通就会变差，咁个冷气自然就唔够凉噶啦。咁第二种情况咧，有机会如果你部冷气机用咗十几年啦，就有机会雪种唔够嘅。咁冷气机用到咁上下。有啲情况呢个铜管接驳位就会漏嘅，或者你入面嗰个 coil 老化，外机嘅焊口又裂开呀，都会造成漏雪种㗎。
5: 嗯，所以
6: 第三种情况呢係啦，就係有机会係你屋企个保温棉唔够啦，阁楼又出现有漏气嘅情况出现啦。
5: 嗯，所以即係呢啲都係其实我哋平时可能喺呢个冬天呢或者冇开冷气嘅时候完全冇留意到嘅。所以即係讲解得非常之好啊，呢个即係三个嘅主要原因。咁同埋亦都发现到呢，有啲冷气机呢成日都话究竟可以用到几多年呢，系咪有好多呢啲嘅问题呢，同埋有时会见到漏水喎 ,Terry。
6: 係啦，一般情况下呢，我哋迅捷冷暖 Solid Care 呢係提供十年呢个质保嘅。咁、啊、如果你部冷气机超过10年啊，或者15年以上啊，咁就可以考虑呢个检查同埋更换咯。咁多数情况下咧，如果冷气机漏水咧，系好常见嘅。咁一般有两种情况啦，一系就系你个冷凝器嗰个排水管有堵塞嘅情况造成嘅，因为你入边个 coil 就会蒸发啦，就会变冷啦，空气中嘅湿气咧遇冷咧就会形成冷凝水嘅。咁啲水就会经呢个排水管排出嚟㗎啦，咁如果有塞嘅情况下呢就有机会漏水㗎啦。第二种情况呢就係、是、多数情况下制冷就靠你个蒸发器嘅。咁如果你个蒸发器呢一结冰佢就会停机。一停机呢 就会嗰啲冰咧就会融。

0: 用就有机会漏水嘅。咁如果你处理唔及时嘅话咧，你嗰个蒸发器入边嗰啲水有机会滴到落你个暖气炉嘅嗰个主板入边噶。咁所以咧，特别而家啊天气热啦，啊希望啊你过你跟住呢几日会凉翻啲啦。
1: 嗯，
0: 大家各位听众开冷气机之前咧，最好检查你嘅排水管啦，保持畅通啦。
1: 系，即系个 drain line 系咪？咁我就头先听你讲，即系其实如果系大概超过咗10至15年，系咪啲冷气机就旧冷气机有必要一定要换咧？定系换咗可能嗰个耗电又会可能有啲节省，因为而家所有嘢都系节能啊嘛。
0: 系啊，冇错啊，因为特别而家日新月异啦，好多好智能嘅悭电嘅机器出到嚟啦，譬如话最近比较热嘅热卖嘅热泵冷暖气机啦，系咪？咁所以睇翻各位听众嘅情况啦，譬如话啊呢部机用得好好地嘅。啊，冇问题，仲继续用嘅，咁你可以继续 keep 住用咯。咁如果话诶，成日都要整啊，或者有需要加雪种啊，特别有啲雪种已经停咗产咗啊，啊，同埋你个耗电量啊，用电量比较多啊，或者啊，有时候啲机器用得耐咧，个噪音比较大啊，影响到你睡眠啊，不妨可以考虑下升级下而家啲高效能嘅啲热泵冷气机咯。
1: 哦，
0: 毕竟而家政府又有补贴，
1: 嗯，
0: 特别咧，我哋而家顺节。推出咗个特别嘅优惠活动咧，已经名牌冷气机系低至2199嘅。
1: 哇！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个优惠嘅期限啦，同埋仲有点样联络到你哋嘅公司同埋你哋嘅代表啦。
0: O K 嘅，咁你可以打我哋呢个电话啦，416-267-2818，416-267-2818，或者直接嚟我哋门店啦，16号 Esplanade Park Drive 6号铺嚟去现场嘅示范啦，同埋去睇睇啲新嘅机型嘅。咁而家我哋优惠期咧系到呢个6月底嘅。凡是这个1430的听众啦打电话过来是不是如果想更换冷气机的话是这个听众的都可以享受这个2199的特惠活动的。
1: 好就是一个即是很低同埋好即是吸引的价钱啦。咁 Terry 同我哋讲下呢就是咪你哋喺大多伦多地区所有范围你哋都服务的啦。
0: 是啊 GTA 服
1: 务。
0: GTA 大地区我哋都服务的。
1: Yes.
0: 因为而家呢啊，系呢个冷气安装嘅高峰期啦，都希望各位听众有需要咧，都系提早俾电话我哋，
1: 冇错，
0: 咁我哋可以合理同埋合适咁安排时间啦，吓、
1: 讲
0: 早啲去帮你解决呢个冷气啊，呢、這个制冷嘅问题嘅。
1: 系尤其是咧，预测今年嘅夏天会特别热吓，所以多谢晒 Terry 咧嘅介绍。咁啊，记住啦，呢、這个迅捷冷暖 Solid Care 嘅电话系416-267-2818，2678-18，多谢 Terry， 下次再倾，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啊 ，Google 啦 ，Fans 第一个电视片集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 Apple TV 咧，今期咧我有一个好嘅推介 ，Maximum Pleasure Guaranteed。嗱，女主角咧就系 Tatiana Maslany， 大家仲记唔记得啦 ？Orphan Black 啊，哇喺2013至2017年嗰五个 season 咧，我直情系日日系咁追，因为佢演得相当之好啊。咁今次咧，佢生咗细路仔之后咧，再重返电视界啦，哇，另外一次咧精湛嘅演出啦。故事咧就系讲咧，佢系一个离咗婚嘅妈妈啦，咁工作压力亦都好大嘅，但系佢就想同佢嘅前夫咧，亦都有个新嘅老婆啦，就系争佢个女嘅抚养权。咁但系咧，佢因为离咗婚啦，唯有自己开心咧，就喺网络嗰度咧睇一猛男同佢哋交往啦。咁点知咧就俾人哋要挟，有个靓仔喺镜头面前咧俾人哋捉咗，仲话咧佢要交赎金啦。咁跟住落嚟咧，大家都明白啦。咁可能呢啲梗系假嘢啦，呃佢钱啦，咁佢就去报警啦。呢啲完全系好贴地嘅做法嚟噶。整个剧咧，我觉得最成功之处咧，佢本身就系可以讲得出一个妈妈咧，当你争取你的抚养权，但是你又是面临一万样嘢，真是生死咁大件事，是阻挠住你的话呢，真是几得人惊的。咁佢平衡到呢又好笑啦，但是呢一啲桥段式嘅嘢呢你都觉得好啦，算啦，解释得到嘅当你 OK 啦。咁係几特别嘅写作方法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真係可以留意一下啦。好

簡單嘅，就大概30至40分鐘一集，十集就睇完噶啦，輕輕可可咧，就見到 Tatiana Maslany 咧，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如果唔係佢做嘅話咧，另外一個人做呢個媽媽咧，我覺得拿捏唔到嗰、那個角色最精髓，就係佢好掛住個女嗰個部分咧。咁呢個劇咧係唔係好成立嘅？咁但係有佢喺度咧撐住個大局咧，我覺得今次咧 Maximum Pleasure Guaranteed， 我真係幾 enjoy 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 Apple TV 睇呢一個片集啦。嗱，第二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今日开始咧在线租买咧有一部纪录片咧，我又觉得好得意嘅，叫做 The End of the Internet。故事咧就系讲咧有一班人知道互联网咧其实就俾一啲大商业机构啊或者系政府咧掌控咗好多大数据资料啊，变咗每一个人咧你嘅私隐咧根本系一啲都冇保障嘅。咁所以当年斯诺登咧都系话美国政府咧系做紧呢一样嘢，佢先要走佬啦。咁其实呢个都已经系众所皆知嘅秘密嚟嘅，好好笑咧吓。咁所以咧有一班人咧，佢哋就唔再用互联网啦，佢哋咧用佢哋自己嘅一啲科技咧，唔系将所有嘅资讯咧都系咁中央化，咁佢哋咧就分布咗喺啲唔同嘅地方啦。咁有啲人咧就喺柏林啦，有啲喺台湾啦，有啲喺巴西啦，就做咗佢哋自己嘅特别机器咧，做到好似互联网咁样嘅数据中心啦，咁发放得到俾大家啦。但系今次咧，啲大机构同埋政府咧就冇可能知道每一个人佢哋嘅所有秘密啦。咁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得意嘅睇法啦。最好笑咧就系佢其实咧都系讲，因为好多大政府咧都系用互联网嚟打压佢嘅人民啦。你见伊朗咧打仗嘅时候，佢哋个政府第一件事就系封锁咗互联网啦，咁变咗通讯中断嘅话咧，好多消息根本系流唔到出入啦。咁发生嘅事情咧都变咗一啲秘密。佢亦都讲到咧，台湾当年咧系好好笑噶，因为嗰时仲未曾有互联网噶嘛。咁佢咧就系喺同中国嘅边境嗰度咧整咗一个叫做北山播音场，日日咧播咧好大声咁播邓丽君啲歌啊，等人哋咧觉得哎呀喺台湾真系开心啦，有啲咁好听嘅歌咧，原来咧台湾咁好嘅，咁所以邓丽君先就喺中国咁红嘅，咁所以咧几得意嘅，每一个机构或者政府咧都想播放到自己嘅消息咧俾最多嘅人知道噶嘛，咁所以咧睇咗呢一部电影咧，你就会见到咧政治同埋互联网咧其实都几挂钩嘅，咁我都学到好多嘢嘅，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The End of the Internet 呢部电影啦。第三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 Over.TV 呢个串流平台咧，平时咧都有好多咧好有型嘅艺术电影咧同大家分享嘅，今次咧仲犀利，佢拣咗咧就系 The Films of Maya Deren。嗱 ，Maya Deren 咧系一个美国新浪潮嘅女导演嚟噶，当时咧佢嘅影像咧完全影响咗实验同埋艺术电影嘅走向，亦都有好多人咧利用咗佢嘅镜头剪接同埋设计咧拍出咗好多好科幻嘅嘢，例如我觉得咧 Christopher Nolan 咧佢有好多嘅视点咧都系受佢影响嘅，今次咧就选映咗咧佢1943年咧至到59年嘅六部嘅短片，其中有一部咧叫做 Meshes in the Afternoon。嗱呢部电影咧系我旧阵时读电影嘅时候咧上堂必修嘅一部电影嚟噶，睇落咧就真系几得意嘅。佢利用镜头嘅摆位咧，系可以混淆你嘅视线咧，以为有反地心吸力嘅感觉。1940年冇特技噶嘛，点样嘅啫？佢又好多用碟影啊、剪接啊，同埋将个镜头摆歪咧，你就觉得哎呀，啲人喺度震荡啊、跌宕啊咁样。其实根本咧就系好出色嘅一啲镜头摆位，就做到呢啲咁嘅效果嘅。咁另外一部咧，我觉得好特意嘅咧，就系、是、叫做 Meditation in Violence。哎，点解暴力都要冥想下嘅咧？其实咧就系揾咗一个中国嘅武术师傅，佢一路喺度打紧拳咧，一路咧用箫或者系笙咧奏住帝女花嘅音乐咧就衬底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啦，见到呢个武师喺度打好一套拳啦，咁当然打得好精彩啦。咁但系加上咗呢一个中国音乐帝女花嚟做配乐咧，我又觉得非常之好玩。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咧 ，The Films of Maya Deren 喺呢个 Over.TV 呢个串流平台咧，一共会揾到六部电影。包括 Meshes in the Afternoon 啦 ，At Land A Study in Choreography for the Camera Ritual in Transform Time Meditation and Violence 同埋 The Very Eye of the Night， 一共系有六部，其中有啲咧都系好受我哋中国文化影响噶，咁大家就可以试下浏览下 Ovid.TV OVID.TV 啦。嗱，最后一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Pride Asian Film Festival， 我哋多伦多亚洲多元电影节而到第二届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因为

0: 系啦，反应热烈啊！世外呢部电影咧，一部令香港人非常之振奋嘅动画电影咧，已经满晒啦。所以主办单位咧就决定喺5月31日2点咧加开另外一场，今晚黑8点咧就开始卖飞噶啦。大家一定要去www.prideasianfilmfestival.ca 咧抢飞啦，因为第一场你抢输咗嘅话咧，而家有个 second chance 啊，第二个机会俾你咧就唔可以错过啦。所有嘅电影咧都系喺 Empress Walk 戏院。院嗰度上演噶啦，非常之好，唔使落 downtown 噶，401一出又得，搭地铁去又得。好啦，嗱，今日电影 Festival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五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estiv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美国圣地亚哥发生怀疑仇恨枪击案之后，多伦多同约克区警方加强在本地的伊斯兰社区巡逻。美国警方就一宗造成8岁女童重伤的不顾而去车祸追缉涉事司机。南韩前防长金龙显涉嫌妨害执行公务等案，一审判囚3年。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1: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6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3: 悭时间，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5: 悭钱。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4: 即刻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7: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嚟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Mira 的 Anson Kong 江其生。
2: 各位早晨10:34，林家华嘉年华又翻嚟，今日继续系炎热嘅一天啊！教个早晨，
3: 好特别嘅，
2: 系
3: 即系昨天咧，其实就真系睇个气温系高，
2: 嗯，
3: 但系又好彩，阳光普照，得嚟有啲风咁样，
2: 都有啲矮矮地嘅，
3: 矮矮地，但系之后晏昼一路落到黄昏咧，都有啲风吹下，
2: 都唔错系咪？
3: 都唔错，
2: 唔错。
3: 即系你咁炎热嘅天气咧，
2: 系
3: 有时就觉得哎呀，唔想行出去。诶，正确嘅，正确嘅热啊嘛，咁但系我哋咁讲啦，喺多伦多嚟讲呢几年咧，我哋都会觉得，喂，成日有热浪啊，
2: 系噶，
3: 系嘛，
2: 嗯，
3: 以往热浪咪，我唔出街咯 ，OK 啦，系户外工作嗰啲系辛苦啲啦，当然，但系而家我哋又要今日要谈论一个问题，
2: 冇错，
3: 乜都贵，
2: 乜都贵，
3: 咁我哋点样可以令至到喺嚟迎接呢一个夏天，同埋迎接一定会有热浪出现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令至到我哋荷包唔会蒸发咧？
2: 系啦，因为琴晚都
3: 有咩计仔
2: 都要开冷气啦，系咪？一开冷气嘅时候，
3: 你又唔可以唔开嘅。
2: 咁开冷气，咁你嗰个荷包就慢慢
3: 蒸发啦，
2: 蒸发紧啦，
3: 你蒸发咗我哋啲电费。
2: 咁啊，跟我哥又话唔开唔开啊嘛，好辛苦噶嘛，系咪？
3: 咁你讲真啦，生活嚟讲，尤其是睡眠系要充足嘅。你话成晚热辣辣咁，又好似。好似唔系几好，
2: 系啦，唔辛苦，
3: 唯有就一定要开啦，
2: 系啦。咁啊，但系希望咧，今日有少少 tips 嘅，咁啊，但系喺踏入呢个夏季嘅时间啦，咁啊，成日都会听到点样控制个冷气机啦，喺屋企嘅时候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啊，令到两样嘢都可以个叫做平衡啦 ，balance， 即系话咧，荷包又唔会咁伤，咁啊，跟住间屋又唔会太过辛苦，
3: 咪生活舒服啲，
2: 生活舒服啲，荷包又舒服啲，两样都得啊，咁样。
3: 咁啊，计仔，
2: 计仔，咁啊，咁啊，有几个 tips 嘅，咁啊，我都
3: 先用冷气，冷气倾下先，
2: 系啦，冷气机一定要开噶啦，系咪？咁啊，但系咧有啲 tips 嘅，佢话咧。叫做一啲提议系咁样嘅，喺日头嘅时间咧，嗰、那个将嗰个叫做恒温嘅温度咧，大概调校喺24至26度。嗱、我讲嘅呢个咧就系叫做呢、這个 balance 嘅 approach， 即系唔系冰凉嘅 approach 嘅，即系啦 balance 嘅 approach。
3: 首先第一样嘢，我相信而家好多嗰啲智能嘅即系
2: 都会做到啦，
3: 架撑帮到我哋。
2: 系啦系啦，
3: 即系话其实不同时段你可以调校咗嗰个冷气输送嘅不同，咁你头先讲嘅26度，OK 嘅、，OK 嘅，有啲人就永远将嗰个屋企嘅温度咧喺冷气嗰度咧22-23度
2: 都得。
3: 嗱，有个问题咧，我绝对认同嘅就系话，假设如果你一家大细，喺某啲时段基本间屋系冇人喺度，
2: 冇人嘅，
3: 翻细嘅翻学，
2: 调翻高少少，
3: 大嘅翻工，家庭主妇可能要出去
2: 买餸，
3: 系啦，就将个温度系调校嗰个时段，
2: 系
3: 个时段，
2: 系
3: 咁啊。至于一阵间可能会唱反调，
2: 系
3: 继续啦，
2: 好继续，
3: 26收到，
2: 24至26，睇你自己24至26
3: 啊。
2: 咁啊，呢个咧就系 daytime 嘅时间。咁如果你瞓觉搞嗰猪嘅时间可以相对调低翻少少，
3: 系
2: 咁样，咁等你睡诶瞓觉就系22至24度，咁你瞓得嘅时候咧就更加舒适啲啦。
3: 中间数23，
2: 系啦23咯，咁冚张薄薄嘅被其实好舒服噶啦。
3: 我呢样咁就系呢个，你啊将屋企嘅冷气嘅温度调校不同时段，用不同嘅温度，
2: 冇错冇错冇错。
3: 但系开始有啲要唱反调，
2: 系有啲唱反调。
3: 嗱，首先第一间屋。
2: 嗯，
3: 我就想讲，如果你真系出晒街，拉埋个窗帘，令至到外边嘅热力阳光照射减低，
2: 系
3: 入嚟间屋就唔会热，
2: 绝对系。
3: 其实入咗间屋热，佢系储咗啲热量、热能喺度，
2: 系啊，吸热噶嘛，
3: 吸热噶嘛，
2: 冇错。
3: 咁啊，拉埋佢，
2: 嗯，
3: 系嘛，或者即系 OK， 唔好全
2: 冇咁直接晒住，
3: 透下光，
2: 系
3: 算啦，
2: 系啦。
3: 咁啊，令至你个室温咧唔系。在太阳照射之下令到它咁高温。
2: 是啊，这个你讲得啱的。因为呢，如果令到间屋要叫做凉快的话，最大的敌人就是阳光。
3: 是。
2: 没错，即是如果你特别西斜那些朋友，即是如果间屋的话呢，去到晏昼3点几那些，真的要将个窗帘就拉返。
3: 你冬天的时候好喜欢你间屋是西斜入光。
2: 是。

0: 曾经专向西斜，我系晏昼要走开走落，因为今个冷气救唔到，
1: 拉窗
0: 都冇用嘅，都冇系啊，
1: 系有热力啫，但系会耀眼啊嘛，啲太阳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叫做太阳太热射入间屋嘅时间咧，咁你可以咧就将佢咧就拉窗帘啦，或者咧加装一啲叫反光嘅叫做
1: 而家兴嘅
0: 系啦反光纸，
1: 而家好多人都兴嗰啲叫做滤光纸，
0: 系啦
1: 贴咗喺度，咁啊等个温度唔会咁高。高
0: 系啦，咁呢个就最有效嘅，就是、阻止阳光晒入嚟间屋嘅。
1: 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如果你觉得出边有啲风啊，清清凉凉嘅风，
0: 系、
1: 我有个意见就系话，你譬如有屋有人喺屋企啊，我所讲啊，有人喺屋企嘅时候开窗，
0: 开窗冇错，
1: 开窗。但如果你出边真系炎热警告咧，咪制啦，
0: 咁就冇啦。
1: 你系咁啊，储啲
0: 系啊，你咁储嗰啲，
1: 咁啊吹下都系好嘅，因为点解咧？你可以即系有时间屋都要换下气，
0: 系啊系啊系系，
1: 换下气。
0: 嗱，你讲呢个好啊，你话开窗问，咁如果间屋去到夜晚嘅时间咧，
1: 系
0: 即系嗰个温度即系落翻少少啦，十零度嘅话咧，咁啊都会提议咧就大家开窗。咁你点样开窗？同埋开窗同埋咧开风扇。即係嗰個 fan
1: 係啦，呢個風扇嚟。但係首先喺開窗嗰樣嘢咧，就絕對想提醒大家，你可以開，
0: 係，
1: 但係瞓嘅時候唔該全部閂翻佢，唔好閂漏啲，
0: 係安全，
1: 因為呢個係防盜，
0: 防盜 ，OK
1: 啊 ，OK
0: 係啦。
1: 讲翻马风扇啊，点搞啊？
0: 你开咗个 circulation 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将平时日头嗰啲叫做暖气啦，喺间藏咗个暖气咧，就尽量抽翻出嚟时离开间屋嗰度，
1: 系
0: 咁就将一啲清凉嘅风咧就带翻入嚟咁样嘅。
1: 有好多人嘅间屋咧，会系点嘅咧？旧式啲啦，或者而家都仍然有，就系天花安一把吊扇。
0: 哇正啊嗰啲！
1: 呢把吊扇咧就同我哋以前喺原居地香港咧，就嗰把风扇啊，真系夏天嘅时候狂滚声开。
0: 系系系。
1: 但系而家呢啲风扇其实佢爱嚟咧，系将嗰啲嘅热气咧，打散
0: 打散嘅。
1: 所以佢上面有啲好慢嘅都得吓，
0: 系啊，
1: 咁慢嘅
0: 系
1: 嘛？其实佢个作用唔系将凉风吹落嚟俾我哋。如果你要嘅咧，就坐扇咧。
0: 系
1: OK， 而坐地扇咧，都会将嗰个风咧系向上
0: 少少，
1: 唔系话即我以前咁样吹住自己，应该系向咁点解？其实打散咧你屋企嗰啲热气，
0: 系呢个好紧要，
1: 系
0: 呢个好紧要。咁啊特别因为我哋要有一个叫做 balance 嘅 approach 嘛，
1: 冇错。
0: 所以咧就个风扇咧可以带动呢个叫circulation， 所以几好嘅，
1: 吹散热气，
0: 吹散热气啦。咁啊头先嘉哥讲咧，如果屋企有风扇嘅话咧，值得咧喺呢个叫做晏昼嘅时间咧就会启动佢嘅，
1: 系
0: 咁啊令到呢间屋咧更加之清凉。
1: 咁仲要两头揈嗰啲喎，
0: 系啊，出嚟出嚟出嚟
1: 出嚟，系啊系啊系啊。咁另外讲个风扇咧，假设如果你有啲屋嘅设计咧，唔知点解某啲房咧系特别热啲嘅，咁你咪加个细嘅座台扇啊，而家都好多呢啲咁嘅产品啦，
0: 系啊系啊，
1: 就喺度细细风系咁摇向上咧，就令至到你成间房嘅温度会啲，有啲咧就中意摆喺个 heat 即系嗰个吹风口
0: 嗰度，
1: 将拉咗啲冻气上嚟，
0: 系
1: 又有一个方法，都系咁啊，横掂啊，讲开风扇，仲有你话喺嗰啲行。多出入嘅
0: 系啦，
1: 即系嘅地方都安马风扇
0: 系啦，即系譬如话你成日喺客厅度会睇下电视啊，多出入嘅地方嘅话咧，可以加装个风扇嘅，因为咧令到咧即系我哋嘅嗰个即系使用者咧更加会觉得清凉少少嘅，咁啊呢个提议大家啦，
1: 呢个都系咁，但系讲到话房间，我哋话如果你嗰间房间真系话特别热嘅，系嘛，唔知点解嘅喎，咁又冇理由推咁低个冷气，令住其他啲房又冻一阵。有咩计仔？同埋点解会咁样？
0: 系啦，咁啊，如果房间有几个因素嘅，第一，嗰个专家都话嘅，如果间房咧太多嘅电子仪器系制造热量嘅，譬如大量嘅电脑啦，
1: 啊，呢个而家好多书房，尤其啲年青人，
0: 冇错，
1: 长开
0: 嗰座电脑又都闪光又成，咁啊，跟住就话系可能电视机呀。跟住可能拖板啊，好多嗰啲叫做电子仪器唔需要用嘅话咧，可能咧暂时熄咗佢，特别系电脑。
1: 唔系咯，嗱你我又想问下，你 I T 人嚟嘅，
0: 冇错，热噶，
1: 佢一定热啦，直情佢部机都有风扇吹散热噶啦，将啲热气吹入翻你间房。
0: 系，
1: 咁点解唔闩咧？
0: 因为要拨机好麻烦，
1: 系啦，冇错。所以各位家长们，有时就唔需要咁骚扰你自己嘅嗰啲子女，
0: 系
1: 佢。 佢哋而家係以速度

0: 係㗎，同埋我哋冇耐性去等佢撥機，跟住又 sign up 曬所有啲 password 咁，好麻煩。
1: 咁既然係咁樣咧，都係買把風扇，
0: 買把風扇
1: 擺落佢間房啦。
0: 係啊，冇錯。呢、這個第一啦、okay. 就係、是即係如果太多電腦嘅話，如果就算唔熄機嘅話，嘗試可以 sleep 咗佢。如果 sleep 咗佢，有機會咧個風扇，即係電腦個風扇咧，就會可能咧會暫時咧就會停止運行嘅。
1: 佢自己 sleep 咗，唔記得 sleep 嗰部電腦都係熱嘅。買把風扇啦，
0: 買風扇好，
1: 好平嘅，三幾十都有噶啦。而家
0: 另外點解間房特別熱嘅咧？太多雜物。
1: 這個啲家長唔好質疑你啲子女或者你自己
0: 系啦
1: 啲嘢，派啦，遲下啲汁啊！啱啱就過曬成個
0: 幾廿個
1: 夏天啊，過曬成個夏天，你就熱住咁樣過個夏天，因為太多嘢。
0: 係啦，因為太多嘢嘅時候咧，嗰啲熱嘅空氣就 trap 住喺嗰啲嘢嗰度嘅，或者形成好多個障礙咧，好多熱空氣就 trap 咗裏邊。咁啊，專家都話嘅，如果冇乜需要嘅話咧，咁或者而家 summer time 得閒嘅話咧，就清咁啲冇用嘅嘢、
1: 哦，
0: 或者捐咗佢，咁令到間房嘅空間就大啲嘅話。咁熱氣
1: 係
0: 涼快好多嘅呢樣嘢，所以呢個可以大家諗諗佢呢樣嘢。
1: 冇錯，呢個亦都注重。
0: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都可能比較少啲留意嘅，就係呢個濕度。佢話咧，如果高温再加濕度嘅話咧，其實會更加之熱嘅。係啦，就咁、是、樣。係啦，咁又點樣可以令到咧嗰、那個叫做感覺涼快啲咧？如果屋企有抽濕機嘅話，如果有抽濕機嘅話，咁可能咧，可能擺喺 basement 度啦。咁咧令到咧就系话咧，屋企嘅湿度咧降低。当屋企嘅湿度降低嘅话咧，就算可能喺廿五六度嘅时候咧，都会比喺廿五六度加高湿度嘅环境之下咧，系会好少少嘅。
1: 我调转，提多一样嘢。
0: 好，
1: 屋企好多人有放湿机嘅，全屋放湿机。
0: 系
1: ，OK，
0: 嗯，
1: 咁有好多时就唔记得咗，
0: 嗯。
1: 调校个放湿个嗰个度数，
0: 系系系，
1: 因为佢就用咗冬天，哎呀好干啊，
0: 我就吹啲湿
1: 啲啦，搞湿啲，
0: 嗯，
1: 就系唔该你喺呢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先你就话，
0: 嗯，
1: 调翻低啲嘅湿，
0: 冇错，
1: 系嘛、嗯，基本上系唔需要噶，
0: 系啦，
1: 咁呢个道理系点咧？
0: 嗯，
1: 即系喺啲海洋地带嗰啲咧，你系觉得佢特别热，
0: 系
1: 湿度高，
0: 湿度高嘛，冇错，
1: 系咁就会出现呢一个问题。咁呢样嘢可能大家你头先讲咧，
0: 嗯，
1: 都会。冇留意到忽視咗，
0: 冇錯冇錯冇錯。好啦，咁啊，譬如今日好似特別熱咁啦，可能三十幾度啦咁樣。咁啊，應該點做咧？可能咧，朝頭早嘅時候咧，個氣温冇咁高嘅時間咧，又開始啟動你嘅冷氣機。
1: 但呢個重要
0: 係啦，你唔好等到咧，即係嗰個氣温入邊個屋企如果冇智能溫度計嘅話，去到28、29咧，唔得頂唔順先開機嘅話咧，咁其實咧係扯到個冷氣機咧係好盡咁樣。
1: 耗電量大啲
0: 係啦，
1: 耗電量大啲，
0: 冇錯。
1: 同埋仲有你準備翻工，哎呀好熱啊，咁啊整咗，但你出咗門口。
0: 系噶，
1: 咁啊唔记得调翻低个温度，哇！一入到嚟咧就哇好舒服啊，
0: 系啦，
1: 系个荷包就蒸发足，
0: 冇错冇错，
1: 系啦，所以大家都要知嘅，其实呢个道理就系、是、好多人就话诶得嘅，顶埋呢两日。开把风扇吹吹先，哎呀好热，冇乜着件背心，哎呀，仲要成家都系咁，喺夜晚敷开张被嚟瞓，
0: 系都顶唔顺跟住。
1: 但系第一喺个过程之中你系辛苦咗，
0: 辛苦噶，
1: 系嘛，因为热啦嘛，
0: 系啊，晕晕地嘅。
1: 但系到你顶唔顺，瞓到半夜三更唔得，好热，走落去开咧。其实喺前面一橛咧，你 enjoy 唔到，
0: 系因为你冷，
1: 但
0: 系未够快。
1: 但你要记住，当冷气你恒温嘅时候，佢先要将你 setting 嘅温度、去到你适当嘅温度。其实嗰阵时系好耗，系咁吹，
0: 冇错，
1: 耗电嘅，
0: 耗电嘅，
1: 嘘嘘一声。OK， 仲有一样嘢都想提醒大家嘅，如果你系住 house， OK， 而你个 basement。就唔係話裝修好，唔係成日要用，或者下面冇房間嘅、即係只係一個普通 basement 都係擺
0: 草雜物咁樣
1: 雜物。
0: 係
1: 咁，佢始終喺下面個 basement 都有吹風口。
0: 係啊係啊。
1: OK， 係
0: 啊。
1: 咁我會提議嘅就係話，你將個吹風口
0: 刪咗佢，
1: 甚至
0: 啲冷氣上去，
1: 甚至係買嗰啲其實好多嘅一啲攝石。
0: 系，
1: 即系一块薄嘅攝石，
0: 系，
1: 我嚟专系你我嚟冚个吹风口。
0: 哦，我明白你意思，
1: 成幅摆上
0: 遮住佢，
1: 遮住佢，
0: 系。
1: 咁啊，何解要咁做？第一喺夏天，就算好热嘅情况底下，你哋大家都应该知道 ，basement 系好清凉，
0: 真系舒服，
1: 好清凉，
0: 系。
1: 咁、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温，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2: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s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A 家屋顶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今日嘅点解成语系？大逆不道，咁啊，转头翻嚟为你拆解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成。
7: 其实我想将我啲草草埋啲黑胶唱片，有机会将佢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过自己喺度听。咁我先至谂下，边系做电台，有机会播歌，咁我可以将我草草埋啲黑胶，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系我原先嘅原意系咁样，先想做电台。我想安顿好我啲黑胶唱片嘅。唉，细细个，而家谂翻转头，我其实当时都唔知自己想做乜。之前我喺港台做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咧，但系都同音乐有关，或者杂志式嘅节目有关嘅。音乐成日嘅设定就系播旧歌，旧歌正正就系正中下怀，我啱啱成长嘅年代，70、80年代、80、90年代啲旧歌嘅时候，咁我咪做得好开心咯。因为你喺歌曲里边已经带到俾你好多感觉，咁你嗰啲感觉更加可以好自然咁样流露出嚟。
8: 想听到郑子诚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9: 今个11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0: 在5月23日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4: 点解成语？
5: 你点解成语嘅时间？我哋今日有大逆不道嘉哥。
11: 诶、哎，唔系我，千祈唔好我。绝对唔系突然间你加咗一句话吓，唔系大逆不道嘉哥。唔系，我哋希望大家知道咗
5: 四字成语，
11: 话俾大家知，千祈唔好俾人形容为大逆不道。
5: 冇错，
11: 系关你老友事啊。
5: 又关我老友事，
11: 梗系啦。呢两个老友，你讲咗佢嘅事迹好耐，不过今次咧喺史记里面司马迁记录低嘅，
5: 系边个介绍？咁我老友系边个咧？咁就系刘邦项羽啦，系咪？楚汉相争嘅时间，
11: 大家熟噶啦，
5: 系啦。咁两个都争崩头啦嘛，嗰阵时争做皇帝啦嘛，最佳嘅时机，因为个秦朝已经衰弱啦嘛，
11: 系啊。
5: 咁啊，跟住项羽同埋项梁啦，咁啊就起义，咁就咧希望咧就将呢个秦朝咧就推翻咗嘅，
11: 冇错。
5: 咁啊谂住推翻嘅时候咧就。搞咗一个咧就教快女皇帝出嚟嘅，嗰、那个叫咧就怀王咁样，咁、表面上咧谂住咧，喂，我真系尊敬你噶，你就做呢个皇帝啦嘛，我哋支持你嘅。咁其实那边厢咧就想控制住佢，跟住咧就最尾嘅时候冇利用价值嘅时候就
11: 鸽子
5: 系啦，跟住自己就我又拥立自己做西楚霸王，
11: 哇，犀利啦，呢啲。

0: 嘅历史故事，大家都睇过、听过，甚至无我哋今日需要讲咧。嗱，有个咁嘅前奏吓，讲咗。咁我哋头先讲咪就系司马迁咧，就喺呢一个《史记》里面写低咗《高祖本纪》，即系关于汉高祖
1: 刘邦
0: 嘅事迹。冇错。而杀咗呢个叫傀儡皇帝，咁啊即系话杀主，
1: 系啊
0: 杀将，冇错，佢要杀佢，咁啊计左右嗰啲将领都杀埋，杀主杀将
1: 呢个其中一个，
0: 仲有一个你杀完都唔应该噶啦，仲有一样嘢就大件事啦，人哋嚟投降，甚至无俘虏嗰啲，
1: 系
0: 你都杀埋，
1: 哦投降都冇咯，冇运行，
0: 冇运行，佢照杀吓，杀项羽杀完，喂。咁仲未夠喎，令至到你下屬咧都有少少怨言，啊佢又唔知喺邊度收到風，
1: 係咁啊，仲有好多呢啲咁嘅流言蜚語咁樣啦，
0: 係咁，但係都唔係流言噶啦，肯定係咁樣樣噶啦，咁啊大嗌大喝之下，仲收尾咧就嗌出咗呢個四字成語，
1: 係你咁啊集齊曬咧，佢總共咧喺呢個史記裏邊咧就記錄咗呢十大嘅罪狀，咁啊集合曬嘅時候咧就變成呢個大逆不道嘅成語就出咗嚟，
0: 冇錯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明白，咁你就鬧到人哋大逆不道咧又盡咗少少，因為我講話而家
1: 係
0: 點解咗成語解釋咗，咁啊真係當然，我頭先一開始就話希望你任何人都唔好被人形容你。大逆不道，
1: 好咁啊！记住啦，今日嘅成语咧，大逆不道啊，千祈做嘢唔好咁尽吓，留有余地就最好啦。好啦，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姜哥，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读新闻。本国大型林业及造船龙头企业欧盟 JD Irving Limited 宣布，联席行政总裁罗伯欧盟 Robert K. Irving 因癌症逝世，终年71岁。欧盟嘅家人发新闻稿话，佢今日喺纽宾士域省蒙克顿离世，当时即系亲属陪伴在侧。家族发言人去年曾表示，欧盟在7月成功接受癌症手术，并一直接受治疗，但未有透露具体病因。欧盟兄弟 Robert Irving 和 Jim Irving 共同掌管家族企业，其中罗伯欧盟在1977年加入公司，并在2024年获颁发纽宾士域省勋章。 JD Irving Limited 在加拿大营运多项业务，包括农业、林业和造船业，聘用大约20000名员工。美国圣地牙哥最大清真寺发生一死一伤枪击案之后，多伦多同约克区警方宣布增加在本地清真寺等相关社区的巡逻，以安抚居民。事发在昨晚，涉事的伊斯兰中心遭到两名分别17和18岁的枪手闯入开火，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一人受伤。枪手之后被发现于附近一部车内自杀身亡。美国当局正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仇恨成分。多伦多警方说，目前虽然没有迹象显示多市面临威胁，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案件与本地有关联，但出于谨慎考虑，会加强在全市的巡逻。约克区警方亦都表示，理解本地穆斯林社区对事件感到不安，未来几日会增派警力驻守，并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应该立即联络警方。咸美顿警方继续调查一宗撞人后不顾而去车祸，一名8岁女童受伤，当局追缉涉案司机。事发在昨晚7:30左右，警方接报话在 Stony Creek 地区的 Burton Street 及 McNeely Road 一带，有儿童被汽车撞倒，涉事车辆没有留在现场。警方调查之后说，该名女童事发时正沿住 Burton Street 踩滑板车，期间被一部拖住船只拖架的深红色 pickup 货车撞倒，汽车随后继续行驶离开。受伤女童被送院治理，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咸美顿警方呼吁涉事司机主动现身。

0: 协助调查，同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事发片段的人立即与当局联络。联邦财政部宣布发行以美元计算的全球债券，定价将于明日敲定。今次发债旨在增加及多元化加拿大的外汇储备，为政府提供流动性缓冲，并在必要时支持加元在外汇市场的稳定交易。财政部说，加拿大的外汇储备存放于外汇基金账户，今次美元债券将进一步巩固储备的稳定性，同时满足投资者对高质素资产的需求。加拿大获大多数主要信贷评级机构给予最高的 3A 评级。渥太华在2025年预算案和今年春季经济报告中都重新承诺将外汇储备维持在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3% 或者是以上的水平。政府上一次发行美元全球债券是去年3月11号，规模为35亿美元。南韩前国防部长金龙显涉嫌妨害执行公务、教唆毁灭证据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宣判，金龙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法院认定金龙显所有指控成立，金龙显方面表示不服裁决，提出上诉。金龙显涉嫌在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宣布紧急戒严的前夕，隐瞒总统警卫处接到加密手机并转达给前国军情报司令卢双元，并涉嫌指示秘书毁灭紧急戒严相关文件。金龙显较早时在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案中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0年，案件目前正由二审法院审理。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晴。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好，开始今日嘅魔棒啦！过咗一个长周末，星期二5月19号。咁今日延续翻寻日嘅热啦，所以大家咧就记得饮多啲水啦。香港方面嘅演唱会消息相当之火旺啊！讲紧现在进行式嘅咧就系讲紧林忆莲啦。佢咧今次咧就去咗启德噃，全场40000多个位座无虚席。咁啊喺网上面睇到啲片段咧，相当动人嘅，啲 fans 好感动啦。咁相隔9年，今次咧佢呢一个叫回响巡回演唱会系讲明系香港限定版。歌牌方面咧，全部都系别出一彩嘅，别心一彩噶啦。再加上咧，有个特别嘅地方，佢话化妆嗰度咧，竟然出嗰个名咧就系化妆系林忆莲佢自己。咁根据另外一位嘅星级化妆师话咧，系啊，佢化妆好犀利噶。除咗回忆杀之外咧，林忆莲亦都分享咗好多佢内心嘅说话啦。佢亦都分享咗话，其实咧佢自己唔系一个原本唱歌天生好叻嘅人嘅，佢话全部都系喺唔同阶段经过苦练出嚟嘅成果嚟嘅。今天有冇共睹佢嘅歌艺啊？佢喺舞台上面嘅气场啊，全部都系一天一天，每日咧用心去训练出嚟嘅。另外一方面，谭咏麟谭校长亦都公布咗9月会喺红馆再开 show。咦，原来佢喺香港相隔咗11年，因为佢活跃于喺内地好多嘅综艺节目啊，同埋唱歌嘅节目当中啦。九月咧，终于喺红馆见到佢啦。不过咧，今次谭咏麟个演唱会名叫做《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点样加个问号落去呢？唔通佢今次打算咧，真系正式慢慢开始看下世界呢？有冇可能？翻查记录，1984年开始，红馆就系谭咏麟嘅常客嚟噶。谭咏麟喺红馆嘅常客嚟噶，开咗好多好多次，好多观众入场睇。金曲方面咧，真系佢数数咧，超过成1000首嘅金曲嘅。今次绝对咧，大家都一定会入场捧场噶啦。呢、这个终极篇有冇啲意味嘅咧？会唔会终极篇只系限于红馆版，而佢即下次会移师去呢个启德咧？暂时未有公布，但系公布咗海报、哦。佢呢张海报设计好有心思，佢咧其实佢拍了一条片嘅，咁多年嚟喺红馆出边咧就话。有很多回忆啦，咁亦都有唔同嘅造型啦。今次呢一个海报嘅造型咧，就系翻拍翻1984年同1994年两个演唱会嘅造型嘅海报咧，佢再着翻同样嘅衫咧，差唔多噶啦，唔系同样嘅身形有啲唔同咗。重新演绎呢一次最新嘅演唱会，谭咏麟，艺海浮台。

0: 林忆莲嘅歌歌名叫做《微凉》，咁当然林忆莲嘅金曲咧好多好多好多，有机会
1: 揾阿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

Ron Orbison 嘅歌歌名叫做 Only the Lonely， 可能最后最后追到翻嚟嘅都系得一个寂寞咁大把。系啊，逝去嘅岁月始终都系宝贵嘅。

日本电视剧《女校男生》的主题曲，唱出叫做《心田健作》。网上流传了一些消息，说关淑怡已经在 ICU 出来了，在躲在家里康复着。

0: 星空下的恋人关淑怡。虽然消息未经证实，但都是希望她慢慢慢慢休养，最重要是身体健康的。乐迷们最希望就是她休养得身体调理回好之后，当然就是出回来唱歌给我们听啦。转头回来继续听歌。
1: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给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和希望。有人说游戏或打机是浪费时间，其实背后是关乎人类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

0: 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一。
1: 今日听咩歌啊，帮帮？
2: 现时阳光普照，有少量的云，室外温度摄氏26度嘅，稍后时间再热啲，继续有阳光，31度，但系加埋翳焗嗰种嘅感觉，有37度嘅感觉。黄昏可能会有雷雨嘅，黄昏22度，感觉26度，不过今晚突然间嘣一声跌翻落去11度。听朝早上已翻正常咯，听朝早上10度，下昼13度，继续有阳光，继续少量嘅云。

陈奕迅热岛小夜曲，唔使投诉嘅，太热吧，太热吧，热埋呢个黄昏之后咧，嚟紧呢嘅天气咧又急转直下。以为夏天咁快到，梗系未啦，夏天未落机啊，啱唔知飞咗去边度玩。睇睇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三日间有阳光13度啦，晚上都系得翻个5度咁大把。星期四下昼14度，最高晚上亦都系得翻6度咁大把。星期五下。

都十四度，周末都系咁上下。咦？点解每逢星期六日都系落雨嘅？咁奇怪嘅，可唔可以平日落咗佢放假唔好落雨呢？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陶喆嘅《飞机场》的十点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通胀年率系2.8%，安省就录得2.4%。多伦多及邻近地区继续有黄色高温警告，但今日预计呢一个热浪今晚会结束。伦敦2017年72人死嘅冲天大火，警方计划起诉57人同埋20个组织。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9日嘅午间新闻专辑。统计局公布，本国最新通胀年率升至2.8%，主要受到能源同埋汽油价格带动。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今日公布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喺能源特别系汽油价格上升之下，按年上升2.8%。比三月的2.4%增加0.4%。而撇除汽油因素，四月的 CPI 按年只是上升2%，低过三月的2.2%。

0: 造成呢个整体 CPI 升幅放缓嘅因素，包括旅游套票价格按年下降，仲有租金增长放缓。按月计算 ，CPI 喺四月上升0.4%，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0.3%。统计局详细解释能源价格，四月能源价格按年升19.2%，大幅高过三月嘅3.9%。而汽油价格同时继续按年上升，大幅上升28.6%，而三月只系上升5.9%。另外，中东冲突同埋转用夏季配方都推动价格上升。其他消费品方面，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服装同鞋类价格喺三月按年下降0.4%之后，喺四月上升2%，增幅主要嚟自服装，女装系升1.4%，不过男装就下跌1.2%。旅游方面，套票价格四月按年下降11%，三月上升11.5%。旅游套票价格通常喺四月下降，因为二月同三月需求比较高。另外，全国租金四月按年上升3.6%，低过三月嘅4.2%。而喺2021年嘅四月至到去2026年嘅四月，租金已经系累积上升30.8%。省区方面，四月有九个省份物价按年增幅系超过三月，而灰省按年上升3%，略为高过三月嘅2.9%。另外，安省同卑斯省就低过全国，分别系2.4%同埋2.5%。而卑斯省是唯一物价按年增速未有加快的省份，与三月相同。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但预计这个热浪今晚就会结束。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有摄氏29度，体感气温可以达到34度，下周至晚上有机会落骤雨和雷暴，今晚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预计明日星期三气温会显著回落至最高18度，之后几日天气亦都会转吹清凉。荷顿区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横跨大多伦多地区的贩毒及武器网络，并检获该警队历来最大批的枪械。当局说调查历时6个月，警方在旺市和奥沙华执行了9个搜查令，共检获24支来自美国的手枪、20个违禁高容量弹盒以及大量的毒品，并搜获超过375,000元现金和加密货币。当局拘捕4名男子，包括1名相信是华裔的29岁男子，各人共面对超过30项控罪。美国圣地牙哥最大清真寺发生一死一伤的枪击案后，多伦多和约克区警方宣布增加在本地清真寺等相关社区的巡逻，以安抚居民。多伦多警方说，虽然暂时没有迹象显示多伦多市面临威胁，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案件与本地有关，但出于谨慎考虑，会加强在全市的巡逻。安省执法部门被揭发使用强大的间谍软件监视嫌疑人，当局并极力将其保密，甚至不惜以放弃多宗重大刑事检控为代价。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0: 据多伦多星报调查报道指，安省多支警队正在使用一种叫做设备内调查工具 Audit 的技术，令警方可以遥距入侵手机或者电脑，拿到加密信息，甚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开启镜头和收音器。报道引述法庭文件指出，温莎市审理的一宗汽车盗窃案和宾顿市审理的走私毒品案里面，控方都拒绝辩方的要求披露技术细节和供应商身份。当局亦都根据加拿大证据法以公众利益为理由拒绝公开超过140份文件。警方更加同控方达成协议，如果法庭强制披露供应商名称，宁愿撤回起诉。辩方律师批评这种秘密技术逃避司法监督，用来侵入手机读取数据，本质上是全方位搜查，警方应该申请搜查令而

0: 燃物料助燃之下迅速蔓延，吞噬整座大厦，成为二战以来英国最严重的火灾。72名死者中包括18名儿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在北京时间深夜11点成。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早前召开四轮共24场听证会，但屋苑前法团顾问、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等多名关键人物一直未有现身作供，引起居民不满。特首李家超今朝早被问及会否将委员会升格，以传召呢啲关键人等作供时，未有正面回应，只系强调对委员会充满信心，并指委员会如果有需要，可以提出要求，将某一个环节以法定委员会方式进行。另外，港府日前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要求他们最迟八月底确认是否愿意出售业权。部分业主表明希望先召开业主大会。李家超回应说，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星期已经举行首场简介会，今个星期亦都会举办第二场。合安亦都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申请延长筹备业主特别大会的法定时间。他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香港政府为减低火警风险，向立法会提交三项修例建议，以实施地盘全面禁烟。新例规定，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包括大厦维修地盘内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直接发出3000元的定价罚款通知书。修例亦都将对总承建商和分判商施加明确法律责任。如果未采取合理步骤阻止地盘内吸烟，最高可被罚款40万元。九龙城中午发生严重工业意外，一名38岁男冷气技工于衙前宣判。周幸彤在庭上说，辩方对控方罗列的事实并无争议，全面拥抱被指控的行为，因为案件核心在于推动民主是否违法。他展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指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针对控方指控支联会企图推翻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他反驳推翻是指外力剧烈改变制度，而支联会30多万会员与干事历年只是推动改变社会风气，不应该用这个词语来形容。他呼吁法庭应该警惕政权对言论上纲上线，不要被法庭判决沦为历史笑话。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符合市场预期，就业不足率微跌至1.5%。听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3人受伤，包括2名日本人，伤势未明。现场是一座云集金融机构的商业中心，内有日资企业办公室，有不少日本人在大楼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商业中心一间日本料理店内手持水果刀伤人，被赶到的民警走获。据报行凶的男子有精神病记录，上海警方正调查案件。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会今朝早表决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总统弹劾案。在7名立法委员未领票的情况下，表决结果为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法定2/3的通过门槛，弹劾案正式被否决。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表示，期望朝野未来能够否极泰来。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3: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

0: 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系你冇听错，直头系呢一首经典嘅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不过以香港都市作为背景，用便利店比喻爱情，尤其深宵时分特别渴求，其实系 Sika 全新嘅粤语单曲《深宵便利爱》。

解決到需要，不過好似比其他地方都要貴。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外》，作曲 Mike Stock、Matt Aiken、Pete Waterman， 作詞王樂怡，編曲 Dick Wong、周石漢，監製周石漢。

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大中文电台听众们大家好，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石永利 Suki S。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星期二啦噃，12:2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喂，胡志欣，大家好啊！系啊，今日咧真系过完咗个 long weekend 之后咧，我相信大家都系充晒电啊，开心晒啊吓！咁亦都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哇，呢两日咧真系好炎热，尤其是系琴日咧，
0: 好热啊！喺个车厢里边咧feel 到似呢个嘅焗炉仔咁样啊，air fryer 烘面包咁样嘅温度啦。咁但系咧今日继续都有呢一个嘅 yellow warning 啊，即系黄色级别嘅高温警报啊。而家咧，即系话日间咧，大概有30度嘅摄氏高温，可以唔可以讲高温咧？30度啦吓，未算最高温，但系计埋呢个湿温效应嘅话咧，有36度嘅感觉噶。
1: 哇！今日其实基本上系有呢个黄色警告 heat warning 噶嘛，咁所以系琴日都有噶啦。这个嘅。我之前咪话咧暖流咧，原来咧佢哋话哇你真系太过 mild 啦，系热浪啊，
0: 热浪
1: 逼人啊，
0: 咁快已经系升格做热浪咁样啦，原来30度都算系哦，
1: 算系啊，
0: 可能因为我谂北美嘅天气即系不嬲都系比较清爽啲，20多度，大家都开始哇好流汗咯咁样，30度系真系比较热啲嘅。
1: 其实应该咁讲，系因为佢本身咧呢段时间咧应该都系好似嗱，听日咧就会复翻正常噶啦，听日18度，即系应该系大概系。系十几大概20度左右嘅啫，但系因为突然间有真系有个 wave 啦吓嚟到，所以咧就变咗琴日同埋今日咧系突然间变成咧真系30度咯。
0: 咁可能系呢个蒸发咗地面嘅水分之后咧，咁啊可能好啲啲，咁但系之后咧蒸发完水分之后就会落雨噶咯。今日稍后时间咧有40%机会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嘅可能性嘅。今晚嘅气温最低系跌翻落去10度，而之后星期三。啱咧会转为天清嘅，气温最高听日系18度啦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极高，咁所以咧以防晒啊，防晒嗰啲外套啊，搽嗰啲 lotion 啊嗰啲要准备翻咯。
1: 系、哦，今日都唔记得搽，
0: 唔紧要，你
1: 成日都唔记得搽噶，
0: 担遮咯，
1: 系啊，
0: 你会唔会担遮噶？
1: 担遮嚟遮太阳？
0: 系啊，
1: 我又唔会、啊。
0: 我见我哋有啲好爱美嘅女士咧，佢哋真系一滴太阳都唔想沾落去块面度，真系担遮。
1: 所以成日都讲一句。嘅啦，懒唔系勤力嘅女士咧，系唔会丑嘅，系咪？系咪？系咪？定系调翻转讲嘅？应该
0: 我唔记得咗。
1: 定系懒嘅女，唔系先？
0: 懒嘅女士一定好，唔系爱。
1: 系啦，总之咁就系意思啦。
0: 女士好勤力啦，唔知啊，exactly 嗰一句突然间噏唔翻出嚟。
1: 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啊嘛，有啲女士咧真系好勤力嘅，佢咧即系惊咧晒伤自己娇嫩嘅皮肤咧，真系用遮遮啊，除咗防晒啊，戴晒嗰啲手套啊，戴晒嗰啲咧，我哋平时咧如果着游水着喺身嘅叫 bikini 啊嘛，
0: 系啊系。
1: 咁但系如果摆喺面上面咧，系咪叫咩 face bikini 咁样？
0: 系啊，脸肩尼啊，
1: 咁上下咯，系啦，因为我觉得系我又未做到。

0: 呢一啲咯，
1: 我就
0: 比较懒嘅，我真系懒嘅。
1: 咦，咁我都系咁懒嘅，其实
0: 差唔多，大家都
1: 系啦。我觉得，但系始终都有啲防晒要做嘅，例如揸车嘅时候咧，嗰啲嘅手套啊都要戴住啦，因为真系直晒落去咁样个手臂。如果唔搽防晒嘅话咧，日积月累啊，有机会吓你唔知道有啲咩色素啊积聚啊咁样，跟住就有啲麻烦啦。咁所以始终都系要系啦，戴翻个手套，因为我自己其实都冇，我冇做呢样嘢，即系我虽然系咁讲啦，但系我发现其实两只手臂。颜色都有啲少少鸳鸯色，
0: 有噶，我都发觉系，譬如因为我哋揸车咧左边，所以我哋嘅左手咧，嗱我自己系啦，一定系深色个右手，同埋咧我左手咧系有雀斑嘅。
1: 咦，系、哦，我都系、哦，
0: 系啊，真嘅，唔系净系面有噶，身都会。咁不过即系如果你搽咗防晒咧，有啲防晒，如果你话我中意古铜色嘅，有啲嘅防晒咧，佢系依然俾你咧个颜色咧可以系渐进嘅，不过佢会帮你保护皮肤，唔会话受到个紫外光嗰个嘅影响啫。
1: 哦，即系好似搽嗰啲 face look， 唔系嗰啲叫咩粉底液咁样，有少少颜色类似系嘛？
0: 系咯系咯，
1: 我古铜色嘅，咦？
0: 唔系，即系佢会搽咗之后咧，有啲就成 block。晒好多嘢，咁你就唔会话变深色嘅皮肤，但有啲佢唔会系咁样嘅，应该系。
1: 哦，有啲，即系我头喺度谂紧，头先你意思系古铜色嘅意思系咪
0: 自然地都会出嚟嘅？
1: 哦，
0: 我好似听都系咁嘅，虽然我自己冇试过呢一种，
1: 都系比较白雪雪为主。我谂大家都系觉得白雪雪好过古铜色，我唔知
0: 道。女士系
1: 系啦，
0: 不过唔系而家咧，我都识到有啲嘅朋友咧，即系就算我咧，我以前细个都好黑噶，就算搽晒防晒油水，因为我嗰阵时咧，我仲记得细个咧，即系爸爸咧。经常都系带，唔系净系泳池啊，去埋海滩噶。咁咧就真系晒到咧，我系朱古力色咁样，我真系似朱古力。唔好意思 ，Harry， 但系我真系似嘅。一嚿炭，我成日咧俾人叫我黑炭头嘅，我妈咪成日嗌我嘅，黑炭头咁样，系真嘅。我估唔到自己原来我都有白白地嘅，
1: 渗翻出嚟啊！里边白里透红嗰阵嘢渗翻出嚟。我以前都试过，细细个咧，又因为即系小朋友去呢个嘅泳池游水啦，咁啊点都。唔肯走啦，嗌极都唔肯走，因为我记得好似系去一间酒店嗰度咧，咁有啲无边际泳池，细细个咁啊，梗系唔舍得走啦，几难得去到，咁跟住晒到就甩皮咯，最后尾就系小朋友
0: 甩噶，实甩噶，
1: 系啊系啊，
0: 由面啊身啊实甩噶，
1: 红红地咁样，系啊，咁如果一家大细咧，尤其带小朋友出街去玩水，我知道应该嗰啲叫户外嘅露天嬉水池咧，都应该即将会开放噶啦，咁啊小朋友啲真系家长同佢查翻啲新落会好啲啊，
0: 其实基本上是琴日咧，我知道已经开放，因为炎热啊嘛，已经是特别开放咗噶啦。咁我都觉得是嘅，好多家长都希望啲小朋友咧学下游水，因为呢个咧其实都是令到自己咧，识游办法噶啦。呢段时间咧都系咁上下噶啦，咁。即係希望咧，暫時唔好去到二字先啦。咁如果你見到佢，一跌喎，跌多咗幾仙嘅時候咧，就可以趁機會入一入啦。
1: 嗯，我而家睇到夜晚大概都係178到啦，178.9咯。
0: 夜晚嗰陣時係嘛？
1: 夜晚七
0: 即係十點。
1: 系咪咧七八点到十点个市咯？即系其实如果而家七点同十点之间嗰个跌幅咧，唔系真系咁大啊，系啊，都系因为大家都知道系咁嘅贵，佢唔会特别平俾你啊嘛，咁啊系咯，都178.几。咁我见到即系我当上两日前咁啊入啦，见到有啲人入190蚊90 lit 咁啊。我唔識計數，但係好似有啲人因为啲车大个车缸个油大咧，入190蚊就。
0: 有啲系噶，真系要入得多啲。
1: 系啊，嗰啲 pickup truck 嗰啲。Anyway， 咁啊，系咯，要入嘅，始终都要入嘅。咁啊，我哋仲有都要介绍下今日会出现嘅嘉宾噃。
0: 系啊，不过咧，一阵间我哋去完广告翻嚟就话俾大家听。
2: 作为居民首选嘅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同士加堡北区嘅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嘅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喺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嘅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

0: 已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s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A 家屋顶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3: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2: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3: Kennedy 加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4: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5: 胡依欣、
6: 邓佩欣，
5: 100分生活圈。
7: 我是月满园的苏伟杰。
8: 12:33，今天呢在这个100分生活圈很开心，又可以讲食啦。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9: 我是邓佩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就是苏伟杰。
8: 健哥。你好。
9: 喂，健哥。
10: 大家好。
9: 你好啊，你好啊。我哋呢就呢个 weekend 呢咁就有多啲机会出街食下嘢啦，咁但係有阵时呢都想屋企落下厨个波，咁今日你有啲咩好介绍我哋屋企都可以做到嘅呢个小食呢吓。
10: 啊，其实我就早两日我就喺度諗緊呢，有少少回忆，就係嗰阵时猪肠粉呢，嗰阵时我喺女返學嗰时候呢带咩撚住呢，其实我经常我都有炒猪肠粉嘅，因为猪肠粉呢带返學嗰阵时呢放喺个嗰、那个保温杯嗰度呢，即使系差唔多撚住胎嘅时候攞返出嚟食呢，佢都冇乜影响。所以呢咁我就一直我都系諗啊，不如我哋今日讲下XO 酱炒猪肠粉好喎。
8: 哇，好嘢味又好正。虽然我呢唔系好食得辣，但有时呢叫佢哋呢加少啲，但系都可以加啲啲嘅话呢都系非常嘢味嘅。同埋我本身系好鍾意食猪肠粉嘅。尤其是呢我好怀念呢喺香港嗰时呢我真好细。咁嗰时见到即系跟即系嗰啲大人呢去譬如话有啲
9: 街仔档嗰啲呀。
8: 然之后呢剪个盖。系啦，就拎啲猪肠粉一条一条夹出嚟咧，跟住又剪剪剪咁样噶。
10: 啊，系啊，其实咧，我点解话阿猪肠粉好呢，因为你知道我哋煮捻煮俾小朋友嘅时候咧，系真的都几赶噶，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就喺超市买咗啲新鲜嘅啲猪肠粉。咁咧，咁佢又一 pat pat 噶嘛，系咪一条一条咁一 pat pat？ 咁到时咧，我就将佢咧成一条咧，我哋就一开即系。集两刀啦，即系切成三段咁啊，系咪？咁屋企差唔多可以讲啊，个个都有热结镬噶啦。咁我哋就用嗰啲热结镬咧，俾啲油咁样咧，就将啲猪肠粉咧就煎到个两边都金香，但系又唔好急，唔好太猛火，因为米粉类啲嘢咧系唔好咁容易受火，佢慢慢传热嘅。所以咧就一路就系咁煎到两边金黄嘅时候，咁我哋就。诶，手上又出边都有得卖啊嘛，系咪？咁我哋其实喺出边可以现成买一樽咯。咁诶，俾啲芽菜，俾啲洋葱丝，咁诶炒完啲芽菜、洋葱丝咧，咁我哋就将煎过嗰啲猪肠粉咧放埋一齐。咁咧，嗱捞埋炒嗰阵时咧，咁我就一向我都唔中意放盐，因为我觉得俾多啲生抽同埋猪肠粉一齐炒咧，你会炒到嗰种粮食嗰种香味出嚟嘅。
8: 健哥啊，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咪话嘅，超市买到嘅一啲，即系一袋袋、一包包嗰啲新鲜嘅猪肠粉，咁但系即系新鲜嘅，可能我估计咧，可能系每日到摸落去都系软熟，但系有一啲咧。

0: 喺雪櫃嘅位置咧，佢都係一 pat pat 摸落去咧係硬身少少嘅，咁嗰啲係咪唔同咧？
1: 最好就是新鮮咧，因為如果係稍微硬啲嗰啲，即係話隔咗夜嗰啲咧，咁我哋炒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攞個啱嗰個鑊蓋仔咧，撒啲啲咁多水花，等佢產生一種蒸氣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將嗰啲熱力咧滲入去個豬腸粉嗰度，咁樣炒出嚟咧，當然就我覺得係粉類咧，河粉啊、豬腸粉啊。我都是喜歡新鮮的，因為隔了夜呢硬了之後呢就會不是不好吃，但是要比較之下呢當然就是新鮮最好啦。
2: 咦，健哥，我想問，既然有新鮮，亦都有啲所謂叫做雪過冷藏少少嘅豬腸粉一包嘅版本，咁但係點解即係有嗰啲雪咗嘅版本，嗰啲係俾咩用嘅呢？即係適合做啲咩嘅菜式嘅呢？
1: 嗱，嗰啲如果係雪咗嗰啲咧，有時我哋都冇可能出去買啊嘛，係咪？就另外有一個做法咧，就 OK 冇問題嘅。就比如係我哋比如排骨咧或者牛腩咧啊，就啱用嗰啲比較係隔咗夜嗰啲豬腸粉咧，但係個做法都係一樣嘅，都係煎到好透。咁蒸，其實我哋當然就預先已經蒸好咗啲排骨啊，即係夜晚蒸好咗嚇，第二朝。比較容易用啊嘛，咁我哋留翻啲汁，留翻啲排骨，煎好啲腸粉之後咧，我哋就將啲汁同埋嗰啲排骨咧一齊放落去，一煮翻熱，就已經又係一個濕，呢、這個就係個濕，呢、這個就係濕炒感出嚟，就會香好多嘅。
2: 哦，
0: 原來係可以哇，令到佢咁香口噶。
2: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煎到佢啊金黃脆脆咁樣咧，咁嗰啲油其實要落幾多咁先至啱咧？我驚落係咪要感覺係要落好多先至會唔令到佢哋黐埋一嚿嚿咁樣咧？
1: 多咗油咧，系反而煎唔到噶噃。
2: 诶，
1: 系啊，
0: 似乎样样都要啱啱好。
1: 冇错啦，啱啱薄薄地喺个镬嗰度，啱有一阵薄薄地嘅油薄咁样，嗰个时候煎最好。一多咗咧，咁会变咗，即系将嗰啲佢会将猪肠粉嗰阵表面咧，就好似好黏埋咁啦，好似佢唔会散得开噶。所以咧，我哋薄薄地咁样煎。就跟住一煎到咁上下，我哋就即系镬趁住只镬热嗰时候咧，咁我哋就即时激少少水花落去，要冚翻个盖，令到佢入边有一个室温产生一种蒸同埋煎嗰种感觉出嚟咧。咁个猪肠粉个心咧就系、是、靠呢啲水分去传热啊嘛，系咪？咁啊有咁嘅蒸汽传热咧，咁啊入边个心就会热啦，咁就外脆就内软啦。
0: 哦，咁所以呢个方法咧，就算你话哎呀，可能捽雪过下嘅猪肠粉咧，都做到咧美味嘅猪肠粉出嚟啦。啊，正正正，不如咁啊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嗱，健哥，转头咧，你咧再可以详细少少话俾你听嗰个嘅步骤上面啦，同埋加啲乜嘢嘅配料好嘛？唔该晒。
1: 好啊。
3: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

0: 3888-416-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胡艺欣、
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3: 我是月满园的苏伟杰。
4: 12: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咧就系健哥嘅，健哥唔该晒你啊。
5: 大家好，
1: 好好。嗱，我哋咧可唔可以咧再详细讲多少少咧？头先咧真系断下断下咁样咧，即系可能诶呢度咧又要教啲 tips， 嗰度又教啲 tips 吓。咁但系仲想又问先，喺你未即系详细讲之前，嗰啲头先你都讲有少少配料嘅，但系我想问呢一个嘅，通常话啊，XO 酱炒肠粉咧都系比较即系素啲嘅，即系唔会肉嘅。其实加啲肉落去又得唔得嘅咧？
5: 系完全可以嘅，
1: 系、
4: 嗯。例如加咩肉会啱咧？即系其实冇乜所谓噶，系嘛都。
1: 定系需唔需要加肉碎啊？定系因为我谂切片系咪个口感啱唔啱咧？
4: 系、哦。
5: 嗱，我谂咧，肉碎咧就。我就咁啦，因为如果专程去准备呢一样嘢咧，就好似又我哋啲家长又会多咗啲功夫嚟噶啦，咁不如咁样好唔好咧？
1: 好啦，
5: 我就谂吓嗱，比如我哋礼拜日系咪好多时就会斩料噶嘛，喺出边系咪？嗯，啲叉烧啊咁样系咪？咁我哋可能未必食得晒啲叉烧噶嘛，系咪？
1: 哦，
5: 咁我哋就干脆就将啲叉烧咧切成叉烧丝。
1: 哦。
5: 是啦，用埋叉烧丝，其实炒出嚟个香味咧，系会更加浓郁啲嘅。嗱，咁步骤咧，其实就咁样。嗱，我哋就先将啲肠粉就煎透佢先啦，系咪？煎到个金金黄黄脆脆，个皮有啲脆咁咧。跟住咧，咁我哋就用洋葱丝啦。咁多少呢啲嘢睇大家中意食嘅程度，但唔好太多，太多会湿嘅喎。咁所以芽菜、洋葱丝、叉烧丝，咁啊仲有 XO 酱。如果中意韭黄嘅，屋企有韭黄嘅 ，OK， 咁咪整埋韭黄啦，系咪？咁将呢几样嘢炒香佢，爆香佢之后咧，就将煎过嗰啲肠粉咧放埋落一齐捞住嚟炒咯。咁炒嘅过程咧，咁我都系唔建议大家唔好再放盐，因为本身叉烧丝啊、XO 酱啊嗰啲系都会有个咸味翻出嚟嘅。咁我哋就直情咧就俾。少少嘅老抽啦，同埋生抽，或者系屋企话我有美极喎，咁啊更加好啲，美极更加香啲咧，系咪？咁我哋就一齐咁样炒，就唔需要好大个火噶，各位。如果系炒嘅时候，系 keep 住个中火一路咁样炒佢咧，大概大致上都系炒炒嘅时间大概大致上都系3-4分钟都其实已经系足够，就已经可以起锅，就可以食得噶啦。
1: 健哥啊，我想问你几时落油啊？
5: 煎嗰时候咧，其实已经落咗油噶啦，即系你嗰啲 XO 酱咧，因为你两样嘢要分开噃，唔好一下子又一镬咁样一齐咁样捞埋嚟炒镬。我哋个步骤，我哋先煎咗嗰、那个XO 酱先，煎到佢外皮脆脆地、金金地咁样色咧，咁嗰个米粉味咧，佢先至会出得到嚟噶。
4: 嗯，咁即系话其实喺个肠粉即系煎紧肠粉嘅时候，就已经有啲油喺度啦。咁但系其实再加洋葱丝，即系呢啲洋葱丝啊、芽菜啊、叉烧又唔使落油去再炒
5: 咁样，都要落啲嘅，都要落啲嘅，系啊系啊，
1: 落啲之后跟住再加 XO 酱，
5: 系啦，落咗油之后就跟住落埋 XO 酱，落埋啲肠粉同埋之前炒过嗰啲洋葱咧，之前炒嗰啲洋葱一齐咁样捞埋嚟炒。就其实就已经得噶啦。
4: 哦，咦，咁啊，健哥，我想问下，其实芽菜炒芽菜咧，有冇技巧嘅咧？因为我唔知会炒炒下会出水嘅，会唔会咁样噶？
5: 嗱，只要唔好太多芽菜，就只要唔好太多，同埋你个镬咧，炒芽菜嗰个时间咧，个火力咧系要大啲嘅。如果唔系咧，唔够火，佢就搵急下，佢就会出水出嚟嘅。
4: 咦，咁即系其实嗰个嘅火力嘅步骤就系头先你话煎呢个肠粉就金金黄黄，大概系中至大火，又唔好咁大火。
5: 中火得噶啦。
4: 中火，咁跟住就
5: 煎粉，系啊，凡煎嘢咧中火就得噶啦。煎好晒猪肠粉咧，咁我就攞起佢先，即系唔好放喺留喺个镬嗰度。
4: 系，
5: 跟住咧我哋先放洋葱啦、芽菜啦，同埋呢个
4: 如果有叉烧或者韭黄，
5: 韭黄系嘅，叉烧丝啊，或者系肉丝啊，咁就系呢啲材料，咁我哋就 就當然我哋落之前，我哋都要再嚟兩卡油落去啦，係咪？嚟一嚟啲油落去爆炒翻嗰啲菜先啦。如果唔係冇油嘅話，啲菜亦都唔係唔會炒得靚嘅。咁啊，

0: 爆炒完，你覺得哎呀，嗰啲芽菜同埋啲洋葱絲開始有啲軟身，揾叉燒絲呢嚿嘢，就跟住就將啲豬腸粉頭先煎嗰個豬腸粉咧，重新回翻去個鍋嗰度，咁就順便落埋啲老抽，落埋啲美極豉油、X 小醬，咁就一齊開大火嚟炒，大概係炒兩至三分鐘到就其實就已經食得噶啦。
1: 健哥，請問你咧，韭菜又啱唔啱嘅咧？
0: 韭菜都啱嘅，但係如果帶翻學咧，我以前試過咧，學校咧啲女話啲老師話或者同埋海食嗰啲學生咧，佢話點解聞到有臭味嘅，
2: 其實係啊，係喎，焗住咗
0: 出嚟嘅。
2: 哦，新鮮食就冇所謂，咁但係如果焗住咗幾個鐘頭再開，就變咗話好大陣味咁樣係嘛？
0: 係啦，冇錯，所以我哋以後我哋就唔落韭黃韭菜
1: 啊。哦，即係但係韭黃都係，如果焗佢都唔係幾好。
0: 都唔係幾好嘅，新鮮食係冇所謂，但如果帶翻學咧，我就唔建議落韭菜或者韭黃落去咯。
1: 哦，明啦，明啦，明啦，新鮮食就真係 OK 嘅嚇，點都得嘅。嗱，另外咧，好似炒腸粉嗰度啦，即係譬如你話要炒啦、煎啊咁樣，有咩辦法？因為有陣時咧，你就算新鮮嘅都好啦，你都好似似乎容易黐埋一齊，嗰度使唔使成日撩開佢啊？定係點㗎？
0: 嗱，落鍋之前咧，係真係要逐嚿咧，要拆開佢先㗎。
1: 哦。
0: 如果唔系咧，佢一路煎咧，一路佢都会黐埋嘅，所以咧，呢个步骤系一定要做嘅。
2: 嗯，咦，咁但系同埋，系唔好意思啊。
0: 系咁嗱嗱你嗱，我唔惊佢黐埋一嚿，系点解咧？因为你煎完之后咧，肠粉就好怪嘅。
1: 嗯，
0: 你煎完之后咧，再同嗰啲芽菜一齐捞炒嘅时候，佢本身有湿湿地嘅水分啊嘛，佢自己就会一炒，佢就会自己就会
1: 分开
0: 分离翻嘅。
1: 哦，
0: 系啊，系啊。
2: 哦，我又谂紧肠粉佢系卷埋一条，即系一条粉皮卷埋一边一卷卷噶嘛，咁会唔会就炒炒下佢会自己已碌开咗，好似一幅图画咁样，系咪会散嘅咧？
0: 唔会噶，
2: 唔会噶嘛？
0: 唔会，只要煎嗰个过程煎得好咧，就唔会发生咁嘅事嘅，因为炒呢种咁嘅干炒咧，系一定系干身噶嘛，系咪？所以咧，如果冇水分，佢系唔会黐，佢系唔会话全部。好似胀晒，好似全部甩晒皮啊，咁样又唔会发生咁嘅嘢嘅。
1: OK，
0: 反而湿炒咧，嗱，反而湿炒咧系会有少少要讲究啲啦。
1: 嗯，明白。嗱，咁大家如果咧喺即系煮咧个中菜方面咧有任何嘅疑问，有任何嘅嘢想问嘅话咧，今日健哥咧系随时可以打解答大家嘅，可以打嚟90589-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成。其实我想将我啲草草埋啲黑胶唱片有机会将佢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过自己喺度听，咁我先至谂下边系做电台有机会播歌，咁我可以将我草草埋啲黑胶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系我原先嘅原意系咁样，先想做电台。我想安顿好我啲黑胶唱片嘅。唉，细细个而家谂翻转头，我其实当时都唔知自己想做乜。之前我喺港台做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咧，但系都同音乐有关或者杂志式嘅节目有关嘅。音乐成日嘅设定就系播旧歌，呢啲旧歌正正就係正中下懷，我啱啱成長嘅年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啲舊歌嘅時候，咁我咪做到。

0: 好多感觉，咁你嗰啲感觉更加可以好自然咁样流露出嚟。
1: 想听到郑子诚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
3: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4: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今次做一定
5: 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6: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唱
7: 100分生活圈。
8: 1:08啊，100分生活圈，我系胡依欣，
9: 我系邓佩欣。咁啊，啱啱呢个 Victoria Weekend， 咁啊，唔知啊，胡欣你有啲咩搞作呢？
8: 琴日咧晏昼时候咧就去咗一个，因为我咧喺之前再早前嗰阵时咧去咗做一个嗰啲嘅中文咧朗诵嘅评判。
9: 哦，你又系做评判？
8: 系啦，系啦，同梁生一齐嘅。咁咧，琴日咧就有个颁奖礼啦。咁其实喺颁奖礼里边咧，即系见翻啲小朋友咧，因为我即系听嗰班咧就系好细个噶，系嗰啲嘅 SK 啊，即系幼稚园啊嗰啲级数，所以变咗咧就好可爱嘅当时。所以咧，我啲小朋友咧，我特别咧即系记忆上咧比较系深刻。咁而琴日咧颁奖礼咧，因为无论系得奖有啲奖牌可能系冠亚季军之外咧，可能你就算参与都有啲嘅奖嘅，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好多都有出现嘅时候咧，见到哇好得意。但系有啲咧大个啲嘅，因为佢哋一路咧去到12班。都有啲學生參加，同埋佢唔單止係淨係朗誦嘅美，唔單止係粵語，有國語朗誦啦，亦都有樂器啦，一啲係中樂嘅樂器啊，又或者咧有唔同嘅可能畫畫啊、寫字啊咁，變咗咧好多方面嘅，咁就見到有好多咧，大個啲係有啊，或者有啲咧就中間嘅一啲咧好細個嘅，有啲細到咧直情好似行咧都唔係屋企都穩咁啦，好得意好可愛嘅，但
9: 係
8: 佢哋真係咧可以。因为佢哋好多都系喺度出世啦，其实就算佢讲嘢咧，都可能有啲我哋听到就系一种声音，但系佢哋咧去朗诵嘅时候咧，佢哋读到成篇嘅中，无论佢个篇系几短都好啦，你都系真系偏中文啦。我觉得系好犀利咯，呢个真系好鼓励咯。
9: 哇，咁佢哋坚持，小朋友坚持背诵到成篇啦，佢哋唔系揸住嗰篇嘢照读噶嘛，好似朗诵系一定要背噶嘛，好似
8: 系一定要背，冇得拎住嘅，同埋啲家长喺后边都唔可以提嘅。有啲咩声音，系啲咩声音咧，就会扣分嘅咁样。咁系啦，所以咧，我真系觉得喺度咧，首先啲家长好犀利，因为佢哋令嗰啲小朋友咧肯去读，同埋佢哋，因为有啲家长唔系噶嘛，佢觉得唔紧要啦。你如果你唔中意讲中文，你继续英文咯，我哋咪用英文沟通咯。咁但系其实你会发觉多个语言佢学识咗咧，对佢将来系有用噶。所以我觉得好，同埋可以咧，即系传承落去呢样嘢，你话咪几幸福咧？
9: 啱啊，啱啊。咦，我发现咧，CBC 嘅小朋友咧，系好可爱嘅音咧。例如佢嗰个读个有咪介绍我系叫咩名几多岁咁样噶嘛？佢通常我系几多岁咁样啊？
8: 哦，有中意卷嚟嗰啲音啊嘛？
9: 咦，咁我想问一下胜出嘅小朋友咧，因为当你话做评审咁样啦，其实你哋拣边为之叫做讲得好嘅咧朗诵？
8: 有好多我哋即係每個評判都有自己嘅
9: 偏好
8: 啦，又或者係個準則。當然佢會有咗唔同嘅 category， 譬如話佢嘅聲線啊係幾多個 percent， 又或者佢即係出嚟個 presentation 幾多個 percent， 佢記唔記得有一件事啦？嗰啲咧反而咧就調翻轉係扣分嘅，係啦，即係你可能企喺度唔講啊，唔記得啊，但係其實都會俾機會啦，我相信咧，對住啲細細個嗰啲咧，好少扣分呢件事嘅，係啦。咁但係因為你係貫徹始終噶嘛，即係你由第一個去到你最尾嗰、那個，你呢一個嘅評判啦嚇，都係用呢一個嘅準則嘅時候咧，咁就唔會有啲咩大出入咯。
9: 咁即係話完美地叫做最冇甩漏地咁樣就背誦曬成篇，再加埋有啲表情啊、動作啊咁樣。嗱，我哋以前即係我以前去睇參加我即係1002次參加呢個朗誦比賽咁樣咧，我覺得其實都幾好玩嘅。雖然我係唔敢去做呢啲嘢啦，即係先話話1002次，但係個感覺其實個經驗都幾寶貴嘅。因为喺个台上，跟住你望住咁多个观众，然之后朗诵一篇你背诵咗好耐嘅咁样嘅一篇，我玩过英文同埋中文咯，以前系咯，其实真系比我

0: 想象中難，咁但係即係突破咗之後咧，又覺得啊，其實都幾興奮嘅。
1: 會㗎、啊，我會覺得係㗎、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即係我自己咧，就講真，我真係唔敢嘅。所以我當我做評判，我去見到啲小朋友肯咁有勇氣企出嚟，當然咧，佢哋其實係唔係。有一啲咧，有即系我都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评判，有一啲咧有个台仔，佢真系企上一级嘅，咁但系有啲咧就系平地嘅啫，即系唔会话俾佢有太大嘅压力嘅。
0: 哦，
1: 有唔同嘅，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咧，其实好多小朋友企出嚟咧都好大胆啊，即系同埋可能佢哋又识得望住自己爹哋妈咪啊，咁啊冇咁惊啊，同埋见到一啲识嘅朋友仔啊，咁但系有啲咧佢真系出到嚟咧好惊，佢就企都唔敢喐，又唔敢出声，净系。不斷，但係試過有啲可能真係會喊咗出嚟嘅，真係驚到。跟住咧就可能，哎呀，不如等佢坐低再唞一唞，然之後等啲家長嗰啲咧陪一陪佢先咁。
0: Oh, okay.
1: 有一啲咧就可能佢第二 round 出嚟咧，佢都驚，家長要陪住佢拖實佢，然後咧俾鼓勵佢，跟住咧就等佢咧可以讀到完成到咧，其實已經係好好咯。
0: 嗯，咁而家嗰啲朗誦嘅 style 咧，係咪我以前我以前見到嗰啲就好誇張咁樣噶嘛？即有啲係成個身有好多喐動啊，咁然之後嗰啲每一隻字都好完整咁樣講出嚟呀、啊、會唔會係呢啲嘅呢？
1: 其實呢啲呢又要睇學校啦。
0: 哦，係嗎？
1: 因為係啦，佢哋呢嗰啲嘅老師點教佢，佢就用咩版本。
0: 哦、
1: 你可能睇到有譬如嗰班我睇到有20個小朋友、可能其中有成8個、9個都係同樣嘅款式嘅。只不過係睇下佢自己嘅聲線啊、個 projection 啊，或者佢個 posture 啊等等嘅啫、
0: 哦。
1: 但係係啦，所以有時咧就 depends on， 咦？如果嗰位老師咧教你好多動作，嗱，其實咧動作唔係唔好嘅、因為動作係幫佢哋去記嘅、即係你每一句裏邊有啲唔同嘅字，佢就用嗰啲動作嚟表達。其實我覺得都係好事咯，所以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有啲係好似你講比較係誇張少少啊。以前咧，我哋細個聽話朗誦就應該抑揚頓挫好多嘅咁。咁但係而家咧普遍咧，我又覺得唔係咁誇張
0: 嘅
1: 咯。
0: 哦，咦？估唔到呢個朗誦嘅世界都有一個潮流嘅，因為我以前細個嗰時即係讀書嗰時，好似係咁樣講啊。同埋
1: 你就是我的太陽嗰啲係咪？係啦，但係而家就。我收翻我上咗幾即係今年啦，因為疫情之後咧，其實都慢慢陸續咧嗰啲中文嘅課程咧都會俾翻啲學生咧有表演啊嘛。係我見過有幾個唔同學校嘅裏邊咧係有唔同嘅，但係普遍都唔係咁誇張。
0: 好有趣，有機會都想啊觀賞下呢一類嘅係啊呢類嘅文化嘅藝術嘅活動啦咁樣。除此之外咧，就我琴晚咧就係琴晚係。睇呢個 Victoria Day 嘅煙花，咁我就冇落到去。
1: 我都有睇，你喺邊度睇？
0: 我喺屋企睇，
1: 我喺後院睇，睇人哋。
0: 冇錯，因為我哋啲 neighborhood 咧，咁有好多佢哋會自己買煙花，咪自己放煙花咁樣啦。咁我屋企附近嘅有某幾家人咧，就不嬲都有呢個傳統嘅，我相信都話曬都住咗都有5、6年啦，咁都知道嚇。佢哋生日啊，啲 party 啊，就會好多音樂啊，咁知道係嗰家人。咁佢今次咧又就準備咗啲煙花，咁當然係俾屋企人觀賞之餘，我就即係助收漁人之利啦。咁咁啱我嗰層嘅 condo 都 OK， 咁啊高度都算幾好。咁啊當我記得係琴晚應該係10:00咁樣啦，聽到噗噗噗，哇咩事呢咁樣，我就即刻開一個窗簾啊，跟住就攤喺度欣賞到大概是5分鐘，
1: 哇
0: 有冇咁長咧？佢就分兩部分嘅，咁大概隔埋5分鐘左右。有啦，嘅煙花
1: 大型嘅喎、
0: 哦，算大型噶，系啊，有 pattern 噶都。
1: 我哋今年冇啊，淨係喺屋企咁啊，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咁啊跟住，咦，突然間聽到出面啵啵啵，咁啊。放開個，然之後其實基本上喺坐喺裏邊咧，見喺我哋個玻璃門嗰度見到出邊咧，喺個後院，哇！喺個樹嘅側邊咧，見到有啲嘅煙花喺度閃下閃下咁，雖然唔係好大型咧，都叫做見過下啦。我記得咧，我係唔知上年咧有特登去周圍兜下睇下，因為我哋又唔想落到去好遠啊，去到邊度啊？
0: downtown嗰邊。
1: 發覺咧，好似頭先你講咧，有啲家庭佢哋好捨得㗎，係
0: 係
1: 啊，真係咧會放好多。咁我哋咧經過有，咦？突然間望到咁犀利嘅，真系好大型喎、啊！讲紧系，
0: 系啊，
1: 跟住咪即刻驶到附近嗰度咧，然后嗰度全部附近都停晒车，跟住睇到系民居嚟噶，不过佢喺自己屋企嘅，咁跟住哇，睇到真系好靓，系围绕咗成10分鐘啊！
0: 哇，
1: 你话几咁犀利咧？我哋就话哇，真系

0: 后漫画宇宙的世界真的会出现的。挺有趣的是不是 random numbers 随机数本身，而是我们人类一直都很想控制世界，想在混乱当中找寻规律，从而预测未来。但是越是研究越是发现宇宙深处有一些东西永远都无法预测的。而我们今日银行安全网络加密抽奖的公平网购付款都是建基于这种的不可预测。但是始终我们人类设计的东西都会有极限的，就算 random system 最后尾都是要靠背后操作的人。我们依靠着科技来达至公平，但是始终都是要人类自己决定诚信有多少。知不知冰室今天就知住这么多，我们听日再知多些。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6: 梗系阿 Don
5: 当
6: 当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在港，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6: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5: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墨西沙加中午发生命案，男事主遭人以利器刺伤后丧生，两名疑犯在逃。警方加紧搜寻北约克失踪多日的14岁少女，出动水警及无人机。普京应习近平邀请，相隔不足一年再次访华，两人星期三会面，可能发表中俄联合声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9: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0: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松源头浙江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竹、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11: 妈咪 ，I love you，
12: 乖。
13: 太做咩咁愁啊？
5: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13: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5: 会唔会等好耐啊？
13: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5: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13: 记低电话416-278-8668，
5: 416-278-8668。好，
13: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9: 5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 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

0: 多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社区壁报版。
2: 点三十三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培欣，
3: 我系梅依欣，今日咧亦都请嚟到咧嘉禾嘅一位嘅同事啦，就系司徒子琪咧 ，Jackie 司徒嘅，佢亦都系嘉禾嘅营运经理嚟嘅，你好啊 ，Jackie，Hello
2: Jackie，Hello
4: 大家好。
3: 今日咧就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嘉禾咧其实有好多不同嘅活动咧，都系提供俾大家嘅。咁其中一个咧有益身心嘅，同大家一齐种下树系嘛？
4: 是啊，我哋嚟緊喺6月6号星期六呢，就会系我哋一年一度嘅 Planet Tree 嘅 activity， 系一个爱心树苗助嘉禾嘅活动嚟嘅。我哋每年都会搞㗎，因为其实呢我哋生活好繁忙啦，咁亦都有阵时好多压力喎，咁乜嘢活动喺春夏交接嘅时候令到我哋更加身心舒畅，又可以贡献嘅社区又同大自然接触呢，就系种树活动啦。
2: 哇，一家大细都可以玩喎，咁样呢个种树嘅活动。咁想问一下，其实呢喺边一度会进行呢个植树嘅活动呢？
4: 係啦，我哋嘅活动呢将会喺 Richmond Hill 嘅Rollison Park 嗰度做嘅。咁我哋每年呢都会去TZLA 呢嗰度去申请一个地方啦，咁就种植一啲树嘅。通常我哋都系需要一啲义工嚟帮手啦。义工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可以一齐去享受大自然，然后一齐咧去听佢哋专业点样讲解一个好简单嘅方法，点样可以种植，然后一家大细一齐去留住汗，享受住太阳，又享受住个大自然，咁样一齐去种植啲树。咁其实每年我哋都可能有其他唔同嘅朋友啦，或者系家庭咧一齐参与我哋啦，咁去做呢个义工，然后佢哋年年都会想去见证一下去年种咗嘅树木生长成点样嘅，咁大家见到都会觉得好开心嘅。
3: 系，咁譬如咧，讲俾大家听，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方面嘅资料嘅时候咧，点样揾到你嘅嘉禾啊？
4: 其实咧好容易嘅，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main line 啦，就系416-979-8299去查询。另外咧，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站嘅，就系 cfso.care。咁如果係有用開 Instagram 嘅朋友呢，亦都可以嘗試 search 我哋嘅 Instagram 嘅 account 啦，我哋嘅 link tree 裏面亦都會有曬所有嘅 activity 嘅。
3: 嗯，咁當然啦，除咗呢啲之外呢，你哋亦都有一啲呢，譬如俾大家呢可能係做運動啊，或者啲呀同文化有關嘅，同埋呢亦都係啲嘅免費嘅活動嘅門票呢都可以送俾大家嘅，呢樣嘢係點
4: 㗎？係呀，嗱，咁我哋嘅免費文化活動同埋運動比賽門券咧，其實就係同 Kids Up Fun 合作嘅，咁佢哋咧就會久唔久都會有一啲免費嘅門券咧送俾我哋嘅朋友嘅。咁我哋主要嘅目標咧都係一啲18歲以下嘅兒童啦，咁佢咧都有個收入嘅水平嘅門檻嘅。咁但係咧，我哋主要咧都係會送俾永久居民、居家保姆或者是公約難民等等，咁佢哋嘅家庭裏面嘅小朋友。咁過去我哋亦都久唔久都會收到㗎，有好多譬如係球賽呀，可能係籃球呀、足球呀，或者係有啲文化活動，譬如係舞蹈表演呀，或者係唔同嘅劇目呀，咁樣都會有嘅。
2: 哦，即係話呢啲嘅小朋友啦，咁可能因為佢哋嘅收入水平、家庭嘅收入水平唔係咁高，咁亦都唔好話即係叫做冇咗個機會去欣賞下呢度嘅本地嘅賽事。咁即係啲門票嘅目的就係等到佢哋有機會可以都觀賞到，係嘛？
4: 係啊，你講得好好，係啱嘅。咁同埋咧，我哋亦都一路以嚟都有 提供呢啲免费玫券啦。咁如果想收到我哋嘅通知嘅话呢，其实呢好简单，亦都係打电话嚟我哋嘅中心啦，又或者係上我哋嘅网站啦，咁就可以同我哋登记，登记咗之后呢，我哋就会定期

0: 期咧，将呢啲资讯发放俾佢哋。有任何门券 available 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收到个通知，亦都可以话帮我哋听佢哋想申请咁样嘅。咁以往我哋亦都听到好多收到呢啲机会嘅小朋友好开心啊！即系我可能睇到啲 NBA 球员啊，又或者系唔同嘅赛事啊，咁佢哋会好兴奋咯。佢哋嘅家庭都会写翻啲 feedback 翻嚟话帮我哋听，有呢啲机会系好难得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如果唔系晒太阳嘅活动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室内活动嚟嘅。
1: 哦，好好啊！
2: 呢啲真系难得噶。就算我哋咧，平时我哋普通嘅家庭咧，都会哇，净系即系有好多时都话一票难求啊，或者点。而家咧仲可以咧，即系俾到呢啲嘅机会俾一啲嘅年青人啦、儿童啦，其实佢哋咧会更加开心啊。因为始终系比较难嘅，咁所以，但系我都想知你哋嘉禾咧，可以讲多少少咧，就系你哋其实嗰个服务嘅对象咧，因为始终你哋都有好多除咗可能俾好多呢啲活动俾一啲嘅大众之外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咧，都系提供紧噶嘛。
0: 系啊，咁嘉禾咧，其实系安省嘅慈善机构啦。咁我哋主要咧就系有三大服务嘅，我哋系唯一一间系安省提供三文两语，亚洲嘅居民为主啦吓嘅免费心理辅导服务嘅。咁当然啦，咁我哋都会有好多朋友有需要，因为亚洲嘅家庭，尤其是华人咧，可能相对比较冇咁容易去讲出嚟，即系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帮助嘅话，咁我哋咧就系唯一间有免费嘅心理辅导服务提供嘅。咁另外咧，我哋有另外一个服务咧，就系新移民嘅安居服务啦，亦都有好多嘅资讯同埋好多嘅免费嘅帮助，可以帮到我哋嘅永久居民啦、居家保姆啦同埋工作难民嘅。咁第三个服务嘅主要核心咧就系一啲有需要、特殊需要嘅朋友啦。咁我哋称之为一个 able 嘅 team， 我哋希望咧可以赋予大家有可以发挥自己不同嘅能力。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可能喺小朋友嘅发展啊，或者系佢哋嘅发音方面啊，我哋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 program 俾佢哋嘅。
2: 嗯，真系好好啊！
1: 系咁啊，如果阿 Jackie 啊，如果有啲朋友仔咧想嚟你哋嘅嘉禾嗰度，除咗系攞啲小册子资料之外咧，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参观一下你哋嘅即机构里边咁样嘅咧？
0: 我哋平时咧就会一个礼拜我哋都开五日啦，我哋星期一至五都开嘅，星期一同星期五咧就开九至五。平日星期二、三、四嗰三日咧，都系开九点至到夜晚八点半嘅。咁因为我哋里边咧都有心理辅导服务啦，我哋就未必方便。平时嘅时候咧就好公开咁俾人哋参观嘅。咁我哋间划啦，我哋最近咧就啱啱开放日就完成咗啦。咁我哋有阵时都会搞啲开放日，亦都欢迎啲朋友过嚟参加。如果嚟我哋呢度参加活动咧，就会。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咧，可以见识下里边我哋啲同事点样热情同埋几有心，因为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咧，其实我哋所有同事咧都系好关心社区啦，同埋咧用爱心发电。
2: 啱，
1: 希望大家支持你哋继续爱心发电啊！
2: 嗱，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咧真系想了解多啲，譬如嘉禾你哋头先你所讲到嘅一啲唔同嘅服务啦，帮到佢哋啦，同埋头先你都提到嗰个咧就系免费有机会得到咧文化啦及运动嘅门票嘅登记嘅时候咧，点样做咧？
0: 都系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416-979-8299。或者是浏览我哋嘅网站啦，我哋网站 cfso.care， 或者是喺 IG 里面都可以 search 我哋 CFSO， 然后喺我 linktree 嗰度都会见到好多嘅报名表格嘅。咁另外呢，我都希望呢呼吁一下啦，如果冇时间去参与嘅时候，其实呢都可以捐款嘅，因为我哋呢都可以赞助下我哋嘅营运嘅。
2: 明白嘅，大家都应该要支持啊。咁但係你嗰、那个即係文化及运动嘅门票登记呢，我哋都会 po 上去我哋 Facebook 嗰度囉。咁大家可以真係係囉，尤其是呢啲呢可以帮到一啲低收入嘅家庭，等嘅小朋友呢可以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呢去参与到啊。好多谢你哋嘉禾，多谢晒。
1: Thank you
0: 多谢晒，
2: 好 ，Jackie， 拜拜，
0: 多谢，拜拜，
1: 拜拜。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

0: Lambda 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cap 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胡艺欣、
4: 邓佩欣，
3: 100分生活圈。
5: 5: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胡艺欣，大家好啊。咁我哋咧，其实真系成日都讲咧，有好多唔同活动啦。咁、但系今日咧，要同大家咧，又可以同大家讲下车、啊，
5: 喺出车大优惠、啊。咁我哋就有睇下 Mercedes-Benz 呢个咧，就有啲乜嘢嘅新嘅优惠啦。今个星期，咁我哋有请 Isaac，Hello， 你好、
6: 啊，你好啊。
7: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你好啊，你好啊。嗱，好多听众都问紧我，而家买呢个 Mercedes-Benz 咧，系咪真系最抵咧？咁啊，听讲话今个星期你哋有大型嘅优惠噃。
7: 系啊，我哋今个星期有大型嘅优惠，系今个星期四、五、六啦。我哋最高嘅利率可以做到1.99厘，系2026年嘅精选型号。
6: 1.99，真係好抵喎！而家講緊係 Benz 喎，嗱咁當然啦，好多嘅聽眾咧都應該知道咧，就係 Awin 咧汽車集團噶啦，但係又未必了解到咧 Mercedes-Benz 嘅 Markham 咧規模有幾大喎，不如同我哋講下。
7: 好啊，首先介紹下我哋係 Mercedes-Benz Markham 咧，係 Awin 集團其中一間旗艦店啦，特別係 Mercedes 車行。咁 Awin 集團咧喺 GTA 代理多個世界級嘅品牌。規模非常龐大，服務長期豪華嘅客户啦，譬如我哋嘅服務嘅地點咧，係有 Markham 啦、Richmond Hill 啦、North York 啦，甚至整個 GTA 嘅。咁我哋車行咧設計非常完善，包括大型嘅車展、新車展廳啦，仲有超過60部示範車啦，喺我哋 showroom 裏邊啦，仲有我哋專業嘅售後服務中心啦，同埋一站式嘅金融換車服務嘅。所以好多人客人专程嚟到我哋呢度揀车㗎。
5: 嗱头先 Isaac 你讲到啦，今次嘅优惠呢利率就真係非常之进取啦 ,1.99 厘，咁2026年嘅精选型号啦，咁非常之吸引，咁仲有冇啲咩嘅大优惠先除咗利率之外？
7: 其实我哋仲有部分嘅2025年精选型号呢仲有货源嘅。
5: 嗯，
7: 其实你头先听到 1.99 厘好似好吸引呢，但2025年呢我哋可以做到甚至零利率，所以系好多客人趁呢次机会系换车嘅。
6: 哇，呢个真系好夸张喎！但系我又要帮咧一啲咧而家揸紧咧 Mercedes 嘅朋友咧，要问一下啦，佢本身都揸紧噶咯噃，咁有冇啲咩特别嘅优惠添啊？
7: 咁绝对系啦，如果你本身揸紧 Mercedes 嘅车主咧，我哋会有额外嘅优惠利率。你会可以高达享受2%嘅减幅优惠。
5: 哇，真系犀利啦！咁啊，真系要难得捉住呢一个嘅星期四、五、六嘅呢个优惠。咁嗱，如果其他想转会嘅朋友咧，即系已见到你哋咁吸引，都想心喐喐想试下。其他嘅豪华品牌车主过到嚟有啲咩优惠咁样咧？
7: 唔紧要嘅，好多客人咧未曾揸过 Mercedes-Benz。咁如果现有揸紧其他嘅品牌咧，高级品牌咧，譬如宝马、Land Rover 嗰啲品牌咧，过到嚟我哋呢边，我哋可以。也都可以减到高达1%嘅 conquest 利率优惠。
5: 嗯，
6: 咁除咗利率之外咧，有会唔会有机会有现金优惠嘅咧？
7: 如果有啲客人有现金喺手嘅，想一

0: 住个买我哋嘅车嘅，现金优惠高达可以28,000元，仲有超过60部嘅示范车，可以免运费、免 PDI 同埋 luxury tax。另外仲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价值系750元或者更多嘅。
1: 哇哦，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咧，就系可以做呢个 Mercedes-Benz 嘅车主啦。咁有好多朋友啊，想预约下次个 test drive 或者想查询有啲嘅多啲资料嘅话，可以点样揾到你哋呢？
0: 他们可以亲身来到我们的展厅，我们的地址是8350 Kennedy Road Markham， 又或者你可以首先打我们的电话905-305-1088先预约，等我们可以准备好销售还有准备好车给你试驾，咁你嚟到就可以即刻试驾你心上嘅 Mercedes-Benz。
2: 哇，咁即系话咧，嗱，今个星期四、五、六咧，先至有呢啲特别嘅优惠噶，系嘛？
0: 冇错啦，记住啊，只系限于3日，优惠只限于今个星期四、五、六，同埋净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嘅地址嘅啫。
2: 可唔可以咧讲多次你嘅地址啦、电话啦，同埋咧有冇官方网站添啊？
0: 有，你可以扫我哋官方网站 Mercedes-Benz Markham.ca。又或者打电话给我们showroom 部门905-305-1088，甚至亲身来到我们的 showroom 8350 Kennedy Road Markham， 这个就是我们的 Mercedes Markham 的地址。
1: 哇，有兴趣真的要去个 showroom 看看啦。那真的今天多谢 Isaac 的介绍啦，喜欢这个品牌的话就不要错过啦。多谢 Isaac，
2: 多
0: 谢两位主持人，多谢，
2: 好，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yard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No, I won't be afraid.
9: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系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嘅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9: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1:52，大家好，我是胡以欣，
0: 我是邓佩欣。咁啊，唔知道咧，你会唔会喺呢个嘅夏天到嚟紧嘅时候咧，清理下你嘅后院啊，处理下屋企后边嗰个小木屋啊，咁样呢？
1: 夏天都会嘅，因为都要抄翻啲嘢出嚟啊，开始咧就种下嘢啊，咁全部啲工具喺晒个后院嗰个屋仔嗰度噶嘛。
0: 系，要处理嘅原因，要清理嘅原因咧，应该话咧，因为你唔知道咧。

0: 其实在里面啱啱过去呢个冬季春季又好啦，小动物呢会在住咗里面唔知道，咁希望唔好啦。咁但如果万一真係发现呢啲嘅老鼠仔嘅话，啲小动物嘅话呢，佢哋会可能喺度即係生活一段时间，留低咗啲便便呀咁样。咁如果其实遇到啲老鼠嘅便便，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呢？如果真係发现嘅时候，因为尤其而家啦讲緊呢个嘅汉坦病毒嘛，嗱虽然而家喺加拿大嘅境内呢仲係少少发现咗一中两中咁上紧，都系啲个别嘅个案。咁但系如果就算冇呢个汉坦病毒啊，如果接触到老鼠嘅便便咧，我哋应该要小心啲，因为咧接触到嘅话咧，你唔知道会唔会吸咗入去身体里边啊嘛。有啲嘅专家就话咧，如果避免，首先啦要避免呢个鼠患咧，我哋要睇一睇屋企后边有冇啲窿仔啊，咁啊等佢哋入到嚟啦。咁同埋要保持呢个嘅庭院清洁啦。除此之外，食物啊、水啊、垃圾啊，其实应该要包装好啊，密封好嘅。如果发现有鼠便便咧，我哋应该要打开窗门通风啦，跟住我哋要离开现场至少30分钟，跟住咧要戴啲橡胶手套，同埋戴住一啲嘅高效过滤口罩，跟住去清理。但系咧话唔好用吸尘机或者扫地去清理便便。唔知點解，知唔知點解咧？因為咧，原來係驚嗰啲病毒嗰啲微粒揚起咗，所以專家就話建議要用消毒劑或者一份漂白水混合九份嘅清水，噴灑受污染嘅位置，浸佢10分鐘，跟住再用紙巾或者拖把清理已經濕冧咗嘅便便，咁樣就咁樣清理。係啊，要小心啲處理先得啊。
1: OK， 咁或者我哋咧下次咧再請我哋嘅即係嗰啲係啦，我哋
0: 動物處理專家，
1: 嚟嗰陣時咧可以再問清楚佢啦。咁另外咧，我又想咧，即係我好多時都好中意咧留意嗰啲嘅文章又好啦，咁就關於啲大自然啊，或者係啲動物啊嗰啲嘅。好特別嘅，咁例如咧有一個咧嗰個嘅大自然嘅景象咧幾特別嘅喎，咁呢個咧就係我唔知大家有冇機會咧睇過咧，有呢個圖片咧就係喺一個嘅冰川，但係裏喺南極嘅嚇，但係咧佢咧就好似咧有一行咧，好似譬如我哋平時睇到瀑布咧，佢就係紅色嘅。咁好似咧血瀑布咁，
0: 好似彩虹，但系得紅色，最主要蘇到。
1: 只總言之就係一個瀑布，不過佢就係紅色嘅咯，流出嚟嗰啲係啦。咁
0: 水啊，你講緊
1: 佢，因為佢係冰川啦。咁你佢就係即係。是点讲呢，总之佢系一串系好似你譬如啦，你喺瀑布，如果你系冰嘅时候，咁你咪好似感觉上佢好似一个瀑布嘅形态，但佢系冰，但系其实佢呢就系红色嘅。咁你就觉得咦点解咁得意呢，咁我就因为我系因为个图片跟住就不断去搵资料啦。我就睇到呢就系原来系咁嘅。佢咧就係喺南極嗰度咧，係一個嘅，即係喺個白色嘅冰原上面，即係個冰川上面嘅。咁嗰個周圍嘅温度咧就好低嘅，就係零下嘅幾十度嘅。咁周圍乜都冇嘅喎。咁咧，咁跟住咧，佢就話原來咧就係位於喺南極嘅麥克默多乾谷嘅一個叫做泰勒冰川嗰度。咁原來喺早喺1911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嘅澳洲嘅地質學家就發現咗佢。咁起初就話：咦，係咪有啲乜嘢染到佢變成咗紅色咧？原來咧，佢呢個咧係一個嘅生態嚟嘅。咁跟住咧，就直至到咧而家近呢8年咧，佢哋咧就即係發現到裏邊係乜嘢咧？原來咧，佢就係一個冰封咗起碼即係過100年嘅一個古老嘅鹽湖嚟嘅。
0: 哦，
1: 系啊，一个盐湖，咁佢咧就好俾一个咧，真系好厚咧，大概有400公尺嘅冰川压住喺下边，咁佢冇阳光，冇氧气，咁而咧好奇迹咁咧，里边咧有一啲好独特嘅微生物，嗰、那个生态系统咧不断喺度咧系增生，咁而令到咧嗰啲。好似含好大量嘅鐵咧喺下邊啊嘛，咁所以佢咪會好似就喺嗰啲冰川嘅裂縫度咧，慢慢咧積壓出嚟啦，咁就變成咗咧接觸到空氣，跟住嗰鐵嗰啲嘅元素咧就會氧化，就變成咗一啲鐵鏽式咁。
0: 哦，
1: 原來係咁得意噶，即係我覺得呢個嘅大自然咧，你話幾多奇觀咧？所以呢個咧，我睇到張相嗰時候，哇，就係、是、吸引咗我咧，就去了解咗。所以呢一座嘅即係古老嘅湖咧，原來咧即係我哋就咁知道佢冰封嘅，完全係封閉，但係估唔到裏面嗰啲生物咧係即係微生物咧係慢慢咁形成變咗。你睇落去即係嗰張相睇落去真係似係流緊啲血出嚟咁
0: 嘅。哇！真係大自然嘅景觀好厲害，別有洞天啊！真係係我哋有機會嘅話，只可以憑呢。 呢个嘅照片去睇到，未必真系亲身
1: 见到。我未必去到咯，
0: 太远
1: 啦，我都好想
0: 系都有。

0: 机会，唔希望咧有机会亲身见到。咁但系咧，我哋都要珍惜我哋地球啦，因为有好多嘢咧都系我哋而家吓，系咪因为冰川融咗先至睇到嗰啲嘢咧？系嘛，即系变咗红色。Anyway， 时间最后咧，不如我哋介绍下咪听日会出现嘅。
1: 好啊，听日我哋咧揾咗咧就系温建业代表会计师啦 ，Kenny 啦，咁同我哋咧讲下咧喺税务方面一啲嘅资讯噶。
0: 嗯，最后尾为你送上咧就有陈宗泽嘅全新作品《饼干罐》嚟结束今日嘅节目。
1: 听日再倾，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墨西哥加市中午时分发生命案，男事主遭人用利器刺伤之后丧生，疑凶在逃。现场是晓 Ontario 及 Dundas 以北。当局12:23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伤者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暂时不清楚案件涉及几多名的疑犯，但是初步相信有两个人事后向东逃离现场。而区内多间学校在警方处理案件期间一度实施禁止进出的戒备状态，其后已经解除。多伦多警方正继续搜寻一名失踪多日的14岁少女。警方话，失踪者名叫 Esther， 最后被见到在上个星期五晚上大约11:30，于北约克 Earl Bales Park 公园附近一个社区中心，其后一直失去联络。警方透露，过去超过48小时已经出动多种的资源在公园及周边地区搜索，包括无人机及水警单位。区内的居民亦有加入协助寻人。该个公园面积达127英亩，林木茂密，设有多条步行径，亦有河流贯穿。警方暂未清楚 Esther 当晚点解身处公园。而最新资料显示，他失踪时身穿印有文字的墨绿色长袖上衣及灰色长裤。 Esther 身高大约5尺2寸，身形中等，啡色头发。警方说非常关注他的人身安全，希望尽快让他与家人团聚。多伦多地区连续第二天有炎热天气，环境部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而暂时并不包括东面例如杜林区的地方。多伦多预测今日和昨日差不多，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连计湿度效应令人有大约35度的感觉，而近湖边的位置会凉一些。多伦多昨日最高录得31度，属于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日。多伦多每年这个时候的一般气温每日是介乎10度至20度之间。当局提醒民众应该留意补充水分，即使未感到口渴也要多饮水，并且要多加致电或者查看独居、年长或有风险的亲友，以及切勿将任何人或宠物留在停泊的汽车里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两天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承

0: 我嘅专机晚上11:00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毡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国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仪仗队列队，身穿浅蓝色衫的青年就挥舞中俄两国的国旗欢迎普京来访，普京之后登上座驾离开机场。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对上一次不足一年之前。中国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阿联酋国防部表示，过去48小时内拦截了6架敌方无人机，都是来自伊拉克，有3架是针对巴拉卡核电厂，当中1架突破防御，击中核电厂外围的1台发电机，另外有2架就被拦截。核能监管当局表示，核电站在袭击之后仍然安全，未有泄漏放射性物质。官员又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对这一类恐怖袭击作出回应。伊拉克政府就说，防空系统并未侦测到有无人机飞出领空。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证入境政策，还原至到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说，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之后将会针对各国逐一去审查，并考虑安全及经济因素来到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93个国家及地区的公民到泰国旅游及商务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逗留最长60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特朗普再次当选，全球经济未明，通胀加息裁员，你准备好未？人工追唔上开支，税单一张接一张，债务压到唞唔到气。众和帮你处理税务、报税申请、债务重组、个人破产，睇清形势，揾出最佳出路。财务问题唔系世界末日，识得应对先可以翻身。众和债务服务中心咨询热线647-285-7969，帮你处理税务、搞掂债务，人生再起步。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系周家俊。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

你哋听到呢个节目嘅一刻，我坐紧嘅呢个横跨太平洋嘅邮轮咧，已经成功横跨咗太平洋啦，然后就埋到温哥华嘅港口啦。哇，好熟悉嘅呢个气氛，同埋咧，即系成个感觉咧，就系非常之亲切，因为已经翻到嚟久别重逢啊。其实半年对于我嚟讲，话长唔长，话耐唔耐，但系真系一路靠近温哥华港嘅时候咧，哇，成个人嘅感觉就系话翻到嚟加拿大啦，翻到屋企啦咁。其实咧，琴日嘅节目当中咧，我系有解答到一啲朋友所讲嘅，就系话，究竟横跨太平洋坐邮轮会唔会只船好大浪啊，好摇啊，好晕啊咁？咁我有提及到嘅。其实咧，工作人员本身都会提及我哋嘅，即系早两日咧，当开始靠近温哥华啦，咁佢哋就会同我哋讲，就系话嗱，只船咧，你会 feel 到就大浪啲噶啦，摇得劲啲噶啦。今日节目一开始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常识吓，唔紧要。如果呢一刻你先知咧，其实我都系啱啱知早，即系早你冇几耐嘅咋，所以常识呢样嘢迟啲知同埋早啲知都冇问题。咁点解越靠近温哥华，即系我讲呢个邮轮啦，会系一路更加大浪又摇得劲啲咧？但系之前咧个大半个月喺成个太平洋嗰度咧，一路行驶嘅过程当中，我自己唔系觉得只船好摇噶。嗱，呢一个咧就系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咧就系话北太平洋天气系统活跃。咁譬如我行紧嘅路线咧系北太平洋嘅航道嚟噶嘛，就接近加拿大西岸，咁喺卑斯省一带，其实经常会遇到乜嘢嘢咧？低压系统、冷暖气流交界，同埋仲有而家系冬天啊，进入春天啊，佢仲有啲残留嘅风暴浪，所以咧海面就会比中太平洋会更加乱少少。呢个第一个令到邮轮靠近加拿大嘅时候，即系靠近温哥华嘅时候咧，会大浪啲，摇得劲啲，呢个系第一个效应，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咧就系话大陆棚效应啊，这个咩意思呢？越接近温哥华附近嘅海域咧，海底你要知道，咁啊由深入浅噶咯，海浪就会被顶起啦，即系个地势唔一样啦，波浪变短，但系更加陡峭啊，船身咧就会感觉到好似有啲嘢抛起咁样，即系话咧深海系长浪，但系稳，但系一慢慢靠岸嘅时候咧就系短浪，但系系摇啊。跟住咧，第三样嘢就系话嗰个航线转入比较繁忙嘅海域啦。当我哋接近一个港口嘅时候咧，船啊、cruise 啊等等呢啲就会调整嗰个航速，有可能就要改航道。咁譬如避开啲渔区啊，同埋本身呢度越嚟越多航道出现啦，角度嘅改变啊，都会令到我哋有嗰种摇摆感觉越明显。同埋我提过咧，如果你住得越高层嘅话咧，个明即嗰个感觉嘅摇晃度咧系更加大噶。咁啊，呢一个系我自己发现到嘅，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都发现到啊，就系话开始入港口嘅呢一段时间咧，我就系谂紧点解我间房个 stay room 嗰个花洒嗰啲出水系慢咗咁嘅咧，个水压好似唔系咁够嘅，你都知啦，冲一个舒服嘅凉啊，嗰个水压咧，即系嗰啤啤啤嗰动力咧，就非常之重要噶嘛，咁我就发现点解冲凉啲水变细咗嘅，水压变细咗嘅咁样，咁我又开始了解一下啦，原来都系有啲原因噶。嗱，首先咧，成只船咧用嘅系自吸系统，啲游轮唔系话驳水喉噶嘛，驳去边啊？同埋成个大海系咸水嚟噶嘛，所以咧系靠海水淡化，咁啊同埋储水箱嚟供，即系储水咯，然后就供应俾全只船啦。同埋我哋呢啲咧，即系半个月或以上嘅航行嘅话咧，即系佢呢个系统，即系令到起码我自己觉得吓，就是、一定要好坚固啊！突然间冇凉冲咁，点样样？大家利是。同埋咧，你之前有冇睇到一个嘅纪录片啊？就是、讲有一套嘅游轮咧，爆水渠。总之就系堵塞啦，嗰、那个邮轮系由厕所啦，系啊，总之好恐怖嘅想象，你谂得啱啊，就系、是、嗰种法，系真人真事，即系真船真事发生嘅，曾经有一套纪录片嘅，大家可以上网睇。之后咧系、哦、又要睇、哦，又要惊、哦，所以之后其实每一次都心入边就会觉得啊，千祈唔好发生，千祈唔好发生啊咁样。咁好啦，我继续讲翻啦，点解话靠岸啊，越嚟越近个港口，有机会冲凉嘅时候，你会发现嗰啲水压变细咧，咁到咗航程嘅后段咧，用水量累积消耗比较大啊，系统就会进入一个节流管理咧，有机会系咁样样啦。同时仲有咧，你要知道，其实咩都系嘅，你住 condo 都系嘅，你都会有咁嘅感觉。特别嗰个时候系用水高峰嘅时候，你可能热水嘅感觉有冇平时咁热啦，或者出水量咧亦都冇咁多啦。咁你谂下，几千人同时间差唔多嘅时间喺度冲凉，咁个结果咪就系水流会被分流啦。

可能就冇咁爆水嘅感觉啦。同埋仲有嘅船体嗰个姿态，即船啊嗰个姿态，船都有姿态，同埋机房嘅调整。当海面咧即开始大浪嘅时候，船会调整压载，水泵系统咧系会有一个微调嘅稳定性嘅。有阵时咧就会优先系即先保存嗰个安全供应，唔系嗰个水压最强。同埋仲有一个咧，嗱上到船又好啊，而家其实你自己屋企都系噶，嗰个节能环保，大家都会有呢个意识啦。咁喺游轮上边咧，特别系呢啲咁长嘅航行路线咧，接近航程嘅尾段咧，游轮公司通常会控制能源使用啦，减少不必要嘅高压输出啦，最紧要系保持成只船系统稳定，直到靠岸啊。咁啊，当我了解咗咁多嘅时候，我就觉得哦，即系我 stateroom 嘅水压靠岸啦，咁啊应该细少少水压，或者啲水出少少，唔系出得少咗正常啩，唔系，但我都系唔信。最后咧，我就系打去room service 嗰度，就系问佢，可唔可以搵人嚟 check 下？哎呀，点知原来真系我嘅花洒嗰条水管坏咗烂咗，换个条新嘅之后，同早嗰十几日一模一样啲水。出得咁劲啊！咁唔代表我头先讲嗰啲系废话，因为系有机会存在噶噃。不过我呢个提醒大家咧，如果真系第日你坐 cruise 嘅时候咧，你有呢种情况咧，你除咗知道常识有机会系头先我讲嗰啲内容，但系你最后都系打个电话啦，叫人嚟你个 stay room check 一 check 啊！

0: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 买楼都系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

0: 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0: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嘅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3: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3: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4: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5: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4: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5: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7: 今次咧，呢个坐游轮横跨太平洋呢、这个航线嘅特别之处就系，我翻到温哥华之后咧，其实就已经停咗温哥华港口啊。但系今晚我哋仲可以喺只游轮度咧，就系、是、瞓多一晚。其实今日我哋可以出出入入嘅。咁啊，佢开个 gangway 嘅时间就系12:00咁样。咁啊，但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我其实都担心只船会乱嘅，因为佢分几批人，有一批本身温哥华喺屋企嘅，又或者本身今日已经系 book 咗酒店嘅咧，佢哋有可能会选择去酒店瞓。咁嗱，你唔好理，虽然温哥华啲酒店200多元起一晚咁样样，人哋就可能瞓咗船，即系瞓咗喺船舱咁耐，唔习惯，终于可以上水啦，就去酒店瞓。即使今晚本身嘅船飞已经系包咗噶啦，咁呢个其中一种情况啊。咁第二种情况就系我哋温哥华嘅听众们，喺温哥华住嘅朋友咧，其实今日好多就已经落船翻屋企啦。咁无论你系咪温哥华住都好咧，其实今晚咧我哋可以喺只船度再瞓一晚嘅，然后听日先至系正式落船嘅。所以其实基本上今日系有三班人出出入入，同埋咧佢哋嘅管理都好严格嘅。即系譬如举个例，我自己咧就已经提早将一啲行李就摆咗去我朋友嗰度噶。喺呢度咧，我特别多谢晒我喺温哥华嘅朋友 Jerry 啊 ，Jerry 的移动城堡。系啊，多谢晒你啊！因为佢系专登嚟帮我车咗我几件大嘅行李先。咁但系如果你啲行李先离开只船，但系咧个人今晚系喺度过夜嘅话咧，你要去嗰个 guest desk 嗰度咧，就系同佢即申请啦，讲声，咁啊佢会俾个牌你，你先至可以将你部分嘅行李，即系全部都得嘅。咁但系因为要留啲即今晚过夜噶嘛，所以咧点样样都好，你都要去攞一张纸。然后佢先俾你运啲行李出去，咁然后咧好特别嘅经历吓，之前都从未试过嘅。咁啊运行李出去咧，就一定要系今晚温哥华时间嘅7:00之前。如果你要卸啲行李去酒店啊，先卸翻屋企啊，系、哦、有啲朋友系将啲行李摆晒翻屋企，可能洗完一轮衫啦，跟住再翻嚟游轮度继续食饭，继续食自助餐，跟住喺度再瞓一晚再翻屋企。我又谂紧，如果啱好住正喺即系温哥华港口呢一度啊，就好方便咯。咁如果住远少少，咁譬如你话住本拿比嘅朋友咁，咁会唔会来回？咁其实可能都唔好离开只船比较好咧。呢个系第一个，即系我喺度谂紧嘅。跟住咧，如果人嘅话咧，你卸咗行李出去咯，咁你嘅人嘅话咧，其实你几点翻嚟啊？即系今次我所问嘅咧，就系话几点翻嚟都得嘅。佢就话佢个门咧唔会闩嘅。但是其实你最好就问多几个工作人员，因为我问了几个人个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咁但是最后我哋都是即係上返船去食晚饭啦。咁听日就係正式落船，跟住我就飞返多伦多啦，非常之挂住你哋啊。咁其实呢，喺今次我有一个经验想总结俾大家听嘅，就係、是、真係适时地去离开一下手机荧幕，离开一下电脑个 mon， 俾自己断网。我昨天有讲过，其实断网的初期啊，我是有个戒断反应的，即是我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我知道几时哪一日我要上网的话，我就买那一日的 day pass， 即上船买，同埋佢行 Starlink 是非常之快。所以你话哦，我视频通话，我要同人开会，其实甚至做电台直播 live 都完全冇问题㗎。

跟住呢，我反而想讲嘅呢，就係话戒断，唔係戒断，反而係当我可以有几日时间完全去同个网脱离咗之后呢，我的确有发现一样嘢，就隻眼係舒服咗。因为喺大海上面呢，我会成日望住个海呀，即係远眺大海。咁虽然你望东南西北喺个太平洋度都係一样㗎啦。咁但係呢，你係会令到隻眼去放松。因为本身我哋现代人而家虽然有机会可以远眺，即係隻眼望远啲。但係好多时候我哋大部分每一日24小时当中，你自己计返下自己，你会大部分时间都系望近囉，即係望电话啊，望电脑啊，咁样囉，睇短片啊，睇视频啊，咁。咁其实呢，即使你话唔紧要啦，而家有咩人工泪液啊，系咁滴嗰啲即係防止干眼嘅眼药水啊，咁其实原来真系冇用啊，即係嗰种只冇用嘅意思系咁。是会令到我哋临时舒服。如果佢哋真係永久令到我哋舒服，咁你最多用完即用几滴，或者用完一樽，咁就完全冇事啦。点解你要 keep 住滴啦？点解咁多年都要滴呢？咁所以呢个其实真係，如果有机会嘅话，我係建议大家去减少用3C 产品，即少啲用个荧幕嘅。咁喺呢度呢，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喺呢个现代社会当中呢，我哋用眼嘅频率非但唔会下降，係不断上升，再加上我哋嘅泪膜係失衡。所以你会成日觉得哎呀眼干啊，眼涩啊，跟住你忍唔住啊，咩呀只眼啊，捽下只眼啊，咁久而久之呢，嗱呢样嘢好驚啊，真係讲俾你听你一定青啊，就係啲细纹会出现啊，唔好捽啊傻猪。同埋仲有呢，眼周会变得暗沉啊，松弛啊，哇真係都好驚。我而家发现呢样嘢，人慢慢呢，即係唔係年纪大啊，边嘅意思，人慢慢大个，慢慢成长，无论係男仔抑或係女仔，眼部保护係好重要。因为真係睇到啲嘅例子，点解人有阵时显老呢？唔係因为佢真係老咗，或者突然间有好多岁月嘅痕迹，係因为唔够瞓，隻眼唔够精灵，或少条眼线。其实咁样呢，就会令到成个人嘅感觉呢，都会系望落去变得衰老啊。所以你千祈唔使驚佢话哎呀点解我突然间老咗，可能系即系因为隻眼仔攰咋。跟住同埋仲有呢，你话哦好啦，咁我唔用个荧幕啦。其实蓝光呢，唔单止系嚟自荧幕㗎，系整体光老化嘅现象啊。其实我哋好关注嗰啲数码产品啊，譬如蓝光数码产品入面啊，对蓝光对眼睛嘅影响。但其实蓝光主要而且强烈嘅来源呢，原来系嚟自太阳光，而唔单止系我哋手机啊或者系电脑嘅荧幕啊。咁所以呢，点解特别喺北美生活嘅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亦都习惯咗啦，就系会戴超即系戴太阳眼镜。但当呢你返到去亚洲生活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即使好晒呢，啲人唔戴太阳眼镜㗎喎。咁但可能对于我哋喺呢度生活咗咁耐呢，知道嗰个阳光好刺眼。所以呢，当有好大阳光嘅时候啊，你戴住副超啊，跟住然后擦防晒啊，这是常识吧。咁啊好啦，呢度系其中一个咯，蓝光嘅来源咯。其实仲有呢，光老化嘅主要成因呢，都系因为紫外线为主嘅。而蓝光呢，就系属于高能量即系可见光嘅一种啊。长期暴露可能会增加我哋细胞氧化压力啊，跟住会加速眼周围嗰啲肌肤老化啊。咁其实佢临床上面有啲咩表现呢？就我头先讲㗎啦，哎呀有条细纹，唔系一条都 ok， 你都可以当我睇佢唔到。但系几条一齐出现嘅时候，系咪好驚呢？呢个细纹啦，呢个干燥啦，跟住眼部周围松弛啊，跟住色素沉淀啊。你试下你而家唔搽防晒，夏天嚟啦，喺北美生活，你真系嗰一个钟你就发现块面呢就有少少嘅雀斑，你好明显睇到。唔好扮老花，唔好扮近视，你一定系会睇到噶。咁所以咧，除咗减少不必要嘅高能量光源暴露之外咧，日常完整嘅防晒啊，眼部周围嘅防晒啊，呢个保养系好重要。呢个最重要系咩啊？又系讲紧延缓眼部周围老化嘅嗰个衰老啦。同埋仲有咧，我哋讲你睇手机咧，你只眼唔系松弛噶嘛？你睇手机啊，望住个 mon 嘅时候啊，眨眼次数咧，原来系少咗噶。其实你眨眼有阵时，你留唔留意到？你是会有一个正常的眨眼速度。举一个例子，眨眼次数正常的话，每分钟就14至16下，是呢你都没数过呢，所以你完全不为意你是眨了即14至16下。但是当你不断捽眼去看着个荧幕的时候呢，眨
眼部啊，个肌肉变得紧张，呢个系一个用眼嘅行为啊嘛。咁可能咧就会下降到每分钟7-8次嘅啫。呢个睇落系一个好微细嘅变化，但系就。

0: 老眼部退化的人会越来越多，明显上升，特别有一班人就是长期用眼的工程师。这些特定的职业族群眼部周围的老化现象是特别快的，所以听着节目的你，如果你是这一班的工程师们又成日对着个 mon 的，即刻跟着广告的这个 break 呢，你望一望，拿块镜或者去洗手间望一望，看看眼部周围的老化现象啊。
1: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一区警队就月初中枪击案呼吁公众协助寻找目击者，事件里面一间民居前门受损。本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8%，高过三月的2.4%，主要因为能源和汽油价格。当日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表示，美国从欧洲撤出大约5000名士兵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防御能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2: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锁定今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净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嘅，当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拥 勇敢回应。
6: 主题

0: 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刚才就讲到呢，其实蓝光就唔单止来自我哋嗰啲手机 mon 啊，太阳嗰个紫外线啊照射得犀利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同埋呢，其实喺坐飞机嘅过程当中，你哋系咪好鍾意坐窗口位呢？嗱，短途机嘅话，其实而家作为好多朋友嘅经验就系短途机都 OK， 但如果长途机嚟讲呢，你系咪都会选择就系嗰个过渡走道位更加好啊？因为你可以自由地起身喐动啊，跟住出出入入去啊，洗手间啊，而家你又多一个理由唔坐嗰个窗边位啦，就系、是、因为嗰啲太阳嘅紫外线啊。你知唔知咧？飞机咧喺高空巡航嘅高度飞行60分钟，皮肤所承受嘅紫外线辐射量竟然等同于你用日光浴床20分钟。咁所以就提醒大家，飞机嘅窗口咧，的确佢嗰啲玻璃系可以阻挡到一啲嘅 UVB， 即系一啲嘅导致我哋晒伤嘅 UVB， 但系冇办法系过滤穿透力强，导致老化同埋甚至系皮肤癌嘅 UVA， 所以咧喺海拔啊每上升300米，辐射强度咧就会更加增加4%，呢个系就系坐飞机窗边隐形威胁啦。咁所以喺呢度你听到之后，又会唔会唔系争住坐住嗰个飞机窗边位啊？咁你话我搽足防晒得唔得啊？又冇话唔得嘅，你将嗰、那个即系窗有一啲嘅飞机吓，仲可以将成个窗拉落嚟。

有一啲咧，我之前坐过咧，就系佢可以你有一个掣咧，佢就会俾你掂暗个玻璃嘅，咁啊变咗深蓝色咁样样啦。但系呢一种的话咧，我就觉得隔绝我头先所讲嘅 UVA 咧个效果，应该就冇成块可以拉落嚟嗰种咁好啦。咁我哋讲咧 UVB 射线就系飞机窗口系可以有效过滤，避免皮肤即时晒伤啊。呢个紫外线嘅其中一种。但 UVA 的射线呢就有强大的穿透力啦，咁所以呢、真的 UNUMU 吓，如果你话、我唔惊防晒，我查足嘅，我50+++++嘅咁，咁如果你长途机，而且喺好多个钟嘅过程当中，你都中意咁样晒住嘅话咧，就唔该就要补防晒啊，你知唔知啊？其实如果超过两个钟，而且受到阳光直射嘅话咧，就要补查防晒噶啦。咁啊呢个其中一个啦，不过我相信咧好多。坐开飞机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啊，同埋仲有飞机的着装舒服，你哋都有自己的一套噶啦，都知道边啲着装系坐飞机最好。你会唔会仲系拣啲即系哇好窄嘅牛仔裤去坐长途机啊？应该就唔会啦。同埋仲有你会习惯咧，就系着短裤短裙啊，呢个我都唔建议。虽然话就话每次航班之后咧都会进行深度清洁，但系你要知道你坐嘅嗰张凳系几多个乘客已经坐过，系如果你仲要着短裤啊、短裙啊，再加上你啲皮肤系敏感啲啊，就有可能增加感染细菌嘅风险啦。同埋仲有头先提嘅咧，咩紧身牛仔裤啊、紧身衫啊，特别坐长途机咧就尽量避免，因为你知道嗰啲紧身衫咧系限制我哋血液流通噶嘛。如果你坐得耐嘅话，其实有阵时候你唔好赖嗰张凳硬，唔好赖你话哎呀我冇坐头等舱，冇得坐商务舱，系因为你着嗰啲衫裤太紧啦，导致皮肤抽筋、肿胀，甚至系出现疼痛啊。同埋仲有咧，你系咪都系学似我咁就系、是、人字拖物种啊？但系相机咧，我系唔会着人字拖嘅，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就系话喺紧急撤离，同埋如果你需要快速走动嘅时候咧，人字拖系最唔安全、最容易导致我哋跌倒，亦都影响移动速度嘅。所以即使你话长途过程当中，你会有自己换嘅拖鞋啊，或者你坐嘅舱位本身已经有拖鞋俾你啊，但我都建议起飞降落之际就即刻换翻好对鞋，即时刻准备着。我都希望系安全降落，但系你起码自己已经系做足准备，这个系最重要啊！

0: 快啲嚟求救啊！
1: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0: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re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0: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马上暑假啦，好多朋友咧都会起行啊，跟住然后你话最近唔飞住啦，因为世界杯啊嘛，咁我就留喺度睇世界杯啊。咁其实咧，我哋认识嘅一位朋友咧，跟住佢有一个 friend 就由香港，跟住就飞嚟，嚟紧6月底就嚟多伦多睇世界杯。即系我觉得人咧，当佢哋去到一个点讲咧人生嘅阶段啦，其实唔系一个年纪大嘅人嚟噶，但系到人生嘅阶段，自己亦都有咁嘅能力啦。可能我哋外人会觉得哇，佢真系好任性啊，或者你会觉得佢乱使钱啊。但系其实对于呢位嘅朋友仔嚟讲，其实佢就系觉得佢第一佢任性得起，佢系点样样咧？佢买咗张飞，跟住就嚟多伦多睇世界杯。咁你知嗰排机票又贵，跟住然后住宿又贵，跟住个。重点就是他这个的即再入场的呢一张飞呢是4850美金，他是一个人来多伦多就看世界杯。然后他为什么即可能听的节目的你都已经是抢到入场飞啊，但是他这个是一个 package 来的，即是由晏昼好像3:00入场。

一路到夜晚啦，咁样咁啊，当中亦都包括食啊，跟住亦都系可以提早入场啊 ，VIP 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即系对于佢远道由香港而嚟，咁佢就会觉得哇，人生就系要呢啲想试嘅嘢就试啦，咁咁我都好希望咧，听紧节目嘅你同埋做节目嘅我嚟紧继续努力下，为人生嘅梦想而努力。其实呢两日当我已经埋岸啦，跟住我就收到一个弟弟佢发俾我嘅信息啊，佢话嗨宝宝，佢话当你翻到嚟加拿大之际，亦都系我离开加拿大嘅呢一日啊！我其实我好震惊啊，因为我走嘅时候咧，即系阿 Min 我离开加拿大半年前咧，佢喺呢度一切咧就，我觉得佢发展得系好好嘅，一个啱啱喺呢度读传媒毕业咗大概两三年嘅一个男仔。咁然后我当时系同佢一起交流一啲同 AI 有关嘅工作嘅。咁跟住喺某啲嘅活动场合啊，亦都见到佢啊咁。咁跟住咧，当我收到佢呢个信息嘅时候，佢写咗好大段俾我。跟住我嗰一刻系有啲感触嘅。佢感触就系话，因为我知道对佢嘅父辈嚟讲，包括佢喺呢一度嘅前辈，其实都有好多机会啊，好多资源啊，系俾佢啊，提携佢。其实佢嘅人生，即系人生嘅起点咧，的确比佢嘅同龄人系要高嘅。但系我最后我都鼓励呢个男仔啊，我话你放手地去尝试啦。我话父辈同埋前辈们嘅经验啊，佢哋嘅智慧啊，当然系好重要。但系喺佢哋嘅灌输之下，你都要实践，你都要去闯，你都要去勇敢地去面对，你要真系去撞过。即系我哋成日讲贴个勇字，但你真系要去闯过，要去试过，甚至你要痛过，你先至会成长。咁我都同佢分享咗，就是、相信的力量呢一样嘢，我就话咧。好希望你将呢粒种子就摆喺自己嘅心入边啦。咁其实呢个喺心理学上面咧，就是、一个潜意识嘅显化。当你有咗一个目标，譬如你想点，你嚟紧想未来嘅长远目标系点？嗱，通常咁嘅，你要分个梦想，跟住就中期目标、短期目标。短期目标就系一个月啦、三个月啦、六个月啦。其实有阵时嗰啲目标，所谓嘅目标咧，就系、是、你要完成嘅任务咯。咁啊，跟住然后你当每一个目标做完嘅时候，你就会慢慢行到去你自己嗰个梦想啊，同埋仲有咧，如果一个人咧冇定到目标嘅话，系冇成功可言嘅，因为你都冇嗰个定义咩系成功，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咗个目标，当有一日你自己达到咗啦，你就知诶、我咪成功咗咯。所以点解我哋开始行一步嘅时候，一定要有个目标咯。咁啊，反正最后我就同呢个弟弟讲，我好希望你带住呢粒种子种咗落你心入边啦，然后其实你嘅潜意识啊，你所做嘅嘢啊，你嚟紧所行嘅方向啊，你都会跟住呢个决定噶。我就话你就好好地去闯啦。咁最后咧，佢就即系排紧队 boarding 啊，上机啊。然后我就祝福佢，因为我真系好为佢全新人生嘅篇章启程而感觉到好激动啊！所以咧，无论年龄嘅，虽然佢系啱啱毕咗业冇几耐啦，但系佢都能够踏出呢一步，就离开加拿大，去呢个世界，去外边去闯。咁啊，听紧节目嘅你，我都系坚信嗰句嘅，年龄真系唔系问题。嗰句说话系咩话？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即系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不过当然讲国语咧就押韵好多。咁好啦，你要飞长嘅话就要坐飞机咯。头先我都补充埋。咁你坐飛機嘅時候咧，你揀窗邊咧，哇，仲要係咁曬住，你又好中意曬，我知。咁你就唔需要去陽光與海灘曬，你就上機揀個窗邊位去曬，但係記得要補防曬。但如果你真係好驚曬嘅話咧，咁我真係建議大家唔好揀窗邊位。同埋除咗考慮到紫外線輻射嘅風險之外咧，其實可以根據唔同嘅需求去揀一啲特定功能嘅座位。而家好多航空公司咧，其實當你揀位嘅時候，佢首先係要你另外付款啦，即系俾钱啦。跟住以前就话大部分拣嘅位都系免费啊，但系而家其实都冇呢支歌仔唱噶啦。跟住你睇到个机票平，又要特别留意究竟佢嗰啲 check in 嘅行李系包你几多啊，定系唔包啲乜嘢嘢啊？有啲连 carry on 都唔包啊。咁我哋睇翻紧急出口座位，唔系个个都可以坐。其实呢一度咧，我哋讲紧急出口座位咧，即系机翼啊，系飞机嘅稳定中心。咁啊，即系飞机个重心系偏前噶嘛，选择。
靠近肌翼的座位可以增加平稳度。那好了，机身中间的肌翼位呢是拥有最佳的腿部脚部伸展空间。咁啊，需要注意嘅就系拣呢一类嘅座位嘅话咧，一个要加钱啦，又或者嗰、那个空乘人员，即系机舱服务员会帮你哋升舱啦。但系拣呢啲座位嘅乘客

是要符合航空公司规定的体能条件，因为在紧急情况之下呢你就要协助疏散。我自己有一次的经历呢，我就在韩国飞去台北啊，即早两个月，然后我就坐一间韩国的航空公司。其实我上机的时候我是揀不到这个紧急出口座位的嘛。咁啊，要我睇到咧，如果要揀嘅话，唔知要加几多钱加币咁样咧，我就冇咁做嘅。到 check in 嘅时候咧，然后嗰个工作人员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坐呢个座位，咁啊好正常啊。咁我就我多谢你啊，拣咗呢个位俾我。然后我上机咧出现咗一件好搞笑嘅事，我头先咪讲系坐韩国嘅航空公司嘅。咁跟住呢有个靓女嘅韩国小姐姐呢个空姐行埋嚟，佢就问咗一段说话。其实呢佢开始嗰啲寒暄嗰啲基本我而家都即估到又听得明啦。但跟住佢讲嗰句我唔明。但当我反应过嚟嘅时候我都系呆咗。佢就问我，佢问我，佢话你最近有冇整容啊，有冇做啲医美手术啊咁。因为嗰时其实我已经坐咗喺嗰个紧急安全位㗎。但我即刻就答佢阿妮我阿妮我即系冇啊冇啊我冇做啊咁样。即系嗰一刻我到 settle down 嘅时候我諗返转头就哦又好似明喎咁样囉。咁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我自己之前嘅个经历。咁最后同大家分享埋啦，嗰个走道位啊，其实适合需要成日喐嚟喐去啊，同埋去洗手间嘅乘客啊，亦都可以有助于预防长途飞行当中，我哋能够避免，譬如脚抽筋啊，本身有啲朋友本身就腰痛啊、脚痛啊，要成日起身去做一啲伸展活动啊，咁你就尽量拣翻呢个走道位就系最好噶。咁所以无论你系嚟紧坐长途飞机带啲小朋友暑假啦去旅行啦，亦或系唔紧要啊，短途机咋，我想喺加拿大唔同嘅地方去游玩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坐飞机嘅时候咧拣到自己中意嘅座位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煞无惊斗阵，浪子的。

瓜小了。看你缘投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队就月初一宗枪击案寻找目击者，事件里面一间民居前门受损。案发时间是今个月一号星期五凌晨大约3:45。警方接报话，在 Rob Drive 和 McCutcheon Avenue 附近一个住宅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住宅的前门受损，车道上面发现多枚的弹壳。事发时候住宅里面有人，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警方相信最少两个疑犯坐一部白色汽车去到现场，其中一个人落车向住宅开了几枪之后开车逃走。目前未能够确定犯案动机，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调查人员呼吁目击者联络警方，亦都希望取得案发时间附近地区的监控录影或者行车记录仪的录影，亦都呼吁知情人士致电约克区警队的枪械调查组1866-876-5423内四内线7817，或者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TIPS 提供资料。荷顿区警方宣布瓦解了一个横跨大多伦多地区反毒和武器网络，并且检获区内历来最大批的枪械。当局表示，调查了六个月之后，在旺市和奥沙华执行九宗搜查令，检获24支来自美国的手枪、20个违禁高容量的弹盒，还有 16.5 公斤可卡因、超过16000粒奥斯康定止痛药、13,500 毫升受管制的液体药物，搜获超过375,000现金和加密货币。当局拘捕四个男子，包括一个相信是华裔29岁的男子，合共面对超过30项控罪。警方不排除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统计局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能源包括汽油价格上升之下，按年上升 2.8%，比3月的 2.4 增加 0.4 个百分点。撇除汽油因素，4月的 CPI 按年只是上升 2%， 低过3月的 2.2。 而造成这个整体 CPI 升幅放缓的因素，包括旅游套票价格按年下降和租金增长放缓。按月计算， CPI 在4月上升 0.4%， 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 0.3%。旅游方面，套票价格4月是按年下降 11%， 3月就上升 11.5%。 旅游套票价格通常在4月下降，因为2月和3月需求比较高。另外，全国租金4月按年上升 3.6%， 低过3月的 4.2%。 省区方面，4月有9个省份物价按年增速是超过3月，灰省按年上升 3%， 略高过3月的 2.9%。另外，安省和卑斯省就低过全国的 CPI 的水平，分别是 2.4% 和 2.5%。 卑斯省是唯一物价按年增速未有加快的省份，同3月相同。

0: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国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会议之后表示，在欧洲常规防范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都是在做调整军力部署。而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会减少欧洲驻军，并且将本身角色是限于为盟友提供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表示，正在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个美军人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被选为执政工党的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的补选候选人，如果成功重返议会，会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基本条件，成为首相司几贤潜在的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表示，马克菲尔德的工人社区长期是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当选议员，他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为社区争取所需要的投资。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3:06，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 Major Mac 去47南行线嘅入口位仍然暂时封闭，清理早前嘅交通事故嘅。咁啊 ，Major 自己咧近住427嘅南行线嘅 Ram 线咧，稍微系少少嘅阻滞嘅。不过427南行线嘅 Major Mac 嘅时咧，就算系非常畅顺，亦都系冇乜嘅交通事故嘅慢驶嘅，直接去到 Garden 啊，比较系慢驶些少之外啦。咁啊，400嘅南行线喺登立嘅位置喺 Barry 嗰个地区。仍然清理紧早前嘅交通事故，系未清理好，有啲障碍物阻住一条右边线，咁阻到系慢些少嘅。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亦都系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去401。转睇下，而家喺404 DVP 嘅南行线交通，而家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401转接位。Garden 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DVP 嘅北行线方面就由 Blow 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 啦。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是多云的，室外气温是30度，而湿度效应之下咧，升到去睇咁37度嘅高温啊！咁而家吹紧26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42公里噶。咁预测今晚仍然都系有30%机会骤雨兼雷暴，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10度嘅。咁听星期三全都非常好天，系有时咧就阴晴不定为主，特别系讲紧系中午时分啦。咁啊，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系18度，最低冻翻啲啦，跌到单位数嘅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系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嘅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住人口迅速。

0: 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十六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六月四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一四三零 .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大地回暖是为家里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港女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Anson Low 卢夏平。
5: 要你听不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
7: 头盔 headline。
8: 5月19号星期二的晏昼，噔噔噔噔。
9: 今日的头条就很简单，今日不用怎么讲，今日有人讲正。
10: 喂，唔好谂住指引我噃，你叫我讲晒，我唔可能讲足个半钟头噶。不过我谂佢出嚟，大家等得佢讲晒成个节目都唔会介意嘅。
11: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阵，记住今日有所益，总有何志云。
1: 有搞错啊！你哋开一个唔系
0: 喂，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星期二嘅噔噔噔噔，我哋有喺武雷公咁远嘅邓小英女士，
2: 小英你好。
1: 有冇搞错啊？你哋要搵一个不身在喺个地方嘅，要做晒成个节目啊！好
0: 你系忍唔住嘅，你咪翻嚟咯。
1: 我就快要上巴士啦，就快要上巴士，好快翻啦。星期五翻到，星期四晚翻到啦，星期五我样系咪？
2: 好 stand by 噶啦。我知道星期五咧，希望唔会有啲咩甩流啦。同埋始终咧，今日嗰啲损耗位、啲胶接位可白，我同你就面对面啫。但系对住阿小英，佢隔咗都唔知喺边度。随时大家你踩我，我踩你，大家预咗，希望唔好介意啊。
0: 哦，唔系啊，佢惯噶啦，必要时咧就交晒俾佢讲咯。嗱，而家落嚟三个钟头，唔系 ，sorry， 我哋嘅节目未延长嘅，迟啲咧都系做住个半钟头咧，都系邓小英女士把声噶吓。喺冇雷公咁远咧，就系现场直播，交俾你阿来。
2: 哦，我哋而家转个杯面先。
1: 好嘅，而家我哋喺阿拉斯加嘅 Denali 嘅直击报道，咁前面咧我哋就有一只微鹿啦，跟住隔篱咧就可能有一只疑似远处有一只 brown bear 啦，呢边咧。

0: 有一隻春雞啦，然後右邊有一隻兔仔啦，呢度呢原來仲有一啲奇形怪狀嘅箭豬，我都未見過嘅。咁呢一度呢阿拉斯加嘅直擊報導，野外直擊報導就完畢。
1: 好，去廣告。
0: 你哋仲有咩交返俾你一來。
1: 梗係去廣告先啦。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咁點呀，你坐船坐咗幾耐去到阿拉斯加㗎？你而家喺阿拉斯加做緊啲咩？咁坐完船唔係來回返嚟㗎啦咩？
0: 以前都係。其实今次去阿拉斯加我是第二次去，上一次去呢大约15年前行的路线是一模一样，时间都是一模一样，五月是开季的嘛。咁而家都仲是冻的，即是我想个温度是大约徘徊在5度至10度之间啦，即是我哋多人嚟讲啲小事啦呢啲。咁啲雪是开始跌落嚟，嗰啲冰川嗰啲雪啊，我哋啲人去睇呢就想睇佢个冰川塌落嚟冧雪嗰陣時嗰個樣啊，咁今次但係有啲唔同喎，我喺温哥華出發喎。你如果去過温哥華好多次啦，原來温哥華個郵輪碼頭真係好掂，我真係要
2: 讚一讚。有點掂法先，我都好想聽你講下。
1: 曉飛㗎？
0: 佢設備好嗱，佢唔係好大，佢係 downtown 嘅，咁佢個設備係好好嘅，即係又有 food court 啦。附近有地方可以行街，但佢即係唔係好大，因為我諗佢唔係太多遊輪喺嗰度上落，所以暫時未需要咁大。但係入邊入到去咧，哇！嗰啲服務係十分之好，因為你入到去遊輪碼頭啦，咁有陣時你好迷惘噶嘛，咁啲行李點啊？我邊度 drop off 啊？我哋今次係坐一架類似好似 Uber 車咁，一次過載十幾人，因為分幾架車啦，自己叫車咁落咗去之後，拎住啲行李，個個都好似好迷茫咁，應咗去邊咧？哇！喺温哥華咧，好多都係唐人嚟噶，即刻有啲咧華裔嘅面孔走埋嚟同你講咩事？呢度唔使驚嗱，你哋行李，你哋去邊？哦，呢隻船嘅，你哋就係跟住嗰度行啦，行啦，冇問題嘅，請繼續啦。哇！一去到有嗰種咧，哎呀，自己人喺度，個心好安樂嗰種感覺，係咪呢樣嘢冇得頂先嘅兩位？
2: 哇！傻英，你終於知道原來温哥華有好多華人啊！你嘅地理可以攞到90分啊！
1: 唔係啊，我想問下你係咪真係企喺度唔行，所以人哋就叫你可以行噶啦，係啦，行啦，行就得噶啦。你係企咗喺度係嘛？掛住影相啊，又前前後後啊咁嗰啲係嘛？又話又做現場直播啊 ，click click 啊嗰啲咁，所以人哋就同你講行啦，行就得噶啦，小姐，行就可以上船噶啦，咁樣再唔行嘅就攞架車嚟車你上，鏟你上。去噶啦，咁样嗰啲
0: 系或者我哋十几个个样实在太过咩嚟啊？你哋好似外星人咁，完全唔知道，又听到你哋讲唐话，即系讲广东话，但系佢哋个个都识英文嘅。我讲我哋班队友个个都识英文，但系你知啦，有阵时大家倾开偈就会讲广东话。咁隔篱嗰啲企喺度啲工作人员咧，佢即刻转 channel 同你哋讲广东话，即系因为温哥华好多好多讲广东话嘅华人啊，国语都系嘅，所以其实有嗰个亲切感。你唔會話去到第二啲嘅遊輪碼頭，你試下去西班牙、去意大利嗰啲，咁你真係唔識英文就真係企喺度噶咯喎。咁但係温哥華，我覺得成個配套好 smooth 嘅。咁嗰隻船咧，我哋就係坐公主遊輪，佢係出咗名咧，就係行阿拉斯加十幾年咁多年咧，都係過幾個 port 噶啦。Either 係 Seattle 上船，就或者係而家係温哥華上船啦。咁就去啲 port 就係 Ketchikan 啦。Juno 啦 ，Skagway 啦，有一啲咧可能就會加多個 Sita， 咁係一個好偏遠啲嘅城市。但係咁多年嚟都係去呢，係停三個 port 嘅啫，三個 port。咁你哋上到岸咧，就係去睇下啲阿拉斯加，佢哋仲係好似人哋嗰啲咧西部牛仔嗰個年代嗰啲建築嘅，保留嗰一啲嘅，即係睇翻啲舊嘅拓荒者時代嘅感覺啦。咁而家隔得十幾年再去，佢哋有。大規模大咗好多嘅，因為真係世界各地好多遊客都去睇阿拉斯加嘅。咁啊，去 Juno 就觀鯨咯，真係坐住一隻。我諗嗰隻觀鯨船係坐25個人。
1: 咁你記唔記到個噴水啊？
0: 咁拋啊，係嘛？
1: 記唔見到啊？使唔使加錢啊？
0: 佢有噴，
1: 想睇啊，加錢啦、啊！
0: 呢一期嗱，五月係開季，據講咧啲鯨魚咧就據講咧嗰個人話係由夏威夷遊咗好耐，好攰。咁咧就嚟到呢一個 Juno 嚟到阿拉斯加，所以佢哋咧其實好肚餓同埋瘦啊。咁仲有嘅就係、是，佢哋有噴水，但係原來咧，佢哋話我哋成日見到嗰啲咧，啲鯨魚會揈尾嗰啲咧， 一條尾乜筆線咁揈出嚟。佢話原

0: 每一次揈尾佢都要嘥好多力噶，所以你喺五月或者六月嘅时候初初开季咧，啲鲸鱼系好肚饿，佢会上嚟会喷水，因为佢要透气噶嘛。鲸鱼应该都系哺乳类动物嚟噶嘛，咁佢要透气，咁佢实会上嚟喷水，你会见到，我哋都拍到。但系要佢揈尾嗰下咧，佢未必有力。
1: 你有冇加钱先？有阵
0: 时你
1: 见
0: 到
1: 加钱得啦。
2: 抌多啲鱼仔落去，等啲鲸鱼食饱咗，
1: 抌
2: 两条尾咯，
1: 抌两条香蕉落去啊嘛。
2: 系啦，我仲都加多两个橙啊。
0: 喂，人喺下边吊住或者 OK。咁好特别嘅，去睇观鲸系几过瘾，几好玩嘅。咁跟住就去到 Skagway 咧，我哋就坐一个嗰啲火车，然后咁啦上去睇雪山咯。
1: 啊、我反而想问下你嗰个
2: 火
1: 车之旅，
2: 系有兴趣啊？
1: 紧要啲嘅呢个系嘛，都好少可，即系你坐火车欧洲咁啊，听唔少啦吓。加拿大多伦多呢边坐火车过去，咁啊坐过去 Vancouver 嘅，咁啊又都听过啦咁样，但系未试过喺阿拉斯加坐火车。啲火车够唔够新唔新噶？
0: 够佢都保留啲比较系原始 style 嘅火车，但系翻新过嘅，所以你都坐得舒服嘅。咁就最主要係睇佢點樣去睇佢係為咗俾我哋感受一下以前嚟到掘金嗰啲人啦，因為全部嗰度係寶石礦同金礦嚟噶，你哋中意買嗰啲寶石咧咩 emerald 啊嗰啲彩虹，佢哋叫做有個名嘅，我唔記得中文叫咩，係嗰個貝殼嚟嘅，其實係貝殼嘅化石。咁咧經過幾千萬年之後咧，佢就變成彩虹七色。你揾齐七色嘅咧，嗰粒石就系最贵。我哋见到普普通通攞出嚟咧，都萬几蚊美金一粒噶。
1: 收得税啦，
0: 如果有齐七色嗰啲，
1: 系嘛？
2: 我哋都惯咗揾七粒嘢噶啦。我同阿孙悟空揾七龙珠都系咁样。
0: 揾七龙珠咩？咁就嗰架火车咧，就系俾你哋去睇感受一下以前嗰啲人系要徒步，系行上去呢啲掘金或者矿石场嗰个艰辛。咁佢哋後來而家就做咗個火車，等你哋可以用火車嘅 style 去感受，同埋沿途咧，你攞住個機啊，攞住個相機去拍咧，係好靚嘅。
1: 有冇玻璃頂㗎？個火車有冇玻璃頂啊？可唔可以睇到？
0: 冇，呢只冇，
1: 唔睇
0: 嘅。
1: O K，
0: 呢只冇，唔睇嘅。
1: 有冇嘢食
0: 㗎？古舊啲嘅火車。
1: 有冇嘢食㗎？
0: 冇啊，得你可以自己帶嘢上去食，但係佢淨係得水啫。
1: 哦，
2: 咁但係你又觀光火車咧？会唔会嗰个速度都比较慢啲？因为你之后我哋喺加拿大，我哋寻求高速铁路噶嘛，咁样300几公里，咁呢啲唔会咁快噶啦。会唔会系其实可能20-30公里慢慢压过去咧？
0: 几多公里我就唔知啦，但系唔快噶，因为佢系沿住个悬崖峭壁噶。咁如果佢好快，咁咪跌落去。有一条桥其实以前系行紧，都断咗啦。你行过会见到断咗嘅木桥，但系佢哋就喺侧边起过条新嘅，等你哋安全啲。呢、這個值得坐，即如果各位你去到，因為我上一次去，我哋去做啲咩咧？我其實我今次去嗰啲活動，我十幾年前去有嘅，我未做過，因為我哋嗰陣時後生咧，懶係咩咁咧，就話咦咁悶，我唔去，咁去邊咧？我要坐直升機上去爬雪山，跟住咧去 Skagway。頭先人哋個個去坐火車，我哋去做咩咧？我講過嘅呢個笑話，我哋走咗去嗰度學吹玻璃。人哋去坐火車，我哋就去吹玻璃，所以做埋啲傻更更嘅嘢。人哋個個去行條村去個鎮，我哋就去做咩咧？我哋好似去咗水上飛機啊，去睇人哋嗰啲蟹，阿拉斯加蟹嘅養殖場咧。所以今次做嘅嘢，我係十幾年前完全冇做過，係一個幾得意嘅感受嚟嘅。咁好啦，咁跟住之後嘅重點都唔係呢啲。你坐阿拉斯加遊輪嘅重點係最後尾嗰一兩日。是不落船的。一船呢就会行两条航道，就专睇两边有那些超级大千年冰层那些呢夹住你隻船的两边。咁佢就行到好像骨头路咁兜返一个 U 字。等你无论喺你个房个露台系边一边都好，你都可以睇晒两边嘅冰川景。咁如果你好彩，你因为冻㗎又有少少风㗎，你一出面暴住囉。行過你見到啲冰川，如果因為而家五月佢開始有陣時會塌會跌落嚟，冧落嚟嗰下咧，哇！影到就真係發達咯。但係今次我
1: 咁你發咗未啊？
0: 我冇，
1: 仲未發，
0: 因為佢、
1: okay.
0: 因為
1: 唔緊要好啦。
0: 上一係啦，
2: 你發咗我哋就有排做啦，真係。
1: 我驚你發咗唔翻嚟啊！啫
0: 發咗，梗係請你兩個嚟幫我做啦。
2: 做咩啫？
0: 如果但係梗係做去做探險員咯，冇。 去做

0: 唐述啦，佢帮我
1: 掘金啊、采矿嗰啲我都 O K 嘅，不过通常都喺个车入边，我唔会采嘅。
0: 好辛苦啊！你們真系去感受一下咧，你哋就知道，即感受一下嗰阵时嗰啲人系用脚带住只可能嗰啲雪狗拉车咧，咁就系咁样就上去掘金，掘唔掘到唔知道，有冇命翻嚟都唔知道。但当你掘到就梗係好嘢啦。Juno 个金矿就係咁嚟㗎啦。全世界最第三大金矿就係 Juno。就係两个人好似话真係走上去掘金。又真係俾佢哋由第一粒捉到掘下掘下变一嚿。点知掘下掘下越嚟越多，原来成个都係金矿发晒达啦。
1: 好嗱咁啊，
2: 得
1: 啦 ,Juno 可以过亿走去拍风林火山啦，如果
2: 咁样。喂嗱，虽然英姐呢冇喺度开咪咁耐下，我哋都预咗成个节目呢就係留返俾佢做嘅。咁但係奈何呢广告客户嘅说话更加重要㗎。英姐你忍耐一阵间先 ,hold 住 hold 住，唔好收线住。
0: 好啊，好嘅。
3: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小英、
8: 何志宏，
9: 叮叮叮叮。
10: But first, let me take a selfie。
2: 好，广告翻嚟，继续有我何志宏喺度，
1: 继续有乐器喺度，同埋有远在你喺边？
2: 冇雷公啊，冇雷公啊，冇雷公对出嚟。
0: 我而家我系傻英，我系傻英，我而家身在。
2: 系啦，我哋绝对知道咧，
1: 我哋好远就系咁样
2: 啦，就系咁样噶啦。咁各位咁啊，英嗱，你冷静少少先，因为我其实咧嗱，游轮都听你讲唔少噶啦，但我反而自己真系最有兴趣咧，就系你嗰个火车之旅。火车嗰度，你话都可以坐翻啲旧啲嘅火车，咁啊就系、是、有翻啲以前咧嗰啲矿工佢哋系搭车上去开工嗰啲味道嘅咁。但你作为游客嘅，仲有啲咩可以体会得到呢
0: 喂，大风咯！所以我提醒各位啊，坐火车你要出去拍个嗰、那个喺 Skagway 嗰火车奇景，好似叫啊，唔记得叫 White Tear 定系 White Horse White Mountain 啊嘅火车咧，你要企出去，唔好隔住啲玻璃影咧，最好大家包住个面，特别系女仔。我吹完嗰个风之后拍完，我只不过企咗半个钟咋，嗰块面咧系干咗三日，系你 feel 到，无论你搽乜嘢，做几多面膜。嗰塊面都係乾嘅，所以一定要最好就係戴嗰個面膜啊！嗰啲咧，人哋嗰啲叫咩話？去打劫銀行嗰啲咧，蒙面嗰啲、
2: 鬼面罩
0: 最正咯，係啊，
1: 變成蒙面超人都 OK 嘅。
2: 但其實咧，如果你唔係啊，如果你要隔住個玻璃影相咧，可以買個好簡單嘅 gadget 咧，可以將你嗰個鏡頭咧黐埋塊玻璃嗰度，但係你係透過塊玻璃，咁你咪可以留翻喺室內嗰度影咯。傻豬，你要同我講啊嘛，我幫你買啊嘛，
0: 唔得。嗱，呢個都係一個好提議，但係你出到去咧就可以伸隻手出去影嗰個火車轉彎咧。你咪轉彎嗰陣時候咧，啱啱好兜到個位，你影到火車頭，然後偏偏過後邊，你會影到個火車尾。呢啲你隔住個玻璃係影到，你一定要係，因為你有開窗，一定要伸隻手出去影嘅。咁係
1: 羨慕你啊！真
0: 係你嗰個都好好嘅。
1: 因為以前細個咧，好耐之前香港搭火車都係開波開到個窗噶嘛。以前你想伸个头出去，一定俾人闹嘅。即系你难得喺呢一个咁嘅火车旅程，你系一定要正常规格地，你要伸个头出去，跟住俾风吹。咁但系其实嗱，我又谂到啦，你惊你块面干，咪敷住 mask， 有个 mask 遮住你块面，咁啊照佢冇咁干咯。
2: 咁滴住水咁样，好严重咁样。
1: 唔紧要，反正大家都唔知佢系边个嘛。
2: 咁啊系，咁啊系。
0: 系啦，咁系咯。其实完咗落咗船之后，我就系 Anchorage。好多人呢嗰、那个旅程就係 end at Anchorage， 就係咁啦。或者可能有另外一啲游轮嘅路线可能再上啲会 Fairbank 落船，我唔知係咪呀。咁但係上十几年前我都喺 Anchorage， 然后坐飛機返嚟㗎啦。但係阿何主任好喜欢嗰啲火车之旅再深入去阿拉斯加呢，就喺嗰个位我哋再上呢。嗱，呢个系独据我所知系独家嘅。就是那些叫玻璃顶 panoramic， 即是我们好像加拿大呢、
1: 這個啊、
0: 系啦，由多伦多赛温

0: 要坐10个钟头噶。
1: 哇！
0: 所以佢系早嘅，每一船落咗水就一落咗船咧，就系8点几钟就要开火车。
1: 你嗰头
0: 八点半开火车，
1: 你嗰头落船，嗰头就碌过去对面嗰度上火车，咪冇时间买嘢食咯。
0: 系啊，
1: 系嘛？火车站有冇嘢食卖噶？火车站靓唔靓噶？
0: 豪华火车嚟噶，上面有餐有餐卡噶。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联邦重大限项目办公室再推出新项目，总理卡尼宣布灰省换地可以帮一个石物矿项目正式动工。约克区警方就寻日清晨旺市一个油站店铺抢劫案，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两个疑犯。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军队秘密训练大约200个俄罗斯军人操作无人机，部分受训者参与俄乌战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下午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东行线喺 Avenue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交通由的士嘅位置断断续续穿过 Avenue 喺换马至 Leslie 嘅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另一个西行线方面，多车位置就412至40 Victoria Park 至迪臣嘅。另外 ，Mavis 嘅 Express 线右边线系有受坏车阻挡嘅缘故而暂时封闭。404南行线交通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Garden， 西行线由 Jarvis 牌至到去427再系多车至到 QW 嘅的士。DBP 北行线方面就 Door Mills 缓慢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而家喺市区方面 ，Kingston Road 嘅西行线夹 Galloway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而暂时封闭噶。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天清，室外气温30度嘅高温啊，咁啊，相对湿度百分之系53%，不过湿温效应之下，体感升到37度嘅炎热体感啊，而家吹紧26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42公里，因而咧黄色预警嘅炎热警告现正生效噶。咁今晚咧有机会落雷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明天星期三咧，全日阴晴不定啊，最高气温18度，最低单位数字跌到去6度。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息报道完毕。
6: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7: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6: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8: 喺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avi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

0: 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1: 你好啊，我是傻英。今日呢，我想同大家讲下两种雀。一种呢就爱嚟睇嘅，另一种呢就爱嚟打嘅。我諗打嘅呢一样好多都係高手嘅，睇呢就可能冇咁多啦。咁不如我哋讲下睇嘅先嚟。呢、這个呢就係我哋加拿大人喺今期嘅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月刊就刊登咗呢一个报道出嚟啦。佢哋研究发现一个意想不到嘅兴趣 ,bird watching, 即係观鸟。我哋广东话叫即系睇雀啊，系可以令到你嘅大脑比实际嘅年龄年轻更多，防止脑退化。脑退化呢个 term 咧好得人惊啊，我觉得以前咧就叫失智症啊，或者更加早期初咧系叫做老人痴呆啊。呢啲 term 好惊噶，所以慢慢嚟讲咧，我哋用嗰啲 term 咧而家改做失智啦、脑退化啦，系比较冇咁吓人啦。但是都是那句啦，我们的脑是会慢慢退化的。很多时候健康状况退化得快那些会什么都不记得，生活上的日常做惯的东西都不记得，甚至是肚饿要去吃东西都不记得的。所以我们尽量在未有脑退化症之前，我们就要用一些方法去令自己的脑细胞要 keep it young, keep it active, 活跃一点。咁根据呢一个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加拿大嘅学者就发现咧，原来睇雀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脑更加活跃嘅。佢哋呢个实验点做嘅呢？首先咧就揾咗58个差唔多年纪、健康状况差唔多嘅人咧去做参加者，其中有29个咧，一向都睇开雀噶啦，观鸟专家高手嚟嘅。而另外嗰29个咧就好似我咁新手嚟嘅素人，即系雀啊。五颜六色嘅咯，有啲会飞嘅，有啲淨係识得弹弹跳嘅咯，係识咁多㗎啦。好啦，跟住呢就俾呢两批人分别去出面睇下雀仔先，跟住再返到嚟就俾一堆会容易混淆差唔多样嘅雀仔图片俾佢哋，就要呢几十个人要分辨出究竟边一隻雀同边一隻雀呢係同一科，边一隻雀同边一隻雀呢係有亲戚关系嘅，呢隻雀同呢隻雀呢就冇关系嘅。喺佢哋辨认緊呢啲雀鸟有冇关系嘅时候呢，佢哋同一时间就用 MRI 嚟扫描佢哋嘅大脑，咁就发现其中嗰啲专业级嘅观鸟人，即係嗰29个好叻嗰啲呢，佢哋个答中率係高达 83%。而好似我咁呢啲新手呢，靠估㗎咋，其实靠撞㗎咋，就有 44% 呢就係答中嘅。但喺同一时间呢两批人，佢哋嘅脑係影响咗你有冇脑退化嗰三个地区係活跃得特别紧要嘅。呢三个地区呢就係包括视觉嘅处理、注意力嘅集中同埋记忆力。呢三样嘢喺呢个脑入面就係决定你第日会唔会容易患上失智症嘅重要嘅因素啦。其实呢佢亦都讲嘅，去观鸟呢可以话係一个一石二鸟，做一样嘢有两种 benefit 嘅一样活动嚟嘅。首先呢，因为你观鸟睇雀梗係要出去出面㗎啦。咁即係话你係因为要出去睇雀仔而令到你会接触大自然。咁好可能呢你会同埋人哋一起出去睇雀，一起出去行山，一起出去步行径。咁亦都会令到你呢嗰、那个同人际关系啊，同屋企人啊一起有个互动啦。咁呢一样嘢令到你开心，所以都係一样可以帮助你预防大脑退化嘅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嘅。一个礼拜一次带埋个望远镜出去睇下雀，跟住呢就叫啲后生嘅帮你 download 啲 app， 例如有一个好受欢迎嘅 app 呢叫做 eBird， 你影咗张相出嚟，佢就会帮你分析啊，你睇到嘅呢一隻呢係金丝雀啊定係和花雀呢。金丝雀好似我嚟养㗎，和花雀好似我嚟食㗎，我係新手，我唔知㗎。 eBird 就会话到俾你听啦，又或者Google Lens 都可以同你分析，影张相，然之后呢大家学下点样分辨唔同嘅雀，就可以帮到自己嘅脑啦。咁另外一种雀呢，当然我哋华人好熟悉嘅，呢、这个就係我哋嘅国粹，就係打麻雀啦。打麻雀亦都係一个预防脑退化嘅一个潮流。潮流去到而家呢，大多人多地区啦、安省啦，有好多主流嘅地方都组织打麻雀学习班。针对嘅唔係俾我哋呢一啲识讲华语嘅人，係针对主流嘅人士。

0: 華裔嘅人士用英文嚟到解釋點樣打麻雀，因為打麻雀的確係有效預防腦退化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打麻雀嘅時間，你會係需要好多樣嘢嘅，要有記憶力啦，要注意力啦，又要有策略喎，仲要點啊？打麻雀嘅時候，你可能咧會同你啲麻雀腳會傾偈啦，大家閒話家常，好開心啦。咁當然唔好嗌交啦。如果嗌交嗰陣時係另一種腦部嘅刺激啦。咁但係成個過程入邊就增加咗你大腦嘅活動。咁但係又咁講喎，原來根據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所講咧，如果你要打麻雀嚟到做預防腦退化，如果你已經係嗰一啲哇，直成係雀林高手嚟嘅，個腦係唔使點喐嘅，眯埋眼都識打麻雀嗰挺咧，其實對刺激你個腦嗰個效用就冇咁大嘅，你係完全唔係好叻，渣渣地甚至唔識嘅，而重新學打麻雀咧，嗰個刺激是会大好多的。咁如果你话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点样可以令到打麻雀更加有效啲刺激我个身体同大脑呢，就有几样嘢嘅。第一，唔好打通宵麻雀。我哋始终都系早睡早起身体好。第二呢，唔好坐太耐，因为一坐几个钟呢对你个身体唔系咁好，血液唔得循环，对个脑都有啲影响㗎。每打一两个钟你就起身行个圈，饮杯水，伸下懒腰，食下下午茶，跟住之后再返嚟再打过。如果能够打麻雀再加埋观鸟，哇，你个脑嘅运动够晒啦。咁如果我哋噔噔噔噔要搞一个聚会，请问各位，你喜欢我哋做嘅系观鸟同乐日啊，定系麻雀耍乐日呢？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acht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星期六我落希，你难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2: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4: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4: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3: 咁劲？
4: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3: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又放紧暑假嘅，噔噔噔噔，翻嚟啦！嘻嘻，萌萌要做节目啦！我系爆喜症。
6: 咁大家挂住英姐嗰啲朋友仔咧，咁就唔使担心嘅。阵间佢仲有一节嘅，佢真系好乖啊！可乐希，佢真系去到冇雷公咁远咧，都 send 啲声音专栏翻嚟俾我哋啊！佢真系好好啊！
7: 我绝对系啊，去到冇雷公咁远，见埋阿冇雷乸咁啊，又有公又有乸。不过咧，我好羡慕佢啊，因为佢正话都喺度讲紧啦，话阿拉斯加附近嗰啲气温咧系讲紧单位数字。由寻日开始咧，我哋真系热到开始感觉，哎、哇，点解咁多汗水流嘅咧？
6: 头先啊，放走英姐之前唔记得提一提佢喺阿拉斯加，如果买件独有嘅泳衣翻到嚟就啱晒噶啦。你谂下系咪先？嗰度啲泳衣应该系非常之有特色嘅，系咪先？咁你谂下，如果你可以喺多伦多着一件系阿拉斯加嘅泳衣，喺阿拉斯加你唔系买雪褛，你系买泳衣嘅，嗰件系几咁独一无二，唔记得提佢添。哎呀，真系点做嘢噶我？
7: 唔紧要，我哋可以继续咧，就短信佢，等佢记得买翻嚟。不过我相信咧，呢段时间佢其实咪后都同我哋讲啦，喺游轮上边咧就食咗好多嘢，肥咗几多磅咧，我哋就唔讲啦。等佢翻到嚟自己亲身同你讲。
6: 紧要啦，全部都幸福嘅，系咪先？去旅行啊，系咁依有少少增长嘅，点都要咧。即系调翻转头，我试过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咧，翻嚟之后反而仲系苗条咗嘅咁样。啲人话：喂，你嘥米饭嘅，你去旅行都唔系去叹，反而仲好辛苦咩？你搞过啲咩嚟？搞到即系点啊？你个样系瘦咗咁，即系点啊？咁样
7: 你嗰次系咪都唔系搭游轮啊？嘛，因为
6: 唔系
7: 游轮啊，冇乜理由瘦噶嘛。
6: 唔系啊，上次系睇下先，都系亚洲啦。亚洲因为热啊嘛，同埋即系行路行得多啊嘛。其实调翻转头咁样讲，我哋喺呢一边咧就太过幸福啦。车上同埋车落，跟住咧行远两步嗰啲，哇唔好啦，揸架车去啦咁样嗰啲。即系你有冇留意过咧？有啲人即系去食完饭，假设咁样去 parking lot 攞车，有啲人就话我行去攞车啦。咁有啲人话你车牌喺边啊？我车。你过去攞车咁，其实个 parking lot 其实有几大咧，都唔行嗰两步噶、哦。
7: 咁啊真系、哦，即系多伦多大部分商场啊，或者我哋出去出面食嘢嘅地方咧，那个叫做停车场咧，大极有个铺，咁再加埋你话好似好沉。

0: 日咁样做完节目，咁我都入咗去密室嗰度食嘢啦。即系你发觉系啊，即系今个长周末最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咧？度度都开，度度好多食肆都好多人，但系叫做可能系因为分散咗，同埋有啲人咧都唔知道原来今个长周末可以开，所以高速公路嗰个车流量咧相对比较少。我以为我寻日咧系要塞好耐至塞到翻嚟，但系其实咁多条高速公路咧非常畅顺
1: 嘅。嗱，讲真啦，到目前为止咧都真系好嘅。点解上个礼拜五我哋完节目嘅时候咧，咪同大家讲嘅，嗱话晒都系今年嘅第一夜，话晒话到明俾你听咧，成个天气状态咧系理想嘅，咁啊，所以就要更加小心揸车啦。又或者你要真系玩水上活动，初初星期五同大家讲水上活动要留意一下嘅时候，我都怀疑紧嘅，啱啱先至热翻啫，咁样吓，咁啊有冇咁快落水咧？咁啊，点知原来呢个周末就系全线都系热辣辣，仲要一嚟咧就嘭一声嗰啲啊。不过讲翻先，好彩。我希望咧呢啲数字咧，你系迟到又好，甚至唔嚟都好咧，绝对系冇问题嘅。即系譬如一到长周末假期之后咧，总会有啲即系令人哋难堪嘅交通意外啊、水上活动嘅意外啊咁。我希望今年真系少，同埋呢一次可唔可以打破惯例系冇咧，得唔得咧咁样？
0: 尤其是咧，当我行高速公路咧，我见到有不少警方執法啦。咁有时见到 OPP 咧，佢哋可能闪晒灯都系捉快车。我哋最唔想听到咧，就话捉到嗰个驾驶者，其实佢系醉酒驾驶。因为始终你知啦，当你一醉酒驾驶或者药物影响下驾驶咧，你冇办法可以系控制到呢部汽车，真系酿成意外系大家都唔想嘅。
1: 唉，咁啊，其实大家知噶啦。讲真讲，净系我自己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起码讲咗十年啦，系嘛？走唔好揸车，长周末假期嘅小心驶得万年车万年船咁样系嘛？但系总系个咩啊？开采结果咧，总系令人哋咧就系黯然神伤嘅。我希望今年冇吓，直到而家我哋做节目为止咧，都好似冇乜特别嘅数字出咗嚟咁样，即系个别嘅少少嗨亲下嗰啲咧，就总会有啦。大家都系赶住心急去玩啦嗰啲咁，但系起码嗰、那个人命伤亡啊，咁唔系我哋即系谂得咁坏先啦。而家系嘛？
0: 系啦，希望所有驾驶者能够有翻个自主意识啦。不过始终喺咁多年咧，我哋喺加拿大生活，总会听见一啲咧唔系太过愉快嘅醉酒驾驶啊，或者药物影响驾驶下面嘅一啲交通意外。不过未来嚟讲，你话如果真系呢一个组织咧系能够倡议到我哋嘅联邦政府立法，咁可能睇起嚟咧就话对于好多驾驶者就唔系好方便嘅，因为你可能饮少少酒，个酒精过量咧都系挞唔着部车。咁但系如果你话为公众安全嚟讲咧，我又觉得真系可以保障到大家驾驶嘅安全嘅，
1: 即系你而家听到朋友系倡议紧，系每架车都有呢一个酒精测试机，系咪？
0: 系啦，
1: 一话系啲惯犯先至需要用上呢一个机器，即系一定要装呢个仪器喺架车嗰度啊！
0: 嗱，惯犯嗰啲咧，嗰啲就冇得走啦，嗰啲系要额外有个 gadget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真系倡议立法到新车任何一部汽车，你一上车嘅时候就真系要去探测下个驾驶者佢本身个酒精含量啊系点样。如果过咗个位咧系摊唔着车嘅，咁呢个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你饮咗酒你摊唔到车，咁好自然你要揾阿爸、揾阿妈或者揾 Uber 嚟去车你翻去，咁又真系可以确保到路面上面嘅安全嘅。
1: 商用车就有啦，吓啲大货车啊，嗰啲客运车啊，就大型嘅客运车就已经有类似咁样嘅规定啦。咁样你话私家车人人都装一嘢嘅话咧，使唔使帮我俾钱先？因为咩我买车要包埋先，即系又要问下系咪如果我装咗之后嗰、那个汽车保费又可以减少少先？即系有冇啲诱因令到大家都会咁去？即系好多朋友都倡议咗啲嘢出嚟嘅，咁但系有冇啲咩诱因令到佢能够执法啊？或者系執行的成功率是高啲咧咁样。
0: 我谂某程度上面咧，除咗可以确保大家安全啦，因为呢啲咁嘅仪器系真系可以确保到你系喺血液酒精含量系低过某一个程度上面先至开车。咁同埋另一样嘢，又系要同美国有关嘅。如果你话我哋邻近美国唔系通过咗类似嘅法例，佢哋有部分新嘅汽车系已经有咁样嘅技术，加拿大冇得学噶嘛？
1: 反而系以美国开波先啊！
0: 系啊，
1: 我以为欧洲嗰边开波先，原来系美国添啊！哇，佢都好前瞻性好高下、啊。
0: 嗱，睇翻个资料咧，2021年咧相关嘅法案就通过咗噶啦，但系佢哋未正式实施，原本系今年实施嘅，咁但系你知总系有好多人喺度话，哎呀咁样又会影响我哋汽车销售啊，咁样好唔方便，押后去到2030年咧，美国先至会正式实施。

0: 知，咁但系2030年距离今年都系四年啫嘛，人哋就四年之后会开始，我哋应该谂定立法咧，都差不多噶啦。
1: 而家我喺度谂紧，如果有呢一单嘢，真系每架私家车都系强制有呢个酒精测试嘅，你个血液酒精含量系超标，佢测试过之后就唔俾你开车。我相信第一个会将呢个嘢推出去佢啲产品之上嘅，嗰个应该系Elon Musk，因为可以令到佢赚好多钱。因为咧，而家你Tesla 嗰啲车咧，咪有个自动驾驶嘅装置嘅。除非你买车嘅时候，佢啲特别嘅优惠可以俾到你，哎，俾你长时间永久使用啦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唔系一次过买嘅话，你就可以逐个月咧咁要去俾钱，成99蚊一个月噶。你谂下，如果佢架车嗰个驾驶者系唔能够开车，咁佢又逼住要揸车翻屋企啊，揸车翻工啊，揸车去一啲另外啲地方嘅话，佢就要硬性就要用嗰嚿嘢噶咯，等佢揸噶，即系等架车自己揸噶咯，系嘛？
0: 咁即系梗系讲好啦，系咪先？你每个月俾90几蚊我使，
1: 因为同埋佢架车咧都系电脑嘢嚟啫嘛，你即系装多个 USB 嘅 sensor 上去，好简单嘅啫，跟住整个 software 就可以做到晒所有做嘅嘢，即系成个配套啊、流程啊，简单、快捷、方便。我谂佢系第一个会拔晒呢啲嘢喺佢架车嗰度。
0: 喂，佢话咗得之后咧，跟住其他车厂就想计效法啦，咁跟住变咗全个世界咧，个个揸紧车，起码喺加拿大咧，可能发觉啊，点解隔篱嗰个人个双手咧就唔摆个踏盘又唔紧要，最紧要就系话嗰个汽车嘅运作安全，佢唔会有任何可能会出错嘅机会咧，大家要安全到步。呢、這个其实我谂系无论你饮唔饮酒都好，所有嘅驾驶者、所有坐车人士最希望就系我要平平安安翻到屋企啊嘛。
1: Elon Musk 话嘅，佢自己嗰、那个。即系 Tesla 旗下嗰啲叫做自动驾驶系统咧，边一个年代嘅都好啦，咁样佢都系话总系俾你哋人安全噶，你放心啦，咁样嗰啲嘅。咁呢个我又唔知啊，因为我见到啲朋友都系佢免费俾佢用嘅时候就用咗一阵间，系咪真系长时间使用咧？咁又冇见到朋友系咁样每个月就俾钱，或者一开波买嗰架 Tesla 车嘅时候咧，跟住装咗呢一个嘅功能上去咯。
0: 睇下你肯唔肯俾钱啦、啊，但系又坦白讲，即系不同年代嘅 Tesla 要知道佢个硬件同埋软件咧，嗰、那个操作嘅性能有啲唔同。我早排就听有个朋友，佢真系试咗做最新嘅，咁佢仲要嗰次咧，佢话俾我听，佢话一般试车嚟讲咧，佢系限制你攞咗个车翻去咧，就唔可以行太多公里数嘅。佢又计得啱，佢就发觉嗰个公里数咧，可以俾佢喺一日入面入咗去尼亚加拉瀑布翻过嚟，佢计。系啱时间，就喺嗰一晚试车。学佢话斋，原来 Tesla 系有一个叫做 aggressive mode， 即系你揸车揸到好似系逢车过车，系所有线一有空位就涉车嘅。佢嘅陈述就系咁讲，佢话：哇，我自己揸，我要喺嗰啲位涉，我自己都惊。但系竟然架车系可以安全地有位就涉，完全系左涉右涉，
1: 即系个自动驾驶嘅状态之下。
0: 就系、是、啦，哇！所以佢话即系估唔到嗰个科技可以去到系初头嗰几下摄咧，佢自己都惊。但系当你发觉有得3次4次，啊，真系冇事，佢成程啊真系翘埋双手入咗尼亚加拉瀑布。即系当你发觉好多车流量嘅时候，如果你唔过线咧，你可能系会用多咗起码30%嘅时间，先至可以去到目的地咯。
1: OK， 咁啊，到目前为止咧，美国嗰边咧对于自动驾驶嗰个接受程度咧，好似劲过或者理想过我哋加拿大呢一边
0: 嘅，系
1: 嘅，系嘛？我最想理解一下，如果我哋喺即系同埋啊喺美国咧，你买 Tesla 咧，可以同 Tesla 买埋保险嘅，知唔知啊？即系汽车保险咧，
0: 我唔知道、
1: 啊。系啊，佢做埋俾你噶。如果你帮衬佢买车，帮衬佢买保险咧，一条龙有好好个 discount 噶，同埋你承诺埋用埋佢嗰个自动驾驶嘅话咧，那个汽车保费咧就会再有进一步嘅折扣优惠啊咁。但系呢样嘢好似喺加拿大咧，就好似未系咁流行。我最想知道，若果我哋喺加拿大啲驾即系揸 Tesla 嗰啲朋友，佢真系用咗自动驾驶，假设又真系咁不幸地咧，就遇上呢一个嘅交通意外啊吓，小撞是福系咪？即系咁一嗨到下嘅，到底嗰个嘅责任系属于边个咧？系属于 Tesla， 系依然都系嗰个驾驶者，虽然佢用咗呢个自动驾驶系统都好，都系嗰个驾驶者啊？定系边一个？定系唔知边个去搞咧？即系下次问下保险大人 Anthony 先，真系。 睇我哋
0: 要即系而家问下佢啊。但我反而我尝试去谂啊，用常理去睇啊，即系如果你话你自己

0: 你揸车你自己唔小心酿成意外，除非你话真系机件故障可以告个车厂啫，否则都系驾驶者。咁但系你坐得上去个踏盘嗰度，你系愿意选择用自动驾驶嘛？你都要负责任噶，因为你信得过嗰、那个汽车嘅制造商，但系原来可能出错嘅。咁当然你话知加拿大，我哋都惯咗，阿英哥喺度成日都教大家啲集体诉讼，乜都告一餐嘅。你话告唔告到去个汽车生产商咧，就要睇下负责代表你嗰个律师，佢肯。唔肯告啊，马斯克先生咯、
1: 啊。马斯克都唔系好多，即系把炮啫，都系几千亿身家啫嘛。告起上嚟嘅时候，三五七年应该都搞得掂。你律师费，律师费搞得掂嘅话，咁咪你咯，系嘛？咁啊，最好就唔使啦，系嘛？最紧要即系大家揸得架车出去嘅，翻工嘅，翻学嘅，去玩嘅，都系最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安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再有新项目的进展，总理卡尼宣布灰省换地可以北一个石墨矿项目正式是动工。这个项目由 NMG 公司开发，在六个月前纳入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加速审批名单之后迅速推进，落成之后会成为北美以至七大工业国里面最大的石墨矿，每年供应多达106,000吨石墨。石墨是电动车电池、能源储存、先进制造和国防航空技术的重要原料。联邦政府表示，全球对石墨需求的快速是超越了供应，这个项目有助加拿大成为亚洲、欧洲等等的市场可靠的关键矿产供应国。矿场预计可以创造超过1,000个职位，吸引近20亿元的投资。联邦财政部宣布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债券，定价在明天决定。今次发债是为了增加和多元化加拿大外汇储备，为政府提供流动缓冲，必要时支持加元在外汇市场稳定交易。财政部表示，本国外汇储备存放在外汇基金账户，今次美元债券进一步巩固储备的稳定，同时满足投资者对高质素资产的需求。加拿大得到大多数主要信贷评级机构给予最高的 AAA 的评级。联邦政府在2025年预算案和2026年春季经济报告里面重新承诺，将外汇储备维持在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3% 或者以上的水平。政府上次发行美元全球债券是去年3月11号，数额是35亿美元。约克警方就昨日清晨旺市一个油站店铺抢劫案发图，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两个疑犯。事发时间是昨日星期一清晨大约4:55，地点是 Highway 7和 Huntington Road 附近一个油站的店铺。两个人拿着铁锤要求店员交出现金和电子烟，之后徒步逃离现场。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警方形容其中一个疑犯是女性白人，身高大约5尺4寸，身形瘦削，犯案的时候穿着黑色外套、黑色长裤、白色的鞋、黑色口罩和手持铁锤。第二个疑犯是男性白人，中等身材，犯案时候戴黑色口罩，穿着黑色连帽上衣、黑色长裤和黑色鞋，左手是有绷带。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约克区警队的抢劫组18668765423、内线6630，或者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提供消息。另外，约克区警方表示，就20宗住宅爆窃案拘捕4个来自智利的男女疑犯，相信他们来本国的目的是纯粹犯案。警方表示，上个月展开调查，约克区以至大多伦多地区有连串的爆窃案，匪徒多数从后方地库玻璃门潜入，拿走现金、珠宝、贵价的衣服、手袋，甚至是枪械。上星期三晚，旺市 Clark 及 Dufferin 一户的民居被爆窃，警方发现贼车，结果拉了3个人，之后搜查多伦多和密西沙加两个住址，拉多一个人，起出大量失窃的物品、爆窃工具和无线电的干扰器。当局形容是一个有组织的旅游犯罪集团，预计会提出更多的起诉。

0: 外电引述欧洲三个情报机构的文件显示，中国军队去年曾经是秘密训练大约200个俄罗斯军人，主要训练操作无人机。部分人完成了训练之后已经回到战场参与俄乌战事。报道说，有关训练是根据中俄军方去年7月签署的协议进行，大约200个俄军去到北京和南京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根据协议，几百个中国军人亦都会到俄罗斯军事设施受训。路透社引述情报官员说，中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国军人，反映中国在这场冲突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所知的是更直接。而中俄两国的国防部都未有回应报道。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在乌克兰危机里面，中国始终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和谈，各方面是不应该刻意煽动对抗或者转嫁责任。好的，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东行线喺 Avenue Collector 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不过喺 Highway 27嘅位置左边线仍然受坏车阻挡。401嘅东行线交通因而由的士一路缓慢至到去 Leslie 嘅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西行线啦，多车位置有412至西林、Victoria Park 至 Dixon、的士至410嘅位置。404南行先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 加顿纳西行先继续由 Jarvis 排至到427。至于喺 QW 嘅东行线喺 Third Line 嘅位置 ，HOV 同埋左边线暂时受咗龙尾延伸至到去 Burlock。另外喺麦市区嘅 Cordua 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 QW 东行线喺麦市区由 Air Mills Parkway 排至到去 Cordua。继续喺市中心嘅加顿纳东行线就由 Spadina 繁忙至 Jarvis。DVP 北行线就由 Blow 缓慢至到 York Mills。现时在400的北行线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 Butford， 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401。至于403的东行线同样在麦市区 ,L Mills Parkway、HOV 和两条左线受严重交通事故影响，正是右边线开放的那里比较是阻滞多多的。另外现在 Local 线 ,Finch 的 Midland 有交通事故，十字路口暂时封闭。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天清，室外气温30度啊，咁而家吹紧35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十分效应之下，体感升到36度嘅高温，炎热警告现正生效嘅，会至少生效至今晚嘅时分，而今晚咧四成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10度噶，咁咧星期三啊就全日系比较好天些少嘅，最高气温听日18度啫，最低跌到去单位数嘅6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报道完毕。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5: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

0: 费踏踏点浏览详情。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

0: want you, I don't want you, what don't want you, what don't go.
1: 大家好，我是傻英，今天我想跟你讲一下 me and my people。 My people 啊，即是傻傻地的呢，我讲的是他们啊。
2: Libido?
3: Matoka!
2: Pola no la matoka!
3: Banana?
2: Stuart? Macarino?
4: Banana! Banana!
1: Matoka! Matoka!今日呢个话题呢有啲惊喜㗎。你睇咗佢哋呢一班 minions, 呢啲小黄人睇咗咁耐，唔知你哋有冇发觉一样好特别嘅嘢呢？其实係由啲网民发现嘅。原来呢一班 minions 呢全部都系男仔嚟㗎噃，从来都冇女嘅 minions 㗎。啲人就开始諗，咦点解呢？係呢，我做一个卡通人物咁受欢迎嘅，点解我唔系做有男有女嘅，点解淨系做男仔嘅呢？其实呢个问题在11年前都已经有人问过的。那 Minions 是哪个创造出来的呢？就是当年呢 Despicable Me 里面其中一个共同创作人，也都是那套戏的导演，叫做 Pierre Coven。 其实有传媒问过他的了，是绝对没有说针对任何性别，不过呢直接是将当其时导演他的想法，他的创作历程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说，见到呢一班傻下傻下嘅傻瓜瓜，我冇办法可以想象佢哋系女仔咯。Because they are all so dumb and stupid， 又蠢蠢地又傻下傻下，女仔唔会系咁嘅，所以佢就将佢哋全部咧就变晒做男仔啦。呢、这个形容词有冇令到你谂起最近一单新闻呢？记唔记得嗰个网上啊，虚拟世界创造出嚟呃咗几百万美国人嘅呢、这个女护士叫 Emily Hart， 其实佢一个假嘅虚拟人物嚟嘅，唔系真嘅。咁系由一个印度嘅医科生创作出嚟，諗住搵学费用嘅。咁佢创造咗呢个女仔出嚟之后呢，佢就要搵一班对象啊。咁佢就諗到话，诶、哎、不如就搵嗰啲 MAGA 呢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嗰班人啦。点解话諗住赚佢哋嘅钱呢？佢都系用呢个 term 嘅。Because,they are dumb and stupid。所以佢哋啲钱呢比较容易赚啲嘅。佢只不过短短一年到咋嘛，呢、这个学生已经赚晒佢成个医科课程入面嘅学费啦，跟住咪冚咗期销声匿迹，你又唔可以拉到佢，哈哈，真係几犀利呢 ,dumb and stupid 咧。咁但我哋讲返 minions 啦 ,minions 呢一班人全部都好搞笑嘅，你睇佢哋上个好笨猪猪咁啦，咩都乱嚟嘅，傻下傻下咁样嘅，就算有阵时你见到有啲好似女人咁嘅装扮嘅 minions 走出嚟呢，喺个电影嗰度啦，咁样唱歌啊跳舞啊搞下笑，但其实都系嗰啲男仔嘅呢一班 minions 呢扮女人走出嚟搞笑嘅啫。基本本质上佢哋全部都系男性。喺嗰套戏入面，如果你有追开 Despicable Me 呢，佢已经有讲㗎。Dr. Nefario 是在那些叫 DNA 基因突变那里来制造了这些 minions 出来的。全部都是男性，所以他们是不懂得自我繁殖的，是一定要靠实验室做出来的。那网民呢讨论完之后呢，大家就哦原来是这样的。好啦，跟住之后呢就有人开始入面找啲所谓叫骨头咯。首先呢就讲下啦， Minions 呢自己本身其实除咗 Despicable Me 之外，佢自己都有自己嘅电影㗎嘛，好收得添喎。所有 Minions 嘅电影夹埋晒呢，咁多年以嚟呢全球嘅总票房係超过

0: 12亿美金。大人同细路都好鍾意呢一班 Minions 仔，我真係要咁样讲，因为佢哋冇女仔嘅，全部都係男仔嚟嘅。但係就有网民话啦，咦，如果係咁样，佢哋点可能会觉得到呢个咁出名，或者係做电影啦、电视劇啦、写小说啦，喺现今嘅世界你一定要 pass 嘅一个叫做 Bechdel test。呢个系乜嘢测试嚟嘅咧 ？Bechdel 测试系代表喺一套戏入边，或者一套电视剧，或者一本小说入边咧，要有三样大前提，你先至叫 pass 嘅，先至叫做过到而家呢个世界对于男女性别喺电影入边出现嗰个平等状态。最主要第一样咧，就系成套戏入边一定要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女性角色，这两个女性角色不可以是路人来的，一定要有名有姓。第二就是这些女性的角色有名有姓的呢，这两个女士的角色一定要有谈话倾偈的内容，他们的内容第三了，就不可以只是讲男人的，就是那两个女士呢，陈小娟、李丽霞，佢哋倾偈嘅时候个内容唔可以淨係话係啦，你老公真係好㗎啦，又升职加薪。跟住呢阿李丽霞就话，哎呀我男朋友啊有六嚿腹肌。嗰啲内容唔可以系呢一啲，唔可以系讲男人。啲内容一定要系有建设性或者同个劇情有关嘅。咁如果你 pass 到呢三样嘢呢，就叫做 pass 咗呢个电影界或者系电影啊、制作啊、电视劇啊、小说入面呢嗰、那个 Bechdel test 啦。网民就话咯 ，Ninians 呢套戏或者呢一堆全部都系男士嚟嘅，一啲女人嘅角色都冇，佢哋嘅电影根本就冇女性有名有姓嘅角色出现过，其实系 pass 唔到 Bechdel test 嘅，点解佢哋仲可以喺呢个娱乐圈生存嘅咧？咁我都唔知点解，但系我系好中意呢一班 Minions 嘅，好好睇噶，因为佢哋真系几搞笑噶。Banana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净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港女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噔噔噔噔，哇，嘈到街知巷闻，荷里活那间酒店都顶你哋唔顺嘅。可伯、乐希，喂，翻嚟开工啦，我系光 B 啊，尹光啊。
5: 挂住英英嘅朋友咧，佢仲有几号翻嚟话，佢系翻嚟噶嘛，系咪？
6: 佢话星期四到多伦多啦，佢话星期五会翻嚟，等等等等。总之你唔需要担心，礼拜五下昼咧，我乜嘢节目都会推晒，总之随时候命。你要我翻嚟，我就会翻嚟直播室噶。
5: 唔系，我都系恐防嗰句咧，你系从礼拜五开始至到系直接长住啊，等等等。因为我恐防佢听日咧就去淘金咧，佢发咗之后咧，佢要放多一年半载假先翻嚟，呢下先至等佢个开心啊嘛，你明唔明啊？
6: 不如你恐防呢，我可能是昨晚那个 Lotto Max， 或者嚟緊礼拜五我又淘金成功，到时就是阿波都会嘅，就算我淘金成功我唔会忘记你嘅，可吧？
5: 唔知。喂，但係睇先，而家夏天呢又系时候要换季啊，你有冇呢个習慣，或者即係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嘅，新嗰一年呢，新个季度呢，梗系啲衫啦，旧年嗰啲呢有好多十个理由呢系会话唔啱着嘅。吓、啊，有一啲系大咗啊，一啲又话，一啲就话自己瘦咗啊，一啲就话都过晒时啦咁。有阵时嗰啲嗰个期间特别爆红嗰啲咁嘅

0: 恤咧，咁你下一季再着就冇意思啦。啲朋友系会换晒，系会唔再着噶。你嘅情况又会系点嘅咧？
1: 我咧就唔会完全抌嘢嘅。咁但系你话嗰啲即系叫时令嘅 T 恤又啱嘅，即系啱啱今年兴完，下年又着嘅，系人都知道。
0: 即系今年
1: 买
0: 件世界杯，过嚟下年又着，又着世界杯。
1: 四年之后再嚟咯，系咪先？你发觉今年咧，尤其是嗱，呢个真系要同大家讲啊！即系每一年好多朋友咧系突然世界杯迷嚟嘅，你可能咧。年年都唔睇波，第一世界杯咧，你会中意边队？中意边队？嗱，我过去咁多年世界杯都有呢个经验嘅，尤其是我哋多伦多几间比较大嘅体育用品公司咧，佢哋所有啲国家队咧，总之入得到去决赛周，佢都会有货。咁当然你话依家去买嘅就梗系贵啦，起码百几蚊一件啦。但系只要佢哋嗰一队波一俾人哋淘汰咗咧，就减价。甚至你话世界杯完咗咧，有啲减到可能系三四折，你嗰阵时入货就啱晒啦。
0: 但系都过晒气噶咯，佢唔玩噶咯。通常呢啲咁嘅
1: 四年喺之后都应该仲 OK 啩。
0: 但系最正嗰啲朋友，佢会写埋2026喺度噶嘛？咁你下
1: 哦，咁嗰啲冇得讲啦。
0: 你谂下2030年嘅世界杯，你有到2026嘅时候就系 out 咗噶咯。
1: 诶，咁所以我哋拣嗰啲冇年份嘅，嗰啲纯粹咧个国家队，仲要你希望佢嗰年唔好赢咗个世界杯，因为赢咗个世界杯，佢多咗粒星嘅，你件球衣好明显就一定 out day 噶啦。都系嗰样嘢，最紧要平。
0: 明白。喂，但如果你讲开平嘅话咧，嗱，我啲嗰啲叫做世界杯 T 恤咧，就应该就未开始平嘅。学你话斋，真系要六月尾啊、七月头啊，大家曲终人散嘅过程当中啊，总会有一两件执到正嘢嘅咁样。但如果你真系谂住要买衫去换季嘅话咧，我哋有两个好提议俾大家。一就系、是、去超级市场旗下嗰啲服装店，真系几平嘅，原来。
1: 哦，你揾啊早同埋新
0: 鲜
1: 啊，
0: 早新鲜啊，
1: 新鲜早，
0: 新鲜早系啊，新鲜早真系好平啊，原来
1: 真系、哦，不过仲要嗰间嘅 Outlet 咧，其实开咗喺嗰个位嗱，如果大家熟悉First Market Place 附近咧，嗰度咪有间 Home Depot 嘅，佢以前对开嗰个位咧系 Chapters 嘅。咁但系呢个真系好无奈 ，Chapters 呢啲大书店咧，竟然系做唔住，成间就接咗。咁跟住咧就系阿祖新师咧就接咗嗰个位。跟住我有一次系唔觉意入去，哇！啲嘢真系好平，你揾一件嘢系30蚊咧，其实好难，因为件件都系10-20蚊嘅啫。
0: 嗱，大人就一件事啦，小朋友首先几样嘢嘅，你买衫俾佢啊，大又大得快，跟住仲要你买得硬靓俾佢都好啦，佢都会有办法帮你磨穿佢先翻嚟嘅，即系
1: 冇错，
0: 前后系咁新车落地都好啦，总会两个礼拜之内咧，硬系会有啲嘢咧就系花花选选、跌跌撞撞、凹凹凸凸咁嗰啲，咁你谂下你即系我系孤寒嘅，咁啊冇需要买啲咁靓嗰啲咯，你例如咧买啲平价少少嗰啲嘅吓，咁、啊、就。划算好多、哦，又真系换起上嚟嘅时候又唔系咁肉赤、哦。
1: 喂，同埋佢啲质地 OK 嘅。嗱，呢几年个设计师系边个我就唔好记得啦。但系最早期佢开呢个品牌嘅时候，佢喺呢一个摩洛哥俱乐部度请咗人哋个设计师过嚟同佢做，所以佢有好多嗰啲时装嘅设计咧，系拍得住嗰啲可能贵佢两三倍价钱嘅嗰个设计咯。
0: 我系咁一及过佢嗰啲so called 潮 T 咧，嗰啲 T 恤啊，啲公仔图案都系新鲜嘅 ，update 嘅。
1: 呢、這个系最好啦，最紧要着咗上身，人哋唔知你买平嘢啊嘛，人哋感觉上面就系、是、啊，你件嘢都可能系呢一两年嘅，最紧要系新速速，嗰啲物料咧又系舒舒服服，你着起嚟唔会俾人觉得你着月下货啊嘛。
0: 阿新鲜组就系一个提议啦，另外一个咧我感到唏嘘嘅，另外一个我以前有成日都会去，因为又系贪佢啲 T 恤咧，嗰啲嘅公仔啊，啲图案咧新鲜啲咧，都系嗰句系嘛 ，Old Navy 啊，你几耐冇见过 Old Navy 啊？
1: 其实好多商场系佢喺啲杂角位咧，你系行唔到入去，佢冇执到嘅，佢仍然度度都有噶嘛，系啊。
0: 反而我见到即系有几个我去开嗰啲Old Navy 嘅地方，唔见咗佢个踪影啦，又系。
1: 系呢个系第一样嘅，唔见咗踪影啦。第二就系佢网购都仲有好多嘢卖。嗱，呢个我真系想有少投诉。一两年前咧，试过有人话俾我听，话呢一个 Old Navy 咧系出咗高达嘅 T 恤。哇！你知我哋呢一听高达就完全系哇松毛松翼啦。我真系特登收工走去附近，唔系 Old Navy 出过噶。
0: Old Navy
1: 去到嗰度佢冇货，咁跟住我问下售货员，我仲俾个网页佢睇，佢话哦唔好意思，呢啲一定要网购啊。咁你知有时好奇怪，你去到个商场，你想自己直接买翻去，你唔想等佢寄过嚟俾你噶嘛？
0: 唔系如果买衫嘅话咧，尤其是嗱，讲真，贵价平

0: 价嗰啲都好咧，我都希望真系去摸一摸先嘅，系嘛？除咗睇下佢嘅质地，到底系洗三次就玩完啦，定系洗五次，定系可以着到两季嗰啲，我想知道咯。另外一个嘅而家系，尤其是系啲平价系列嗰啲衫咧，因为嗰啲轻时装啊、咩快时装啊嗰啲咁，佢真系可以快，即系制作嘅过程系可以快到无伦啊，可以平到无伦噶嘛。咁佢用料方面，我真系想理解一下，点解你可以做到咁平？对于我有冇影响先？我着完之后高咗咁点算？着完之后个手臂生好多毛毛咁点算咁？即系我最想知道，我会唔会对于嗰啲嘅纤维啊、嗰啲物质系敏感咯？你问你唔摸上手，斋睇图画嘅话，有啲风险啊。对于我嚟讲，所以我最想
1: 呢
0: 个
1: 认同
0: 噶，
1: 摸下先咯。咁同埋你发觉咁多个成衣品牌咧，就算同一样大码都争少少噶嘛。譬如以前可能我系 A 品牌嘅，我着大码，点知 B 品牌咧，我买件大码可能大得滞，或者可能要买到加加大码我先着到。咁所以呢个系虽然你话就算你话网购买咗翻嚟错咗嘅，佢大不了可以同你换过退款，但系嘥时间啊！我买完即刻着啊嘛。
0: 呢、這个真，呢、這个真。喂，咁但系调翻转头，有啲朋友咧系真系有时间嘅，佢真系可以同你慢慢磨、慢慢抡，亦都佢有另外一个咧嗰、那个偏好咧，就系中意买二手衫，买古着。
1: 哇，呢啲点？
0: 你古着啱唔啱你啊？
1: 古着咧就
0: 二手衫，你会唔会考虑？
1: 我会考虑噶，尤其是潮啊、型嗰啲咧。你谂下，如果系住喺中区华埠附近嘅朋友，你又中意着古着嘅，你去 Kensington Market 随时随地一个礼拜行三次，佢好多新嘅古着咧，系你会发觉你系爱不释手咧，系想买晒翻屋企嘅。
0: 古着嘅服装店咧，真系有佢哋嘅专人去处理过啦、拣过啦，或者系修补过啊，先再拎出去市场啦咁。但系有啲朋友更加中意咧，就去到坊间唔同嘅地方嗰度寻宝，嗰啲garage sale 咧，啊介绍你一个啊，我都未见过有咁大规模嘅 garage sale。你平日你见到一条街可能有一两间屋啊，两三个邻居啊，夹埋一齐。贴个牌喺个街口嗰度，今个星期我哋有 garage sale， 两三间屋竟然好澎湃啦，拎晒自己啲家当啊，或者自己冇用嗰啲嘅物品啊，卖又好，交换又好，同佢倾就得噶啦，咁但系都系分得好散噶嘛。但系今个礼拜吓，5月23号呢一个嘅星期六，由上昼8:30至到下昼嘅2:30。多伦多有75条街都会同时间做呢一个超级大型嘅 garage sale， 问你惊未？
1: 我真系惊，75条街
0: 行唔晒啊嘛，系咪？
1: 系啊，仲要你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可能有啲现场直播，收咗工成4:00落到去，希望佢未收，仲要希望嗰日系阳光普照。稍微有落雨咧，如果佢唔改期，咪大件事。
0: 唔知嗱、啊，总之呢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喺渥太华地区咧就已经做过好几年噶啦，即系咁大规模嘅广泛地区，条条街都有街坊去参与做呢啲咁嘅 garage sale。咁啊，卒之呢样嘢咧就拎咗落嚟多伦多呢一边咧都做，所以今次。系第一次咧，多伦多佢哋即系有个组织啦，发起咗啦，不如我哋同一时间咧，同一日咧就去搞啦，咁样有75个社区同时间都系搞紧呢一样嘢，咁到时候你啊揸架车兜过去，见到佢哋草地上面啊，或者佢哋 drive 上面嘅，可能摆咗啲佢哋自己嘅珍藏啊，阿爷收埋嗰本嘅漫画书啊，你原来你争咗3期，原来人哋阿爷爷有嘅，你可以买翻啊，你可以搵得到啦。
1: 阿爺收本漫画书就 OK， 我最近阿爺收嗰啲书咧就系小朋友唔该唔好睇嘅，
0: 我啲字太深啊嘛，系咪？
1: 冇错啊，嗰啲文学作品咧揸住笔捺嗰啲咧，我唔知佢讲乜嘅。
0: 又或者如果你真系通常喺 garage sale 我中意睇人哋啲家私。可能佢有啲有啲特別嘢吓，或者系即系远古年代先至有嘅咁，但我中意睇咗，但我又唔会买嘅。
1: 点解咧？
0: 因为我睇过啲特别电影咧，嗰啲喺柜桶里边无端有嘢走出嚟啊！
1: 哦，咁你唔使惊嘅，我同你搞少少法事，可以等嗰啲嘢唔走出嚟嘅，
0: 系嘛？嗱，反而我就试过真系喺 garage sale 度咧买过啲绝版玩具啦 ，N 年之前
1: 哇，
0: 买蓝精灵。小嗰啲嗰啲叫咩手板公仔呀，系啊，手板模型嗰啲我真係執到成套返嚟呀，仲要好平咋。
1: 如果你話呢區咧，可能有啲華人咧，分分鐘佢哋可能喺以往，可能係七八十年代買咗嗰啲好貴嘅咩小老寶啊、超合金咧，帶到過嚟，新一代又唔知嗰啲係值錢咧，佢賣出嚟可能十零廿蚊。嗱，多倫多應該未必有，但係反而好期待係乜嘢咧？曾幾何時 Power Ranger 咪好紅嘅？咁嗰啲嘅玩具其實今時今日你喺個二手市場咧 keep 得好係可以賣得好貴，咁但係亦都有啲人知道嗰啲玩具。

0: 系，同埋要早少少嘅。好彩正话可白俾咗个网站我睇，佢就话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六五月二十三号咧早上八点半就开噶啦。
1: 不过佢玩到两点半，
0: 系，所以变咗我要计下时间，可能要睇完咧先再做直播。但系我哋正话讲咧，话如果今个周末嗰个天气系落雨又点咧？啊，佢计得啱。佢话如果今个礼拜落雨咧，褪多一个礼拜，去到五月三十号咧再举行嘅。
1: 咁啊，今日够钟啦，听日翻嚟再玩过咯。
0: 好 ，see you，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尼亚加拉地区警方捣破毒品贩运案，四个疑犯里面包括两母女，行动查获冰毒同埋可卡因。安省執法部門被揭發使用強大的間諜軟件去監視嫌疑人，而且當局是極力保密。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美國和伊朗的談判已經是取得很大進展，但是美國也都準備了重啟軍事行動的方案。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五點鐘新聞報導。
2: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五月十九号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美国三十年期嘅债息上升去到 5.19 厘，创近十九年嘅高位，不利股市气氛。另外，美国四月份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按月上升 1.4%， 好过预期。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3,741点，跌了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363点，跌了32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870点，下跌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3点，跌了49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15美元，微跌23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511.2美元，跌了46.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的72.69美仙，较上周五跌了0.03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下午4:33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时嘅交通情况。而家喺403嘅东行线墨市区嘅地段啦 ，Aaron Mills Parkway HOV 同两条左线而家严重受咗封闭之中，只系得右边线开放嘅啫。咁啊，甚至啲车龙咧系要绕道而行，系避开嗰条路车龙，系要去到右边嘅路膊先可以避开到啊。现时403嘅东行线交通由 Winston Churchill 严重挤塞至到 Aaron Mills Parkway 噶。转睇401嘅东行线喺 Highway 427嘅位置 ，Collector 线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而喺 Young 嘅 Express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导致东行线交通由的士一路断断续续系繁忙至 Young， 继续 DVP 缓慢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西行线方面多车位置就系 Brock Street 至 Salem、Victoria Park 至 Dixon、的士至410同埋 James Parkway 至 Highway 25。404南行先留意翻喺 Fringe 嘅位置，两条中线受阻噶，交通而家由 Fringe 嘅位置一路繁忙至到去 Lawrence。另外 Garden 啊，西行先由 Jarvis 排至到427。至于系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咧喺 Third Line 嘅位置 ，HOV 同左边线暂时受阻。而至于 Corda 嘅位置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交通嘅繁忙路段咧就系由 Burlock 至 Third Line。L Mills Parkway 至 Cordova 同埋市中心嘅 Jameson 至 Jarvis 都系非常多车。DVP 北五线方面啦，喺 Bloor 嘅位置右边线有坏车阻挡，交通由 Bloor 繁忙至 York Mill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6: 好热咧！炎热警告现正生效，会由而家呢一刻生效至今晚嘅凌晨时分嘅。现时室外气温30度啊，咁体感去到36度嘅感觉，吹近三十

0: 公里的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而湿度是到 48%。 至于今晚四成机会有骤雨和雷暴，稍微降温少少，去到10度。明天星期三就好很多了，就是比较天气晴朗的，日头时分有少少阴晴不定了。明天星期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是单位数的6度。这一节的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s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A 家屋顶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 甲英尔东 BMW Auto House，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何嘉燕。

0: 四点四十分，俊基喺度啊，
1: 陈皮喺度啊，
2: 朱古力喺度，
0: 系啊，耶、yeah, yeah. ！大家注意饮水啊，因为咧呢两日真系好热啊，咁、所以咧环境部提醒我哋咧都要提一提啊，黄色警报，咁啊你 heat warning 啦，佢而家就叫 yellow warning， 跟住 heat 咁样啦，因为佢而家咧全部用晒啲咁颜色警报嘛，都系话俾大家听咧，体感温度可以上到36度啦，咁所以咧系需要咧注意饮水同埋避免咧长期暴晒嘅。
3: 我饮咗好多水咧，冇出汗啊，啲水分咧涌晒上对眼嗰度，唔知点解。
0: 吓、啊，做咩事？
3: 有啲眼泪在眼泪流嗰啲感觉。
0: 等我把把你个脉先，
2: 多啲咪。
3: 寻日咧，我又冇机会翻工啦，有啲即系告假啦，咁啊放假啦，跟住又听到个消息。
0: 点啊？有咩问咧？
3: 啊，冇，即系咁讲啫，咁啊，咁有消息就话咧，阿 Ken 仔咧，将会有新发展啦，系咁啊，预告咗啦，系咪啊？
0: 预告咗啦，
3: 即系讲得噶啦，
0: 系讲得，讲得，咁啊，而家即系已经系对外公布咗啦，琴日开咪讲咗啦，咁嚟紧会再多少少嘅一啲交代嘅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唔系秘密嚟噶啦，有咩
3: 唔系秘密嚟噶嘛？
0: 系啊
3: ，Ken 哥咩？我哋中国人以礼相待噶嘛，
0: 系
3: 哎呀 ，Ken 哥
0: 有咩帮到你啊？
2: 咁样啊，
0: 你要有咩礼啊？
3: 有咩嘢关照下 ，Ken 哥
2: 系通常都系咁样系咪？系嘅，睇住细佬啊，系咁样
3: 见面口啊，即系
0: 大家唔同轨道各自继续发展啦。咁当然有可以互相帮忙嘅，可以帮忙啦。咁嚟紧，其实我想讲咧，我自己不嬲呢两个轨道咧，都叫做姊妹行业嚟嘅。咁所以咧，即系点解我对上即系。八九年前可以翻嚟电台咧，其实都因为继续喺呢个行业度打滚紧，
2: 系
0: 咁，所以继续可以接触到行内嘅人，先可以翻到嚟嘅啫。咁所以今次亦都系跳翻过去咧，唔使惊，大家江湖会见到嘅，
2: 系啊，即系可能但系不同嘅场合会见翻嘅，
0: 系关照唔敢讲，但系大家继续各自努力，咁样讲几得体系咪先？
3: 得体大方，
0: 系
3: 我又留翻条后路，
0: 系
3: 嗱 ，Ken 哥，我份人咧好重情义嘅，
0: 大家咁话啦，
3: 莫文蔚咁嘅情义，嗱呢双筷子咧我就留翻喺度。以后有咩饭局打边炉咧？Ken哥啊，得闲冇嘢做啊，
0: 哦，
3: 过嚟吓食下嘢啊，
2: 家常饭系嘛？
3: 系家常饭，
2: 冇错
0: 啊。我可以咁讲，因为其实我之后我都会，我预咗会交代翻嘅，因为咧暂时嚟讲咧，可能我想全心喺新嘅发展嗰度啦。咁我一时之间咧，我未必会喺电台度咧可以有任何参与嘅。咁但系大家讲唔定嘅，
2: 成熟翻啲先啊，喺嗰边
0: settle down 啦 ，settle down， 大家 settle down 先，
3: 慢慢嚟啦。
0: 可能到时你又有新欢，你唔要我对筷子，
3: 唔系，
0: 喂筷子俾阿小明攞咗啦咁。
3: 可能我突然间发咗达 ，OK，
2: 咁就冇 Ken 哥讲啦。
3: 咁就咧我。就唔会叫你 Ken 哥噶
2: ，Ken 仔
3: ，Ken 仔，
2: 喂，我有
3: 食嘢啊！
0: 哥同仔都一句啫 ，Ken 仔就比较贴切啲，哥咧就有少少惊惊地咁样，但系都 OK。嗱，总之咧，出面咧，大家见到面继续打招呼，而我依家
3: 继续打招呼，我谂住唔打招呼。
0: 我讲听众啫，但系我哋呢班咧，尤其是譬如好似阿邦啦、朱古力啦、阿 Ken 爷啊、Matthew 啊、River 嗰啲咧，即系我系再次好衷心你哋。一路同我合作，咁同埋大家互相照顾。
2: 但我知道佢天日开始会讲好多噶啦，你留翻啲。
0: 又喺度帮我，
2: 唔系你 planning 晒噶嘛，又歌又成咁样噶嘛。
0: 少少分享啦，
2: 系啦系啦。
0: 但我觉得好似咧，其实你当佢一个训练班嘅宣传咁样啦。
3: 系，
0: 因为我自己其实咪又系由2008年，哇，真系听宣传声带，跟住之后我之前我讲过啦，我喺2008年之前其实咧已经喺度玩紧啲声音上嘅嘢啊，录音上嘅嘢，跟住之后，哎，真系有兴趣，跟住之后点样入行啊？当时边个？第一次同我接觸啊，跟住之後中間要經歷啲咩啊？以前嘅我哋呢一行，頭先我哋開麥前先分享阿邦入行嗰陣時係點樣，咁到我入行嗰陣時嘅電台係點樣，到而家電台點樣？即係其實我覺得當我係一個即係以前我非正常會客室咁樣訪問翻我自己啦，或者你哋訪問我啦，咁樣分享翻少少咁樣咯。
2: 期待你聽日啦，
0: 係咯。
3: 同埋第一個伯樂咧，永遠係好似初戀咁樣咧，
0: 但係咧
3: 不生難忘。
0: 係啊，唔係我其實有兩三個伯樂嘅，因為我都有唔同嘅階段啦。咁但係咧第一個又。唔讲得，第三个又唔讲得，
2: 好第二个系边个咧？
0: 嗱，第二个咪 River 咯，
2: 哦，
0: 即系我2017年翻嚟嗰时系 River 第一个接触我，就系李婷，系啦，系啦
3: ，A 君 River 同 C 君咯，咁可以拣开佢，
0: 唔系大家即系，因为即系我哋电台规限就费事讲，
2: 明白明白，
0: 一啲唔系我哋机构嘅服务嘅朋友啫，前辈啫，咁但系咧其实。佢大家俾大家認知道佢係邊個，其實冇問題嘅，
3: 係
0: 啦係啦，即係知道呢個角色呢個人物係邊個冇問題嘅，
3: 唔緊要，
0: 到時再講啦嚇，
3: 名唔重要嘅。
0: 講起發咗達，不如我哋咁樣啦，我講個發達嘅例子俾大家聽。
2: 好，
3: 好啊，
0: 呢個簡直係感人肺腑。OK， 咁咧就好近我哋嘅，喺 Richmond Hill 有個華人嘅先生，可能

0: even 係你同我嘅朋友之一嚟噶，我就唔識佢，可能你識佢，名就唔講啦。但係總之佢一個 Richmond Hill 嘅華人嘅先生，可能佢係聽眾都唔定。咁咧佢對上咧就中咗649嘅100,000元 Encore。
1: 系
0: 奖金，
2: 净系 Encore 有100,000元唔同咧。
0: Encore 系如果中到嘅话咧，系可以有100,000元嘅。佢话咧，
1: 即系最高金额系10,000元。接近呢个系咪？
0: 好问题，
1: 好问
0: 题，答唔到你。
1: O、okay, K， 好，
0: 因为我未中过，
2: 我都未中过。
0: 系啦，但系总之佢系中咗649嘅 Encore 嘅，咁啊100,000元啦，攞埋 check 啦咁样。咁佢平时做咩咧？佢系一个厨师嚟嘅，咁啊有屋企啦，有大有细咁样啦。咁佢又好开心喎。佢话咧，即系自己 check 个彩票嗰时咧 ，check 咗咧几次啊，咁样先至知道自己真正中奖啦。咁跟住之后一开始以为中1,000元，点知？唔系，原来系咧多翻两个零嘅，咁100,000元咁样嘅。跟住之后就同老婆讲啦，跟住之后咧同老婆亦都好开心啊咁样。哦、但系咧，
1: 我以为就系同老婆讲讲中咗1,000元。
0: 跟住你会觉得，扯唔系呢啲好 typical 嘅，
2: 走啲零
1: 系咯。其实自己袋咗99,000。
0: 我中咗一嚿水啊！
2: 但你应该影咗相，
0: 就影咗相，影咗相系啦。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唔知几多个50,000元啊，定系一定金额以上
1: 就要影相，
0: 系要公开嘅咁样。咁佢都要公开啦，咁所以走唔得嘅。但系佢亦都冇谂住走。因为咧，你会发觉啊，点解无端端攞呢个故事出嚟讲咧？咁样、就系咧，佢之后中咗奖之后咧，佢有同大家讲话分享会点样用嘅。一部分嘅钱，首先要食餐好嘅，佢同屋企人食餐好嘅，跟住就一部分嘅钱咧，攞嚟咧投资俾佢啲细路嘅未来一啲投资，可能买 RESP 啊等等嗰啲啦，买一部新嘅手机，食好嘢之后呢个就仲有两样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啱。同埋係好感人。第一樣嘢咧，佢因為咧呢張彩票咧係喺 Major Mac 嘅一間油站嗰度買嘅 ，Richmond Hill 嘛，嗰頭啦嚇。總之一間油站嗰度買。唔好大家唔好湧曬嗰度
1: 啊！喺投資落嗰間油站嗰度。
0: 我幫 OLG 咧做過一個 campaign 咧，佢哋咧就係教大家理性賭博啊嘛。係
1: 啊。
0: 咁咧佢講過就係話咧，你喺邊度買，同埋咧買幾多張咧？其实个中奖机率都系一样嘅啫，
1: 但系啲人唔信嗰样嘢，系啊，咁多宝个涌埋去嗰间度买嘅，系
2: 脚头问题，
0: 唔使特登涌埋埋嘅。但系总之咧，佢话咧想分翻部分嘅奖金咧，俾嗰间油站嘅员工。
2: 哇，好事好事，
0: 真
2: 系
0: 好好啊呢样嘢。
1: 嗯，
0: 仲有另外一样嘢咧，佢就讲明咧会向一个医院嘅机构咧去捐款嘅，咁样讲，咁所以咧就带出咧，大家应该效法下佢。
2: 6月4日咧，
1: 咁咪有福系嘛？系
2: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
1: 系啦。
0: 咁啊，6月4日星期四啦，我哋就会帮 Markham Sophi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咧就会筹款嘅，连续11小时啦。咁到时咧，进击陈皮朱古力咧都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喺度啦，全日都有特别嘅安排啦。最紧要咧就系咧系好好咁样帮助我哋呢啲咧唔同地区嘅唔同市嘅啲医院啦。咁万锦多福医院咧，当然。为万锦市咧，同埋其实佢仲有同好多医院机构咧系有一啲联系，咁所以咧都系值得支持嘅一个机构嚟嘅，系。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 1661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係阿 Don 喎。
4: Don
5: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在港，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4: 揸緊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kil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6: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7: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6: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7: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咁，我哋琴日对调咗啦。咁啊，朱古力咧就顶咗琴日嘅呢个贱人榜。咁今日咧就回归港漫篇嘅啦。
1: 港漫篇嚟啦，
2: 趁阿 Ken 哥喺度啊。讲埋个制作片完结佢，
1: 你今日好尴尬而。

0: 系自己有就唔好叫阿哥，
1: 系咪先？
0: 叫爷
2: ，Ken 爷
1: ，Ken 爷 ，Ken 爷咩啫？你要需要嘅
0: 点？
2: 上回讲到个身点样嚟嘅咧？就是、薄出嚟嘅，所以我叫薄身啦。咁、记得啦，我哋系用钢笔或者毛笔用黑墨去勾画出嚟噶。咁薄身个人做啲咩咧？就真系净系画个身嘅啫，净系勾个壳出嚟嘅。有衫啦，有衫冇衫嗰啲系肌肉啦，肌肉壳啦，或者系衫壳啦，就得有个壳框框。
0: 但我觉得重要嘅，因为尤其是冇打功夫嗰啲咧，你武侠嗰啲咧，你真系好重要啊，肢体语言都好重要嘛。你摆个架势出嚟，摆个招式出嚟嗰啲，
2: 同埋嗰啲壳咧，要画得准成嗰啲肌肉位啊，啲接纹位要准嘅。因为点解咧？后边啲人要补翻啲嘢嘅。咁后边啲人补咩咧？就系补翻啲肌肉纹啦。嗰啲肌肉纹咧系冇落到去嘅。
0: 哦。
2: 咁如果你知啦，武
0: 侠即系嗰啲筋嗰啲系啲后嘅勾翻上去嘅。O、okay、K。
2: 你知嗰啲武侠漫画系咪成日打大赤啦？爆衫咁样嘅。咁嗰肌肉纹咧，佢哋用毛笔就一笔一笔咧。交叉交叉交叉，
1: 即系嗰啲凹凸位、深浅位咁样意思咁样。
2: 诶，系啦，嗰啲阴影位啦，
1: 系阴影位。
2: 咁佢哋行内叫做筋肌肉嘅，
1: 筋肌肉。
2: 筋字就系用嗰个毛笔慢慢一划一划一划一划打卡卡打卡卡咁样整落去嘅。咁但系旧式嗰啲就当然好硬啦，好实噶啦。后屘嗰啲演变咗第二样嘢啦，即系写实啲嗰啲第二种做法啦。但系旧式嗰种系叫筋肌肉啦。筋完肌肉之后咧，有一个人咧就专做接纹嘅，咁啊叫帮佢补翻，因为嗰啲衫咧得个壳嘅啫嘛，嗰、个袖咧其实一划两划就冇噶嘛，咁要加翻啲阴影啊，成件衫点样接啊，条裤点样？
0: 哇，古装嗰啲好多嘢嘅，好、多花神嘢嘅，
2: 系好少。
1: 嗰啲我都好难画，
0: 系咯，
1: 啲真系。
2: 接纹我做过，其实几闷嘅，
1: 好闷咯。OK，
0: 不过应该系你画惯咗就已经有个方
1: 面啦，掌握咗啊嘛，系啊。
2: 其实因为咧嗰阵时嘅漫画冇乜理光暗噶嘛，其实你点样接都得噶嘛。
0: 哦，
2: 咁我曾经
1: 点样接都得，
2: 系啊。
0: 咁你都要顺风噶，啲风咁样吹埋嚟，冇理由头发飘呢边，啲衫飘嗰边噶。
2: 但唔系，我嗰阵时有啲陋习噶，佢哋好中意画到啲裤脚吊起咧，飞下飞下咁样咧，又无端端个只脚上面有啲接纹噶。咁我哋又夹硬加翻接纹上去，出成条裤就浪起咗。但系你又
0: 买风啦，
2: 你唔
1: 廖山明嗰啲都系咁啊，龙珠嗰条裤成日都好多接纹。
2: 咁又系，但你唔做咧，又好似冇做嘢咁样。因为有段时间系要做嘅。咁啊，接纹嗰个部门咧，其实通常包埋一个叫三花嘅地方嗰度嘅。三花就唔系探马嚟嘅，就系三嘅花纹。
0: 哦，
2: 所以嗰个人咧就要做三花三接，再加埋兵器。
1: 兵器
2: 一个人做三样嘢嘅。
1: 系
2: 咁点啊？三花如果时装就易啲啦。嗰时我都做过嘅，时装咪画啲格仔恤衫啊，画牛仔裤咧。
1: 古装咪整条龙喺后边嗰啲
2: 啊。古装啊，系啊，仲有帮人纹身啊。
1: 系。
2: 嗰时李小龙咪有叫九纹龙嘅，
0: 画屎咯嗰啲。
2: 细公仔俾啲初级画啦，我都画过，大嗰啲咪俾啲阿哥级做。
0: 哇，你 close up 啲嗰啲咁，成条龙
1: 要画个骷髅最简单嗰啲。
2: 系啊系咯，咁啊俾啲高级啲噶啦，唔系龙都唔难画。其实最难画嗰啲三花就系佢无端端咪成日着古装嘅，着盔甲嘅。哇，画死你！
0: 我啲盔甲纹啲轮纹嗰啲咁。
2: 系啊，
1: 就嗰啲反射位咁样。
0: 但系兵器讲起咧，以前譬如天，尤其是天下咧，嗰轮咧，佢哋咪好多神兵嘅。
2: 系啊，
0: 嗰啲其实好犀利。哇，咩虎珀啊，咩玄铁剑嗰啲，其实我觉得画嗰啲都犀利。
2: 嗰班就系三花助理做嘅兵器加三花，
0: 好犀利。哦
2: okay、有时如果你嗰啲兵器，譬如你去到神兵元旗嗰啲咧，
0: 系咯系咯系咯，
2: 或者天下或者邱福龙嗰啲兵器好复杂嘅咧，分分钟俾埋实景嗰啲人做嘅。咁呢个又另外一个部门啦，一阵间会讲。
1: 但嗰啲兵器咪自己设计咁样，自己谂出嚟嗰啲。
2: 兵器有个主笔主设计，跟住你就揸住佢嗰幅图咧，就点样转都系点样画噶啦。咁画兵器有麻烦地方就系咧，佢哋画公仔嗰个人嗰个薄身嗰个人咧，佢系唔会就你画兵器噶嘛，佢系成只手画晒出嚟嘅。跟住你要揉咗佢嘅手啊，画嗰件兵器出嚟啊，
0: 因为你只手揸住佢嘅话，应该有啲嘢遮住啲嘢。
2: 咁咧，个工序比较麻烦。
0: OK OK，
1: 系
2: 咁啊，跟住落嚟到肌肉衫啦，齐晒，公仔嗰啲齐晒啦。跟住到背景啦，咁我都做嗰排，背景就得两嘢啫，实景啦，同埋风位嘅。风位佢叫撇风位嘅。
0: 咩叫风位啊？
2: 风位就系后边嗰啲风字。
1: 哦，即系一打交一定有啲。嗰啲煞气啊，嗰啲风
0: 呢就我头先咁讲啦，你一定要啱风向噶嘛，你吹翻转头唔啱。
2: 咁咧，香港有特色就系啲风位一定要够利嘅，嗰啲线要撇出嚟，
0: 哦，
2: 好似利刀一样，
1: 有气势咁，
0: 即系唔系 feel， 系索索声咁样，
2: 一刮俾人闹嘅。
0: OK OK，
2: 咁同埋咧，单边利线咧就唔难嘅啫。而家咪好兴，而家你上网睇到好多嗰啲图都系嘅，有个人喺度个样好惊讶啦。

0: 跟住咪有个集中线射埋佢嘅，嗰啲咪漫画嘅基本技法嚟，嗰啲叫我哋叫射线啦，嗰啲叫做，嗰啲要有咁嚟得咁嚟，有咁嚟得咁嚟先至叫靓噶嘛。咁而另外仲有几只技法嘅，另外一只咧就系、是、最麻烦咧就系撇弧线啊，嗰啲兜圈旋转嗰啲咧，嗰阵时又是天下好多呢啲，
1: 嗰啲招数要整个转圈嗰啲咁样。
0: 吓、啊，譬如个人飘落嚟，嗰啲旋转气劲啊。旋转风位啊，甚至乎正圆形我哋都做过，即系有个人正面喺见到你冲埋，
2: 唔系用圆规划嘅咩？
0: 诶、欸，我哋用嘅
1: 咁渣，用圆规
0: 系画唔到嘅，因为会甩笔噶嘛。
1: 系
0: 哦，你笃住嗰张稿转会甩笔嘅。嗰阵时我哋有啲好大好大嘅，我哋叫窿版圆圈版。
1: 哦，跟住嚟画咁样，
0: 跟住个圆圈版。咁、但系另外嗰啲飘忽嘅风位线咧，就麻烦啦。
2: 白手画嘅，
0: 唔系白手。呢、這个世界有样嘢叫云尺，冇人知系咩。一把、一套三把。
2: 哦，
0: 系啊。
2: 哦，見
1: 過你又知系咩？
2: 有啊，好似条蛇仔咁样噶嘛，
0: 唔系蛇仔，云尺系三把弧形嘅尺，三把唔同弧度，一把长，两把短，一把肥。
1: 我棘住埋一齐嗰啲，
0: 唔系三把分开嘅，一把咧就好长。你上网搵云尺，你就知啊。咁
1: 三角尺我识。
0: 据闻咧，高手咧，话俾我听咧，佢哋系用呢三把云尺撇出世界上面所有关于圆形，除咗正圆形嘅风之外咧，系咩弧度嘅风都撇到出嚟嘅。好犀利嘅，佢哋可以搏晒出嚟，好劲嘅。
1: 系，
0: 咁你揾到云尺，你
2: 揾到揾到啦，
0: 好神奇嘅。嗰阵时好基本咧，唔知点解可以三把尺做
1: 晒。呢把嘢
0: 系啊，做晒全世界所有嘅弧度嘅嘢。你知唔知呢啲云尺唔系我哋用啊？
1: 系
0: 以前画迹嗰啲人都系用云尺嘅，
1: 好似啲印度嗰啲花咁样，我哋啲听众听 Paisley。系英文叫 Paisley，
2: 系啦，腰果花，
1: 系啦，
2: 腰果花，或者你当系孙悟空嗰啲筋斗云咁样嘅形状啦，系
1: 嗰种叫云。
0: 但系呢啲唔系我哋攞嚟用噶，系以前咧所有做设计或室内设计所有嘢都系，到最后咧画背景啦，背景咪我哋做咯，我都有份做过嘅，就
2: 系
0: 话大厦大厦，石头石头啊，山水啊，山山水水咁样，咁啊有学透视啦，咁啊透视嗰啲系基本画嘢方法嚟，你如果唔识透视，你
2: 系
0: 画唔到现代实景噶嘛，
2: 系啊，
0: 咁啊所以大致上嗰个制作上面搞掂噶，
2: 哇，
0: 就系咁上下啦，
1: 以前嗰啲真系不容易啊，真系
2: 吓，系，咁啊全部都系经验同埋呢个手工嚟嘅，好，咁啊多谢阿邦分享啦，记住可以上到今日 KOL 呢个港漫篇嗰度俾个 like， 参与长城拍卖。苹果康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十蚊购物券嘅抽奖啊！
3: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苹果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苹果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6: 呢位把云尺可唔可以度下今晚几多云呢？因为而家虽然话30度高温啦，但今晚咧。雷暴警告是会生效的，会是说今日傍晚至到去今晚凌晨时分呢，雷暴是四成的机会，兼且有机会是落颇大阵阵雨的。咁而家是35公里的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湿度下降之下体感升到36度的感觉，而今晚跌到去10度的。听日星期三全日都比较好天的，日头时间可能有少少云咁，但是之后傍晚呢之后时分呢都是比较天清的。听日最高气温18度，最低是6度。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401东行线有四宗事故，首先407嘅 Collector 左边线，跟住 Avenue Collector 左边线，然之后因嘅 Express 右边线，同埋杜林区嘅西林嘅中线都有坏车阻住噶。咁东行线交通而家有的士一路非常非常缓慢至退休，继续系 DVP 嘅位置繁忙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 噶啦。另外而家系404 DVP 嘅北行线咧，首先系 DVP 北行线 Blow 嘅右边线坏车阻挡，交通由 Blow 塞至到 York Mills， 继续喺404由 High Seven 排至去16街，另外是北面的地区 Bloomington 的位置右边线仍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所以现在交通是由 Stouffville Road 排至到去 Bloomington。 另外现在407的东行线 Appleby 右边线有火灾事故未清理好的。最后403的东行线 L Mills Parkway HOV 的和两条左线都暂时受阻。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尼亚加拉地区警方捣破毒品贩运案，四个被拘控的疑犯里面包括两母女，行动查获了冰毒和可卡因。警方在今个月展开有关调查，直至昨日申请到有关受管制药物的搜查令，在尼亚加拉瀑布区的 Thorlestone Road 和 Cardinal Drive 附近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了四个人。警方说其中两个是同一姓氏，分别39岁和72岁的疑犯是两母女，另外两个男疑犯分别是43岁和66岁。四个人合共被控20项涉及贩毒和持有5000元以下犯罪所得等等的罪名。在行动里面查获368.5克的疑似冰毒，估计价值18,400元，52克疑似可卡因，估计5,200元，价值2,000元的药丸，12樽疑似美沙酮，1把.22口径气枪，仲有少量现金。四个被告都已经是获得释放，稍后出庭。荷顿区警方宣布瓦解了一个横跨大多伦多地区的贩毒和武器网络，并且检获区内历来最大批的枪械。当局表示，调查了6个月之后，在旺市和奥沙华执行9项的搜查令，检获24支来自美国的手枪，20个违禁的高容量弹盒，还有16.5公斤的可卡因，超过16,000粒奥斯康定止痛药，13,500毫升的受管制液体药物，搜获超过375,000元现金和加密货币。当局拘捕4个男子，包括一个相信是华裔的29岁男子，合共面对超过30项控罪。警方不排除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安省执法部门被揭发使用强大的间谍软件去监视嫌疑人，而且当局是极力保密。据多伦多星报调查报道说，安省多支警队正在使用一种叫做设备内调查工具 ODIS 的技术，令警方可以遥距入侵手机或者电脑，拿到加密信息，甚至当事人不知情之下开启镜头和收音器。报道引述法庭文件指出，温莎市法院审理的一宗汽车盗窃案和宾顿市审理的走私毒品案里面，控方都拒绝应辩方要求披露技术细节和供应商的身份。辩方律师批评这种秘密技术逃避司法监督，认为是侵入手机读取数据，本质上是全方位搜查，警方应该申请搜查令，而不是较宽松的一般搜令。律师又表示，如果当局不披露技术手册和供应商的细节，被告无法作出全面辩护，会侵犯宪法权利。安省政府为下个月 FIFA 世界杯决赛周期间，准许全省酒吧和食肆延长酒精饮品供应时间，去到凌晨4点。 City News 引述消息报道说，省府会在6月11号至7月19号赛事期间，将饮酒最后落单时间 last call 由凌晨2点延长2个钟头。律政厅长唐尼表示，感觉是为了球迷可以充分享受赛事气氛，带动经济增长，支持本地商户和餐饮业的职位。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是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国亦都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曼斯在白宫记者会里面表示，目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就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是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倾向达成协议，但是美国也都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强调，伊朗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这个是美国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办法重建核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早前亦都表示，昨日原本只是差1个钟头就会下令向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由于几个海湾国家请求指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他决定推迟行动。特朗普视察白宫东翼议会厅改建工程的时候见记者，他说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达成协议，但如果没办法取得协议，美国会在未来

0: 幾日之內攻擊伊朗。他說會給伊朗兩至三日時間去達成協議，可能是星期五六日或者下個星期初。好，這次新聞報道完了。
1: 五點鐘新聞由冬季海鮮房贊助，首林鮮乳鴿只是10.88元，電話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后十五点零七分，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喺403嘅东行线现时喺麦市区嘅 Emils Parkway 协助费同两条左线仍然暂时受阻，净系右边城右边萝卜开放嘅啫。403嘅东行线交通因而由 Winston Churchill 繁忙至到去 Emils Parkway。另外，而家407嘅东行线喺 Appleby 嘅右边线咧仍然清理紧火灾事故，系一个草地火灾，咁啊唔系有车辆嘅火灾事故，所以右边线暂时开放嘅。不过右边萝卜嗰个草地咧就暂时封闭啦。404嘅南行线交通喺 Finch 嘅位置，现时三条中线系受阻，咁净系右边同左边线开放。404南行线交通，所以由407严重挤塞至到 Finch 嘅严重意外位置，佢就 Shepherd 排至到去404嘅 Lawrence。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就由 Jarvis 缓慢至到去427。至于对面线嘅 QEW Gardiner 东行线咧，由 Emils Parkway 排至到去 Cordova， 跟住 Jameson 缓慢至到 Jarvis。DVP 北控线啦，喺 Blow 嘅位置有交通事故，交通而家喺 DVP 北控线，由 Blow 繁忙至 York Mills， 继续 High Seven 排至去十六街咧。然之后 Bloomington 嘅位置右边线封闭去做修路工程，龙尾延伸至 Stouffville Road。401嘅东行线系有四宗事故，首先427嘅 Collector 左边线，跟住 Avenue 嘅 Collector 左边线，然之后 Young 嘅 Express 右边线。然之后喺杜林区嘅西林亦都有交通事故，中线受阻，导致成条401嘅东行线交通由的士一路繁忙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 然之后系由 Liverpool 多车至西林。西行线方面就系 Brock Street 牌照西林，直推 Park 至 Dixon， 的士至410，同埋 James Parkway 至 Harris 25都系多车慢驶。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系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1430天气速递。
4: 多伦多天气而家比较炎热嘅，室外气温30度，咁啊湿度系48%，而家吹紧35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体感而家系36度嘅感觉噶。咁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兼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同埋而家咧天气警示两宗天气警示。

0: 事都系生效之中。第一宗就系雷暴警告，话今晚傍晚至凌晨时分系有雷暴啦，同埋骤雨量系比较多，个阵阵雨嗰个频率应该系话。咁另外而家嗰个炎热警告都系生效之中嘅，又系傍晚至凌晨时分系比较炎热嘅。至于听日星期三就好翻少少啦，听日星期三日头时分阴晴不定，傍晚之后天气晴朗嘅，不过听日就冻啲嘅，听日最高气温18度，最低系单位数嘅6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泉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erc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五点钟威发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整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7: 五点钟威发。
9: 成日讲 AI， 成日讲 AI， 跟住成日话 AI 又劲过人类啊，几时会俾 AI 搞掂啊咁样啦。但系咧，我哋咧即系人性系仲有光辉嘅一面，仲有希望嘅，
10: 仲有得捞。
9: 因为咧，人类又一次打败 AI 啦。
10: 系点样打败咧？
9: 又唔系捉棋，又唔系碾车，又唔系斗唔使透气嗰啲，
10: 拆咗个晶片
9: 啊，咁咪唔得，掹佢电咯。
10: 系啦，
9: 我其实讲起题外话咧，我嗰日咧，我哋咪成日喺度谂咧，点样可以控制得到 AI？ 成日惊佢哋咧会自己攻击自己咁样咧。我觉得第日咧会发展到就系话咧，一批电咧系负责系俾 AI 用嘅。一批电咧系负责俾人类用嘅，即系我哋咧可能会
10: 分开咁样，
9: 分开咁样，即系人有人工电，
10: 即系 cut 你电咁样啊，
9: 系啦，即系咧如果佢要 cut 嘅话，就 cut 咗佢啲电咁样，咁我哋咧就要保护住我哋啲电咁样，咁啊得噶，
10: 跟佢又 cut 我哋啲电，
11: 但系最惨佢输入个 network 里边，改我哋啲嘢，
9: 即系有啲嘢去做到噶啦，最唔就唔系我哋嘅知识范畴可以搞得掂噶啦。咁但系讲翻呢度啦，究竟咩事我哋打败到 AI 咧？就系咁样嘅。呢个故事喺日本度发生，京都府立植物园，总之咧其实系一个佢哋嘅一个专系有啲珍藏嘅就一个机构啦，咁样啦，就咧藏咗一个叫做咧明代医药典籍《本草纲目》啊，大家听过啦，《本草纲目》明代嘅时候，李时珍哇喺即系咧佢就一个好著名嘅中医药师啦、中医师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咧就千辛万苦咧就写低咗呢个《本草纲目》，用自己嘅经验啦，用自己咧采呢个农药草药嘅一啲经验咧就写晒落去咁样。好啦，咁但系咧。 一开始咧呢间馆嘅有关人员咧就先咧攞咗呢本《本草纲目》咧，又话哎呀而家咁叻嘅话，哎不如

0: AI 去睇一睇先啦，过一过目先啦，咁样 AI 咧就鉴定为咧系赝品嚟嘅。
1: 假嘢，
0: 即系唔好话假啦，但系即系可能系即系
1: 仿真
0: replica 啦，我哋叫做仿制品咁样啦，
1: 印刷本
0: 系啦，咁样即系其实冇所谓嘅，呢、這个呢间馆都话咧冇所谓，总之我哋其实都系俾人知道咩系本草纲目嘅啫，咁样，咁跟住之后咧，股价系几多咧？30,000 yen，
2: 嗯，
0: 即系300蚊，
1: 大玩
0: 系啦，一件 Levi's 牛仔褛都唔止呢个价钱
1: 啦，一餐饭啦，嗰种贵过
0: 系啊，木村着嗰款尤其是啊，仲要30,000 yen， OK， 咁跟住之后咧，但系咧。呢、這个你知而家日本咪好兴咧，有唔同嘅嗰啲综艺节目咧，有啲系佢哋咧就点样咧，就叫做开运嘟嘟嘟嘟嘟鉴定团咁样咧，就系咧专俾人咧攞啲珍宝上去，即系好似长城拍卖评估行
2: 咁
0: 样，咪长城拍卖评估行咯，系啦，即系咧攞俾佢哋鉴定一下，
2: 冇错，
0: 估值一下，跟住之后咧就专当然要有邀请到嘉宾嚟咧，就系一啲系专家去鉴定啦。
2: 嗯，
0: 点知呢个专家一睇，哇，咩30,000 yen啊！一亿 yen 就加1亿 yen 啊，即系价值几多钱咧？加纸嘅话成100万咁多，系、
2: 哦、
0: 真品嚟。
1: 专家就话真嘢，
0: 真
1: AI 就话假嘢，
0: 系真系咧。嗱、嗯，当时咧，原来系点样咧？阿、明朝嘅时候咧，阿、李时珍就跟住之后，佢就当然写自己个版本啦吓。咁、跟住咧，佢就咧，其实咧，佢写咗用咗26年，写咗52卷，收录咗1900种呢个药用嘅动植物同埋矿物嘅资料。跟住之后咧，将佢写完之后咧，佢交咗喺1596年嘅时候咧，交到去当时嘅南京金陵啦，又或者叫做金陵嘅一间地方一个书刊，即系印刷社啦，可以咁讲啦。咁咧就正式咧去印刷嘅。其实咧当时咧只系咧。印刷咗好少量嘅啫，跟住之后咧喺2011年嘅时候咧，已经俾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列入咗世界记忆遗产嗰度，咁、仲有咧全球咧而家系仅存15套嘅啫，完整系得8套嘅啫。
1: 印刷品都咁贵，
2: 系因为嗰个成百几年前嘅印刷好难，
0: 即系唔系李时珍手写嗰25卷，但系咧李时珍系将呢个咧交咗俾第一版嘅印刷，呢个系第一版嘅印刷嘅其中一本。
1: 我谂你移民抄你。basement 啲箱咯，分钟有一本，
2: 我都有一本李时珍，
0: 有本
1: 天外飞仙嚟啊，
0: 真就真啦，不过依家唔系李时珍，系李咩
1: 林亚珍，
0: 诶林亚珍好啲，
1: 哦李咩珍，哎呀，嗰啲真系我不识手，真系咪咁，哎呀，
0: 但系嗱李咩珍就唔好讲，因为咧我就唔好啲名嘅，但系咧讲起 AI 咧，亦都嗱呢样嘢亦都不得不赞同咧 AI 咧，我其实有个个人嘅故事分享咧，同呢样嘢差唔多嘅，就系我啱啱近排又系执屋啦，咁我太太咧抄翻咧我细个，因为真系我好少有地保存到咧。我喺香港，唔系应该话唔系香港添，唔单止香港，我喺 Calgary 头嗰三年，即系由出世嗰头嗰三年咧嘅一啲相。
1: 哦，我哋 Calgary 出世嘅
0: ，Calgary 出世嗰、
1: okay,
0: 三年啦，同埋香港早期咧，即系我0至5岁嗰啲相咧，佢插翻啲相簿出嚟啦。咁跟住之后，即系我净系带咗咁少量过嚟呢度嘅啫。咁跟住之后咧，佢插翻出嚟之后咧，我一路咧都心里面有一件事嘅，就系咧我细个咧。我阿妈系送咗一个玩具俾我，系陪我瞓觉嘅，即系0至3岁嗰段时间咧，系陪我瞓觉。
1: 你个 buddy 啦，
0: 我个 buddy 啦，吓我 best friend 啦，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我一路都即系记忆好模糊啦。我记得佢个样，但系咧我唔知道佢系乜嘢嘅产品啦，或者卡通公仔嚟嘅。
1: 咁灵异嘅，
0: 系啦，
1: 发梦见到佢。
0: 唔系，
1: 你有印象，
0: 有印象喺度嘅。但系你即系你而家你话搵，我搵唔搵？
1: 但
0: 系
1: 个 buddy 已经唔喺，已经
0: 掉咗啦，掉咗噶啦。咁但系我都好，你都会想知道究竟嗰个系咩？系咪咩卡通公仔啊？或者系咩产品嚟噶？咁样你都想睇下系知道系乜嘢咁啊？跟住之后咧。真係咁啱咧，俾我琴日咧係揾到一喺個相簿裏面揾到咧，我同呢個公仔嘅一個合照。
1: 係，
0: 咁跟住點樣咧？我就攞個手機影低嗰幅相啦。跟住之後咧擺上 AI 嗰度
1: check 下佢究竟係何方向
0: 性。叫佢幫我揾呢、這個，我直情同佢講話呢個係我細路嗰陣時嘅一個玩具，你可唔可以幫我揾下佢嘅出處？
1: 係，
0: 真係俾佢揾到出嚟。
1: 係。
3: 有名有姓
0: 嘅，有名有姓，
1: 系日本嘅公仔，
0: 唔系日本，哦、但系好搞笑。我唔知我妈当时，我妈当时点样揾到呢样嘢？佢系乜嘢咧 ？Soviet Union，
1: 哇，
0: 苏联
1: 嘢嚟噶，
0: 几十年前嘅一个卡通公仔，佢被誉为苏联米奇老鼠。
1: 苏联米奇老鼠好嘢啊！叫咩名啊？
0: 叫 Sherby 系啦。佢系点样咧？
3: 阿伯冇啲 taste
1: 系咯，都唔知佢系咪有粒星喺度噶？冇冇红星嗰啲咁样，系通常
0: 冇嘅。嗱，佢系点样？我形容一下啦。如果咧嗱，玩具版，因为你谂下40-50年前嗰个玩具咧，
1: 系啊，
0: 就其实冇咁冇咁啲仔细嘅。
1: 系
0: 系。但如果佢系，因为咧佢到今时今日咧，原来咧喺即系譬如俄罗斯啊，佢哋嗰边咧仲有玩緊呢个公仔㗎。

0: 因为咧玩紧呢个公仔咧，佢哋有复刻啦，甚至乎有拍电影添样嘅。呢、這个 Sherby
1: 毛神神地硬骨骨，
0: 佢哋真系我嗰个公仔咧系一个绒嘅硬硬地嘅公仔。
2: S H E B Y 啊 ，C H E B
0: I。
2: OK， 我哋
0: 你写你 search Soviet Sherby 就系嗰只公仔啦。
2: 哦，
0: 咁佢系类似一只大耳仔嘅马骝嚟嘅。
2: 系
0: 咁而我嗰只咧就系
2: 见到啦，见到
0: 系一只橙橙地、啡啡地嘅绒面嘅大耳仔公仔，大眼大耳
2: 就
0: 系
2: 咁样嘅。
0: 系啦，就系佢啦 ，Sherby 啦，系啦。
2: 哇，你妈咪喺边度买嘅？
0: 真系唔知道，但系
1: 可能街市买。
0: 我唔重要，即系你当时我喺 Calgary 点解可以买到个苏联米奇老鼠？
2: 系
1: 你呢边嘅。
0: 喺 Calgary 度，
2: 佢唔系个监听喺度噶。
1: 我哋好多隔篱屋街坊送噶。
0: 其实我谂紧咧，我会唔会系嗰啲咧，嗰啲苏联嗰啲特务咧，啲细路仔咧系洗脑攞嚟做咧嗰啲特务家庭嗰啲，
1: 咁就摆低公仔。其实公仔里边有块晶片嘅，
2: 系啊，啲监听器咁样。
0: 到你十岁嗰时，你掹开个公仔咧，其实有个任务喺度，
1: 或者星球大战 R2D2 咁样有投射，有个 hologram 走出嚟嘅。
0: 系啊，可能普京会过多五年就会搵翻我，召回翻我翻啦。系讲笑嘅呢啲。但系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当然我哋猛话 AI 可能咧会荼毒咗我哋，话有啲嘢，但系咧亦都真系帮咗我啲嘢。其实我琴日咧都有少少释怀嘅。当我知道揾翻呢个公仔嘅时候，我会觉得啊，即系好似揾翻童年时嘅一个玩伴咁样嗰种感觉咯。
1: 你有啲回忆翻翻嚟咯。
0: 系噶，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有啲乜嘢咁样嘅珍宝啊，有啲咩咧，你觉得想揾翻佢嘅源头嘅话咧，系 work 噶。OK， 咁我亦都喺其实喺威化嗰度咧都有差唔多咁样嘅问题啦。就讲翻譬如 AI 鉴定呢个本草纲目啦，咁啊问下你屋企有咩家传之宝咧？有啲咩最有纪念价值嘅嘢咧？亦都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嘅。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5: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6: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7: 剩翻佢一两次，老虎都买六四九啦，耶、yeah!
6: 五点钟威化，
1: 好啦，又系讲 AI 啦，横掂都系咯，玩 AI 个个而家都玩紧噶啦，网上边。咁但系而家特朗普咧又好得意，佢又迷上咗 AI， 定佢嘅团队迷上 AI 啦，唔知啦。之前又发过一幅咧，类似话自己化身做嗰啲耶稣咁上下嘅款式嗰啲，
2: 系
1: 嘅 AI 图，
2: 救世主啊，
1: 救世主咁样啦，搞到咧就满城风雨啦。咁啊，最近一浪咧又发咗三张出嚟，又系 AI 图嚟嘅。咁今次又仲好玩添，因为佢咪开咗嗰啲咩 UAP 档案嘅、
0: 哦，即系个 UFO 啊嗰啲咁样嘅绝密档案，
1: 系啊，咁佢自己发嘅，佢发咗三张，又系同啲外星人行行企企啊，又咁又咁啊咁样，咁啊，其实成件事都好普通嘅啫，但其实一国嘅总统玩到 AI 嗰啲相，唔知系真定系假，定系唔知佢想点嘅时候咧，其实都几迷离下嘅，其实我又未暂时未见到另外啲国，我唔知另外一个国家会唔会咁样玩法啦。暂时我
0: 又真系
1: 系咪啊？
0: 你已经即系点讲啊？大家已经好毫无即系冇晒一个方向啦。你作为一个一国之首，再加埋美国喺世界嘅地位，即系其实世界之首咁滞。跟住之后咧，你咁样行先去玩嘅话，会令到全世界人都好 miserable， 觉得好奇怪。
2: 佢已经要杀入呢个娱乐圈啊，同埋呢个迷离世界。
0: 佢杀咗入娱乐圈好耐
2: 啦，我知。因为佢而家乜嘢嗰张相咧，其实咧系隔篱佢咪有只外星人嘅，嗰只系银色嘅，但系好搞笑咧，嗰个外星人咧系会戴住手扣嘅。即系
1: 好似俾佢扣押住，
2: 系啊，扣押住噶，即系特朗普喺隔篱，好似夹住佢咁样噶。
0: 定系我哋嘅思维太守旧咧？
2: 系，
1: 我又都咁谂过，但我又另外咁谂法就系话，佢咪成日闹其他嗰啲反对声音啊，本土嗰啲电视台啊、电台啊、podcast 啊， 咪問咗問題又唔答啊，又全部鬧佢 fake news，fake news
0: 係啦。
1: 咁係，所以我話我個最大問題就係、是，喂，如果咁樣講嘅時候，你又發啲咁嘅圖出嚟

0: 其实都几难分究竟边啲系叫真 news 同边啲系叫 fake news。
1: 我唔同，我识答你呢个问题。嗱，佢成日话 CNN 咁先算啦吓，佢 CNN 咧就系认真报道，但系咧佢就觉得系假嘅，所以话佢 fake news 嘛。
0: 系啊，
1: 但系佢而家摆明系玩啫嘛，你唔冇呢个幽默感，你咪唔好睇咯，即系咁嘅意思，系咪先？
0: 咁啊，另外一个层次咯，
1: 系
0: 作为一个总统级数嘅人士，应唔应该咁样玩社交网咧？咁又係一個，我覺得另外一個層次嚟喎。以後我點樣看待你嗰啲圖呢？其實，即係我已經覺得，哇！世界大事好似揸喺你手喎，點解突然間你又發張咁奇怪嘅圖出嚟俾我咁？
2: 佢係 Star Trek 隊長嚟嘅，我如果覺得佢係。
0: 唔係，我覺得佢唔係，我覺得佢而家有啲計劃嘅。我覺得有啲係屬於星際計劃。
2: 係啊，我諗佢已經打造緊個坦克。
1: 你之前都，你之前都已經。即係講過，其實而家唔同嘅方向都指引去呢個方向啦。
0: 啊
1: 嗯、即係無論係我哋係地球一體啊，定係有啲咩
0: 咩星際大聯盟
1: 啊嗰啲咁樣都會噶啦。咁但係咧，其實嗱，這邊廂咧，唔知係咪咧，即係呢個啲 UFO 啦，或者外星生物啦，或者呢個天咧，要懲罰佢啊！發生咗件事喺白宮度，
2: 嗯、
1: 白宮出現咗一個叫做蜜蜂龍捲風啊！
0: 蜜蜂都有龙卷风，
1: 系啊，即系点样咧？
0: 系咪新嘅麦当劳嗰啲饮品嚟啊？
1: 嗰个叫麦旋风啊！
2: 麦旋风，
1: 唔系佢咧系点样咧？喺白宫嘅草坪上面咧，咪成日好多记者咧，即系同佢哋倾下偈啊，或者采访下咁样嘅。突然间有一日咧，喺个白宫嘅草坪上面咧，连佢哋啦，同埋呢啲记者咧，就咧有一扎蜜蜂咧，以真系龙卷风式嘅。嘅形式咁樣咧，大規模去侵襲佢哋，搞到佢哋咧要淨係避難，避咗廿分鐘頭，有廿分鐘，跟住之後咧，仲要咧有啲記者咧諗住揸車避一避先啦，連個車路啊都俾佢哋擋住咗，即係啲蜜蜂係濃密到咁
2: 樣，千幾隻嘅話，
1: 係啊，跟住你話哇係咪啦？即係究竟係咪一個世又發生異象啊
0: ？Fake news，
1: 真事嚟嘅，但係咧原來咧白宮有蜜蜂咧係一啲都唔出奇，原來咧自從奧巴馬執政期間咧，佢哋已經一路咧有。在白宮度咧養緊蜜蜂噶啦，甚至乎第一夫人咧梅拉利亞咧，其實係啱啱就喺幾個禮拜之前咧講緊佢哋會擴大呢個白宮嘅養蜂計劃，所以咧原來咧喺白宮度有蜜蜂，
0: 但邊個放佢出嚟？
1: 唔知可能有個養蜂人選 ，Oh no， 佢飛走咗一陣，
0: 問責啊要，
1: 係啦，咁但係即係唔使我哋唔使危言聳聽，唔係話即係有咩天降異象咁樣，而家呢個世界夠多異象噶啦嚇，咁呢個只不過可能一個蜜蜂嘅意外嚟啫，嗯。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四零一东行线有四宗事故，所以要听清楚啦。首先427嘅 Collector 左边线，跟住 Avenue 嘅 Collector 左边线 ，Young 嘅 Express 右边线，同埋杜林区嘅西林中线都有坏车阻挡嘅，导致四零一东行线交通由的士一路断断续续繁忙至 Young， 跟住 DVP 缓慢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另外而家四零四南行线都非常繁忙嘅，因为喺 Finch 个位置三条中线封闭之中，正系左边线同右边线开放嘅，所以四零四南行线交通一由407一路塞至去 Finch， 再 Sherbert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另外而家403嘅东行线 Airwheels Parkway、HOB 同两条左线仍然受阻，而家龙尾延伸至 Winston Churchill。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油价分分分，系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8: 天热，好嘢。
9: 油价分分分。
1: 油价方面就唔使太过担心啦，192.9横掂都系贵噶，咁啊听日预测都系维持不变。我哋重点摆个天气上面。
2: 天气方面咧，咁啊翳咗两日嘅话，今晚咧就会有机会咧会有雷暴噶啦吓，咁啊四成机会咧会有呢个叫做雷暴啦，会有雷行雷啦，会落雨啦，所以气温咧会降到咧系10度嘅。咁由听日开始嘅话咧，咁就气温开始会骤降咯，最高星期三咧系18度，会天清嘅。入夜嘅时候单位数字剩翻6度嘅咋吓，咁啊嚟到讲埋礼拜四啦，礼拜四嘅话咧最高仍然系得16度。咁啊，阴晴不定嘅，入夜嘅时间系8度。
7: 油价分分分，系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1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七二六

0: 行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约克区警方话，至少20宗住宅爆窃案涉及有组织旅游犯罪集团，拘捕4名智利籍的疑犯。本国通胀扩大至 2.8%， 但略低于预期，若撇除能源，通胀就回落至 1.8%。 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同伊朗谈判取得好大进展，但美方亦准备好重启军事行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袋裝牛油果2.98一包，
4: 新鮮百合2.99一盒，
3: 芥蘭苗1.88一磅，
4: 游水青斑13.88一磅，
3: 加拿大3A 牛尾11.99一磅，
4: 日本北海道帆立貝柱17.99一盒
3: ，IF 椰子水2.88一支
5: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6: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梦想要嘅 Audi，
8: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7: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8: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7: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心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0,000、40,000到50,000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0: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好，好垃圾放题正式开始。不过我哋放题之前呢，就讲一讲天气嘅状况先吓。
1: 系啊，咁因为咧环境部都提我哋话而家咧成日发嗰啲黄色警报嘅，
0: 冇错。
1: 而家有两张黄牌，
0: 系
1: 咁啊 ，heat warning 咁啊，继续提翻今日个温度系会比较高啲啦。咁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个严重雷暴警告嘅。咁啊呢个环境部咧发咗出嚟之后咧，就喺4:49，即系其实对上大半个小时前咧就 update 咗，
0: 系
1: 就话咧。风势有时会颇大，就是90至110公里，
0: 好犀利，
1: 时速啊，
0: 90至110，
1: 咁系啦，同埋有机会咧系落冰雹嘅，咁咧系一个 quarter size 嘅冰雹嘅、，OK， 咁就预测时间系几多咧？我对照翻其他嘅呢个预测部门，即系预测嘅平台咧，就可能喺我哋譬如约克区啦咁样咧，嚟紧呢一个小时咧可能会开始落雨，咁所以大家要小心，
0: 即系放工时间，
1: 系啊，放工时间，咁总之成晚都有呢个可能情况会发生嘅、但系总之大家小心啲咯，
0: 大家小心吓，咁啊揸车要小心，因为我相信如果咁大风势嘅，再加有少少。

0: 稀有嘅话咧，就会嗰个视野会比较模糊少少啊，吓咁啊太大嘅话咧，就可以拍埋一边，等个风过咗先继续揸车。
1: 嗯，
0: 好，咁啊今日嘅口头收放题，咁啊同大家好耐未分享过书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咁啊都同阿邦同阿 Ken 都玩下一个开始一个心理游戏先嘅。咁亦都系呢个叫做咧，亦都摆咗 Facebook post 同听众一齐玩。
2: 我情人玩游戏，
0: 你又唱歌啦，
1: 系
0: 一定系有唱歌先嘅。我知道啊 ，Ken 一贯嘅作风系啦，
1: 都唔系黎明，
0: 系咯，都唔系黎明嘅。点解今日咁样？
2: 头先心理啊，系黎明啊，未听到住，
0: 未听到住。好，听日先啦吓。咁、
1: okay,
0: 呢本书咧就叫做咧韩国作者写嘅，佢话咧富人唔讲嘢，即系富人不说。但系咧，默默喺度做紧33件嘅事情，即系话一啲成功嘅人士咧，做一啲咧好唔起眼嘅事情。如果你做，如果你喺等阵我会分享几个咧，几得意嘅。咁如果你真系做一啲咁得意又唔起眼嘅事情，可能你真系一个成功嘅人士嚟噶。
2: 哦，富人即系
0: 富
2: 有
0: 啦。但我睇完之后，觉得唔单止系富有。
2: 唔系，我听到话富人不说，富人讲嘅就好大件事。
0: 系啦，富人讲嘅就我哋真系点啊？富人
2: 出事啊！
0: 咁啊，微臣要告退啦，真系。
3: 咁官人咧，
2: 官人就要啦。
0: 系啦，好咁啊，喺呢个。叫做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个四个嘅 A B C D 嘅噃，咁啊咧就话呢个四个以下嘅情况，你觉得成功嘅人士会默默做边一样嘢咧？咁样咁你哋拣下啦。A 扩展社交圈，认识更多嘅新朋友。B 尽早定下人生嘅蓝图，创业大计。C 每日嘅工作程序编排得密麻麻，有咁多就做咁多。D 神咁早就定下呢个大价嘅玩乐行程，你觉得 A、B、C、D 边一样嘢咧系咧嗰啲成功人士会默默做嘅咧？
2: 嗯，扩展社交圈，
0: 嗯，
2: 定下人生蓝图，
0: 冇错。
2: 排好个工作程序，密密做，同埋 plan 下个
0: 玩
2: 乐玩
0: 乐行程。
3: 系单一一个答案，
0: 系啦，单一一个答案，
3: 肯定唔系 D 啦，
2: 亦都唔会系 C。我觉得默默做应该唔系成功人士嘅必要条件嚟嘅。
0: 你讲嘅答案系咩？
2: 系啊，
0: 系啦，
2: 咁就 A 又 B。
0: 大部分嘅听众都系拣A 或者 B 嘅
2: 社交圈或者系人生嘅蓝图或者创业大计。
0: 冇错，冇错，冇错。
3: 蓝图几难定嘅，
0: 嗯，
3: 我够想做伟人啦。
0: 系，
2: 我觉得 A。
0: 你觉得？
2: 而家现世代嘅讲法都系话，即系个 connection 系
0: connection 最紧要系咪？
3: 我都觉得系，
0: 系系。咁根据呢本书啦，你唔系我吹噶吓。根据呢本书咧，佢话
2: 书名叫咩？你讲出嚟听下。
0: 咪讲咗《富人不说却默默在做的33件事》嘛？呢个韩国作者写嘅。咁咧，佢话咧呢四我有一个咧，我系 base on 嗰个佢本书嗰个咧就攞个答案，其他嗰三个我作出嚟嘅。咁其实真正个答案咧，真正个答案咧，大部分人都绝大部分人都冇估到嘅，就系神早定下大价嘅玩乐行程。
2: 哦，哇！
0: 啊，
2: 真系，
0: 真系啊！
3: 我一早都话 D 佢噶，
0: 你话 D， 你话一定唔系 D 嘅，
2: 唔信听阿奇分，
3: 系啊，
0: 我投票啦。
3: 你耳仔有问题啊？你移埋耳仔啦，
2: 即系你本书讲唯一嘅正确答案，
0: 冇
2: 错，喺呢度里面系 D。
0: 系啦 ，D， 点解咧？嗱，唔系啱啱我哋放完呢个 Victoria Day 嘅，又问下你一个，呢个系根据一个真实嘅一个调查嚟嘅。你觉得呢个放假呢段长周末期间咧，星期五六日，系咪一咁样啦？吓，咁最开心嘅系边一段嘅时间呢？由呢个临近放假啦，开始放紧假啦，接近放完假啦，定系已经放完咗假嘅阶段，你觉得最开心系边段期间？
2: 开始放，
0: 开始放，
3: 都系咯。嗱，六日一啦，
0: 嗯，
3: 六啦，
2: 即系六咯，系咯，
0: 系根据正确嘅心理嘅答案咧，最开心嘅时间咧系未开始放嘅时间，
2: 切，
0: 最开心，最开心。错晒啲心理，
3: 今日攞住本书嚟压我哋，你唔好反抗俾你听。
2: 头先唔系头先有 A B C D 拣，我都中，我都
3: 忍嚟，
0: 都忍啊！
2: 佢而家俾三个答案我，但系话呢三个答案都唔系。
0: 唔系，我咪讲咗临放假之前，咁咪讲咗啦。
3: 佢咪
0: 冇听书啫，
3: 佢似老细啊嘛。
2: 话 ban 你咪 ban 你咯，佢揸你本书 ban 你。咁你唔系，不过六日一系你讲嘅，因为但系佢而家讲
0: 紧
2: 系星期五啦，系嘛？
0: 听翻阿凯啦。
3: 咁，你都系五六日一，我开头谂话五边系。 假期嚟噶，咁要翻工噶嘛。咁原来佢铺垫咗就唔好。
2: 又啱，你话放假边一日系最咩嘛？
0: 咁咪话临近放假嘛？你冇听嘅咩？
2: 你咧，
3: 佢讲晒啦，
0: 我讲晒，今日我讲晒。好啦，咁啊嗱，呢个咧真系佢话真系嘅，即系专家话咧，点解话系临放假之前最开心咧？因为系一个有个期待喺里边，呢个系真实嘅。因为有期待嘅时候，有个幻想喺里边，所以因为幻想系唔系最真实噶嘛，所以咧会。

0: 俾到你最开心嘅叫做叫做心境喺里边，就系咁样嘅。咁所以话睇佢话其中一个富人唔讲却默默在做嘅三十三件事，其中一样咧就系话咧神早定下大价嘅玩乐行程。点嘅意思咧就话，如果你系一个工作嘅人士，可能你即系出嚟打紧工嘅，会有一个叫周年嘅大假，可能系圣诞假啦，可能系暑假啦。咁咧你话咧喺呢个假期未嚟之前咧，你系可能咧系成年之前咧，你已经 planning 咗呢个假期。
1: 嗯，
0: 即系话咧，我今年嘅圣诞假咧，我就要去欧洲，我就话要去日本，我就已经 set 好咗呢个计划喺里边噶啦。set 好咗呢个计划里边嘅时候，乜嘢意思咧？就话咧，你喺呢一个，你当你有呢个开心嘅计划嘅时候咧，跟住咧，你好多嘢咧，就算系叫做好忙啦个事情啦，或者咧好多同同事好多嗌交嘅话，只要你有个期待嘅话咧，你好多嘢咧都会好快过。
1: 有个动力去做，
0: 个动力喺个有期望，有个动力喺里边咁样啦，呢、這个好重要。第二咧就系话咧。因为有你有个动力喺里面嘅时候呢，好多好辛苦好难嘅 project 嘅话呢，你都会咬实牙关，因为我话俾自己听，我挨过咗呢个难关嘅时候呢、我嘅圣诞假期呢就即将会到降临啦。
1: 成唔成立
0: 成唔能啊，呢、這个系你自己諗啦。因为
1: 即意思当俾老细闹紧嘅时候，我年底就可以见下真㗎啦。
0: 冇错冇错，当你同你嘅同事拗到五面红
1: 好怀旧。
0: 系啦，
1: 我年底就可以见下真。
0: 一定系阿珍嘅，唔知点解。系啦，我哋一阿珍阿冯琼啊嗰啲咁样啦，系啦，
2: 唔系有段时间系 Mayling 噶，
0: 系啊，
2: 我啲将中文名变咗英文嘅，
1: 跟住我要出黎明阿 May
0: 系咪？
1: 抬头望雨丝，唔系仲要阿 May 要喺启德度接我，
0: 系启德机场，机场搬咗啦，
3: 佢要搭巴士去接你噶，
1: 我未讲完，我坐邮轮翻香港，咪喺邮轮码头接我啊嘛，
0: 系啦，呢个第一样嘢啦，所以咧，如果话你可以试下嘅，即系话咧，俾自己一个。唔好用工作定下大计，为你嘅开心事定下大计。哇，好多嘢成功嘅人士咧，都系为做最自己最开心嘅时候定咗个大计先。
1: 嗯、
0: 可能你最 end up 嘅时候咧，冇办法完成咗呢个大计，或者去唔成呢个旅行，但系点都好啦，希望喺最远方嘅时候咧，会俾到你好多个动力嘅。
3: 咁我年头放咗，咁点算啊？
0: 吓，咁你真系真系惨啦！年头已经放咗年尾嘅假，
3: 系咯，即期待下一年
0: 啊！啦，你永远都系期待下一年啦，即系
1: 唔一定年嘅，即系周期咯，
0: 系一个周期
1: 咯。即系你譬如你上嗰下个放完假，或者你留翻最尾嗰日去 planning 下一次嘅行程，咁你第二日翻翻工嘅时候，你咪有嘢再期待。
0: 系，冇错啦。
3: 今日拉一本书，
0: 系啊，多谢多谢。嗱，咁啊，许佢讲咗先。其实仲有几个啊，转头翻嚟同佢分享多两个。
1: 好。
4: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5: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4: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5:44，我是 Alex 刘志涛，而家西零一嘅东行线喺427嘅 collector 左边线受咗，跟住 Avenue 嘅 collector 左边线都同样受咗嘅，咁嗰度比较繁忙嘅，由的士一路繁忙至到去 Victoria Park 嘅 Express and Candy 嘅 collector。另外西零一嘅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 Dixon， 由的士门慢至 Memphis 嘅 collector，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排至去 Harry 25嘅。另外 DVP 嘅北行线喺 Blow 嘅位置两条右线受咗，交通由 Blow 塞至到去 York Mill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9: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8: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9: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好，又嚟啦！呢、這个叫做咧成功嘅人士默默在做嘅三十三件事情，你试下啦。第一个就将你嘅大计就 plan 定咗啦。Yeah. 另外一个都系关于心理学嘅嘢嚟嘅噃。好，
3: 赞成。
0: 好嚟啦，跟住唔系赞成同否定嘅，你问下大家嘅大家有
3: 赞成。
0: 主家
3: 未讲嘢，
0: 未讲嘢赞成啊，我整个反对啫。嗱，整个大家有住过 condo 啦。

0: 咁啊，大家还记得喺呢一个叫做 Covid 嘅期间、嗯、，Covid 嘅期间系咪？咁啊、嗯，跟住咧，大家都会好惊去揿 lift 嘅。通常你如果要大家要揿 lift 嘅时间咧。会发生咩事咁样咧？
1: 用条锁匙
0: 去笃咯，用条锁匙去笃啊嘛，系咪？
1: 不过而家啲 condo 咧，自从 covid 之后咧，出咗 notice 就话咧，大家尽量即系你可以揾嘢去笃，但系唔好用锁匙，因为会刮花，
2: 花晒，
0: 花晒啦。所以我就问你，喺成排 lift 嗰个掣个里边，最花嗰个层数系边一层，或者边一个掣
1: ？ground 咯，唔系咩？
0: 最花个掣咯，或者个最花个掣系
3: 最花系我底
0: 啊，系最花你个底，
1: 帮嘢
0: 帮嘢，哎，我哋呢
1: 啲细
0: 系系，
2: 唔，地下
1: 唔系
2: 都唔系喎 ，parking 唔系地下要攞信，
1: 佢今日玩取巧啊，
0: 系啊，今晚
2: 顶楼顶楼，
1: 唔系啊，闩门掣啦，好明显，啲人喺猛咁揿个闩门掣，冇耐性啊嘛，要闩门啊嘛，
0: 啊叻仔就系闩门掣，
2: 咦？点我估唔到嘅？咁你就係叻仔，即係我係蠢仔啦。
0: 唔係，我冇咁講噶，
1: 冇咁講，
0: 冇啊！你咁講呢啲嘢，
1: 你個底咁花邊個咁講啊？
2: 我話開門仔，係
0: 啊，開門開門啦，開門啦，
1: 係咯，係加拿大禮貌之邦嚟噶嘛，長期幫人開住道門嘅，
0: 係啦，
1: 係
0: 不反對的態度，
1: 冇人都等到有人嚟嘅。
0: 咁我哋去翻呢個韓國嘅作者先啊 ，OK， 你阿 Ken 講得啱，就係因為咧嗰個叫做嗰個closing 嗰個掣咧。就會長期花曬咁樣嘅。咁佢話咧，呢、這個作家話咧，其中一個唔好即係其中一個富人唔講但默默做嘅33件事情，其中一樣咧就係唔撳嗰個閂門掣，唔撳嗰個閂門掣，其實一個比喻嚟嘅。其實一個比喻，
1: 即富有嘅人係唔會去撳嗰個閂門掣。
0: 係啦，其實一個比喻嚟嘅。咩嘅比喻咧？就話咧，點解我哋要？明知嗱，我哋入咗部 lift 嗰度，死都要撳個閂門掣，即係你撳個門已經閂緊嘅咯，你都係死咁撳嘅。
1: 哦，
0: 点解会咁咧？我哋
1: 唔系我自己个人习惯就闩紧，我就唔会走去揿佢。
0: 系，但系有啲人系长揿噶嘛，
2: 唔系揿一百几下。
0: 系啊，系咁讲啊，连射咁样。
1: spam 佢啊嘛。
0: 系啦，何解点解？何解点解一定要猛咁揿咧？
1: 因为冇耐性咯。
0: 系啦，就冇耐性。但系点解要？点解你唔
1: 发泄咯？
0: 发泄
1: 系咯。
0: O K，
1: 发泄你话斋连射啊嘛。
0: 系啊，
1: 我咪发泄咯。
0: 系啊，
1: 系咯。
2: 我中意啊。
0: 系你中意啦，系。咁点解话咧？因为嗱，呢个就第一就系心急。点解心急啊？你惊有人会咩嘛？即系中间杀入嚟啊嘛。
1: 哦。
0: 杀入嚟咧，跟住咧就会开咗你道门啊嘛。跟住你要又蝕多幾秒俾佢，係咪？咁即係話咧，你就算你見到一個人行緊過嚟，你都死咁啦，有啲係咪？即係有啲人係咁樣噶嘛。
2: 有錢嘅人係唔會撳個閂門掣。
0: 係呢個比喻嚟嘅，
2: 比喻
0: 呢個比喻嚟嘅，係呢個比喻嚟嘅。即係其實個比喻係乜嘢咧？就係話咧，我哋對我哋特別咧一啲唔成功嘅人咧，越唔成功嘅人咧係會越心急嘅，即係連嗰幾秒嘅時間咧。都系会觉得咧系好紧张嘅，都好紧张。即系话，譬如话你过唔到呢个红绿灯啊，或者系因为争几秒嘅时间，就可能俾人可能点解无啦啦点样 cut 咗我前面啊？即系嗰啲好微小嘅事咧。
1: 哇！你讲起我就已经
0: 系嘛，
1: 已经联想到已经好气定，
0: 已经好气定啦。
1: 佢 cut 完线我线之后，咁我慢一慢，跟住踩 break， 跟住佢又过咗个黄灯，
0: 黄灯你又过唔到，
1: 跟住之后我红灯停喺度，哇！反台，
0: 又似你
2: 啊，佢啦，
1: 好嬲正。
0: 冇错，咁所以话咧，成功嘅人士咧就千祈唔好就揿嗰个闩门掣。咁咩意思咧？就话咧，我哋成功嘅人咧，通常咧系会一段较为宽松嘅时间俾自己留白，俾自己沉淀。
1: 哦，
0: 因为好多时间嘅话咧，最叫做咧最昂贵嘅 decision 就系你最心急嘅时间，即系你最冇经考虑嘅时间嘅话咧，你通常会决定一个好令你损失好惨重嘅一个决定。咁所以咧，当你每一件事情嘅时候咧，就好似你等 lift 闩门嘅时候，俾一个叫闩门嘅时间自己去沉淀一下。
1: 都明嘅，系嘅，即系如果你做人系有种松弛感，同埋有个余地嘅话，
0: 冇错。
1: 咁你啲决策应该会系好啲。
0: 系啦，系啦，呢个其一啦。另外一个好重要，呢个唔关有唔有钱事，呢个关于系叫做两性关系嘅事。两性关系有冇记得你哋叫做？
1: 我退出呢个话题。
0: 唔得噶，你一定要参与，因为我系。诈事人系啦，有当你同你嘅男朋友、女朋友拍拖嘅时间，你梗系会好喜欢佢嘅优点、缺点，优点啦 ，sorry， 优点啦，即系话佢好体贴啦，好善解人意啦，好包容啦，即系你觉得呢啲嘢系佢你喺呢个心里边剔晒噶嘛，系咪？即系 qualify 晒，咁你先会觉得呢个会成为我嘅男朋友、女朋友咁样嘅。
1: 系呢个理论上系，
0: 理论上系啦，系咪？好啦，当好多嘅夫妻。 结咗

0: 婚之后，一段嘅时间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就会觉得咧，
1: 头先嗰啲 tick 会拆走晒，
0: 系啦，啲 tick 唔系啲 tick 仍然喺度，啲 tick 仍然喺度，但系多咗一个栏目，就系咧你丈夫同太太嗰啲坏习惯
2: 放大咗啲交叉，
0: 系啦，嗰啲交叉突然间就涌晒出嚟，可能丈夫好舐啦，可能话太太又唔做家务啦，即系好多日常嘅生活嘅嘢咧，就开始咧就系嗰啲交叉就出晒嚟啦，忘记咗嗰啲 tick 咁样，咁系咩意思咧？就话咧呢个叫做成功嘅人士，呢个两性关系成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默默要做嘅咧，就系扮唔记得，扮唔记得。咩叫扮唔记得咧？
1: 唔记得啲交叉，
0: 唔记得啲交叉。佢话好难嘅，因为好多嘅叫做伴侣咧，每一日咧，你都会你嘅另外一半咧，都会做一啲好令你气顶嘅嘢嘅。
2: 唔系硬眼嘅，点扮唔记得？
0: 系啦系啦，会好硬眼咁。喂，我叫咗你，每日都叫咗你嗰个台度执翻好佢噶啦。我叫咗你，每日都系要执整齐噶啦。我日日都提你噶。咁但系点解每一日你都系咁样提嘅时间咧？但系你另外一半系冇改过嘅，即系会系不断咁样不断咁讲，但系你不断咁样提，你不断提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咧？不断提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咧嗰个内心系更加之怒气，更加之系火滚，更加睇对方唔顺眼。咁啊，越睇越对方唔顺眼嘅时候咧，个交叉就越嚟越大。咁啊，嗰啲 tick 咧系唔见晒，
1: 系
0: 咪？因为你每日就系见到佢啲衰嘢，你见唔到佢啲嗰啲 tick 已经
1: 变晒。朱古力以上嗰十分钟系为咗演绎，所以先有咁样嘅情绪嘅啫，
0: 系不本台不代表本人立场，系咪？系咪咁样？系
1: 演绎啫嘛，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根据呢个专家话乜嘢咧？佢话你尝试，当你呢个成日提点嘅做法，叫做做唔到。点解你要成日提点啊？因为我哋人类一个缺点就系话咧，好了解对方嘅缺点，知道对方嘅缺点，但系唔了解人哋嘅，即系或者唔再用了解自己嘅优点或者人哋嘅优点，好容易忘记呢样嘢嘅。好，人哋嘅缺点就好鲜明嘅，唔知人哋啲缺点咧，一定咧成埲墙你都睇到晒咁样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你尝试下。如果你好似两夫妇成日都有为到啲小事去争拗嘅时候，讲极都唔明嘅时候，讲极都系咁样嘅时候咧，你尝试呢个做法，当一啲嘢你好硬硬出现嘅时候咧。你就尝试唔记得咗佢，唔讲，真系唔讲。突然你一嚟唔讲，但系咧调翻转，你将嗰啲 tick 嗰啲嘢咧攞翻出嚟 ，tick 嗰啲嘢咩意思？即系话对方做得好嗰啲嘢，你尝试去赞下佢先。
2: 你后生时几靓仔嘅，
0: 系啦，类似咁样，冇错。咁又唔好讲后生嗰阵时，而家
1: 唔系
0: 靓仔嘅。
1: 谂翻个 tick 啊嘛，仲要明明佢冇手尾袋垃圾喺地下度，
0: 冇错。
1: 你望住袋垃圾话你后生嗰时几靓仔，
2: 记住要加后生两个字。
0: 咁啊，即系就死多两钱重啦。咁啊，系啦，咁所以即系话咧，你尝试将嗰啲 tick 咧攞翻出嚟。佢话咧，佢做过呢个心理调查嘅时候，发生咩事咧？发生咩事咧？就话咧，两个人嗰个夫妇嗰个关系变得非常之好。真系嘅，佢话咧，突然间咧，嗰个自己成日硬人嗰个咧，就唔会咁嗰个怒气冇咁犀利嘅。跟住咧，个人咧心境平和咗好多。仲有一样嘢咧，咁你睇到对方嘅嘢咧，全部都系 tick 嚟嘅，全部都系 tick 嚟嘅。你觉得好似呃紧人咁样，但系有一个好奇怪嘅事情发生，系乜嘢事咧？就系对方嗰啲缺点咧，因为个太太或者老公咧，长期好似冇饿佢嘅时候咧，佢觉得都好似有啲唔好意思咁样，佢就将佢自己啲慢慢嗰啲缺点咧。慢慢就開始拆走佢，咁即係佢當你唔餓佢嘅時間，反而去讚美佢嘅時間咧，咁嗰個對方嘅叫做缺點咧，可能佢自己都會改咗嘅。呢一個就係佢調查出嚟嘅結果嚟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兩性之間嘅關係，即係話咧，如果成功嘅人士喺呢個叫做夫妻相處嘅時候，嘗試呢樣嘢，如果你冇辦法去餓到佢嘅話咧，就嘗試忘記佢，跟住讚佢嘅 tick 嘅話咧，可能會改善到嘅夫妻關係。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而家下昼5:54，我系 Alex 刘志涛。石棉一嘅东行线47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受坏咗货柜嘅车阻挡，跟住系 Avenue 嘅 collector 左边线都交通事故，导致东行线交通嘅的士一路断断续续系繁忙至 Victoria Park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现时石棉四南行线嘅 Finch 事故系清理当中，已经清理完噶啦，但系交通仍然都有石棉七缓慢至到去 Finch 都比较系挤塞噶。另外而家喺 QE Garden 嘅东行线由 Amis Parkway 至 Quarter。比较多车，跟住啦，由 Harbour Bridge 喺严重挤塞至 DVP 转接位，因为 DVP 嘅北控线喺 block 嘅位置，两条右线就坏咗个货柜车阻挡，交通系一路塞至到去加特林嘅转接位噶。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进击个进啊，秦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2: 进击秦皮皮，朱古力。
3: 喂，施阿力啊
4: ，yes。
3: 你本书会唔会好似头先 Ken 仔讲嗰本《本草纲目》咁系硬品嚟噶？
4: 呢本我都唔知啊。
3: 其实你头先教嘅招式咧，话唔好揿掣啊、忍啊、跟住冇加放又要等加放嗰啲咧，其实你呢本系咪天外飞仙嚟揭开嘅？
4: 有嘢噶，
5: 要成功必先自功咁啊！
3: 即系其实一揭开里边咧，原来天外飞仙，咁原来咧，我乜嘢都唔理啦，凡尘俗世嗰啲嘢，
5: 都唔系嘅，有得参考嘅，即系有时有睇啲嘢，我哋而家现实。代咧，即系望多啲听，睇少啲交叉，其实系好事嚟嘅。我觉得
3: 每样嘢都系嘅，
5: 系啦，
3: 所以唔好再揿嗰个闩门掣啦。OK，
4: 冇错，
3: 企喺度望住
4: 下你今次啦。如果你真系做紧嘅 condo 嘅朋友，唔好狂揿闩门掣，
5: 乜都唔揿，一揿就揿警钟啊！讲笑，唔建议，唔教坏细路，
3: 唔关我哋事。
5: 系啦，嗱，讲起教坏细路咧，我之前咪讲过话，多伦多大学咧咪话，好多而家好多微信啦，跟住之后咧卖一啲嘅嘅仪器啦，就帮助啲学生去出猫咁样嘅，咁唔要得啦。但我觉得嗰啲已经老踢啦。我哋成日咩逃学威龙仲靠佢哋掟香蕉啊，跟住有阿叶低闲喺度搵成个团队帮佢手，唔使添啦。点样咧？而家嗱喺中国个山西嗰度咧，佢净系咁样嘅，有一间驾驶学校啦吓，就我咧净系咁讲就系，佢哋都要做一啲笔试，跟住做路试咁样啦。但系咧佢个宣传手法个 tagline 就系咩咧？叫做快速学车。文盲包过，
4: 文盲
5: 即系话你文盲嘅话，你都过，你都 pass 硬噶啦咁
4: 样。
5: 跟住心谂点 work 咧？
4: 磅水，
5: 你始终嗱咁当然啦，你钱你一定要俾啦。
4: 系，
5: 但系因为你始终都有笔试，
3: 你有笔试文盲，
5: 文盲你点样考笔试咧？
4: 系
5: 咁你同埋你揸车，其实你都要你睇路牌啊，你嗰啲全部都要识啦吓。我当然唔系歧视文盲呢样嘢，但系意思文盲包过佢用呢个嚟做 gimmick， 咁点样 work 咧？咁样嗱，好简单啫。佢哋都要照正規嘅，就係話咧，可能要對部電腦答題咁樣嘅，亦都有監控鏡頭嘅。但係咧，佢呢個咧，淨咧係將個市場咧係俾佢哋改裝到點樣咧？個考生要照坐喺度，佢要照撳 mouse 扮答題。但
4: 係
5: 個 mouse 咧，當然咧，佢咧係無線 mouse 啦。但係咧係冇駁任何嘢嘅，只係做樣 click click click 嘅啫。成部電腦系統已經 connect 咗去第二個地方度，
4: 已經喺後面已經操控曬咁樣啦嘛。
5: 所以就係文盲包過，你只要攞住個 mouse 喺個鏡頭面前。白做下样咁啊 ，click click click， 哒哒哒咁样就得噶。
3: 传说中嘅移形换影，
4: 冇错。有钱使得鬼推。
3: 咁你咁讲，真系咧用嗰啲咩什么 AI 眼镜渣到不得了。
5: 咪咯，
3: 相当低科技。
5: 使乜咁多嘢啫？
4: 系啦，人民币。
5: 我成条天喺后面帮我做紧嘢啦，仲使我自己打佢傻嘅？
3: 过多两个礼拜嘅新闻啊，直头人皮面具 AI 机器人就可以帮你考，即系而家咪嗰啲人皮面具好柱嘅而家。
5: 系啊，其实真系，所以但系而家咁讲啦，我哋而家变咗啲科技或者我哋要真系要做嗰啲有约束嘅，譬如考试啊嗰啲嘢咧，就要配合个年代时代先至可以搞得掂啦。好，咁我哋节目差唔多抽埋个奖先。
4: 抽奖先，今日抽到咧就 Denise Miu M U I 吓，咁啊你得到咧长城拍卖平馆送俾呢个10蚊超市代券，恭喜晒！
5: 好，听日再见。
4: 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6: 黄昏新闻专辑。
8: 安省伦敦市目前有红色龙卷风警告。卡尼宣布位于满地可以北嘅石墨矿项目正式动工，预料可以吸引20亿元嘅投资。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方不急于延长同中国嘅贸易休战协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先系一则天气消息，多伦多地区炎热天气持续嘅同时，环境部亦发出咗强烈雷暴黄色戒备信号，预测今晚有骤雨并吹强风，阵风时速可达90至110公里，并有可能出现零散雷暴，甚至有25仙硬币大小嘅冰雹。而降雨天气估计会持续去到听日嘅清晨时分，气温就会一直下降至10度左右。至于伦敦市一带，目前正有红色龙卷风警告，暂时未清楚有冇造成或者有几严重嘅损毁。密西沙加市中午时分发生命案，男事主遭人用利器刺伤之后丧生，疑凶在逃。现场是 Hill Ontario 及 Dundas 以北，当局12:23接报，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伤者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暂时不清楚案件涉及几多名的疑犯，但初步相信有两个人事后向东逃离现场。而区内多间学校在警方处理案件期间一度实施禁止进出的戒备状态，其后已经解除。安省執法部門被揭發使用強大的間諜軟件去監視嫌疑人，而且當局極力保密，甚至不惜放棄多宗重大刑事檢控作為代價。周浩輝報導。
1: 據多倫多星報調查報導指，安省多支警隊正在使用一種叫做設備內調查工具 Audit 的技術，令警方可以搖佢入侵手機或者電腦，拿到加密訊息，甚至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之下開啟鏡頭和收音器。報道引述法庭文件指出，溫莎市審理的一宗汽車盜竊案和賓頓市審理的走私毒品案裏面，控方都拒絕辯方的要求披露技術細節和供應商身份。當局亦都根據加拿大證據法以公眾利益為理由拒絕公開超過140份文件。警方更加同控方達成協議，如果法庭強制披露供應商名稱，寧願撤回起訴。辯方律師批評這種秘密技術逃避司法監督，認為是侵入手機讀取數據，本質上是全方位搜查，警方應該申請搜查令，而不是較寬鬆的一般搜令。律師又說，如果當局不披露技術手冊和供應商的細節，被告沒辦法作出全面辯護，會侵犯憲法權利。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警告，這種不透明的監視方式很危險。目前已經知道安省有一個由省府資助的聯合技術支援中心，專門協調省警、多倫多、皮爾區和其他警隊去使用這種工具，而這類軟件每次使用的成本高達$500,000。加拿大中文電台周浩輝報導。
0: 多倫多警方正繼續搜尋一名失蹤多日的14歲少女，警方說失蹤者名叫 Esther，最后被见到在上个星期五晚上大约11:30，于北约克 Shepherd 及 Bathurst 公园附近一个社区中心，其后一直失去联络。警方透露，过去超过48小时已经出动多种资源在公园及周边地区搜查，包括无人机及水警单位，区内居民亦加入协助寻人。Esther 身高大约5尺2寸，身形中等，啡色头发，失踪时身穿印有文字的墨绿色长袖上衣及灰色长裤。约克区警方话，就20宗住宅爆窃案逮捕4名嚟自智利嘅男女疑犯，相信佢哋前来本国嘅目的系纯粹犯案。警方话，上个月展开调查，约克区以至系大多伦多有连串嘅爆窃案，匪徒多数从后方嘅地库玻璃门潜入，掠走现金、珠宝、贵价衣服、手袋，甚至系枪械。到咗上个星期三晚，旺市 Clark 及 Dufferin 一户民居被爆窃。警方到场发现拆车，成功拘捕3个人，其后搜查多伦多及密西沙加2个住址，再拉多1人，并起出大量失窃的物品、爆窃工具和无线电干扰器。当局形容是一个有组织犯罪旅游集团，预期会提出更多起诉。总理卡尼宣布，位于魁省满地可以北的 Metawinnie 石墨矿项目正式动工。该个项目是由 NMG 公司开发，于6个月前被纳入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加速审批名单之后迅速推进。项目落成之后将成为北美以至7大工业国当中最大的石墨矿，每年可以供应多达106,000吨的石墨。石墨是电动车电池、能源储存、先进制造以及国防航空技术的重要原料。联邦政府说，全球需求正快速超越供应，项目将有助加拿大成为亚洲、欧洲等市场可

0: 靠的关键矿产供应国，矿场预计可以创造过千个职位，吸引大约20亿元的投资。本国最新通胀年率扩大至2.8%，但是略低于经济师的预期。统计局公布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8%，较三月时的2.4%升幅有所加快，而市场原先估计是会去到3%。通胀压力主要来自汽油，按年贵咗28.6%，而能源价格就升咗19.2%，显著高于三月嘅3.9%升幅。假如撇除能源，上个月嘅通胀系1.8%，比起三月嘅2.3%有所放缓。另外，经季节性调整后，四月嘅 CPI 按月升0.3%，升幅低于三月时嘅0.5%。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之际，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谈判取得好大进展，但是美方亦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而伊朗当局就批评美国一面讲谈判，一面不停威胁要攻击。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 美国副总统曼斯今日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目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就回到军事行动。曼斯又说，总统特朗普很明显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倾向达成协议，不过美国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曼斯又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这个是美国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没办法重建核能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指责美国，声称暂时停止攻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但是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会坚决应付任何的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亦都说，如果再面对侵略，他们会采取新的手段，开辟新战线去反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早前表示，昨日原本是只撑一个钟头就下令向伊朗发动打击，但是由于几个海湾国家的请求，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有很大进展，他于是决定推迟行动。特朗普视察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工程的时候见记者，他说伊朗领导人恳求达成协议，如果没办法有协议的话，美国未来几日会攻击伊朗，他会给伊朗两三日时间去达成协议，可能是星期五六日或者下星期初。特朗普说希望不必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亦都有可能不得不再次重创伊朗。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昨晚在印度洋购买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运油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运油轮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昨日航行至马来西亚以西的海域，被购买的时候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针对影子船队和外汇兑换机构。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美国政府同意永久撤销针对总统特朗普的税务诉讼，作为解决特朗普就报税资料外泄而向国税局索偿$100亿的条件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今日公开的一页纸和解文件，美国政府将被永久禁止及排除对特朗普、其儿子以及特朗普集团目前涉及的税务问题进行审查或者刑事检控。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今年稍后会谈的时候续签。他又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紧急关税之后，中国近月已经享有较低的关税，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关税税率。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在香港，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早前召开四轮共24场听证会，但屋苑前法团顾问、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等多名关键人物一直未有现身作供，引起居民不满。特首李家超今朝早被问到会否将委员会升格以传召这些关键人等作供时，未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对委员会充满信心，并指委员会如果有需要可以提出要求，将某一个环节以法定委员会方式进行。 另外，港府日前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要求他们最迟在8月底确认是否愿意出售业权。

0: 部分业主表明希望先召开业主代会。李家超回应话，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星期已经举行首场简介会，解答业主的疑问，今个星期亦会举办第二场。合安亦都正向土地审裁处寻求指示，申请延长筹备业主特别大会的法定时限。他相信事情会依法处理好。在另一方面，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大埔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将委托三个律师团队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法律开支全数由东华三院承担，预计可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先到先得，业主必须透过解说团队转介。香港政府为降低火警风险，向立法会提交3项修例建议，实施地盘全面禁烟。新例规定，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即属违法，职安主任可以直接发出3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修例亦将对总承建商和分判商施加明确法律责任，如果未采取合理步骤阻止地盘内吸烟，最高可被罚款40万元。相关措施将以先订立后审议形式推进，预计于7月17日起正式生效。九龙城中午发生严重工业意外，一名38岁冷气技工于牙前朗道屋苑御门前高层单位外墙维修冷气期间，怀疑失足堕下平台，送往广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指出，死者是冷气工程判头，育有一名6岁儿子。事发时现场没有搭建棚架，而且死者未佩戴安全带。这一宗是本月第5宗的致命工业意外，工会促请当局彻查雇主有否提供安全装备，并指出事发时正值黄色暴雨警告，按指引应该停止户外工作。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等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亲自上庭应讯和自辩的周幸彤完成结案陈词，法庭宣布案件押后至7月下旬宣判。周幸彤在庭上指出，辩方对控方罗列的事实并无争议，全面拥抱被指控的行为，因案件核心在于推动民主是否违法。他展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指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针对控方指控支联会企图推翻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他反驳说，推翻是指外力剧烈改变制度，而支联会历届累计30多万会员和干事，历年只是推动改变社会风气，不应用此词形容。他呼吁法庭应该警惕政权对言论上纲上线，不要被法庭判决沦为历史笑话。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符合市场预期，就业不足率微跌至1.5%。2月至4月的失业人数约199,200人，增加了约2600人，就业不足人数为58,100，减少了2000人。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会今朝早表决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总统弹劾案，在7名立法委员未领票情况下，结果有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法定1/3，亦即是76票的通过门槛，弹劾案正式被否决。今次是台湾宪政史上首次对总统提出弹劾表决。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之后表示，期望朝野未来能够否极泰来，政府将持续推动和解共生，寻求最大共识。上海浦东新区一间日本餐厅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3人受伤，包括2名日本人，伤势未明。现场是一座云集金融机构的商业中心，内有日资企业办公室，有不少日本人在大楼内工作。一名59岁男子在商业中心一间日本料理店内手持水果刀伤人，被赶到的民警找获。据报行凶男子有精神病记录，上海警方正调查案件。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ur 最黄金浓密地段，

0: 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围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3: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741点，跌咗92点。道琼斯指数收报49363点，下跌32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0点，跌咗220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下跌49点。纽约七月期油报104.15美元，微跌23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511.2美元，跌咗46.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69美仙，下跌0.03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797点，上升12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0550点，跌咗265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Yangta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因为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Aftermarket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罗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黄昏时间6:19，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咁而家上翻嚟北面，口市中心上埋北面嘅比较繁忙啊，因为喺 DVP 嘅北杏线现时喺 Blue 嘅位置，两条有线仍暂时封闭去做早前嘅交通事故嘅清理嘅。咁交通比较繁忙嘅，由加顿拿转接位一路塞至到去 Blue， 咁呢个车龙咧甚至延伸至到加顿拿东行线咧，系 Humberbridge 严重挤塞至 DVP 转接位，再系塞至到去 Blue 嘅。咁如果你单摊上翻嚟北面嘅，应该点算咧？咁啊，建议大家可能可以试一行 local 线，例如话系由 Lakeshore 西行线或东行线去到 Parliament 之后咧，上翻嚟北面之后再接驳翻去喺 DVP， 即系讲喺 York Mill 之后接驳翻去DVP， 可能会好少少，咁啊可以避开嗰个车龙。不过呢段路咧都有自己嘅问题，好似话比较塞车噶啦。即另一个东行线喺427嘅 Clarkson 故终于都清理好，但系交通喺 Avenue。

0: Collector 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401动行线交通因而由4101路断断续续至福推泊嘅 Express 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 之后，亦都喺杜林区嘅 Broadwell 牌自道去四林。401嘅西行线啦，由福推泊至的神的士至 Mavis 都系多车慢驶，另外系 Mavis 嘅 Express 啊，右边线就坏车阻挡啦。404南行线继续由407牌至到 Finch， 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由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由 Kipling 繁忙至到 QEW 嘅 Huron Terrio。 另外而家系403嘅东行线 Elmwood Parkway HOV 线仍然暂时受阻，龙尾延伸至 Winston Churchill。 咁至于403嘅西行线是 York Boulevard， 右边线有坏车阻挡，龙尾由 QEW 繁忙至到去 York Boulevard。 最后而家系400嘅北行线，由 Shepherd缓慢至 Waterford 之后，在 Barry 的 SI Road 两条左线受阻，交通是400的北行线由 Maplefield 繁忙至 SR。 今天所有的 AM430 交通消息已报道完毕了，油价明天不变的，不过明晚的温度会跌到去单位16度，请小心驾驶和穿多件衫。我们下星期再见。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赶女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But I'm strong。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郑嘉维。
1: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3: 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喺过往几日咧，我都睇到有啲网上嘅朋友咧，就讲紧啊呢一个嘅夏天嚟到啦。咁啊，可能大家马路上面咧越嚟越多咧，见到一啲之前冬天唔敢上路或者唔敢即系出嚟用嘅一啲，例如 e-scooter 啊、e-bike 啊呢啲电动单车、电动滑板车啦。咁其实喺过去嘅夏天入面咧，我哋都讨论咗好多，而喺我哋安省咧，唔同嘅城市其实都有。唔同嘅一啲嘅附例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嘅监管㗎啦。事实上呢，几年之前

我哋安省都推出咗一个叫做 pilot program， 即系一个嘅飞行试验计划。这个呢个原本为期五年的试验计划是由各个城市自己自行决定是否参与的。在参与的城市里面可以容许共享又或者私人的一些 e-scooter 在部分的道路或者单车径的地方去使用的。但是就不可以上行人路。所以呢无论这些城市有没有参与都好，如果见到一些 e-scooter、e-bike 上了人行道，其实这种做法都是不啱的，都是违反咗咧，就系我哋城市嘅附例嘅。咁当然，省府亦都规定啦，骑乘嘅人士咧至少要16岁啦，而时速上限咧系24公里嘅，仲有车重啊、功率啊都有限制。而未满18岁嘅人士咧，必须要佩戴头盔，亦都唔能够咧酒后去驾驶啦，唔能够载客噶。而其实以往咧都见到有唔少咧嘅朋友就话：，哇！我见到咧有啲嘅 e-scooter 或者系类似咁样嘅变种嘅 e-scooter 啦，或者一啲嘅叫电动嘅载具啦，佢哋嘅速度好快嘅。我自己都见过有啲单轮嘅，即系好似 e-scooter 咁啦，一啲嘅滑板车啦，佢哋嗰个速度咧直情系即系已经系超过咗咧嗰一个道路嘅限速添嘅。咁所以其实有唔少咧呢一啲嘅叫做载具啦，呢啲嘅交通工具啦，系喺马路上面行驶嘅。咁但系始终你都知啦，我哋安省或者我哋即系多伦多啊，周边嘅城市啊，本身嗰一个嘅幅员都好广阔。你话要警察执法咧，要市府人员执法咧，其实系唔容易噶，比较困难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反对者就认为啦，特别系咩咧？就特别系一啲伤健人士团体就担心咧行人嘅安全。车辆停放的问题，仲有视障人士的风险，因为我自己啦吓，我喺全世界应该最多呢一啲嘅电动车嘅地方，应该系中国啦咁。咁我翻到去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几次咧，系突然间俾啲好快嘅一啲嘅电动车、电动单车喺你身边经过，而你唔知佢嘅存在。咁以往我哋有一啲嘅电动车，就算系依家咧，我哋加拿大有电动车都好啦，例如部车向前行嘅时候就未必有声。但是如果那部车是向后褪的话，他们都会主动是特登去发出一些声音的。因为以往如果是一些电油车啊，或者是一些即是用发动机的这些车辆，本身发动机是有声的。对于一些视障人士来讲，又或者对于一些不是望着你部车，在你部车一些盲点的一些朋友，他都可以听到这些声音，进而就是可以保护到自己，又或者防范到这个意外的发生。但是呢一啲嘅电动嘅单车又好啊，电动嘅滑板车都好啊，冇声嘅。佢嚟到嘅时候，可能你已经嚟唔切去躲及啦。咁所以咧，视障人士亦都增加咗佢哋被撞嘅风险啦。仲有就系电池火警嘅问题啦。咁啊，如果呢啲嘅车系上咗一啲嘅交通工具嘅话，之前都曾经试过就系呢啲嘅交通工具系因为有一啲嘅电动滑板车嘅着火咧而蔓延啦，而影响到公众嘅安全嘅。咁所以亦都有。有唔少嘅城市啦，对于系咪可以允许呢啲嘅电动滑板车啊、电动单车啊去使用咧，系保持一个比较保守嘅态度。咁其中多伦多本身咧就系一个相对保守嘅一个城市啦吓。咁但系原本咧2020年开始实施嘅呢个安省嘅试点计划啦，原本谂住五年嘅，咁而家咧就实际上再延长咗之后咧，就系一个长达10年嘅一个试验吓。嗱，其实呢一个咧对于唔少嘅需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朋友，又或者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车站距离他们的屋企、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仍然有一段比较远的一个距离的朋友来讲呢， e-scooter 又好，或者一些比较轻便的类似的一个装置都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处的，因为始终他们可以帮他们作为一个所谓的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工具。但是在那个行驶上面，在使用上面，如果没有一个好好的规范，例如最近我又再次睇到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有人去乘搭啊，或者系使用呢一啲嘅电动滑板车嘅时候咧，佢哋系冇戴头盔啊，好危险啊，载客啊等等。咁我都试过啦，就即系上网揾一揾啦。其实呢啲嘅电动嘅单车啊，电动嘅
滑板车啊等等咧，其实呢啲喺网上要揾呢一啲都唔困难啦。嗱，虽然我喺官网嗰度咧都见到嗰啲嘅最高限速咧，都系根据翻我哋安省本身嘅呢啲限速嘅。咁但系嗱，讲紧咧，即使我翻到去中国国内啦，佢哋都有限速嘅。但系我知道某啲

0: 而喺呢方面嘅监管又如何呢？我哋嘅法例又足唔足够去监管呢类型嘅电单车呢？甚至乎有啲个速度都比较快添㗎吓。咁其实呢，事实上有某啲嘅高速或者系外观似电单车嘅 e-bike 呢，有机会系会被归类成为有限速电单车㗎，即系叫 motor 或者系 motorcycle 啦咁样。咁要求又会唔同个波，包括牌照啊、保险等等。因此对于一啲可能系打算购买或者已经购买咗个朋友嚟讲咧，首先喺个行驶上、驾驶上，唔好觉得自己嗰部，我部系时速唔系好快嘅啫，电动单车嚟嘅啫，咁样我系冇可以行上人行道咧。咁啊，有好多嘅呢啲嘅安排或者系啲嘅规管咧，大家都要留意，因为自己想方便咗之余，其实都一嚟咧保护自己咧戴头盔啦，另外一样嘢咧最紧要就系唔好影响到道路使用者。我哋成日都系讲啦，有时一啲嘅法例越来越多，是因为大家不遵守法例，才令到法例越来越多，监管越来越严的啫。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大家会留意翻去使用啦，注意自己同埋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啦。好，这个时候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时事懒人包，
0: 唔知道大家对于 snowbird 有啲乜嘢嘅认知啦？一讲到 snowbird 嘅时候，大家可能就系谂紧啦，去到冬天嘅时候就会离开加拿大，去到较暖和嘅地方。以往可能系美国啦，而家可能更加多嘅朋友选择欧洲啊，特别系南欧啊等嘅部分。咁啊，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去到南欧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啊等等嘅地方咧去旅行嘅。但今日所讲嘅 snowbird，唔系讲紧呢一啲逃避加拿大嘅严寒，跟住走去一啲较暖和地区嘅 snowbird， 而系讲紧一队历史悠久嘅加拿大皇家空军特技飞行队 snowbird。嗱，点解讲呢一队嘅飞行队咧？我相信唔少嘅朋友如果有喺例如 CNE 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航展嗰度睇过嘅话，讲嘅系本地啊吓，咁啊可能都会见过佢哋嘅表演噶啦。咁但系最近因为佢哋依家使用紧嘅 CT-114 Tutor。这一部的教练机已经是极度老化，国防部终于开始帮他们物色一个替代的机种了。但是这个举动就有机会令到 Snowbird 这一队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特技飞行队在今年之后会停飞几年。我们看回现时 Snowbird 所使用的飞机，就是 CT-114 Tutor， 是1960年代所服役的飞机，机龄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虽然之前我们的政府曾经用了几千万去令到他们的寿命，令到他们服役时间延长，令到他们大概可以飞到2030年左右。有了，不过出于安全和维修问题，这一部分飞机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甚至乎在之前其实也都出现过几严重甚至乎是致命的坠机事件。而属于 Snowbird 基地所在地 Moose Jaw 的国会议员，联邦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就表示，雪鸟飞行队已经没有接受到2027年的航展预约了，因此外界就怀疑究竟我们的联邦政府是不是准备暂停甚至乎取消这一队的飞行表演队呢？而国防部目前没有正式确认是不是会取消他们，但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David McKinney 就表示，加拿大人未来仍然可以看到 Snowbird 他们的飞行，暗示政府更加倾向于保留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表演队，不过他们是需要新的飞机，而新的飞机的代替当中亦都有外加拿大现役的一些教练机，又或者采购新型的喷射教练机、轻型战机，甚至乎有人猜测未来可能直接用之前我都在节目提过的沙巴Gripen 这部的飞机，又或者其他的现代军机去做飞行表演。但问题就是究竟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呢？因为加拿大空军本身正在面对飞行员和维修人员短缺的问题，而如果同时还要处理一些的例如是北美防空系统、又或者是北约、还有防空和 F-35 换装等的任务，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之下，花10亿 以上或者咁样

级别的资金去买表演飞机，是不是很难向公众交代呢？不过在我们去交代这个问题之前，不如等我们了解多少少这对历史悠久的特技飞行队 Snowbirds。 大家好，我是梁健行。看回我们加拿大的特技飞行表演，其实 Snowbird 本身不是我们第一队的特技飞行队来的，在它之前已经有很多一些的其他的军方的特技飞行队。不过如果在我们的加拿大军方又或者我们历史上， Canadian Forces Snowbirds 绝对是最长寿，也是最成功，同时也是最具国家象征性的飞行表演队。但如果看回历史，第一队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飞行表演队叫做 Golden Hawks， 是在1959年至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是活跃的。它本身是加拿大空军为庆祝加拿大航空史50周年而成立的喷射机表演队。他们当时使用的不像现在的一些例如是教练机，而是真的使用战斗机，还有使用了金色的涂装，还有进行大型编队了高难度的特技。因此他们就叫做 Golden Hawks， 好像一只金色的鹰在天空上面翱翔。在当年其实是极受欢迎的，甚至乎被视为是我们加拿大冷战时代的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不过之后就因为国防预算的压力、战机成本高昂、还有冷战的军务需求增加，所以在1964年的时候就解散了。之后还陆陆续续有几队不同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的特技飞行队的出现，不过全部都是维持了一年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解散了，直到雪鸟队的成立。其实雪鸟飞行队最初只不过是基地的内部表演，来自 Saskatchewan 省 Moose Jaw 基地的教官飞行员，他们自己组成了这一队的雪鸟队。当时已经是使用我们现在使用的 CT114 Tutor 教练机了。这种飞机小型、灵活、操作成本低，适合编队飞行。在1971年的时候，基地的教官为了提升士气和跟当地的活动表演，就开始去进行一些非正式的飞行特技。结果这样一试就意外地非常之受欢迎了。另外我们看回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1960至70年代我们加拿大经历了越战年代的反战气氛，还有国防开支都备受质疑，加拿大军队很需要去改善公众的形象。因此政府和军方就发现一队亲民可以巡回全国带有加拿大特色的飞行队，比纯粹去展示武力更加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因此雪鸟队就被定位成为国家形象工程，一个招募的工具，公共外交工具，以及我们加拿大科技和航空的象征。而正正是这种需要，因此雪鸟队和之前的前辈相比，他们有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因为以往都是一些短期纪念性的表演队，但是雪鸟队的出现令他们成为了长期国家的公共品牌。因此跟之前的飞行队相比，他们是更加长寿的。因为之前无论是 Golden Hawks 又好，又或者是其他的飞行队，很多都有明确的期限的。而其中年份叫做较长的 Golden Hawk 本身亦都是使用1950至60年代的前线战斗机，成本是极高。而雪鸟队刚刚提到这部的 CT114 Tutor 本来已经是我们加拿大自制的教练机来的，亦都是已经存在在空军系统入面，又不需要额外去买专用的飞机。这个跟 Golden Hawks 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战斗机相比，这些的教练机耗油少，维修简单，速度是慢一点的，但是引擎又较便宜。因此我们终于找到一种是能够负担得起的飞行表演模式。另外1970年代我们加拿大正是经历着新的国旗，1965年我们有新国旗，还有双语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和加拿大身份和美国的区隔。加拿大政府越来越注重加拿大象征这件事，而雪鸟队刚刚好符合这种需求。它又不是好像美国的 Blue Angels 那么强调武力，反而更加像我们加拿大节庆的象征、加拿大日的代表，以及可以参与社区巡回活动。这个令到他们得到民众、地区政府和

媒体嘅支持，所以喺政治上面咧较难被取消。同埋咧，因为呢一啲嘅教练机飞得较慢啊，反而形成出一种咧好独特嘅风格，可以低空飞行啦，可以紧密编队啦，可以喺较小嘅城市度表演啦。嗱，因为好多加拿大嘅细城市啦，根本唔可能俾 F-18 呢啲嘅战斗机做大型嘅表演噶，但系 Snowbirds 咧就可以去啦。结果咧就见到雪鸟队比之前佢嘅前辈咧更加能够深入社区，令到民间嘅基础变得更加强。仲有一个原因都几特别噶啦，以往咧唔知道大家咧记唔记得喺我哋睇电视剧嘅时候，嗰一排咧播啲乜嘢类型嘅专业电视剧，即系例如播一号皇庭，可能大家就会见到，咦，考律师或者读法律嘅人多咗。如果嗰期系讲消防嘅话咧，报消防嘅人又会多咗。所以咧呢一啲嘅宣传咧，其实系必不可少嘅。而我哋加拿大军方亦都发现啦，雪鸟队咧喺青少年、小城市、航空迷当中是特别有效，而很多的加拿大空军飞行员都说，因为自己细细个的时候看过 Snowbirds， 所以后来就成为了我们加拿大的空军飞行员。因此 Snowbirds 本身不单只是一个娱乐，而是空军宣传的工具、招募的工具、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因此即使要洗钱，都令到国防部认为这一笔的花费增加了它的合理性。在这里虽然是长寿的，但是不代表这一队的雪鸟飞行队是非常之稳定的，之前都曾经差点被取消，而且不止一次。因为雪鸟队曾经在1990年代军费削减的时候是出现过是不是应该被取消的争议。另外雪鸟队也都多次出现过致命坠机，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2020年 Kamloops Snowbirds Crash， 这个可以说是近年我们是最震撼的军机事故之一。当时刚刚发生在 COVID-19 疫情的初期，而 Snowbirds 正在进行一项名为 Operation Inspiration 的全国巡回飞行，希望在封城和疫情的阴霾之下去鼓舞加拿大人。事发在2020年的5月 ,Snowbirds 被派到全国去进行巡回，进行一些低空飞越城市，向医护和民众致敬，提振士气。当时很多加拿大人都是留在家里去观看飞机飞越。不过在月17号的一次飞行当中，其中两架教练机从 Kamloops 的机场起飞，其中一架 Snowbird 11机上面再有飞行员和一名的公共事务官，但是在起飞之后没多久，飞机突然间失控向上俯仰，现场的影片显示飞机的机头异常地快速抬升，因为咁啦，所以几乎令到部飞机接近失速咁，然之后飞机就向左翻滚，之后就向下坠落，几秒之后爆炸起火。之后加拿大的军方就展开调查了，之后发现原来是弹射座椅的安全带出现问题。因为起飞之后没多久，公共事务官 Jennifer Casey 的弹射座椅的安全带意外地被拉动又或者是松脱，最终导致座位的安全带被意外拉动又或者导致松脱，它弹出了机外。而更加致命的是降落伞没有正常打开，而调查指出由于飞机的高度太低了，飞行的姿态不正常，但是的时机太差，它的降落伞未能够完全展开，最终身亡。而事实上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后，飞行员仍然在机内，但是因为飞机的重心突然改变，机体进入了不可控的状态，它最后都是被迫弹射，虽然严重受伤，但是它成功生还。这件事件亦都令到外界是非常震惊，一来刚刚是发生在疫情最黑暗的时期，当时加拿大封城，长者院舍爆疫，死亡数字上升， Snowbirds 本来是希望和团结的象征的，但是连这个的希望或者团结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反而令到很多人极受打击。另外就是丧生的 Jennifer Casey 本身，她虽然不是飞行员，但是是军方的公共事务官、前记者，亦都是雪鸟队的对外发言人，经常都会接受传媒的访问，因此不少的加拿大人都认得她。她的离世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还有就是 Tutor 的老化问题了。事故之后外界再度质疑，为什么我们加拿大还在飞一些1960年代的飞机呢？虽然调查并未指向是机械老化的直接原因，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老旧的设计

弹射系统的限制和安全标准的落后，都反映了 Tutor 已经不再符合现代的要求。而在事件发生之后，枢纽队一度全面停飞，而我们加拿大的军方亦都暂停所有 Snowbirds 的飞行，重新检查弹射座椅，修改操作系统等等，之后才逐步恢复。虽然之后恢复，但是 Snowbirds 的争议亦都在这次事故之后变得更加大。对于是否应该继续保留 Snowbirds 的争论明显升温，当然支持者会认为这个是我们加拿大的象征，有招募和公共外交的价值，但是批评者就认为飞机太旧了，安全风险太高了，不值得再投入巨额的资金。而事实上，我们看回今时今日这一部的飞机，我们需要面对它的维修或者是更新换代的问题，应该二十几年前已经要解决的了，但是一路都没有去找到替代的方案。这一队加拿大空军最有代表性象征之一的飞行队，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他们要被迫停飞几多年？现在都是未知之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加拿大人对于这一队的飞行队，他们曾经的存在，又或者曾经带给我们每一位加拿大人的意义，都不会忘记。

0: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都说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1: 买楼都是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0: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honest, valid cu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
7: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啦。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今朝早咧，其实听新闻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啦，有一个咧关于就系警方查案嘅一个争议事件啦吓。咁啊，当中呢个争议事件咧就系指啦，有人发现啦，我哋嘅安省省警啦，可能同一款咧具有高度入侵能力嘅以色列嘅间谍软件咧有关。咁啊，呢个有关咧唔系话我哋参与咗制作或者点样样，而系警方方面咧，就有机会喺查案嘅时候咧，系有使用。而警方方面咧，亦都一直冇公开去说明佢哋嘅使用范围啦、监督机制啦，同埋授权嘅情况。因此事件就引发咧对于私隐啊、公民自由啊，同埋警方嘅监督不足等嘅争议。其实成件事咧，大约系爆发嘅时间咧，系今年嘅三月咧被爆出嘅吓。由多伦多大学一个研究数码监控同埋网络安全嘅研究中心啦，叫 Citizen Lab 啦，就发表报告啦，指佢哋发现咧，警方方面咧同呢一啲嘅数码监控公司之间有可能嘅联系啊，显示咧 OPP 同埋以色列公司嘅叫 Paragon Solutions。

有关。咁最大嘅争议地方在于咧 ，Paragon 嘅产品本身啦吓，属于所谓嘅商业雇佣式间谍软件啊。呢类嘅工具咧系可以远距离咁入侵手机啦，读取信息同埋电邮啦，存取照片啦，开启咪啦，又或者系镜头啦，又或者系拦截加密通讯，例如系 WhatsApp 咁样样啦。咁所以咧，部分工具咧甚至可以透过咧就系 zero click 啊。即是不点击的方式感染手机，即是用户无需按任何的连结都可以感染到这些手机。是啦，以往我哋都提醒所有嘅即係手机嘅用户啊，又或者係即係用一啲嘅智能产品嘅朋友都係啊，有一啲嘅连结你唔肯定嘅唔好揿落去，又或者係有一啲嘅信息上面有任何嘅一啲嘅 yes or no 唔好回复啊等等。咁但係呢一种嘅间谍软件呢，所谓嘅 zero click 啊，零点击呢，最可怕嘅地方就係受害者你係乜都唔使做，唔需要按连结，唔需要下载附件，甚至乎唔需要接听电话，手机都可能会被入侵。其实原理好简单嘅啫，攻击者就利用手机或者通讯软件入面去处理资料嘅时候嘅漏洞，令到系统喺自动处理信息嘅时候咧，去执行一啲恶意嘅程式。大致嘅攻击流程咧，就系揾一个可以远距离触发嘅漏洞啦。而现代手机咧，都会处理一啲咧，即系大量嘅资料嘅吓，仲系自动处理添。例如啦，一啲嘅 iMessage 嘅图片嘅预览啊 ，WhatsApp 嘅通知啊 ，PDF 嘅预览啊，一啲嘅动态图片、影片嘅解码、语音嘅信息嘅转录啊，又或者一啲所谓嘅 push notification 啊。如果大家咧喺部手机嗰度咧有去设置一啲主动去通知嗰啲嘅信息嘅话咧，呢啲都有机会成为漏洞噶。嗱，呢啲功能嘅背后咧，都有一啲好复杂嘅解释器当中噶。只要其中某一段嘅程式码入面有所谓嘅漏洞，有所谓嘅 bug 嘅话咧，例如系一啲嘅叫 buffer overflow 啊，即系啲记忆体嘅日位啦，即系本身唔需要咁多位嘅，多咗位啦，或者系一啲所谓嘅 use after free 啊等嘅一啲嘅漏洞啦吓，攻击者都可以透过一啲特制嘅资料包去触发呢啲嘅漏洞嘅。咁例如啦，就系可能发一个睇落好正常嘅信息嘅啫，例如一张特制嘅图片啦，一个 K 型嘅 PDF 啦，一段特制嘅影片啦，一个恶意嘅 iMessage 啦，又或者系一个咧就系叫网络嘅电话嘅一个 packet 啦咁样。咁手机接触咗之后咧，即使你冇开启佢，佢都会自动下载、自动解码、生成预览、扫描内容，漏洞正正就喺呢一个时候咧，自动去处理，而且去触发噶啦。而且一旦呢啲嘅漏洞成功咗之后咧，攻击者就可以做到喺记忆体之中咧去执行一啲嘅程式码啦，取得 App 嘅权限啦，再突破一啲所谓嘅 sandbox 啊。最后再去取得咧最主要即系 root 啦，最根本嘅权限，即系逐步由入侵一个嘅程式变成控制成部嘅手机。嗱之后咧 ，spyware 咧就会去读取 WhatsApp 啊，或者系一啲通讯软件嘅一啲嘅信息啦，偷开你支咪啦，去偷听你啦，开镜头啦，读相簿啦，取得呢一个嘅 GPS 啦，又或者系偷取密码，又或者持续咁回传资料等等，而一啲更加高阶嘅一啲 spyware， 即系一啲嘅间谍软件啦，甚至可以自我删除啦，避免留低一啲嘅 log 啦。因为其实喺电脑入边做过任何嘢咧，都会喺一个嘅记录簿嗰度记录低噶。而呢啲高阶嘅叫做spyware 啦，间谍软件啦，佢哋系可以不留痕迹添。咁另外咧，侦测咧系咪会俾一啲咧就系 forensic 啊？即是一些科学鉴证的分析啦，又或者呢它只会在特定时间那里运作的啫。咁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 zero tick 呢是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以往的安全原则就是不要乱按拎就安全好多，但是现在有了这一种的不需要按都可以入侵的方式呢，其实打破了以往我们的叫做保护自己私隐的基本原则的。因为我们没办法察觉啦，几乎没办法法去防范啦，亦都唔需要社交工程啦，成功率极高啦，好难取证啦，所以呢个咧亦都系点解咧呢一类型嘅工具咧系会被视为系军事级嘅一个监控武器。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案例呢，就是都是以色列的公司来的。咁佢哋有一款嘅间谍软件啦，研究人员就发现啦，佢哋曾经利用呢就係苹果系统嘅 iMessage， 即係嗰个嘅短信嘅应用程式啦。咁利用 iMessage

0: 住嘅图片同埋 PDF 嘅处理漏洞啦。受害人只要收到咗一条咧 invisible message， 即系睇都睇唔到一条嘅信息啦。iPhone 就会被攻陷噶啦，甚至乎咧信息会自动消失啦，用户其实自己都睇唔到添噶，你都唔需要点击佢，即系加害者 send 咗俾受害人，受害人系未睇过嗰条个 message， 但系事实上嗰条个 message 已经植入咗你部电脑入面，咁而之后咧 Apple 亦都因应住呢一个嘅漏洞啦，就 iOS 嗰度推出咗一个所谓嘅 Black Store 机制啦，专门去隔离 iMessage 内容去处理嘅流程，去降低呢类型攻击嘅风险。大家听到之后咧，系咪觉得哇，系咁啊，好危险？咁啊，其实咧，要买到呢一啲嘅软件咧，一啲都唔平嘅吓。咁啊，讲紧系即系普通市面你唔会买到嘅。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一啲嘅非法取得啊，又或者用嚟做一啲嘅不法用途，都会喺黑市嗰度咧去攞噶啦。咁但系咧，依家咧，其实好多个电话本身咧，对于 zero click 嘅漏洞咧，其实就唔系咁容易揾到嘅，系非常之稀有噶。咁啊，原因就系无论 iOS 又好啦 ，Android 都好啦。整个的防护都越来越强，咁啱啱提到的 sandbox 本身亦都进行了层层的隔离，所以加上其他的防护令到整个要找到这些漏洞的那个难度是非常之高的，因此一条完整稳定可以远距离攻击最新的一些应用程式啊，又或者最新的一些的平台，无论 iOS 又好啦，又或者是这个 Android 都好啦，这些的 zero click 的漏洞黑市价格一条讲紧系几百万美元嘅，咁因此咧，通常啊，讲紧通常啫，呢一啲嘅咁样嘅工具啦，又或者要使用一种咁样嘅工具咧，通常都要系国家级嘅情报机构啦、军方啦，又或者一啲高端商业嘅间谍软件公司咧，先至负担得起嘅。但是安省警队去使用这一类型的软件，其实之前几年之前都有类似的争议的了。2022年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国会委员会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要更新一些相关的监控法例，但是之后的改革的进展也是非常之有限。而今次的事件本身真正引爆舆论的呢，其实不是说警方有没有用到这些间谍的软件，而是我们加拿大现行的法律是不是真的跟得上这些新型的监控技术，地方警队是不是有足够的外部监督去使用这些间谍软件，而法院批出的授权是不是足以限制滥用，而公众是不是应该要知道警方持有哪类型的数码武器呢？而我哋安省本身咧系有私隐专员公署嘅，咁但系我哋嘅私隐专员就表示啦，相关报告显示啦，今次所涉事嘅警队咧，并冇事先向佢哋嘅办公室去咨询，咁所以喺一啲嘅程序上面啦，又或者个监督上面咧，就引起更加多嘅一啲嘅担忧啦，又即系一啲嘅关注啦。今次的关注希望足够大啦，令到在法律上面一些漏洞又或者空白呢可以得以填补，得以去完善啦，因为始终有新的科技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立法都必须要是及时的，如果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叫做间隙啦，而这个间隙呢只会引发更多的争议的啫。网网时间今日时间够晒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本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升 2.8%，比三月份的 2.4% 有所加快。统计局说，能源价格飙升是推动通胀的主因。数据显示，汽油价格同比大幅上升 28.6%， 单月也上升了 8.9%。 如果撇除汽油，四月份的 CPI 同比升幅由三月份的 2.2% 放缓至 2%。 其他生活开支方面，食品价格同比上升 3.5%，全国租金的升幅放缓至 3.6%。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增加到131人死亡，疑似病例增加至513宗，乌干达也确诊两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一名美国公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期间受到感染，

0: 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政府宣布将加强针对伊波拉病毒的边境卫生检查，并收紧部分签证措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注伊波拉疫情，但目前疫情仅仅局限于非洲。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轻率的做法。他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世卫将在今天稍后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疫情。中国内地南方多地暴雨，其中贵州省贵定县暴雨洪灾已经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湖南省有279个乡镇过去一日暴雨，其中常德市澧县一小时降雨量达146毫米，打破了当地的记录。中国水利部对七个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和海南，要求密切关注雨水和汛情发展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两天的国事访问。随行的总统负责对外经济投资合作事务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透露，中俄将在明天宣布三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家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天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另一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高度关注近日沙角府有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和勒索，已向泰国当局了解案件情况，敦促泰国依法公正和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上海浦东新区一间日本餐厅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三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伤势未明。现场是一座云集金融机构的商业中心，内有日资企业办公室，有不少日本人在大楼内工作。一名59岁的男子在商业中心一间日本料理店内手持水果刀伤人，被赶到的民警抓获。据报，行凶男子有精神病记录，上海警方正在调查案件。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减少至 9.348 万亿美元，自二月份创下的纪录高位减少 1.5%，但是年度同比仍然上升 3.3%。 其中中国及日本减持美债的幅度较大，中国持有美债规模环比减少大约 6%， 减至6500多亿美元，创17年半新低，继续是第三大美债持有国。至于最大的美债持有国日本，三月份持有 1.19 万亿美元，环比减持近 4%。第二大债权国英国持仓就增至9000多亿美元，环比增持超过 3%。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是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1: 一加元兑72.69美分，兑0.63欧元，兑4.95人民币，兑23.04新台币，兑5.69港币，兑0.54英镑，兑115.61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孙静。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的嘉宾是宏瑞金融总裁、资深理财规划师艾薇宋，宋女士，欢迎艾薇。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接受邀请做客呢我们 AM1430 的国语热线栏目，希望呢与大家呢分享一个热门话题，共同呢度过一个难忘的晚间时光。在此呢想跟大家呢先做一个声明哈，就是我们节目中呢探讨的内容呢仅供讨论，不作为投资和税务的建议，谢谢大家。
5: 好的，欢迎艾薇。那相信呢今晚也一定会是对大家非常有用的热门的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呢是加拿大退休计划如何安心养老。今晚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艾薇，一般来讲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存多少钱可以退休呢？
6: 您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的好。其实呢 BMO 呢是每一年2月份呢都会做一个 survey， 2026年的2月份呢应该是2月24号，它这个显示的话呢，加拿大呢要存1.7个 million， 170万的现金，而且是可支配的资产才可以退休。如果你觉得这170万的现金已经很多了，对吧？那么在安省要190万。
5: 您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啊有可能第一次听说啊，可能之前有做过一些了解。那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说，如果是那种我们不是说全部时间待在加拿大，比方说我们是拿枫叶卡，那在这边住2年，在国内住3年，对于他们这种稍微特殊一点人群来讲，也是这个数字吗？还是说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标准去衡量？

0: 其实呢，这个跟加拿大，你是不是待满了40年，或者说只待了20多年，或我们移民比较早的，对吧？其实呢，这个数字是没有关系
1: 没
0: 的
1: 有关系，
0: 啊，就是说你总的可支配资产是170万，才有可能呢去退休。当然呢，就说这170万是不是我们全是我们自己的钱呢？还是说我们退休的资金有其他的这个渠道？那么这个其实每年的这个统计局啊，也是有一个统计，比如说2025年呢，它对一个65岁以上的人，他的退休资金的来源呢，就有一个统计。那么大概呢，就是老人金 CPP 占的是35%，个人呢 RSP 啊，这个 private 的这种 service 呢，占了也是30%。那么还有些人就 joking 了，就是说我可能永远都不要退休了，要么就打 part time 工，要不呢就是继续工作拿 salary，也占了大概12%的比例啊。当然还有一部分的钱的来源呢，可能就是自己的 savings 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那么，其实刚才听了您的解释呢，很多朋友也是对这方面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那我们还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国内其实有一个退休年龄，在我们加拿大这边，男士和女士他的一个标准的退休年龄，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下？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其实没有这种横向比较，然后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的好，我相信也是很多观众朋友的问题哈，在国内是不是男生是60岁退休，对吧？女士是55岁。那在加拿大呢，就不分男士和女士，他呢是65岁。当然了，就是65岁指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在这儿，我想先补一句哈，就是你退休规划呢，其实是终生现金流的规划，就什么钱能够跟我们到一辈子，无论是活到90岁、100岁还是200岁，对吧？那么我自己存多少钱，可能也不够我花100年、200年的。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个终生的最保本的一个基本的现金流？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老人金。那么老人金呢，就要65岁申请，不能提前。那么 CPP 呢是 Canada Pension Plan，对吧？那么它正常领取年龄呢是65岁，当然呢这个允许你提前。那么就一般来讲呢，我们把这个退休年龄呢要定到65岁。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精彩的解答。那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加拿大退休体系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哈，因为退休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终将面临的一个大的 project。 其实这个压力呢在这个国家层面它是更是一个大的问题，尤其现在这个世界呢都是老龄化特别严重，对吧？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话呢是到了2045年呢，老人要占到4.37个亿，那么加拿大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人口老龄化了啊，出生率都是负的，对吧？加拿大呢在最早的时候啊，福利系统的建立呢是有一个过程，最早的老人金呢是1927年建立。他首先呢，对弱势群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这个人文关怀甚至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地方哈。但是呢，只靠政府的这个老人金呢，肯定是不够的。那么，在1967年，这个政府呢，鼓励你个人储蓄养老，怎么鼓励法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 RRSP 了，对吧？你自己呢给自己存一些钱，政府用什么方式去鼓励呢？就是说，哎，我给你减税，你 RSP 的 contribution 呢是不需要交税的。那么有了政府的一个保底的一个老人金，对吧？再有了自己的鼓励的储蓄呢，加拿大呢，在1966年呢又推出了 Canada Pension Plan，并且呢，在1967年呢又对这个弱势群体老人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就是 GIS。所以我们常常说呢，加拿大的养老体系呢是3驾马车，政府给你托底，我们自己呢做一些储蓄，公司呢还有一些相应退休的盘审。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梳理了一下，也是让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来为大家讲一讲我们政府为民众提供的 OAS、GIS 和 CPP 这三种常见的退休福利呢？
0: 这个 OAS 和 GIS 呢是一起的。如果你把这政府的这个退休系统你分成两块的话呢，这个呢是属于社会福利。福利什么意思？就是我不需要工作过，我也不需要做过 contribution。那么 OAS 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够老 ，old age security， 对吧？只要我年龄够老，我就可以去申领。当然有一个条件呢，是你在18岁之后呢，在加拿大的居住呢是满10年，你就可以去申请了。那么正常的现在，如果说你在加拿大住满40年，他的这个退休金、老人金是多少呢？好像是700多块钱，740，对吧？我们看看像自己的年龄，我们来加拿大肯定不到40年，对吧？那么如果是20年呢，那就是一半，

0: 一半显然是不够生活的。那么假如说我又没有其他的收入，没有其他的来源，那么当你已经申请了老人金的时候，你就在有可能呢 qualify GIS 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如果你还没有申请老人金，你就不用想 GIS 了。那么什么时候申请老人金呢？65岁。那如果66岁我才去申请呢，那就66岁他有可能拿到 GIS。 够老就是老人金，那么我的收入够低就是这个低保。那么现在这个低保呢，我想说一句呢，也是非常可观的，对一个人呢有可能就拿到1100块钱一个 single 哈，不用交税的，这样呢对我们这个养老呢是一个 foundation 吧。 CPP 呢就是有要求了，是 Canada Pension Plan 的话呢，你就要求就你要工作过。工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工作都知道，你的 payroll 的话自动给你扣了 CPP contribution， 你自己也要交 4.95， 公司给你 match 4.95，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你工作过，你做过 contribution， 如果你工作满39年，你能拿到最大的额度。最大的额度呢，目前来讲呢，我记得是1400多块钱，1500了 quarterly 的这个 index。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艾薇刚才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精彩的分享，感谢您，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No, I won't
2: be afraid。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2: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1: 这么厉害？
2: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财经速递，
4: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3741点，下跌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363点，下跌32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70点，下跌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3点，下跌49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15美元，下跌0.23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511.2美元，下跌46.8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797点，上升12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0550点，下跌265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69点，上升3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569点，上升39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0175点。

点下跌716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330点，上升6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7981点，下跌5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4400点，上升92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2: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3: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4: to fly sky high。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周二晚间为您播出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宏瑞金融总裁、资深的财税规划师艾薇宋宋女士。艾薇，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我们首先呢想请您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从公司的层面来讲的话，都有哪一些退休的福利项目，是否可以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7: 比如说我原来在 Scotiabank 工作了10年，对吧？那么 Scotiabank 呢，就给你一个 pension， 这个 pension 呢就变成 DB，DB 呢是 defined benefit。就是说你能够拿到的多少退休金呢，是定义好了的，我不管你的投资亏了还是怎么样，风险呢全都在公司上面，这就叫 DB pension， 这个应该说加拿大最好的这个 pension 了。三级政府呀，大的这个公司呀，对吧，一般都是有 DB pension。 现在不敢说 DB 了，因为有些大公司已经改成 DC 了。为什么从 DB 改成 DC 呢？因为企业呀养老的压力太大了，人口老龄化，对吧，那么退休时间非常的长，那么对

0: 企业来讲压力特别大，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他就把这个 DB 呢改成了 DC。 大多数客户的退休金呢都是 defined contribution。 那么 defined contribution 什么意思呢？你交多少钱我给你交多少钱，这是定义好的。但是投资将来能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你将来能用多少年我也不知道。那么 DB DC 呢是常见的，小公司呢就是 deferred DPSP deferred profit sharing plan。啊，我小公司问题是很难留到这个很厉害的人嘛，对吧？那么怎么把这些人留下呢？他给他一些盘审。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group RSP， 我 contribute 6%，公司 match 6%，有的特别好的可能 match 更多，9%-18%。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解释啊。接下来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呢，也是比较有意思一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公司打工啊，作为一个 employee。那其实还有一些人士呢是自雇的人士，比方说他们自己经营一些生意，经营餐馆啊、饭店呐、或者娱乐产业啊，还有一些是地产经纪。虽然说他们隶属于公司，但是他们本身呢还是属于自雇的一个性质。那么您能否给大家就是来讲一讲，对于我们这些自雇人士来讲，那他也能 get 到刚才您说的一些这种福利吗？还是说他们会有相应的替代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是他们要另做讨论？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这个话题呢特别的好哈，因为比如我自己现在也是从大企业出来的，对吧？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老人金呐、GIS 呀、CPP 呢，它这个呢是跟你是不是自雇是没有关系的。那么 CPP 比如说像我现在也是自己做，对吧？那么我的4.95%我要自己出，公司的那4.95%呢也要我自己出，也就是说我光 CPP 这一块可能一年就要8-9千块钱的 contribution。那么将来等我养老的时候呢，我就能够拿到 CPP。 但是我想说一下， CPP 是统筹账户啊，不是说你交的钱自己的账户里面的，我们现在交的钱呢是 support 现在退休的人。所以说你看，我们会有政府的这个三驾马车，老人金、 GIS、 CPP。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自己要不要做这个 RSP 呢，那就属于个人储蓄了。那么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我们小企业大多数人呢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给自己发太多的这个工资，你的税就特别的高，你不发这个工资的话呢，你大多数钱呢都截留在公司里面。那么怎么样合理的利用公司的截留资金，就是一个很智慧的事情了。2018年税改之后嘛，对吧？如果你敢给自己的家里人发分红，给爸爸妈妈孩子发分红的话，按照个人最高税率，他偷袭嘛，53.53%的税率。所以2018年之后，大多数的钱都截留在公司了。那么截留在公司的钱，怎么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终生的、跟生命等长的这个退休金？那我们常常说，你可以，比如第一种方式就是分红啊，我公司的钱，我就给自己发分红，一年一般来讲你发到43,000-45,000，交很少很少的税，可以忽略不计的税。那么第二种方式，我们就常常说的这个 CDA account。 那么 CDA account 呢，只能通过公司的保单，用公司的截留资金，因为截留资金的税务成本很低嘛，12.2%，你个人可能冲到这50%了，对吧？哎，同样的100块钱，你这边呢还剩了多少？88%，对吧？用这个税务成本更低的钱，怎么样做一个跟生命等长的，既是对公司的一个保护，也是给自己提供终生退休金的，就是公司保单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啊，中断的那2-3年，比方说可能那个时候大家有的人在家休息，或者说是失业，或者说在家领这个补助，那3年的这个时间段，对我们公司层面的这些福利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0: 如果说你没有工作，那么公司层面的福利，如果公司层面给你提供 group RSP， 对吧？那前提条件你得在那儿工作嘛，对吧？如果你没去工作，那 group RSP 就停掉了，对吧？那 DCDB 也是一样的呀。如果 DB 的话，你已经离开这个公司了，对吧？那你 DB 呢，自动就转成，如果是 Ontario 的公司，就转成了 Lira， 对吧 ？Lock in 了，归于 Federal 管理呢，就转成 Lock in 的 RSP。总而言之，给你 lock 到了一个退休金里面。DC 也是一样的，只要你不工作，那你这个公司层面的所有的这种福利就都没有了。对我们 small business owner 来讲，对吧，包含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公司的钱也继续在公司里面留着，虽然就是可能疫情期间我的业务量各方面受影响，但只要公司存在，你公司的钱怎么样合理的利用，而不是说因为疫情我就中断了投资，或者因为疫情我就中断了我的这个规划，这个我觉得想给大家的是一个提醒。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DCDB 啊，就是它对于公司的规模有没有什么要求？比方说我是一个20人的公司，然后我是一个几百人或者是上千人的公司。

0: 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公司，不能指望公司的这个派审。首先提供的，就是只有百分之很少的公司有这个，对吧？然后呢，那公司的这安全性呢，对吧？当然，他有可能搁的 trust 放的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储蓄的养老。就像这个statistic 的这个 Canada， 它的这个 survey 的，对吧？加拿大的这个 OAS 呀、CPP 呀，等于别人给你的只占35%，65%的缺口都需要自己来补。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解答。那么也感谢刚才我们这一整段艾薇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s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Kiss 合作，也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x.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6: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宏瑞金融总裁、资深财税规划师艾薇宋，宋女士。艾薇，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啊，我们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聊一聊的，也是各位朋友比较熟悉的个人退休储蓄计划 RSP，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涵，或者说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刚才呢我们已经聊过了这个政府的 OAS GIS 了，公司的话呢层面的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工作退休金，那我们主要的这个养老还要靠自己的储蓄。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RRSP， RSP 呢是加拿大政府鼓励个人给自己养老的一个储蓄。

0: 的特点呢是你的 contribution 呢是可以 tax deductible 的，不用交税，但是说能够给你 deduct 多少就要看你的这个边际税率了。如果是年收入二十几万的人，他做两万块钱的 RSP， 他大概能退一万块钱回来，因为他的边际税率呢可能就接近五十，甚至最高的五十三。但如果对一个年薪收入是大概是十万的人，他也做两万块钱的 contribution， 那么他只能退呢31.31%，因为他边际税率31%。所以 RSP， 如果你问我它的 contribution 呢，我是觉得呢要注意几点啊，就是说第一，你的退税要越高越好，能退50%的时候，当你收入高的时候，或者说我今天正好处理了一个投资房，或者说我卖了一个股票，我的收入一下给我拉高的时候，我能够存两万退一万的时候，那你就很合适，对吧？还有就是我取的时候能不能少交税，最起码比我这个现在的税率要低，对吧？那所以 RSP 的话呢，要注意呢，这个 contribution 的时候要趁这个税率高的时候，取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 amount 呢控制好。但 RSP 它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常见的痛点呢，常见的痛点就是存的太多，你将来是一个税务炸弹。去年的这个新闻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对吧？71.5万的 RSP， 爸爸妈妈同年去世，结果被税务局征了66万的税，当然它不完全是 RSP 了，对吧？还有他的这个房子，因为他住了二十几年的，有一部分他是出租房嘛，有一个这个增值。但这个同样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税务局是要在特定的时间段让你把这税给交完的。第二，税务局不要房子，只要现金。那被迫的这71.5万的 RSP 就66万交了税，对吧？所以这第一个痛点，存的太多，那么将来是一个税务炸弹；存的太少呢，又不够用。因为加拿大的这个税务的这个体系啊，是一头交税。如果你进到这个系统里的钱没有交税，当你这个钱从这个系统里出来的时候，你就要交税了。人家 RSP 你进的时候你没交税，对吧？等你 RSP 你取出来的时候，税跟那儿等着呢。你说我想少取点，那就看你的额度是多少了。你真正到了71岁的时候，按照他那个瑞夫的那个 schedule 退啊，5.28，那你的本金是100万的时候是多少？那5万多呀，对吧？你说我不想取5万多，我取了5万多，我再加上其他的，我可能老人金没了。所以 RSP 呢，它有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存的太少不行，将来不够退休的；存的太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税务炸弹。
1: 非常感谢艾薇，一个是为我们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 RSP 它的概念，还有呢就是从辩证的角度啊，从多与少的这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解释。那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感觉到了，不论是新移民、老移民还是留学生朋友，感觉到这个税呢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加拿大是万税之国。那么您是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和它对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影响呢？
0: 真的，我们常常说加拿大万税万税万万税，对吧？我们要交这个 income tax， 我们投资呢有一些收入，无论是 GIC 的利息，还是分红收入，或者卖了股票房子的 capital gain， 都有一个很巨额的税在那等着。如果你觉得新的这个税都已经很高了的话，那么将来你传承的时候 terminal tax它的税务有多高更是惊人，能超过53%啊，超过53%。所以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首选可以少交税的，至少在增值的过程中不用交税，将来出来时候也不用交税的。那么什么我非常非常强烈推荐的，就是 TFSA 这个账户呢是2009年才推出来，到了今年2026年呢，你总共才能放的钱加总109000，109000。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么小的额度它能够给你创造多少财富呢，那么去年的 Global and Mail 有一篇文章，就是加拿大呢有29个人他的 TFSC 里面呢已经超过了5个million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的 RSP 有5个million，你要交多少税？基本是53。那么如果你的 TFSC 里面有5个million，你肯定可以退休了，因为无论你从这个 TFSC 里面取多少钱出来，你取10万，或者说我的 lifestyle 哈更什么一点，我取50万，你都不需要交税，不会影响你的老人金，不会有什么 clawback。 所以呢 TFSA 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看一下，网上搜一下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说这个 TFSA 是加拿大 most powerful 的一个账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能好好的利用这一点点的 contribution， 像比如说今年是7000，加总呢是109000，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财务规划，无论是 emergency fund 的还是

0: 将来的退休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来源。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也是给我们提示了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TFSA， 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这个问题一些热点的内容哈。那么TFSA 的话，其实它每一年的这个数值呢也有可能是在变化的，但是它是累积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好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请您和大家能不能再聊一聊，就是免税储蓄账户 TFSA，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充分的利用好这个账户？
0: 我们常见的就是银行，对吧？因为银行有 branch， 你可以随时的 walk in， 对吧？那有 advisor， 但是实际上像我们这样 independent 的，我们的 broker 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投资可选择的基金会更多。我记得原来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是56只基金，后来又加了几只基金，也就60多只基金，你只能在这些基金里面选。最大的我们常常见的 Fidelity、BlackRock、Wellington， 这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啊，拿来做这20几年的这个投资的这种经验。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分红保险它对于我们的养老会有哪些助力，能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内容。
0: 好的，你看我们刚才谈的都是投资，对吧？那么无论是 RSP 还是 TFSA， 只要是投资，它都有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怎么样跟确定性组合，对吧？这个中长线、短线、中长线怎么和长线组合在一起？那么分红保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常常说分红保险呢，它是保险，它是跟你的这个 life 挂钩的。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其实体现的就是人的价值，我每多活一天，我的价值就会多一些。那么所以说它是跟生命等长，它是跟生命等长。第二，它是它的这个确定性。今天签的这个保单 guarantee 你的这个 death benefit， 这个 coverage 是多少，它有它的这个确定性。而且呢，就是你的投资时间越长，你里面可积累出来的这个资金就会非常的大。当然这个产品它是它的这个复杂性，大家对这个分红保险，分红保险一想就是个保险，对吧？那就是我死了这钱给别人的，我怎么能用呢，对吧？怎么突然说起来我怎么能够 benefit 呢，我怎么能够成为我退休金来源呢？那么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了，它有cash value， 现金价值。我们常常就开玩笑说什么是现金啊，现金就是我兜里的钱，对吧？我可以随时抓出来，用取的方式，用贷的方式，它是最好的没有风险的一个抵押标的，是四行最最喜欢的一个抵押标的。这样的话你就想，你这个产品有它的一个确定性，又有它可使用的这个价值，又是各大金融机构最追捧的一个贷款的一个标的，那它就会成为一个你前期去储蓄，后期提供一个跟生命等长的一个退休金。
1: 好的，再次感谢艾薇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6: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5: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6: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5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三零国语热线栏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宏瑞金融总裁、资深的财税规划师艾薇宋宋女士。艾薇呢，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那么首先呢，能否请您就一种新兴的、大家也非常关注和感兴趣的退休规划方式——以房养老，来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3: 这个呢，我相信得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对吧？房子呢，应该在华人的这个社区呢，应该占的家庭资产的超过70%。我们对它这个比例过高呢，我们现在不做这个评论哈。但是呢，房产既然是家庭资产，一个大的资产，这个房子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自己的养老金，就要看房子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流动性差。那么砖头瓦块怎么可以成为可用的钱？就要通过这个金融工具给它做成流动性资产，那就是 refinance。如果这个房子市值200万，如果趁你收入高的时候，还可以 qualify 贷款的时候。如果你贷一个80%，哪怕50%，100万的一个 line of credit， 对吧？那么这个 line of credit 就是随时分分钟可以变现的一个现金，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退休金。那这就是以房养老，通过金融工具克服房子流动性差的问题，让这个站着不动的固定资产、流动性差的砖头瓦块的房子，成为我们退休金的一个来源。当然，如果有人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啊，我收入高的时候，我也没去 refinance 这个房子，我想的都是把这房子怎么能赶紧还完了，对吧？不要背负债。那么现在了，我面临退休了，我也没什么收入了，我怎么办？最后的一个方法就是 reverse mortgage。”那么现在各大金融机构也都在做 reverse mortgage， 就把我一个 mortgage free 的房子，或者说 loan to value 比较低的一个房子，能不能把它再拿回更多可用的资金来？这就是 reverse mortgage。
2: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刚好提到了这个以房养老，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持有多套的物业的时候，有一些是自住嘛，有一些是投资，还有一个以租养房的这样一个说法。以租养房的话，您觉得我们如果是想要维持自己的物业的话，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3: 以租养房呢是一个老的话题，其实啊，我们呢多年前呢都是希望，哎，我用着我的租金把我的这个 mortgage 付清，对吧？那么等以后 mortgage free 了，我的这个房租啊是正向现金流，我一套房10套房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我的这个退休金了？这个呢，应该说这个理想呢很丰满，但真正现实来讲的话呢，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一就是说，假如你的 mortgage 都还完了，那看你的房型，如果是 condo。地税管理费真的会大量吃掉你的这个现金流，你能够真正留下的正向现金流可能就不多啊，这是我们常常见的客户太多这样的情况了。第二个情况就是在至少是安省吧，他对房东是不友好，他更倾向于保护这个房客，对吧？那么出现房客不交租金的时候，房客跟这儿住着不走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以租养房呢，它相当于一个 full time job，而是一个很费心费力的一件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可能是可以的，对吧？6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我管理10个房子，我可能跟10个房子里面的40个租客打交道，对吧？为什么说40个租客呢？有的时候你这房子你的 mortgage 那么大，对吧？我们在买进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大杠杆，对吧？那你要通过 rooming house 多租一些人来拉高你的这个租金，相应的你需要管理的这种工作就会很多。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到了你70岁，你还有没有可能去管理这么多房子？如果你把这房子托给物业管理公司，托给专业的地产经纪去管，你的成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我们呢可能真的要好好的讨论。我自己想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说不能太集中在某一个产品。

0: 厅里面，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能把房子变成现金，变成基金，随时可以变现。我活着，它就跟那儿涨，变成这个保险，跟生命等长。所以说呢，资产布局的时候就应该先有这个意识。
1: 好的，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能否从总体上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我们通常养老金它的几种常见的这个来源？
0: 你看，我们常常说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对吧？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养老呢，有分政府、公司和个人这三大块。那么政府来讲呢，就是说，哎，你够老，就是你的老人金 OAS。如果你的收入够低，那就是低保 GIS。那么如果你工作的时间够长，那就是 CPP， 对吧？政府就是这三块。Allowance 呢，我今天就不讲了哈，咱别。公司的层面的话呢，大公司、少数的公司给你提供公司层面的攀升，就好比我妈妈，对吧？她在国内是老师，老师给她100%退，对吧？但有些小公司她就不给你退休金，加拿大也是呢，分 DB、DC、ESOP、DPSP 等等 Group SP。那么 DB 呢是最好的这个攀升，但是我们都不能靠政府和退休。我们大多数在这个 Statistic Canada 这个 survey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了，我们大概是60%-70%主要靠自己的这个储蓄。那么就第三块了，三驾马车的第三块，个人。那么个人的存款呢是一个智慧了，你是用房养老，还是用 RSP 养老，还是 TFSA 养老，还是保险养老啊？我很难说哪个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呢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RSP 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呢？不要 over contribute， 不要太多，因为你花不完的时候就会遇到像我刚才说的啊，71.5万收走66万这种情况。最应该最大化的就是 TFSA， 很小的额度，通过这种也是政策呀，让你免税呀，对吧？可能积累出了一个巨额的资产。那么房子的话呢，适量的配置。我们常常说养老呢是养老的三宝，对吧？就是老屋、老伴儿、老本儿，对吧？那么有一个房子呢，可能对这个老人家的整体的这个退休呢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对吧？还有了防洪保险。那么从长线和短线，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有税的和没有税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配置。
1: 好的，感谢艾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为什么通常来讲我们的养老规划它也需要一个个性化的思维呢？
0: 这个养老规划呢肯定是非常个性的。虽然说从整体的来讲，我们都常常说分人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啊，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退休规划呢，就是说你人生上半场积累出来什么样的资产，是房子还是 RSP， 是分红保险还是 TFIC， 还是自己的公司，对吧？那么当你65岁准备退休的这个时候，你怎么把已经现有的这个资产转化成后半生、终生的现金流，对吧？除了有钱，还要有一个这个结构上的一个安排，注意这个税务的问题。但是每个人呢，确实呢，还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来做规划的人，对吧？经常就说，当前的年龄是多少？当前都有什么资产？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你一年是10万呢，还是20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旅居的这种退休生活？有没有想回国，对吧？你有没有想给孩子留钱，对吧？然后呢，就是家庭的这个预期寿命，都是百岁老人，你需要对这个规划的这时间有多少？你的政府福利有可能能拿多少？你的公司有没有退休金？你的房子要不要生前卖掉？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的这个养老呢是老屋、老伴儿、老本儿。那么我们最后的这个房子如果在传承的时候有那么大的麻烦，我可能会选择生前卖掉，我将来呢可能住在孩子的投资房里面去，我不但给孩子买了这个房子，而且还替他供了这个房子，让他减少去遇到不良租客，在加拿大这个大环境下呢，保护租客的大环境里面，我替他买房，我替他租房，我还替他养房，还解决了我退休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然后呢梳理出不同的这个退休的规划方案来。
1: 好的，我非常感谢艾薇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想请您就今晚的访谈主题加拿大退休规划如何安心养老，能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展望？
0: 好的哈，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就是加拿大福利系统的和养老退休规划的一个三驾马车，对吧？从政府到公司到个人。 那么这个

0: 我们常常说呢，这个政府给你的这个 OAS GIS 呢，可能只是你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地基，在社保地基。那你这个 CPP 和公司的 pension 呢，可能就是你的一个砖瓦。那你的自己的存的 RSP 呢，和 TFIC 呢，就是对你整个的一个加固。你这个保险和这个房子呢，就是一个品质养老，对吧？那么在整个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应该是非常的宽啊，涉及的产品呢、很多，对吧？但是我想象，如果说什么都没有记住的话，我想给大家几个提示。第一个是 RRSP 一定要设受益人，那 beneficiary 呢一定是自己的配偶 spouse， 否则的话将来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税负。啊，就像刚才说的，71万我最后66万没了啊，因为他俩人都走了嘛，对吧？就只能给孩子了啊。RSP 呢，一定要设配偶互为受益人，在有生之年尽量给他花完，不要说我巨额的50多岁我都已经100万的这 RSP 了，到了70多岁可能几上百万，对吧？根本花不完，最后一锅端，100万对就拿给交给政府去了啊。这 RSP TFIC 的话呢，一定要最大化。在 TFIC 呢，除了受益人之外呢，还可以设 successor holder 啊，把配偶设成 successor holder， beneficiary 呢可以设任何人。successor holder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总而言之呢，这 survive 的这个人就同时可以能拥有两个 TFIC， 都可以免税增长。如果我们说税号是对你财富的巨大消耗的时候，你能有一个免税的一个东西，是多么多么的珍贵，在加拿大，对吧？同时呢，就是我还在想的话呢，当你收入高的时候，把你这个房子固定的不动的这个资产给它转化成可使用的流动性高的，一定要去 refinance， 不要等到最后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哈，去被迫去 reverse mortgage。 对保险的话呢，要多了解， open mind， 你才能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有一个跟生命等长的一份资产。而且这份资产呢，不但可以给你退休，还可以给你传承，不但是一份保险，还可以一个通过这各家金融机构把它当成最好的投资标的啊，贷款标的，给它拿出这个钱来，一份钱做两份用，同时呢拥有这个另一份这个贷款，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另外一份投资，就是两份资产甚至多份资产并行。这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呢今天的一个总结和一个提示吧。
1: 好的，我们十分感谢艾薇带来精彩的总结和展望。我们也是期望呢，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把握好自己的养老退休的规划，在多伦多，在加拿大做到老有所依，财富满满。今晚我们再次感谢宏瑞金融总裁、资深的理财规划师艾薇宋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那么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ale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揾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